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荷兰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继续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说，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1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说，船厂在昨日下午1:00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修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较上一季轻微升0.1年，但是仍然低过2018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0点，升92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8.96美元，卖出4,360.7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咁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都系暂时未有挤塞噶，经过小心啦。位置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咁啊受坏车影响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着数码港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7: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8: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9: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8: 王祖
10: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正确加十分。
9: 吓、啊，慢咗添。
7: 第二题，试日快乐是几点做？王祖
10: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啊！
7: 正确加十分，
10: 好有挑战性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10: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7: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2: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1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12: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粪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间大改变，有机会是大肠癌啊！星期五的消化道肿瘤系列，同大家讲下好常见的大肠癌，到底要怎样预防呢？真是确诊的话，治疗上有什么选择呢？
1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亚兹海默症的风险。
15: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16: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1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时间嚟到八点零九分啊，八月十四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關於房屋局咧，就係公布咧，即係有關於係截至今年六月底啊，計埋呢一個首次獲分配簡約公屋嘅一般申請者，有個叫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咧，就係4.8年。咁比起之前一個嘅公布嘅數字啦，三月底公布啦，就係升咗0.1年嘅咁。咁但係咧，都仍然係低過咧2018 至到2025年间嘅纪录啊，咁继续维持五年以下嘅。房屋局发言人咧就话，今次公布嘅呢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嘅呢一个数字啦，系根据今年六月底截至今年六月底啦，喺过去12个月啊获安排入住传统出租公屋啦，或者系简约公屋嘅一般申请者咧嘅计算出嚟嘅咁同本届政府上任前嘅高位6.1年去比较咧，呢一个数字咧系缩短咗1.3年嘅咁。如果拆细睇啊，传统出租公屋个轮候时间咧系截至六月底系点咧？话截至六月底过去12个月啊，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嘅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下降咗0.1年，去到5.5年嘅咁。我哋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最新呢一个嘅数字，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嘅咁。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咧有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20: 系早晨。
19: 就比起上一季嚟讲，其实系微升咗即系0.1年嘅呢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去到4.8年。点睇呢一个嘅数字咧？又？
20: 其實局長都有預告咗喺即係依段時間有啲波動嘅。頭先都有講到喺呢個嘅即係除咗係綜合輪候時間之外咧，有少少微升。其實傳統公屋嘅輪候時間其實都有微下跌嘅，即係減咗去0.1年，去到呢個嘅5.5年嘅平均數。咁點解會有一個高同一個低嘅狀況咧？其實都睇翻可能喺特別簡約公屋咧，咁喺依段時間都真係比較多喺呢個市區，譬如話石運道嘅供應咧，咁令到一啲可能本身排咗比較長隊，譬如市區啊或者擴展市區嘅一啲公屋申請者咧，可以快啲上到一啲公屋嘅單位，咁令到計算嗰個嘅平均時間咧，都會有啲機會拉高咗嘅情況發生嘅咁樣。
19: 其實當局都有解釋嘅，就係過去12個月內獲安排入住市區啦，以及係擴展市區嘅單位咧，個比例去到74%。咁要比起上一個期咧，即係講3月底嗰個數嚟講咧，就係69%嘅咁。即係你頭先就係講緊呢一樣嘛，因為佢哋喺市區或者擴展市區本身，佢哋輪候嘅時間就會係長一啲，所以變咗佢哋即係整體今次呢一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都會拉高少少咁，係咪咁嘅意思？
20: 冇錯嘅，因為北嶺我諗即係新界區相對可能就時間會再短啲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嘅傳統公屋嘅個時間點會跌嘅原因就係都比較有一啲新界嘅一啲屋苑，譬如話滿田村啊呢啲嘅屋村都之前都編配咗入咗去住嘅單位。另一方面就間公屋就都比較集中係喺一啲譬如新安石運道嘅項目，咁比較多喺編配入去嘅話咧，咁自然互相去一個嘅平衡嘅話咧，咁有少少嘅微升嘅狀況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嘅即係預測。
19: 局方都形容啦，呢個輪候時間有個短期嘅上升啦，咁都係一個積極嘅信號。咁頭先都講到啦，又因為即係可能輪候都比較耐，講緊可能6年以上一啲積壓嘅個案咧，都話係陸續上樓。其實有冇啲數據睇到係真係睇到輪候得比較耐嗰啲人咧，係慢慢係消化啦嗰啲個案咁樣，有冇都睇到咁嘅情況？
20: 我相信而家都開始有呢個咁樣跡象，頭先都有咁講，即係過去比較即係多係編配，可能係譬如話新界嘅一啲項目啦。頭先間公屋都好咧，其實都有一啲項目都係之前喺新界區都有部分。咁特別今年可能都有啲其實新道嘅項目都落成咧。咁嚟緊都有大概10000松啲嘅單位都係喺一啲譬如啟德嘅項目都會出現啦。咁相信都可以清減咗喺即係比較多嘅。打長啲喺市區公屋申請人咧，其實可以快咗啲去上樓。咁當然嗰個輪候時間亦都自然有啲波動嘅。但係我相信頭先所講依幾季個季度都嗰個輪候嘅平均時間都係喺5年以下。我認為都係比較穩定嗰個輪候嘅狀況嚟。
19: 幾時會見到呢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係即係唔係話波動啦，或者係徘徊喺大概4.8年啦？係真係可以再進一步下降，係視乎啲咩因素咧？
20: 我諗兩者咧，這個傳統公屋嘅供應啦，咁加上呢、這個間公屋嘅供應都陸續都落成，都見到頭先所講都有1萬松啲貨喺今年嘅下半年啦，同埋出年嘅年初都會落成。咁當然政府亦都有個承諾、就是，就係即係喺2026-27就平均4.5年。其實幾多箱佢嘅嗰個嘅即係時間亦都唔算話太遠。我相信嚟緊呢啲項目都有落成，譬如清減咗一啲即係排得比較長隊嘅市區啊，或者擴展市區一部分嘅公屋申請者咧，我相信嗰個時間亦都大勢上面應該都會向下走嘅。咁當 當然剛才所講

0: 传统公屋方面？
1: 其实喺呢段时间都有一啲嘅即系新界嘅项目都推出嘅话咧，咁因为本身可能即系相对比较排喺市区、广电市区嘅供应上面都可能都未必话太过充足啦咁样，咁可能个时间相对长啲。咁如果新界区嘅盘多啲嘅话，咁嗰个时间就会即系向下走。咁当然啦，亦都睇翻呢个嘅诶招所睇，其实有啲翻新即系回收嘅单位，可能有啲公屋住户买咗一啲嘅居屋啊、六字居交翻嘅话，呢段时间可能都有啲屋苑都开始去即系入伙一啲居屋啊、六字居，相信亦都有啲嘅公屋住户会交翻一啲佢哋公屋单位出嚟。咁我相信喺无论系一个综合时间或者系传统时间，应该都系向住一个即系向下走嘅大趋势嘅情况。
0: 嗯，三十岁以下嗰啲一人申请嘅跌幅咧，就喺数字嗰度睇到咧就比较明显啲嘅。过去十年就减咗六成，去到2.94万宗咁。政府都提到话嗰个轮候队伍啦吓，正系被消化嘅咁。有冇都睇到个原因系啲咩嘢？喺呢个年龄层嗰个嘅即系申请嘅即系数字嚟讲系减少？
1: 我覺得都有一啲嘅原因，譬如話政府亦都多咗好多啲關於係自治居所嘅措施啦，都見到譬如話喺資助房屋嘅譬如居屋啊、白居易方面，都增加咗一啲就針對青年家庭同埋青年人一啲嘅措施。我見到都係喺今次居屋同埋一個嘅白居易嘅申請裏面，青年嘅申請嘅人數都佔咗唔少嘅比例。就見得到，譬如話白表嘅40歲以下多一個 number 依啲咧，其實嗰個比例都唔少。我相信呢個都吸引咗一啲青年嘅朋友，反正可能真係申請公屋時間真係相當之長。咁其實如果選擇一啲譬如資助房屋嘅話，咁都可能機會上都比過去都多咗好多。我相信都會舒減咗喺一啲公屋申請呢個方面嘅情況。過去有啲個狀況就係、申請公屋先啦，可能即係當到某個時間即係上咗樓，再可能即係之後用綠表買咁樣。而家亦都唔需要一定用呢個方式去處理翻自己即係自治居所嘅機會咯咁樣。
0: 嗯，之前公屋聯會都提出過話，即係想恢復翻啦三年上樓呢個目標咁。而家嘅建屋量嚟講，你自己覺得係咪即係足以係可以將個輪候時間壓到係三年，或者幾時可以達到咧？咁中間仲要靠啲乜嘢嘅措施去做到咧？
1: 政府都講咗，其實未來呢五年，即係連同埋即係傳統同埋大公屋，差唔多去到196,000間。咁我哋都有信心，即係當然係輪候時間嗰三年上樓，我哋會先睇可唔可以喺綜合輪候時間先翻翻去三年嗰個平均數，咁再進一步就係可能傳統公屋嘅時間，畢竟個差距都比較大啲。我哋都有信心嘅，因為嗰個供應量都真係比過去都高。同埋特別我哋見得到一啲嘅項目都可能喺一啲新發展區嘅一啲項目都比較即係多啲，咁我覺得嗰個嘅譬如呢五年嘅規劃裏面，其實我哋覺得呢個能夠返去三年嘅機會都比較都高嘅。
0: 嗯，五年內可以做到，你覺得即係講一個綜合嗰個輪候時間係咪？
1: 其實今屆政府上任到而家6.1年，去到而家講4.8年，其實都有一個大嘅個輸減。
0: 嗯，
1: 我覺得都可以去即係大膽啲，或者係點樣樣中間有啲嘅供應到位之外咧，流轉方面都可以做得多啲。我相信可能收翻多啲公屋單位嘅話，咁就將個時間可以壓緊低啲。
0: 齋靠而家嘅建屋量就得，定係都要有啲其他嘅措施咧？舉個例，係咪都可能喺譬如富户政策嗰度再收緊，從而加快收翻一啲富户嘅單位？咁有啲意見咁提到嘅，點睇咧呢個？
1: 我就覺得可以多啲鼓勵性嘅措施咧。當然舊年已經收斂咗啲富户政策，譬如租金嘅配套都增加咗。咁我覺得如果嚟緊可能我哋都見多啲喺流轉方面，即係讓公屋住户咧可以透過佢哋買一啲嘅居屋啊、六字居等等咧，交翻個公屋單位出嚟。咁我覺得依一個反而係一個鼓勵性嘅，我覺得可以研究多啲嘅措施。可能富户方面有冇啲措施等等可以鼓勵佢哋買咧？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諗多啲。
0: 好啊，唔該曬招國偉。招國偉咧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我哋休息陣。
2: 旅遊樂園之新疆難忘體驗之旅，今個星期邀請到 Ryan 阮仲陽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陽計劃2026新疆之旅。他對於新疆大自然靚景讚不絕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塞里木湖等等。
3: 他仲帶埋三位太陽學員一齊傾偈。
2: 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
3: 係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榴蓮歐海星
3: 旅遊樂園同大家二朵環遊世界。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其实卫星之间的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7: 太空算力这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在地

0: 球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讯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温度比较极端，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接下来的而且确是一个新的蓝海。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政府在皇崗口岸，在港方的口岸就舉行了首次的大型演練，昨天動員了大約1000名的公務員去參與，去測試聯檢大樓和公共運輸交匯處一些人流、車流整體的管理，為這個口岸正式開通做一個準備。昨天參與的公務員來自20個部門，他們就按著指示搭不同的交通工具，包括一些專營巴士、短途跨境巴士、專線小巴等，去到就是聯檢大樓的二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然後再去到五樓的離境大堂，之後就轉入四樓的入境大堂，然後就回到二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再按著指示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就離開個口岸。參與人員和各個的公共交通的營辦商就派出的車輛就進行了超過120發車班次的循環測試，去模擬一些車流人流進出口岸的情況。昨天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都有先後到場視察的。其中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提到，昨天主要是測試一些上落客的流程、人流車流的管理、聯檢大樓一些通道的容量等等，希望可以目標是找出一些即係瓶頸啦，或者係一啲嘅風險點，咁啊，即係如果發現咗咧，就可以係做一啲嘅修正啊。就整體成個測試嚟講，大致係順利可控，但係都發現到一啲痛點，就話有參與者咧都即場透過問卷反映，譬如一啲指示牌咧係唔夠清晰，排隊嘅走線可以優化等等嘅咁啊。有關於一啲嘅呢一類嘅即係測試啊等等咧，嚟緊都會係再做嘅。除此之外咧，就係有關於交通啊，乜運輸署日前都公布到有關於來往口岸大樓嘅有譬如7條巴士啦、6條嘅專線小巴路線嘅一啲票價嘅情況啊。7條嘅巴士線收費就係10.5至到係27.6嘅咁。咁啊喺個價錢上面你自己點睇呢？咁有啲都做到一啲比較，譬如喺頭先講到10.5係講緊咩呢，係票價最低嘅，就係往來呢個天水圍嘅天富巴士總站咁嘅呢一個嘅巴士線啊。九巴嘅 B11 咁，另外咧係27.6咧，嗰個咧就係往來呢一個港島小西灣啊、南灣半島啊咁啊嘅一個去到嘅路線啦 ，B13 啦咁，27.6嘅，咁但係都比較翻咧，如果同呢個27.6同港鐵去比較咧，有人都話啊，即係計翻其實平咗成半嘅，差唔多接近係嗱，整體一啲即係運輸啦、交通方面往來呢個新皇崗口岸同埋一啲票價嘅詳情啊，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學峰，早晨。
5: 早晨，蕭樂文，各位聽眾。
4: 先講先，即係尋日都做咗個首次嘅大型演練啦，喺一個嘅新皇崗口岸嗰度咁。同埋亦都頭先都講到嗰啲嘅巴士路線等等嘅情況啦。咁整體你覺得成個口岸嗰個準備開通嘅工作做成點樣呢？又
5: 我就兩個星期前我哋立法會就去過一次啦。咁其實當時去到，我哋見到啲嘢都已經係好似直情開得咁滯㗎啦。咁我自己都測試埋一啲軟件啦，例如我自己就用佢個 WiFi 去做一啲網速嘅測試啊，其實都去到都幾好嘅，都有100+ Mbps 嘅上下載嘅當時啊，因為人少少啦可能。咁其實我又見佢嗰啲機閘啊，成個嘅櫃台啊嗰啲都已經係即係清理好啦，即係我感覺上呢，硬件上佢哋自己內部嘅一啲小測試呢，應該係全部都已經係好通順㗎啦。咁所以呢，而家就要一個即係唔係成個口岸設計同埋相關人員呢，就搵啲公務員入去啦，做一個成個流程嘅體驗啊，睇有啲咩問題出嚟。
4: 啲交通路線呢，不論係講緊而一個巴士啦，或者專線小巴啦，喺路線啊票價方面有冇啲咩關注呢？
5: 我覺得咧，佢好似我就咁睇落去啦。佢似乎除咗即係直接有一啲嘅交通配套俾唔同地區嗰啲人啦，佢都有少少係想咧分流翻啲唔同嘅口岸嘅。尤其我而家見到佢7條巴士線入面咧，其實有一兩有 多有一半到咧，都係喺翻呢一個嘅我哋新嘅西啦，即係有兩條喺新嘅西啦，因為七條有兩條喺新嘅西咧。跟住小巴路線咧，就六條小巴線入邊咧有五條都喺新嘅西嘅。
4: 嗯，
5: 咁我相信佢就主要都想即係。疏導翻而家深圳灣口岸，尤其係喺繁忙時間啊，或者假期嗰個人流量咯。
4: 嗯，除咗呢個關注咧，有冇留意到其他情況？包括而家啲路線嘅覆蓋面啊，或者個票價方面又如何咧？係咪可以都吸引到一啲嘅即係用嘅人士係會搭呢啲交通工具咧？
5: 會啊會啊，佢相比起我自己之前估計嗰個票價係平啲嘅。
4: 嗯，
5: 咁即係你話尤其。去到呢個啟德嗰度20蚊，咁啊，仲有沙田市中心嗰條嘅通宵線都係講緊22.6。其實對於一般通宵線嚟講咧，佢係即係嗰個票價係定得都幾保守嘅。我諗唔同嘅巴士公司應該同運輸署嗰度夾過啦，咁啊運輸署都有同佢講嘅政策目標，應該係想分流一啲唔同嘅市民咧去啲唔同嘅口岸，所以有一個咁嘅定價出嚟咯。
4: 嗯，這個就講定價啦。但係頭先講話覆蓋面咧，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夠唔夠？即係連接各區嚟講，嗰、那個嘅區域覆蓋係咪夠闊咧？又？
5: 啊，當然啦，每個區嘅居民都一定有一條想有一條線喺自己樓下可以直接去到呢、這個這個口岸嘅。不過而家我見到咧，如果你話港島線淨係得一條咧喺小西灣嗰度咧，我覺得都未必夠嘅。可能有一條而家有一條喺南區啊，或者係港島東，應該增加一條港島東可以去到呢個新皇崗口岸嗰度會比較好啲。咁啊，另外咧就係嗰、那個去啟德嗰條線咧，我都認為佢可能咧就即係加密個班次啊！佢而家暫時都淨係一啲繁忙時間去做嘅。
4: 嗯，
5: 咁有陣時啟德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即係陸續入伙啦，再加埋有陣時好多嘅賽事啊，內地嘅遊客嚟香港體育園嗰度咧去參加一啲活動啊，一啲盛事咧都想即係早少少嚟到。去香港參觀下玩下，咁有一條可以直接嘅路線咧，我覺得係可以方便到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嘅，尤其係去啟德體育園呢啲大家都好想去參觀嘅地方咁樣咯。
4: 嗯，有冇都了解到點解頭先你講話嗰個啟德線咧，其實就係講緊城巴嘅 B14 啊，咁其實佢會去啟德個細運道啦，可以去到。咁但係而家話初期咧，都係只係提供呢個繁忙時間嘅服務。有冇都了解到個原因係啲乜嘢？有啲咩限制當中有呢個安排嘅？
5: 我估個限制咧，都係想巴士公司循序漸進啦。我相信巴士公司係絕對願意做嘅。我亦都覺得個客流量係夠嘅。咁但係個問題，你要去到幾多班次一班啊？幾多時間幾多分鐘一班啊？呢一樣嘢咧，對於嗰啲巴士公司嚟講，佢都要慢慢去 study 嘅。因為始終咧，你喺九龍東直接去到口岸嗰啲巴士咧，唔係咁多，佢哋冇乜數據去比較。同埋咧，而家即係好多人咧，內地嗰啲都係用嗰啲旅遊巴直接去到啟德體育園嗰度嘅。咁佢都會睇下究竟佢可以新增呢條路線可以吸到幾多嘅客由呢個旅遊巴過嚟啦。咁甚至可唔可以最後咧就旅遊巴嗰啲停泊嗰啲都可以減少翻啲咧？疏導翻有陣時平時啲繁忙時間喺啟德體育園用嗰啲人流用翻本地嘅交通工具啊。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巴士公司願意做，政府都可以去做嘅。咁不過咧就要睇翻啲人流數據咯。
4: 好啊，張和峰，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8:30之後再傾多一陣啦。轉頭翻嚟再傾啊。張和峰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总理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4点，升1,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3美元，卖出4,340.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㗎，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呢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另外一边嘅车龙就喺沙砾公路近住愉翠苑㗎。 咁另外啦，观塘嘅协和街近住翠屏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协和街近住翠屏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嗰段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系有坏车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呢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啦沙砾公路啦，去返獅隧方向呢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㗎。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呢？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悲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9: 国剧七三零，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2026年8月14日，竞委会就围标案第二轮执法，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工程，总值5亿元。皇岗港方口岸区首次大型演练，过千人参与运输交回处压力测试。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日本千叶县暴雨，至少两人死亡。气象厅形容强降雨前所未见。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讲到重建之后嘅新皇岗口岸啦，咁究竟嗰个准备情况点咧？咁包括政府咧近日都有做紧啦，包括寻日咧就喺皇岗口岸嘅港方口岸区咧有一个首次嘅大型演练啊，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啦，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一啲人流车流嘅整体管理啦，咁做一啲准备啊，为开通方面。剛才都講到啦，演練動員咗大約係1000名嚟自20個部門嘅公務員參與。咁另外咧，近日都運輸署公布到有關於來往口岸大樓嘅一啲公共交通嘅路線同埋相關嘅收費嘅咁。繼續同張和峰傾下，張和峰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13: 早晨各位。
12: 剛才呢就提到話譬如而家有啲譬如七條巴士線嚟講啦，譬如城巴有三條嘅咁，咁其中頭先話啟德嗰條呢即係 B14 啦，咁即係只係喺講緊喺一啲繁忙時間上週下週繁忙時間服務啫咁，但其實都唔止嘅，講緊 B15 呢都係即係唔係全即係每一日都有嘅，其實佢都係星期六日啦同埋公眾假期先至會提供服務。B15 係咩呢？佢就係去呢一個嘅青山灣，咁會經洪水橋啦、屯門市中心啦、屯門南啦、屯門站等等啦咁。即係你點睇其實就算而家有啲巴士路線都唔係話全天候有㗎喎，唔係全日有㗎喎，又或者唔係日日有㗎喎咁，係咪即係可以應付到嗰個嘅人流呢？
8: 其實都 OK 啦，如你話 B15 佢雖然淨係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啦，咁但係你見咧佢小巴線入面有六條，入面有三條咧都係喺屯門出發嘅，即係其實咧，如果你唔係呢個繁忙時間或者係星期六日嗰啲時間咧，其實搭小巴其實都非常之方便，因為小巴我哋喺屯門站啦、屯門碼頭啦。都有兩條啦，通宵線咧，佢仲有一條喺屯門碼頭咧，都係去翻新皇崗嗰個口岸嘅。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啊，佢亦都會睇住小巴嗰啲客量嘅數據，跟住咧再調校翻，例如佢 B15 需唔需要開翻平日嘅班次啊，需唔需要開密啲啊咁樣咯。
12: 嗱，阻一阻你，因為有個要消息要講翻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喺8:40咧發出，咁大家留意住個情況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喺8:40咧係已經發出嘅。繼續同張浩峰傾啊，咁你自己覺得暫時睇完而家即係初階段啦，嗰啲專營巴士嘅路線啊，或者專營小巴嘅路線等等啦，下一步你自己覺得應該要點樣，或者邊啲區係首要應該係要有覆蓋到嘅咧？咁包括有啲意見就話，其實而家目前嘅口岸咧係缺乏一啲即係往返北區嘅一啲短途路線嘅，你自己又點睇咧？
8: 呢個都需要嘅，因為我相信北區啲市民或者街坊咧，應該都非常之習慣，即係平時經常來往兩地啦，或者係可能有一啲嘅跨境活動啊，咁佢都好經常啊，需要用到呢個口岸去附近嗰啲學校翻學嘅。咁而家我就咁睇落去咧，就似乎咧真係冇一啲嘅直達線咧可以去到北區啊，例如上水粉、粉嶺呢啲地方。咁我建議咧，其實運輸署可以考慮咧喺呢啲開翻啲直達線嘅。咁啊，但係咧，我亦都覺得咧喺呢個即係嗰個發出嗰個次序咧，即係我覺得逐漸嚟啦，因為亦都要睇翻究竟而家會相對翻其他嘅鐵路嗰啲乘客點啊。最緊要咧就我覺得嗰啲唔同嘅巴士線同埋小巴線咧，要去一啲嘅例如公共嘅轉車站。咁例如我而家見到咧一啲巴士線佢都經七條入面咧有四條咧都有一啲喺轉車站嘅一啲轉乘嘅，
12: 新田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啦，嗰啲就係
8: 唔係即係講緊大欖轉車站，係啦、
12: okay,
8: 大埔嗰個廣福轉車站，咁呢兩個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巴士線咧可以散佈即係全香港唔同嘅地區啦，咁即係可能最多大家就博多一程車，但係咧，你任何一個地區咧，如果要上個新皇崗，其實都好方便嘅。
12: Peter 頭先講交通啦，都講得比較多，無論路線或者係啲價格收費方面啦。整體而家講緊一啲嘅演練測試，咁除咗話尋日之外咧，咁根據政府早前一啲嘅通告啦，咁有報道都提到噶啦，今個月嘅15號啦，即係聽日啦，22號啦，29號啦，都會係有三場嘅演練嘅。對於呢啲演練啊，或測試嘅範疇啊、細節等等，有啲咩留意？
8: 我覺得就應該要再多啲人，因為佢本身佢琴日就1000人啦。咁但係咧，我哋知道成個新皇崗口岸佢嗰個設計係俾200,000人去使用嘅。咁如果我哋咧要應該開始集中去做一啲壓力測試，例如可能下一次咧就有5000人啦。咁可能喺集中喺一個鐘頭入面咧，去測試成個嘅來回嗰個流程係點啦。咁亦都應該加翻一啲，今次好似有輪椅人士嘅。咁我都覺得咧，將來加埋輪椅人士啊，例如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啦，可能推啲 BB 車啊，或者你知去皇崗，大家都會拎住好多大型嘅行李啦。 咁有啲唔同咁樣嘅scenario 出嚟咧，我覺得呢個咧先至可以模仿到當時最實際嗰個環境出嚟咯。
12: 好啊，唔該曬張浩峰啊，張浩峰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講到有關於新皇崗口岸嘅啲準備，不論係講緊而家啲大型演練啊、測試嘅關注嘅範疇啦，咁另外都關注到一啲嘅即係公共交通運輸嗰個嘅路線啊，或者個票價等等嘅咁。1872321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休息一陣。
13: 未來無限。已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5: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所以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4: 星期六朝早九点，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卫生防护中心咧喺12号嗰日咧，即系前日咧就公布咗有录得咧一个嘅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啊，系涉及到一个嘅17个月大过往健康良好一个女童，咁喺今个月9号起咧就出现发烧啦、咳嗽啦，咁之后嗰日咧就带到去私家诊所嗰度系求医嘅，咁同一日稍后时间就情况转差，并且出现咧气促，之后就送到去伊丽莎白医院嘅急症室啦，咁但系话由于佢嘅呼吸困难同埋血压低啊，咁啊获安排去到儿童深切治疗部嗰个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亦都证实咧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咧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埋系败血性休克啊，咁呢个女童咧系话上年度咧系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啦，咁而家就系话即系仍然系留医同埋情况危殆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都话，本港咧喺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咧。是累計錄得有9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咁有一宗是死亡個案之外咧，當中有3宗已經康復出院啦，有一宗是情況穩定，有2宗咧係情況嚴重，同埋2宗係情況危殆嘅。不過睇翻，除咗話喺12號嘅呢個公佈咧，其實喺在較早前啦，都有一啲唔同嘅公佈啊，包括咧就係喺今個月11號啦，再早一日啦，就係都有一個嘅18個月大嘅男童咧，亦都係話出現呢一個流感。并发脑病变同埋败血性休克嘅咁，咁亦都话佢本身都系过往健康良好嘅。再之前咁亦都有一个嘅健康良好嘅20个月大嘅男童啦，系出现一个嘅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咁都系话有情况危殆嘅咁。咁其实都连续几日有啲类似咁嘅情况，因为再之前都仲有一个长期病患嘅5岁女童，又系甲型流感并发呢个败血症情况严重嘅咁，连续几日都有类似呢一啲儿童感染流感导致嘅严重个案啊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先，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医生，早晨。
17: 早晨啊，乐文你好。
12: 点睇喺最新，尤其是最新公布呢、這、一个即系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涉及到一个过往健康良好嘅17个月大嘅女童。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个案咧，去到有严重肺炎同埋败血性休克都？
17: 系啊，系令到我哋比较担心嘅。其实咧，乐文头先有讲过啦，近呢一排咧，自从可能6月尾7月头开始夏季流感爆发之后咧，过往呢个零月咧，其实嗰个个案一路增加紧。咁嗰个趋势好明显，就嚟紧呢几个礼拜咧，都仍然会系流感爆发嘅高峰期。但我哋见到咧，就呢一段时间咧，嗰个流感咧，好多时候咧就专门去虾一啲年纪比较细。當然亦都係嗰個免疫保護比較弱嘅小朋友啦。咁特別我哋見到咧，喺可能2岁之前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一連串咧有唔同嘅個案。咁當然當中可能涉及到即係佢未有機會接種一個有足夠保護嘅流感疫苗啦，亦都好多時候咧可能經屋企，可能屋企嘅其他兄弟姊妹啊，或者屋企嘅大人咧就傳染。咁但係唔好彩嘅地方咧，因為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如果佢係可能第一次接觸一個流感嘅感染，而本身冇一個足夠免疫保護咧，佢感染咗之後咧，其實有機會會出現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嘅。嗱，除咗啱啱呢個個案會發生比較嚴重嘅肺炎，甚至係會有肺積水之外咧，有時咧嗰啲本身嘅病毒咧可以引致到入血，令到有一個敗血病啊，甚至係休克啊。 嚴重的個案甚至會上到腦部，引致到腦病變，會有腦水腫啊、抽筋啊，其實個情況是可以很危險的。但特別的地方呢，就因為其實那個流感感染呢，特別在剛剛開始有流感感染頭嗰48小時呢，其實我哋係有啲即係比較有效嘅藥物呢，係可以減低嗰個流感嗰個繁殖，亦都可以呢令到之後個併發症嘅機會減低嘅。咁所以呢，其實家長呢係要多加留意，同埋盡早帶小朋友睇醫生嘅。
12: 但啱啱感染48小時係咪又即刻出到嗰啲嘅病徵病狀咁容易俾家長辨識到呢？
17: 通常呢，喺嗰個病徵開始發生，而中間呢就亦都可以好快睇到醫生，確認到起個而家啲快測可以做得好快呢，知道係有一個甲型或者乙型流感呢。其實喺嗰段時間計呢，喺嗰個症狀開始頭嗰48小時之內呢，一般嗰個藥物嗰個效果都係可以非常之好嘅。
12: 整體你點睇近呢段時間嗰啲嘅即係個案啦，算唔算係一個異常多嘅情況呢？係嚴重個案嚟講。
17: 因為夏季呢，其實我地留意到呢，其實就好多家長都係掉以輕心，因為呢段時間呢就小朋友開始放暑假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可能本身嘅哥哥姐姐啊，可能本身返緊學嘅呢就會周街玩嘅，亦都返到屋企入面。咁所以屋企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呢，多咗好多機會接觸唔同嘅有機會傳染佢嘅人。咁我哋其中一樣嘢觀察到好明顯，覺得香港做得未夠好嘅呢，就係、是、過往嗰年呢，其實6個月到24個月年紀比較細嘅呢個最高危嘅組群嘅小朋友呢，其實嗰個流感疫苗嘅接種率呢都仲係偏低嘅，有差唔多有一半呢係冇接種到。咁所以呢就嚟緊當夏季流感即係開始爆發，咁特別呢就可能屋企呢如果仲有某一啲嘅成年人係因為覺得自己健康，覺得自己冇乜風險而冇接種個流感疫苗呢，亦都有機會呢係會透過嗰個成年人個感染呢去傳染返小朋友嘅。
12: 有冇話預期譬如即係9月開學啦，可能呢一啲嘅嚴重個案喺小朋友身上會出現得更加多呢？
17: 係啊，我哋而家睇到個趨勢呢，就本來呢就夏季流感呢通常呢就係大概7、8月度呢會有高峰期。但而家呢開始就快踏入8月中啦。但我哋見到呢嗰、那個嚴重嘅個案呢都喺度增加緊。咁同埋呢段時間呢，其實我哋喺新冠復常之後呢，好鼓勵小朋友多啲社交活動。其實佢出街玩啊，多啲做運動啊，甚至可能周圍去遊歷呢，其實係應該嘅。咁所以透過嗰個過程當中呢，如果大家個預防措施做得唔好，譬如人多遮蔽嘅地方呢，大家冇考慮戴翻個口罩啊，冇可能做好手部衛生啊，可能小朋友病緊或者發緊燒呢都仲係周街玩啊，甚至9月病緊嘅時候仲翻緊學啊，咁其實就容易傳染。我哋擔心9月開學之後呢，有機會嗰個傳染嘅趨勢呢係會進一步惡化嘅。
12: 即係9月都會係繼續可能係一個夏季流感嘅高峰，咁亦都可能喺兒童方面會出現啲嚴重個案會更加多咁。
17: 我哋暫時未睇到8月咧，明顯嗰個個案會下跌，咁所以嚟緊呢幾個禮拜，特別9月剛剛開學咧，其實仍然都一個高危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家長咧係要做好一個安全嘅預防措施。
12: 雖然頭先都講到啦，即係疫苗嗰方面啦，尤其是其實近期公布呢啲嚴重個案咧，係涵蓋即係上個季度有一啲係未接種疫苗嘅幼童啦，亦都有啲係有接種嘅咁。但就算有接種嚟講咧，咁喺上年嘅季節性流感疫苗推到現在那個效用其實是不是已經沒曬嘅咧？又
17: 唔會完全冇曬嘅啦。我哋基本上咧就每一年我哋建議家長或者我哋嘅成年人咧去接種嗰個季節性流感疫苗咧，基本上咧係基於北半球我哋揾到係最高風險同埋咧係最主要嘅上一年嗰個流感嗰個爆發。咁所以咧舊年接種流感疫苗咧，大概可能係10月到12月度冬季嘅時間咧，而家大概超過半年啦，可能有大半年時間。咁咧嗰個本身嗰個免疫抗體有機會會減少咗。咁但係咧就對於一般嘅甲型同埋乙型流感咧，其實仍然係有一啲嘅抵抗力。不過咧，因為呢段時間開始嗰個免疫抗體個保護可能低咗啦嘛，咁所以咧其實就更加咧就家長記得要留意咧，要做好一個預防嘅措施。特別咧，如果屋企有大人，以往咧就掉以輕心冇接種到流感疫苗嘅話咧，我建議佢咧就嚟緊即係10月份開始會有流感疫苗接種咧，屋企嘅大人咧其實都應該要接種流感疫苗，亦都可以同時間保護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
12: 其實如果有打疫苗嗰啲小朋友，咩情況之下可能係冇事？有啲咩情況之下可能係流感會即係並發到一啲比較嚴重嘅重症咧？
17: 嗱，本身咧唔好彩惹咗流感，咁就之前咧特別我哋見得多比較嚴重嘅係甲型流感啦。咁其實感染咗之後咧，好視乎翻咧佢感染嗰陣時嗰個份量，譬如會唔會係好近距離接觸有啲好大劑量嘅流感病毒，特別可能經過傳染嗰個人咧係佢本身冇免疫保護，譬如一個大人佢根本冇打過流感針，但係佢自己又病得比較嚴重，近距離同小朋友一齊食飯啊，有啲口水啊，或者甚至啲污染咗嘅鼻涕傳咗俾小朋友咧，咁有機會個感染會比較犀利啲。而咧小朋友感染咗之後咧，視乎佢個體質同埋個免疫力，通常咧就喺頭嗰一兩日咧，嗰個病毒咧個繁殖可以好快嘅。如果可以盡快睇醫生，有適當嘅治療嘅話咧，亦都可以減低咗本身嗰個病毒嗰個跟住嗰個繁殖。通常咧，如果個繁殖量比較犀利，而小朋友個體質又比較弱嘅話咧，譬如可能小朋友長期唔夠瞓啦，可能缺乏運動啊，營養唔好啊，又或者有部分小朋友有啲長期病患，令個免疫力差咗咧，佢之後有並發到嚴重肺炎啊、白血病啊，甚至係腦病變嗰啲風險咧，都係會增加嘅。
12: 嗯，政府早前都宣布咗2026-2027年度嗰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嘅採購工作咧已經完成啦。咁係話一共採購咗大約係130万劑嘅疫苗。你自己覺得咧幾時應該要公布譬如最新嗰個嘅疫苗接種計劃係點啊？或者邊啲高危群組係有呢個接種疫苗嘅必要性咧？又？
17: 係啊，根據我估計咧，就其實政府有關部門特別係衛生署咧，其實呢個已經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嘅工作㗎啦。嚟緊咧應該好快會有啲進一步資料話翻俾我哋嘅行業嘅同事同埋各位家長同埋市民知道啦。嚟緊一般咧，其實都係冬季流感嘅爆發咧，香港咧通常大概係喺一月份開始。咁所以咧，我哋褪翻早少少嘅時間，特別咧有啲年紀比較細，可能九歲之前嘅小朋友，如果係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咧，其實係需要打兩針，相隔4个星期，打齊咗疫苗。兩個禮拜之後那個抗體反應呢保護性才比較強，所以大概呢其實那個流感的疫苗接種計劃呢應該在10月份左右就應該要開始的了。我們預計其實政府在這方面已經一直是安排緊的了。
12: 好啊，唔該曬葉柏強醫生。葉柏強醫生就是港大醫學院曹研修基金兒科教授，講到有關於兒童的流感尤其是一些重症的情況。1872311休息一陣。
18: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19: 唔系啊，做乜咁讲啊，世杰？
18: 见你执晒沙拉、生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19: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18: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年，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19: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1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9: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早两日咧，我哋都有讲到有关于五年规划啦，啲唔同团体啊嘅一啲建议嘅咁啊，因为咧其实呢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期咧，去到今日啦，即系14号咧就已经系结束噶啦咁。其中工联会咧早前亦都公布咗佢哋对于首份五年规划嘅同埋施政报告啦嘅一啲建议书啊，咁啊有6个嘅核心范畴嘅详细情况，请嚟嘉宾一齐倾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20: 早晨，小老文。
12: 其中一个即系你哋嘅六大核心范畴，其中一个就叫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促进本地充分就业。可唔可以讲讲你哋而家个睇到，譬如就业市场嘅谂法，见到系点，有啲咩建议咧？当中咧又？
20: 呢個係我哋工聯會重點關心嘅一個嘅議題。咁我哋都發覺香港嘅就業市場裏面咧，面對兩個方面嘅問題，一個就係話我哋人力資源政策唔協調嘅問題。一方面我哋年輕人就業困難，好多嘅工友都話揾嘢做難咗。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大量輸入人才同埋勞工。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個外勞政策啲嘅偏差。所以我哋針對呢兩方面咧，都提出咗我哋嘅政策方向。特別喺嗰個人力資源規劃方面咧，香港嘅教育嘅培訓體系裏面咧，要對接未來產業嘅發展。我哋最近留意到，因應人工智能嘅時候，喺內地啊大幅度調整咗大學嘅學科嘅設置，即係好多文科係取消咗嘅，係增加咗更加多嘅譬如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呢啲嘅課程。特別我哋最近留意到，我哋之前都提過，譬如舉例，我哋香港之前幾年裏面咧，護士係特別短缺嘅，突然間一發覺你而家嗰個。大學裏面而家香港有7间嘅仔專校咧，不斷咁開辦咗好多啲係護士嘅課程。今年我哋計過嚟，以前就講話，但我哋缺係五年之後係缺大概係6000人嘅話，但而家每年咧，大概已經培養緊3000多个嘅呢啲嘅護士嘅學位嘅學生嘅。咁我哋都擔心就喺呢啲正嘢就話，希望未來嘅人力資源規劃裏面咧做得更加精準啲，咁啊令到我哋啲嘅年輕人。畢咗業之後咧，就可以揾到嘢做，而避免咧做得唔準嘅話咧， 就畢業之後咧係揾唔到相應嘅工作。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咧重點係推動咧政府係產業教育人才互相配合，呢個一個重要嘅一方向。
12: 呢個就
20: 第二方，
12: 你講埋第二方係。
20: 第二個咧就針對而家嗰個輸入外勞裡面咧，我哋都覺得有啲嘅偏差，特別咧係好多嘅嚴重失業嘅行業裡面咧，係咪要需要咧有一個動態嘅監察去凍結？譬如話建造同飲食，佢失業率係高過6%嘅。咁喺加拿大嚟講咧，佢都話有啲嘅地方如果高過6%嘅話咧，佢會凍結輸入勞工嘅。咁我諗呢個都係要值得去參考咯。
12: 我哋可能要轉頭再講多少少啊。其實頭先你講到一啲即係行業啦，可能個失業率比較高嘅，係咪可以係叫凍結嗰個輸入勞工嘅，即係有個機制喺當中咧，或者具體操作係點咧？除咗飲食業之外，有冇其他嘅行業你都覺得可能要做到呢一個部分咧？咁嗱，除此之外咧，有關於失業率方面咧，我見到你哋都有一啲嘅關注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再揾黃國傾一陣啦。黃國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至少有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西班牙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球会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费兰托利斯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他上季亦都协助巴塞罗那成为联赛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30点，升821点；港金报4057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2.1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加者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 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和涉案人士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比起上一季微升 0.1 年，局方形容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70%位于市区和扩展社区，这些较长的轮候时间都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 0.1 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10500宗，比高位下降超过30%，更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目标在九月之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九号，政府是收到13800份意见，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治团体、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日呢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一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都对人流和销情睇法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说不敢进取，定价比起去年更加便宜。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踊跃建言，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梳理，研究凝聚全港智慧的建议和意见，将它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创新科技和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台阶。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竞委会近日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重锤打击围标集团。另一方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将围标行为全面刑事化亦都是在同步推进，一系列强而有力的举措体现了政府根治问题的决心。大公报社评。
4: 东方的政论就说，世纪大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和竞委会的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围标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和系统化。除了竞委会先后两次打击行动之外，早前亦都是建议修订竞争条例，诚然反围标不能够只是靠竞委会单打独斗，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的部门都是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是视乎是不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东方政论。
3: 信报社评，今年夏天特别热，酷热通常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是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风险其实尤甚于台风。劳工署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不是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4: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同时咧，之前观塘协和街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都系仍然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同時較早前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的壞車都已經拖走了，交通已經回復正常。不過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茶果嶺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鯉魚門道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車龍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管道中間，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就是茶果嶺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鯉魚門道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奇利街。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真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东港中心，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是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系慢车噶，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咁啱啱关于茶果岭道嘅意外系有更新噶，咁就系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重复多次真实的意外位置，就是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2016年8月14日，竞委会就围标案第二轮执法，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工程，总值5亿元。皇岗港方口岸区首次大型演练，过千人参与运输交汇处压力测试。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8年。日本千叶县暴雨，至少2人死亡。气象厅形容强降雨前所未见。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五年規劃的諮詢期今天就結束了，其中剛才講到工聯會方面，他們都交了關於就住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他們的一些建議，六大核心範疇，他們總共其實有96個建議，包括有16個是一些重點建議，剛才談到一半，繼續跟王國談，王國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早晨。
11: 早晨，
10: 剛才談到就包括就是說即是現在一些即是失業率比較高的行業，是不是在個輸入外勞方面可能要更加嚴格，或者有個叫做輸入的凍結機制呢，可不可以講講整個想法是怎樣呢，即是怎樣操作呢，想出來。
11: 我覺得對於個輸入外勞裏面，我哋應該要建立一個動態嘅監察嘅機制，即係有啲嘅雖然我哋香港嘅失業率可能 3.7 咧，但係有啲嘅行業，頭先講嘅飲食或建造業咧，佢嘅失業率應該超過6%嘅。譬如好多外國例子，加拿大，如果那個地方如果超過6%嘅話咧，佢凍結輸入外勞，佢哋當地已經有一個嘅失業保障。其實香港冇失業保障咧，其實個失業率。

0: 不過最後都輪到去做保安。所以我諗我哋有啲嘅工種、
1: okay.
0: 保安係我哋打工仔嘅最後一個防線嚟嘅。咁譬如呢啲呢啲嘅工作係咪唔該唔應該容許輸入外勞咧？另一個就係飲食業，因為再落區就好多譬如家庭主婦，以前咧喺屋村裏面咧附近咧做兼職嘅，但係而家輸入外勞就有影響啦。會唔會將來譬如話？嗰、那個嘅侍應嘅輸入嘅時候咧，係咪喺輸入區就俾輸入啦？譬如喺屋村裏面咧，係咪有一個嚴格控制？咁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啲嘅家庭主婦以前能夠喺屋企附近咧去做侍應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保障翻本地嗰個優先集嘅具體啲嘅措施咯。
1: 你提到嗰個凍結機制咧，係諗住係點？即係一凍就係完全係殺停曬即係嗰個行業嘅一啲輸入外勞定係點咧？或者停幾耐，視乎咩情況會所謂有個解凍咧？
0: 我哋第一個提出叫動態監察咧。如果真係嚴重嘅話，你凍完之後，如果啲外勞合約滿咗咧，就離開香港咧，去到一個情況就話真係嗰個行業真係好缺人噶啦。咁啊，失業率明顯有嗰個下降，同埋咧。嗰、那個工資嘅增幅偏向啲大嘅話咧，即係證明有個真係嗰個勞力緊張咧，可能嗰陣時先再考慮咯。即係有個平衡嘅機制，如果唔係咧，咁啊有個情況就係失業率好嚴重嘅話，要繼續輸入咧，我最近都收到唔少啲嘅工友市民嘅反應咧，嗰、那個怨氣都係比較大嘅。咁我覺得呢個要取得一個好嘅平衡，就係輸入外勞同埋確保本地就要優先呢度咧。要取一個合理的平衡。
1: 另外你們都關注譬如一些技術工種，好像電梯維修等等，在本地青年方面可以有一些更加向上流的空間，講這些工種你們有什麼建議呢？這個人
0: 我覺得譬如電梯啊、機場那些的飛機維修這些的工作這些我們講話是一個一定城市化工作來的，不會搬來香港。其實這些正正就是我們年輕人那個技術工人的就業空間，那我們都希望能夠改善這些技術工人嗰種嘅薪酬待遇同埋工作嘅時間。咁我哋都發覺，譬如電梯嘅行業裏面，其實一個幾穩定嘅就業嚟嘅，但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嗰個工作時間長，人工比較低，同埋佢負責任比較大嘅。因為電梯嘅技工維修嘅時候咧，佢仲要有一個法律嘅責任，出現問題佢要負責嘅。咁嘅時候，大家都發覺佢嗰個嘅，譬如讀咗四年書同埋作為學徒之後，十年嘅師傅咧，可能人工都係20,000+嘅啫。我諗呢個都唔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待遇嚟嘅。如果再輸入嘅話，其實對嚟講咧都大嘅一個嘅打壓嚟嘅。我哋都希望，譬如有技術工人，如果十年嘅工齡嘅話咧，有技術嘅話咧，起碼我覺得應該30,000-40,000呢個嘅水平，可能先至要有一個嘅合理嘅水平咯。
1: 仲有你哋有個建議就係話可以持續推進大灣區有一啲跨境安老同埋醫療相融合嘅，具體嘅建議係做啲咩咧？又
0: 係啊，最近我哋收到唔少個反應，特別我哋越嚟越多我哋香港長者翻去內地退休之後咧，會碰到個問題。譬如有幾個簡單嘅，一個佢哋原來翻咗內地退休之後，個仔女享受唔到父母嘅免税額嘅。譬如福利方面，而家唔少個長者都同我哋投訴啦，翻咗之後咧，佢想申請翻香港以前我哋講生果金。仲有啲生活津貼咧，都申請唔到。啊，第三個啲醫療裏面有得長者好多要復診噶嘛，生活好多人長途跋涉翻嚟香港嘅醫管局復診，係咪可以就近去復診咧？啊，另一個都我哋都發覺，可以最近都收到啲啦。如果啲長者翻上去安老獨居嘅話，冇親人做監護人嘅話咧，其實佢想可能年紀大啦，想去入安老院咧，如果冇監護人嘅話咧，佢係申請唔到內地入住安老院，同埋。喺醫院裏面做手術都唔得嘅，因為要有個醫療嘅指示。譬如類似呢啲實質嘅問題裏面咧，我哋都提出咗具體嘅措施，希望政府能夠優化嗰啲嘅政策嘅時候，能夠便利我哋香港人翻去內地嗰個安老咯。
1: 好啊，唔該曬黃國。黃國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工聯會有關於施政報告啦，同埋五年規劃嘅一啲建議啊。咁啊，有一啲議員咧就關注到可能個別範疇嘅，其中咧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咧關注到體育產業嘅範疇啦，都有喺呢一方面咧係即係交建議書啊，因為都呢一個嘅五年規劃啦，大家都一路收緊意見啦。今日就係結束個諮詢期嘅咁，請嚟佢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喺體育或者唔同嘅體育產業方面佢嘅建議係點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2: 早晨啊，蕭立文，早晨咁多位。
1: 你哋今次喺個倡議書啦，涵蓋咗啲咩內容咧？喺體育嘅發展，或者體育產業方面。
2: 係啊，早晨蕭立文。嗱，頭先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政府就做緊個五年規劃啦。咁我自己咧都啱啱喺尋日就公布咗個關於體育產業嘅倡議書嘅。咁都係回應即係關於我哋體育嘅發展嘅五化，其中一化就係產業化啦。咁大家都見到近年咧，即係我哋嘅體育城市係搞得。

0: 錯嘅，即係啱啱剛過去個星期嗰三場嘅足球賽啦，二到劍擊嘅比賽啦，世界錦標賽啦，都係做得好成功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喺不論係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專業化咧，都已經有一個好好嘅進展嘅啦。喺個產業化裏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引擎咧，去推動成個體育產業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個研究啦。咁主要係針對五個方向嘅，一咧就係關於嗰個成個體育產業嘅架構啦，包括係政府嘅架構，以至到嗰個成個生態鏈啦。第二咧就點樣係可以一個國際嘅平台咧，去吸引更加多大型嘅體育賽事落户香港啦。第三咧就點樣可以更加好咁同內地咧係接觸啊，就更加多嘅對接啦。第四咧就係關於咧嗰個香港點樣建立一個更加好嘅主場經濟文化嘅。第五咧就係關於嗰個壯大體育產業嘅人才庫咁樣。咁啊五大個建設嘅方向嘅。咁我琴日咧前日咧見咗局長，我都同佢講咧有三樣嘢咯，我覺得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希望可以考慮去諗一諗嘅。第一咧就係關於咧嗰個大型體育嘅城市嘅統籌啊。嗱我自己都申報我自己都係 MRC 大型體育城市委員會副主席啦。過去呢幾年咧，其實我都做咗好幾年噶啦，即係我覺得咧整體咧都係好成功嘅。咁但係我覺得整體都仲可以有啲方法咧，係可以令到更加可以跨界別咁樣去合作。大家都成日都講，我或者我成日都講啦，票尾經濟。咁但係有時啲票尾經濟咧，唔係講緊話啊，去到最後嗰幾日先諗嘅，又或者要同好多唔同嘅其他局啊、其他部門一齊協作嘅。咁呢啲我覺得透過一個升格嘅統籌專組咧，其實係有空間嘅。又或者所謂招商引資啊，建立一個更加好嘅資料庫啊等等。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個重點咧就係嗰個賽事嘅佈局啊！我聽到最多想嚟香港搞比賽嘅朋友咧，最遇到最大嘅困難咧，就係揾一啲嘅大型嘅體育場地。咁嗱，而家講當然啟德開咗就好好啦。咁但係其實數嚟數去咧，即係啟德體育園或者係亞博館，其實就數唔到第三四個咧係真可以搞一個國際級嘅賽事嘅。但係你話我哋開一個新場去搞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唔現實嘅。咁亦都要花時間資源嘅。咁但係喺現有嘅基礎之下，咁我成日都提嘅，譬如大球場、維園、九龍公園、旺角大球場，其實佢都有一個潛質咧，係可以升格咧，係可以搞得更加好嘅賽事嘅。可唔可以透過一啲嘅升級去幫佢哋轉型咧？咁樣呢個第二啦。最後咧就係關於嗰啲特色賽事啦。即係我哋而家咧好多體育嘅大嘅比賽咧，都係一啲國際級嘅賽事嚟嘅。但係相對喺我哋自己本地嘅 M 入 IP 嘅品牌咧，就唔係真係咁多嘅。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嗰啲聯賽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又或者我哋可以真係參與大灣區嘅聯賽嘅比賽？等到即係可以我哋自己培養更加多嘅人才去搞咧，咁整體就我哋覺得就係呢三個方向係可以優先考慮咯。
1: 第一點先講咗，你都話即係建議將呢個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就升格，咁你哋個建議就話升格咗一個大型體育盛事統籌專組，其實喺嗰個權力啊職能上面有啲乜嘢嘅唔同，或者做一個協調嚟講係可能涉及到即係去到幾高層次嘅協調咧？
0: 嗱，過去咧，我自己做 M Mark 咧，其實都好好嘅啲同事，咁咧，但係咧，即係講真，啲人手又好有限啦，同埋咧，每一次咧都主要咧係審批佢嘅過程，即係嗱，我哋就攞佢，即係佢又搞個比賽，咁佢可能嚟攞嚟申請，咁我哋就去審批佢哋一啲嘅內容，咁通常都係咁樣嘅性質比較多啲。但係如果我哋係講緊係想將成個城市係擴大、係優化，咁咧就要牽涉到咧，可能係其他唔同嘅部門再要細傾啦。譬如講緊話，可能交通，我哋同可能同運輸署嗰邊就可能有啲對接嘅，又可能咧同商經局，咁我哋而家搞盛事，其實最緊要就都希望可以惠及到其他嘅經濟體嘛，咁亦都可能同商經局話，喂，你出去招商嘅時候，可唔可以帶埋我哋出去啊？或者我哋可唔可以都可以出去宣傳啊？諸如此類，咁呢個又係可以諗嘅。其實過去政府唔係完全冇嘅，咁譬如可能旅發局咧，佢自己都有個盛事嘅窗口咁樣，又或者以前都有個協調小組咁樣，但係都係比較協調性質為主嘅，就好少話早超前去做一啲嘅部署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可以，如果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專組去做咧，就擴大嗰個能量咧，就唔好單單淨係話審批啦，喺長啲啦。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諗咯。
1: 呢個專組冇話點樣都做埋一啲吸引國際性賽事來港嘅一啲工作㗎。
0: 我係好贊成嘅，嗱，即係講真，而家咧，我哋即係我哋好多其他唔同嘅行業咧都出海嘛，咁其實可唔可以我哋政府都帶體育界出海去吸招商引資咧？即係話，喂，我哋香港咧有啟德體育園，我哋有呢個地方，我哋有 M 品牌支持，咁我哋就同全世界爭過啦，即係新加坡又好，泰國又好，即係其他地方，其實大家都競爭緊呢個餅嘅。咁但係我哋點樣話俾人知道，我哋香港有啲咁好嘅設施、咁好嘅配套咧？咁我哋自己都覺得係有呢個角色係可以做咯。
1: 另外喺大型 赛事场地嘅布局方面啦，你头先就话啊，其实讲嚟讲去都好似得亚博啊，而家启德嘅体育园啊等等咁。头先你提到其中一个点咧，就系香港大球场咁。但系早前其实政府都有讲，香港大球场嘅未来定位系辅助启德体育园嘅设施。咁亦都话考虑到而家政府嘅财政状况咧，大球场系唔会做一啲大型改建工程啊嘛。点样达到即系一个即系你觉得可以再好啲嘅利用咧？你自己觉得喺咁嘅条件之下？
0: 嗱，我哋咧，我嘅理解咧，嗱，大球场咧，我哋初头都系想睇一睇启德体育园开咗个情况系点样，咁跟住我哋再睇一个大球场嘅定位啦。咁而家启德体育园咧都开咗一年多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我哋嗰啲足球赛事啊、榄球赛事咧，其实都会长期都会可能喺启德嗰边作赛多啲嘅。咁所以以往大球场嘅足球赛或者 rugby 咧呢个角色咧系冇一定系会。淡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我哋个大球场净系打以后都系目标都系我哋踢波嘅，咁其实咧我自己就唔觉得即系唔系一个好嘅长远发展啦。咁我嘅理解，而家大球场咧佢都租咗一啲地方俾嗰啲嘅体育总会咧去做一啲嘅临时嘅用途啦。咁呢个系好嘅，即系但系即系究竟系咪大球场？我哋而家讲紧短中期啦，即系都要有一个布局啊嘛。咁系咪都可以更加好谂一谂大球场或者头先讲紧维园嘅一啲嘅配套，成个港岛区嘅一个大型嘅体育嘅 hub 系咪都可以再谂一谂，或者体育文化嘅 hub 再谂一谂嗰个定位个布局咧？因为嗱，而家我哋都九龙都好好啦，即系我哋有西九文化区有启德体育园，但系港岛咧其实就相对起咧就而家可能会剩咗啲，但系我哋有好多潜在嘅餐饮啊饮食其实喺翻嗰边嘅，咁其实嗰度系咪都可以做个布局做好啲咧？咁、那个方向就系大球场咧做乜都得可以谂，最紧要政府都要谂清楚，但系就唔好再不断咁放喺度就喺度就系晒太阳咯。
1: 另外就丰富一啲大型赛事嘅类型啦，头先你提到一啲联赛啦，你觉得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又或者有冇啲乜嘢吸取一啲海外去做嘅经验啊？都喺香港都可以做到咧。
0: 我觉得对外同对内啦，对外嘅其实咧，我哋唔好净系即系觉得话永远都系啊踢波啦、rugby 啦咁样。我觉得旧年做了一个好成功嘅安排咧，就是、我哋吸引到咧 Hiros 咧系嚟香港嘅。我睇睇嗰下资料咧，我估明年个世锦赛咧有3-4万外国人会嚟香港参加呢个比赛。咁呢啲咪系一个好好嘅外国而家流行新兴嘅比赛，就系转型咗嘅比赛咯。咁其实有好多呢类型嘅比赛，我有时睇上网啊咁样。其实我哋都可以谂下啲唔同嘅方法去吸引佢哋嚟，但系唔使下下都讲。佢話：你一定都睇得個主場館啦，但係點都即係慢慢等佢 groom 佢，等佢做大啲，做大啲。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外嘅吸引啦。對內咧，我哋自己咧都唔好嘥咗我哋自己有啲嘅項目嘅，即係或者個空間嘅。譬如我哋不嬲嘅搶包餐啊，又或者係啲個人或者係啲水上嘅比賽啊，我哋咁靚嘅維港啊，以至到我哋其實應該多啲參與大灣區嘅聯賽嘅。我啱啱咧就上咗廣州睇咗一個粵 BA 啊，即係佢哋一個粵即係廣州內地嘅內部嘅比賽，好多人，幾萬人嘅。即係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都可唔可以參與多少少？我哋全運會之後，可唔可以多啲參與下我哋內地嘅唔同嘅聯賽，或者亞洲區嘅聯賽，變成係一個即係恆常嘅比賽？我哋自己香港人會平時每兩個禮拜都有場波睇嘅咁樣嘅比賽嘅內容，係令到更加多人入場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值得諗。
1: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鄭永信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喺講到關於即係體育嘅產業方面啦，佢哋提到幾部分嘅一啲重點嘅諗法嘅，包括頭先就講到話係咪可以整合一啲體育產業嘅架構啦，優化大型賽事場地布局，包括頭先提到話一啲譬如維園嘅即係運動球場啦，同埋大球場等等啦。咁仲有都提到咧，就係話豐富大型賽事嘅類型啊，包括頭先提到嗰啲 Hiros 呢一類嘅一啲運動嘅賽事啊。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说，船厂昨日下午一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2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78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25元，升2.7；腾讯控股439.4元，跌6；智谱1374元。升57元，华虹宏力133.5元，跌13.7；联想集团34.78元，跌1.2；阿里巴巴119.6元，跌2.6；Minimax389元，升12.2；友邦保险71.8元，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70点，升461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19美元，卖出431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粒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1952年出生的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和1982年出生的李京信在这本书的对话呢，正正颠覆了这种想法。他们一开始就讲那个不愿提的题目，老化。婆婆说，我的梦想是尽量清简的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信就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我们不仅是创作者和制作人的关系，亦都是老师和学生，又好像母亲与女儿，甚至是忘年之交，真是让人羡慕啊。
6: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她只是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和她之间的回忆。我认真过了一世人，冇墓碑亦都冇咩好遗憾嘅。中年嘅京信喺呢个课题上面，只系能够轻轻带过，谂唔出有啲咩说话回应。只系碰到同仔女间嘅距离呢个难题嘅时候，婆婆都系个凡人。见到个仔嘅屋企一团糟，就忍唔住帮对方清洁整理。点知个仔唔领情，佢个仔话：妈妈，我已经40几岁了，有我的生活节奏了，我的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这句说话那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是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了波动，为了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不给个仔看到。京信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谂起自己对母亲造成嘅伤害而心情沉重。
5: 作为读者嘅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咧，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嘅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俾佢哋嘅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睇嚟，我是深深被米兰婆婆的睿智和真情感染了。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 作者张明淑、李京信，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4: 2026年8月14日，競委會就圍標案第二輪執法，涉及28個屋苑及大廈工程，總值5億元。皇崗港方口岸區首次大型演練，過千人參與運輸交匯處壓力測試。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4.8年。日本千葉縣暴雨，至少兩人死亡，氣象廳形容強降雨前所未見。
0: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7: 講係有關於呢一個叫做無手機恐懼症，心理學上原來有一個咁嘅詞彙，就係話呢，當冇辦法使用到啲智能手機啦，或者裝置用唔到喺唔喺身邊嘅時候呢，就會覺得有一啲焦慮或不安嘅情況啦。咁嶺南大學一項呢聯合追蹤啊研究，就即係追蹤咗37名啦呢個用 Android 手機，即係安卓手機嘅一啲用戶啊，就發現呢話無手機恐懼症嘅問卷得分比較高啊，越高嘅啲參加者咧，佢哋每日咧去用到社交媒體嘅時間咧，同埋次數咧都係比較多一啲嘅。咁當中就話咧，如果佢哋咧係即係自我評估啦，出現一啲負面嘅情緒啦，又或者咧係比較清閒啊、得閒啲嘅時候咧，用社交媒體嘅使用時間啦，或者次數咧增加咧，都係尤其係明顯嘅。咁當中咧就話 Facebook 呢一類社交平台咧，個使用增幅咧係會最突出。咁反而咧，譬如用 WhatsApp 啊、微信等等啲即時通訊軟件咧。以及其他啲娛樂啊等等咧，嗰啲嘅情況就冇話出現一啲即係同樣嘅變化趨勢嘅。至於無手機恐懼症分數比較低嘅一啲參加者咧，當日無論佢個情緒好定唔好啊，時間係咪好忙啊等等咧，都話嗰個手機嘅使用模式咧都係維持個穩定嘅咁。提到一個咁嘅現象啊，點睇咧？1872311咁。咁啊，嶺大心理學系副教授及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咧就提到呢一類嘅行為咧就屬於叫做被動社交。咁就話咧個平台咧就會依照住一啲嘅用户嘅即係以往一啲互動嘅記錄啦，去即係根據呢個演算法咧，推動一啲符合佢喜好嘅一啲內容，咁所以就會令到佢哋睇呢啲社交媒體或者平台嗰陣咧，就會一睇再睇咁。咁使用者喺持續瀏覽嘅期間咧，就會可能獲得呢個心理嘅滿足感，達至一個叫微逃避嘅效果，佢可以疏解一啲嘅負面情緒。但久而久之有個情況就可能造成一啲依賴咁。WhatsApp 呢一類即時通訊軟件咧，就係、是一個叫主動社交，咁因為你牽涉到一啲冇辦法預料嘅人際往來咧，反而容易帶嚟壓力，咁所以就冇辦法好似社交媒體一樣啦，就係、是、充當呢一個嘅情緒舒緩嘅出口啊。講到一個都可能過未必個個聽過嘅一個叫無手機恐懼症啊，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臨床心理學家林建和，早晨。
8: 你好啊，主持人。
7: 你好，你好。頭先都講到嶺大呢一個研究咧，一個叫無手機恐懼症嘅，喺你日常生活接觸到一啲個案或者輔導工作入邊，都有冇睇到一啲咁嘅個案出現咧？真係冇咗手機喺身邊嘅時候，佢哋會出現一啲焦慮嘅情況。
8: 係啊，呢個研究其實都好好，其實佢反映到我哋即係近期咧都會睇到一個好趨勢，好明顯啦呢啲情況嘅出現。咁不過喺我哋臨床同前線嘅經驗咧，即係嗰啲求助者咧，通常佢唔會一入門口就話：，我有呢、這個手機依賴啊，或者有呢個無手機恐懼症。不過好多時佢哋求助咧，都係由於一啲過度嘅情緒嘅焦慮嘅情緒啦，失眠啊，或者一啲失控嘅行為啊，即係譬如係賭博啊，或者係購物啊咁樣嘅情況。咁但係當我哋去深入做評估啊，對照嗰啲而家好多研究都係關於呢一方面啦，對於手機呢一個嘅使用，咁我哋會發現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趨勢咯。即係例如我有啲嘅求助者，好多時佢夜晚瞓唔到覺啦，咁好多時有情緒問題，夜晚都好難有焦慮嘛，好難瞓。咁嘅時候咧，佢就會碌手機啦，一路係咁碌嘅時候咧，佢就好似覺得舒服啲， 咁慢慢慢慢碌到背啦，咁就瞓着咗啦，咁样。
7: 所以其实个起因系佢哋可能有其他嘅啲情绪，话焦虑，或者一啲头先讲话赌博呢一类嘅即系叫做即系坏习惯啦，咁而令到佢哋有出现呢个无手机恐惧症，都唔系话佢哋出现无手机恐惧症而达至头先嗰啲情绪影响，应该系先有情绪嘅一啲困扰，先导致佢哋有无手机恐惧症，系咪咁样嘅咧？
8: 是啊是啊，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7: 嗯，
8: 我想是相辅相成的。
7: 嗯，
8: 因为呢其实当无手机恐惧症这个症状呢可以看到是一个类似是一个成人的行为。咁凡是成人的行为呢他通常都会背后呢因为心理上有一些困扰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咁他需要找一些替代啦。咁头先即是主持人你头先讲到那个研究其实都看到这些 social media, 其实他都会好多時社交媒體都會有一啲令到人會好快好開心啊咁嘅情況啦，咁變咗好容易成為一個逃避啦。好啦，咁at the same time 呢，即係同一時間啦，當嗰、那個求助者佢使用個手機令佢獲得更多開心嘅時候，亦都會令到佢對於生活一啲嘅即係比較冇咁有趣嘅嘢呢，可能佢就未必會咁有即係冇有動力囉。咁、所以其實兩方面嘅影響都會有嘅。
7: 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可以話即係無手機恐懼症長遠，頭先因為個研究都話可能會造成啲依賴嘛。個依賴係咪都會影響到佢哋嘅生活，或者進一步影響佢哋一啲情緒嘅困擾咧？
8: 會嘅，係呢、這個如果你講到依賴咧，就係、因為當嗰樣嘢，我哋個大腦咧係有一個獎勵機制。因為我哋人如果要生存咧，其實我哋要對一啲對我哋生存有利嘅嘢，我哋有一種喜悦嘅感覺啊，好想去追求啦。咁、而喺手機嘅社交媒體啊，同埋好多嘅嗰啲嘅設計啦，都會喺好短時間俾到我哋有一種快感啊，好爽啊，好滿足嘅感覺。咁、我哋個大腦咧就係、是、覺得，越短時間攞到越多嘅滿足咧，咁佢又會 label 咗就係、是、標籤咗佢係一個好嘅。好好對我嘅生存好好啦，咁當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嘅大腦會對呢一種嘅活動咧，會越嚟越即係覺得吸引啦，咁啊有一個依賴啦，咁所以當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即刻諗到，同埋好方便啊嘛，攞個手機出嚟碌一碌，咁啊即刻開心翻啦，咁但係正如你講啦，係有一個代價嘅，因為咧當成日用手機作為一個依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花好多嘅精神啊、時間啊，所有嗰啲空閒時間可能都會充斥曬啦，嚇。
7: 又或者可能用得太多，又會覺得自己好似花咗太多時間喺呢度，好似冇做過啲乜嘢咁。
8: 係啦，冇錯。佢咧係啦，會好因為嗱，通常如果嗰、那個限期越近咧，我哋通常都會嗰、那個吸引咧，對我哋做嘅吸引就會越大啊。咁所以但係呢一個無手機恐懼症咧，就會令到我哋好容易拖延啊。即係嗰樣嘢咁辛苦，我唔做事，咁我開心啊，睇咗手機先，咁引致到就剩低好少時間去做嘢，咁我變咗緊張啊、焦慮啊，又會越嚟越增加啦，同埋休息嘅時間又會一路一路減少，好似係啦，好似無永無止境咁樣循環落去。
7: 頭先提到話無手機恐懼症都可能係一個症狀啦，本身佢哋可能都有啲嘅即係其他嘅情緒嘅即係因素啦，係可能受影響嘅。但本身會唔會就算有情緒嘅因素影響咧，有啲人可能係有無手機恐懼症，有啲係冇嘅喎。有冇都睇到個原因或者分別係點，或者邊啲人係易啲喺你即係接觸嘅個案入邊咧，係易啲會出現有個無手機恐懼症，同佢本身一啲嘅性格有冇關係嘅咧？
8: 好好呢、這個問題，我諗你問到一個核心咧，就係喺我哋臨床嗰個經驗啊角度去睇咧，無手機恐懼症其實只係其中一種去逃避一啲負面情緒嘅一個方式咯。即係佢本身咧，好似係一樣好有代好多代好大嘅代價，但係其實佢嘅作用咧係去令到嗰個當事人係可以脫離佢一啲好唔開心嘅情緒，咁所以就會涉及到，咦？咁係咪所有人係咪大部分人都用呢個嚟逃避咧？其實唔係嘅，你會發覺咧，成人嘅行為嗰個本質咧，就係嗰個當事人本身佢已經有一啲嘅情緒啊、人際關係啊、自我價值啊、好低啊、好似肯定唔到自己啊，咁呢啲問題嘅時候，咁 佢想要揾翻一個開心啊，解決呢啲問題嘅時候，咁佢就可能會用手機啦，嗰啲社交媒體啦，嗰度會提供好多嘅快樂嘅源頭俾佢咯。有啲人亦都會賭博嘅喎，咁喺我自己嘅機構啦，我就會做一啲戒賭嘅服務咯。咁除咗呢啲，咁可能又會有工，即係可能會寄情於工作，都有啲人都會係咁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唔同嘅好多活動，例如係購物啦、食嘢啊。再嚴重啲可能濫藥啊嗰啲，都其實係嗰個源頭，都係因為我哋解決唔到嗰個情緒嗰、那個問題、
6: okay.
8: 或者一啲人際關係嘅問題、
6: 嗯，
8: 而作為一個逃避同埋慢慢慢慢就不知不覺就成為咗依賴啦。
6: 而家都坊間多人講咧，即係 detox 啊，即係排毒咁啊，包括就話數碼都做一個嘅排毒，即係話唔好即係逼自己啦，或者叫自己唔好去成日對住手機或者對住電腦啊呢啲咁嘅即係屏幕嘅工具啊咁。咁但係今次嘅研究就提到就話心理學界就覺得未來嗰個干預策略應該轉為培養情緒應對技巧咁。即係首先你覺得數碼排毒有冇用啦，或者應唔應該城市人都做呢一樣嘢啦？第二就係針對一啲已經有無手機恐懼症嘅人，佢哋可能未必做到話即係完全逼自己唔睇嘅咁，咁應該要點樣做減少呢啲症狀咧？
8: 我其實好認同領大嗰個團隊佢講到，即係應該個心理干預係培養情緒應對技巧，而唔係單純嘅排毒咯。因為其實如果單純嘅排毒喺初期係你諗下，如果佢嗰個根源係去逃避一啲情緒嘅問題啦。咁嗰個排毒，即係佢唔俾佢睇手機，咁可能佢就會揾咗第二個活動咯，可能會賭博先，可能仲嚴重，可能佢會去食嘢啊，或者購物啊。咁因為我哋人始終都係需要有一啲適應性健康嘅行為啦，令到我哋可以去能夠去應對到個情緒嘅，令到自己可以安撫到自己，同埋係有一個俾到自己一個自我價值咯。咁所以其實最即比較好嘅我哋嘅心理干預係取代，而唔係限制。咁當你有一個取代嘅時候，咁當然如果我哋想當事人能夠多啲去用呢一個取代嘅健康嘅行為嘅時候，咁我哋喺嗰陣時候再加一啲嘅限制，咁樣呢個先至會係比較有效咯，就唔係單純嘅限制就係會解決到個問題。
6: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建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建華咧就係路德會清亮中心臨床心理學監，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即係都回應到啦，你領大嘅呢一個嘅研究啊咁。另一方面，我哋都講係有關於咧就係頭先都講到五年規劃嗰個諮詢期啦，就係今日結束嘅咁。香港城市大學大灣區研究中心咧就聯同咧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信潮等等咧就發布咗一個叫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跨境康養》。藍圖創新跨境康養機制賦能灣區銀髮生態，具體這個嘅即係藍圖啦，或者報告啦，有啲咩重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信潮醫生，早晨。
9: 早晨啊，你好啊。
6: 你好，你好。你哋呢個報告的內容或者有啲咩重點嘅結果喺當中咧？有。
9: 我哋今次嘅報告主要係想回答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是、隨著越嚟越多係香港嘅長者喺大灣區生活啦、就醫同埋養老咧，我哋現有嘅係政策同埋服務咧，係咪真正能夠跟得上長者嗰個實質需要啊？咁研究團隊咧，從醫療啦、安老係住宿啦、日常照顧、福利、金融保險、法律支援和呢個樂齡康科技等咧。不同的方面做出了研究和分析啦，咁亦都面對面訪問了208位咧喺廣東生活或者養老的香港長者咯。咁整體嚟講咧，我哋係嗰個調查有一個好值得關注的發現咧，就係、是、會覺得咧就係、是、有呢個高需求、低知曉、低利用呢、這個咧就整體個感覺咯。咁受訪者對於內地養老嗰個整體感受都係好嘅，即、就、係、是、有88分。咁咧就呢個講明咗咧，即係嗰個喺實質生活體驗上面係正面嘅。咁但係好多已經推出嘅政策咧，長者未必知道咯。就算知道，亦都唔知道下一步係點樣行。好似我哋調查裏面咧，就只係有 31.9 個百分比嘅長者係知道原來係長者醫療券咧可以喺內地指定嘅醫療機構使用。 咁而實際嗰個使用率咧，亦都只係有36.1%咁樣。咁整體我哋會提出咧，希望能夠就各方面咧，就建立一站式嘅跨境康養平台。咁啊，長遠嚟講，就希望能夠咧更加服務到咧，就係有需要嘅長者，就鼓勵到佢哋，或者令到佢哋咧可以係更加有信心、更加安心咧，就喺內地養老作為一個選擇。
7: 剛才你講到其中一點咧，就低知曉咁，即係喺現有嘅一啲政策，佢哋整體即係都未必可能好認識得到啦。咁最主要你覺得個問題在於喺邊度咧？即係點解會出現個低知曉嘅情況？又或者啊，另外都提到話低使用喎，點解有啲政策啊，譬如長者醫療券喺即係大灣區可以用嗰個嘅使用率都比較低一啲咧？
9: 佢呢一個譬如長者醫療券跨境使用咧，佢而家係有9个城市有20个係醫療機構喺入咗呢個試點計劃嘅。咁佢始終都係即係一個試點啦嘅計劃，咁所以咧就嗰個係大家個認知啊，嗰個推廣啊各方面咧，我覺得係可以係再即係大力去做功夫嘅。咁但係整體上呢個係一個係好好嘅政策，因為我哋訪問過嗰啲使用過嘅長者，佢哋個滿意度非常之高嘅。咁另外咧就係因為醫療券咧，佢係有個使用嘅範圍嘅。咁而家佢嗰個範圍咧，就係即係主要係一啲預防啊，或者一啲睇病，或者咧就係呢一個係牙科嘅係治療咁樣。咁就變咗係嗰個範圍都仲係相對地比較狹窄啦。咁既然呢個係一個好受到係老人家歡迎嘅政策咧，咁而喺內地使用嗰個性價比高好多。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哋第一就係係咪可以考慮係多啲係認可嘅係即係嗰個醫療點啦，或者機構啦。咁第二咧就係使用嗰個範圍嚇，就係係咪可以增加啦？譬如呢個每年俾幾多錢嗰個就定咗㗎啦。咁咧就係但係用嘅範圍，你如果能夠範圍闊啲咧，咁嗰個需求就會大咗喎。咁但係政府嘅支出其實冇多到㗎喎。咁如果呢個係一個好嘅政策，咁我哋亦都咧就係建議咧就可以咧即係係隨著係時間或者係社會個經濟環境有轉變嚇，咁咧就係咪作出嗰個金額上面嗰個係即係可以檢討，需唔需要去調整咁樣咧嚇？
7: 除咗話長者醫療券，你哋係咪都睇到其他啲政策喺即係內地咧嗰個使用嘅比例嚟講都未必好高啊？包括譬如而家有嗰個廣東院舍照顧單位計劃啦，或者長者生活津貼等等，係咪都你哋嘅報告睇到呢方面咧？
9: 係啊，就係、是、因為都係去翻個基本問題咧，就係話係有呢個咁嘅政策，咁但係係透過咩渠道先做能夠知道呢政策咧？咁就係嗰個變咗咧，即係有好嘅政策，我哋最好都係能夠有好嘅平台，最好有一站式，咁咧就變咗咧。就係啲長者咧，就係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啦，或者甚至乎咧一啲係不同嘅即係志願機構咧，都可以幫到長者，好容易咧就可以話嗱嚟呢度咧就我哋一齊坐低睇啦，或者去唔識睇，我哋可以講俾佢知咁樣。咁呢個係所以成個報告裏面一個重點咧，就點樣能夠設立到一個係一站式嘅平台，裏面咧就係由醫療啊，或者其他係相關嘅政策啊，或者好實在就係話喂嗰啲。收費是怎樣來的、即是長者是想用但是負不負擔得來、咁咧就將相關嘅資料咧，如果能夠擺曬喺一個統一嘅平台裏面咧， okay. 我相信咧就對推廣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嘅。
7: 呢、這個一站式嘅跨境康養平台，即係得一個網頁咁嘅形式擺啲資料上去，即係定係點樣嘅諗住？
9: 網站嗰個就係必然㗎啦，咁但係亦都咧就係、是、可以係有啲熱線電話啦，咁咧就變咗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係有一個除咗是一個網站，跟住咧有人係有可以查詢咁樣嚇，咁、咧就變咗嗰個就係、是、仲有一個我哋好重視嘅咧，就係、是、如果啲長者實質上上到去咧，如果你話係即係醫療咁樣啦，佢哋其中一個擔心就我都同佢溝通唔到，我係識講廣東話嚇，咁、或者甚至乎有啲係 即係講佢嘅鄉下話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話呢個係一站式嘅平台咧，裏邊咧就係即係資料要圖文並茂啦，同埋咧個講解咧就係最好能夠多語言啦，就係香港比較多人嘅，譬如你即係客家話、潮州話、福建話諸如此類咁樣咧，就而家嗰啲科技咁發達咧，咁可以咧就變咗係多語言嚇，咁咧就變咗令到嗰個溝通咧就係暢通無阻。
7: 嗯，好啊，唔该晒林顺潮医生。林顺潮医生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或者讲到一个跨境康养蓝图啊，咁点样有一啲嘅措施可以便利到如果长者想跨境安老嘅话，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多认识到啲相关嘅资料咧？咁倾到呢一方面嘅，今日青年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而家、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翻嚟本港，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嘅時候話，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喺體育園舉辦活動嘅時候，確實係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唔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佢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唔一定係實名制。啟德體育園嘅表演場次多數局限喺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唔一定一票难求。佢又话，启德体育园嘅商场正系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嘅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佢哋嘅生意有提升，证明呢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尾经济。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4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1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85，升3.3；腾讯控股443蚊，升2蚊；华虹宏力132.1，跌15.1。联想集团34.58，跌3.2。 Minimax 355.2跌21.6，盈富基金25.74跌1.4，阿里巴巴119.7跌2.2，美团88.75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2，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1点，升552点。港金报40,40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美元，卖出4,31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堂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堂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0: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3: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8: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啦，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就来到朝头早接近10点10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曼。看回港股的最新表现，恒生指数是报25208点，跌了188点，跌幅超过 0.7%。 主板成交额方面就超过733亿。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185点，低水21点。各分类指数方面都是下跌的，当中就见到个地产分类指数跌幅就比较大一点，跌幅就超过 1.7% 的。不看科技指数亦都是跌了超过 1% 的，最新是报4721点，跌了70点。看多谢活跃港股的最新的情况，见到业绩股的表现，即是公布完业绩之后那个表现是个别发展的。中芯国际现在是升了接近 4%， 报70.15元。腾讯442.8升了超过 0.4%。华虹宏力跌幅比较大，超过10%，报132.1。联想集团之前就升了20%，今天现在较早之前都好像都见到它升，现在就落回来，跌幅是超过跌幅是近 3% 的，报33.9。智谱啦，1290元，跌咗超过 2%。Minimus 352.6啊，跌咗超过 6%。盈富基金25.68，跌咗接近0.8%。至于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升幅就接近10%，报36.92。阿里巴巴方面啦，119.3啊，跌咗超过2%。美团啦，咁就系跌咗3%啦，咁就系报88.45嘅。咁啊，今朝早啦嘅股市啦，咁我哋电话就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2: 早晨啊 ，Conny，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1: 早晨啦，咁啊睇翻咧港股啊，咁啊之前咧就跌咗3日啦，咁啊今朝早啦就持续向下啦，而家就跌咗超过200点。咁啊其实见到咧港股咧喺7月份嘅时候咧就出翻身啦，咁啊升咗超过13%之后啦，咁啊8月份咧都曾经升至到去26100点以上。咁但系其实而家喺而家呢一刻为止啦，其实8月份啦都回吐翻超过2%。点样睇翻即系恒指即系呢几日嘅跌势，同埋啱啱呢个今朝早下跌嘅走势啊？
12: 嗯，好。咁今日咧，其实港股都真系下市一百天移动平均线啊，吓。咁啊，其实咧喺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啦，咁都系啦，我都一路都讲话，即系港股可能短期咧都有机会出现一个即系技术上嘅调整。咁当然啦，即系喺过去呢一个礼拜，我谂如果你话睇外围，都系讲紧就是、美国接二连三嘅一啲经济数据，由呢一个嘅就业数据啦，到过去一日嘅 PPI 啦，同埋再之前一日嘅 CPI。通脹預期都係降溫嘅，咁所以咧，即係美股都仲係可以話用高歌猛進嚟形容，但係其實咧都係幾大開賣嘅，因為業績好，都未必股價升得到，仲要咧業績展望都好，但業績展望好都未夠，仲要咧資本性開支咧冇話一個好大幅嘅增加，先至可以令到咧相關嘅股份升。咁所以你話講外圍，咁當然啦，都係有一啲嘅股份係做好啦。咁講香港亦都係啦，譬如話你話聯想係嘅，咁亦都即係喺業績後個股價表現咧都相當之強勁。咁但係真係唔係全部股份做到呢個情況，譬如今日嚟講咧，有普遍有部分嘅一啲即係藍籌股啦，譬如話以科網類嘅股份，譬如話京東咁，今日咧都跌成 9.4% 啦，因為業績唔係唔好啊，咁但係咧即係始終都係無論係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市場即係有少少雞蛋裏挑骨頭嘅，即係好似話騰訊日前業績又係好好啦，係咪？即係各項嘅收入都有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即係可以用即係仍然係可以行得好快嘅航空母艦嚟形容，因為個市值又大，跟住咧即係各項嘅即係業績啦，以營業收入嚟講，亦都個基數好高。咁但係大家就會睇啦，哇！咁咦，資本性開支都高，咁啊都即係要燒銀紙啦咁樣。咁所以咧又令到大家會係即係未必可以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再繼續追捧啦，但調翻轉，有啲股份如果你話資本性開支又冇乜特別，咁可能又會話咁即係人工智能呢個領域上高，你個發展就會係落後於人啦咁所以點講都好咧，都係公布完業績之後股價普遍受壓咧，都係一個主軸。咁所以啊，正正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而家即係好多啲藍籌公司公布業績之後個股價都有啲受壓嘅情況，所以咧就跌到落去一百天移動平均線。咁亦都係今日嚟講，恆指係試到落去一個幾重要嘅支持嘅位置㗎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即係而家呢個水平度叫做就喘一喘定守一守住先啦。咁當然一百天移動線即係如果失守嘅話，即係可能個調整個幅度會再大多少少。不過亦都咁講，雖然話就話都仲係可能有啲調整幅度短。但係恆指亦都形成咗小型嘅雙頂，量多啲，幅可能即係要去到24,800。咁但係我會覺得咧，我個人嘅睇法就係個港股咧，你話真係再好顯著調整回落嘅空間咧，又未必太大，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技術上嘅回吐咯。
11: 你頭先提到咧，就係一啲即係公布業績之後咧，啲股份咧就普遍下跌啦。咁啊，見到咧京東集團啦，咁啊而家咧就跌超過9%噶，報111.2。咁啊，長實同埋長和啦，咁都係跌嘅，咁啊跌咗啦，接近6%或以上啦。咁啊，不過咧中芯國際咧咁就升咗超過4%，即係呢一種嘅。个别发展啊，拉锯嘅话咧，会唔会话继续咧？即系下个礼拜都有好多嘅蓝筹股公布业绩嘅。
12: 都会啊，因为即系都系嗰句啦，头先好简单嘅形容就系都好大开埋，因为业绩公布完之后咧，就股价好少会话好平稳咁样嘅，即系一定系会有个。

0: 展望又要樂觀啦，跟住資本性開支又唔好太多啦，咁先至可以令到股價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升。咁你話個難度都相當之高嘅，咁所以波動性大咧，亦都係即係在所難免。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我始終都會覺得港股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其實就即係都係一個好正常嘅調整。之前亦都有曾經我預測過一個禮拜之前講話，恆指呢一轉咧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就係100天移動平均線。咁即係今日就啱啱去到呢個位，咁所以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喺呢個即係水平度開始暫時轉定咯。
1: 嗯，你都提到咧，就话呢啲股份咧公布完业绩之后咧，要过三关咧先有机会升啊嘛。咁啊，譬如话咧提到咧，即系京东集团啦，咁见到佢咧上季啦就赚两成噶，咁啊超过预期。咁但系就见到佢个今朝股价系跌咗超过9%啦。你点睇佢个业绩同埋个股价？
0: 嗯，頭先你都講得啱，即係經調整嘅盈利咧，其實真係多賺兩成。嚴格上嚟講咧，都係比市場預期好嘅。咁部分嘅新業務虧損，但係虧損亦都收窄，不過都仲蝕緊98.5亿400多万嘅。咁但係有一個令到大家會擔心嘅情況就係、即係京東今次呢個業績咧，係可以話係2014年上市以嚟第一次咧出現呢一個即係季度營業收入一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咁都係嗰句啦。即係佢哋都係講緊話，即係短期咧，呢一個營業收入咧都一啲嘅壓力嘅，咁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啊成個行業嘅競爭咧都係相當之激烈啦。咁同埋做嘅一啲新業務，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唔係咁容易取得盈利。譬如話，即係無論你話電子商貿啊，以至到一啲嘅即係外送嘅一啲嘅服務啊等等。咁同埋亦都對於即係全球嘅電子商貿嘅企業嚟講咧，都可能有一個影響嘅一個消息咧，就是啱啱都新鮮滾熱辣嘅，就係美國嘅呢一個嘅法院啦，咁亦都係即係頒布咗咧，就係話過去啦，即係特朗普嘅政府對於取消嗰個 de minimis 啊，即係話$800以下嘅包裹小包裹嘅呢個免税嘅安排，咁而家都確認話即係原來總統真係有咁嘅權力喎，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即係呢一個進口去美國嘅產品咧簡單啲講啦，即係當地人買咧亦都要繳交呢個小包裹嘅一個嘅商品嘅一個税項，咁所以即係對於即係成個環球嘅即係電子商貿嘅市場咧，都可能會帶嚟一個少少嘅挑戰咯。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剛才咧都提到好多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头先讲嘅股份本系冇持有嘅，唔该晒。
1: 好，唔该你，拜拜。好啦，咁啊，刚才咧就系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嘅分析噶。咁啊，睇翻咧恒指咧最新系报咧25,192点，跌咗203点，跌幅咧系0.8%。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有超过828亿嘅。节目时间够，中午一同今再见。
2: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旅游乐园之
7: 新疆难忘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
7: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6: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塞里木湖等等。
8: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齐倾偈。
6: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欧海星，
7: 旅游乐园同大家二度环游世界。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另外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嘅，暂时吓。早晨，今日星期五，生日快乐！
1: 哇，个天气咧真系
2: 落雨啊，
1: 唔讲得少啊。
0: 今朝都好大雷啊，起身嘅时候。
1: 寻晚就开始有啲落噶啦，即系寻晚比较夜啦。跟住翻到屋企即系途中都开始落雨啦。跟住就话嚟紧周末都好似要小心下天气咁，
3: 小心天气啊。因为就算我琴晚我喺搭的士嘅途中咧，嗰、那个就遇到一位比较健谈啲嘅的士哥哥，咁佢都系咧会实时报告咧，哇闪雷、啊、先生，
0: 咁啊点啊？
3: 我唔知，佢就好
0: 即系提醒你唔好惊系嘛？
3: 系，同埋咧，佢因为我上车嘅时候咧，佢有讲咗一句嘅话，就话、我翻去边度边度，跟住佢咧就话啊呢支好奇啊，
0: 吓
3: 咁我我係 suppose 有咩感覺啊？當我的士司機話：，呢支旗 OK，
1: 冇咯，大家開心，
3: 係啦，大家開心，跟住啊，恭喜你，
1: 恭喜你啊！
3: 咁我又可以翻到，
0: 即係比較長途啲嘅就梗係叫好旗啦。
1: 係，有陣時唔知嘅喎，有陣時啲師傅又係覺得太長啦支旗。
0: 哦，
1: 最好
0: 就抽工交更嗰啲啊嘛，
1: 可能100蚊来回嗰啲咧，快快手咁样，你咁远，
3: 系啊，
1: 去到嗰度，我点样接翻支旗出嚟咧？咁好多唔同考虑，
0: 系啊，同埋有啲系可能佢交车系喺嗰度，
1: 系啊，好多唔同考虑，我哋唔知嘅。不过佢接到好旗咪好咯，
3: 系啊，大家
0: 明啦，
3: 皆大欢喜，
0: 恭喜恭喜，
3: 系啊，仲有一个皆大欢喜咧。就是我哋嘅生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又嚟啦！
1: 又嚟啦！哇，开心喎、啊！
3: 开心啊！
0: 哇，真系劲喎！
3: 劲噶！
1: 即系今日个题目点啊？
3: 系啊，我哋一齐去咗个音乐先。
0: 好啊！
4: 生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今日考考大家咧，即系当然我哋呢一个有奖问答游戏都系要即系大家去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嘅。咁啊，今次咧考考大家7月10日。嘅節目，咁嗰集咧，我哋應該係講屎匹寶嘅，即係嗰個主題咁樣。
0: 係咩？
3: 咁係啦，7月10日，唔記得咧。
1: 我哋自己聽下重温先。
3: 我都唔記得啊。
0: 係咪講揭密嗰套戲？係
3: 啊
0: 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即係
3: 外星
0: 電影
3: 咁樣。咁但係咧，係喺其他嘅一啲嘅話題上面咧，咁啊米哈同 Ada 姐咧就傾到講到一個原因。佢哋濕曬身喎，
0: 係
3: 即係你兩個哇！
0: 我有印象喎呢個，
3: 你兩個話濕曬身，
0: 唔係呢個我有印象喎，
3: 係啦，
1: 好似我係鼻話嗰個，
0: 唔係啊，阿米哈仲話你講清楚啲啊，咁樣
3: 係啦係啦，
1: 將我啲創傷再重温一次。
0: OK OK OK， 我依個記得
3: 係剪咗出嚟啦已經。
0: 咁個問題咩啊？
3: 問題就係
0: 原因啊，
3: 係啦，點解會濕曬身咧？阿米哈同 Ada 姐
0: ，OK OK， 依個明啦，
3: 係啦，咁啊聽完個節目重温。咁就打嚟18723111 18723111就有機會咧攞到我哋嘅呢個冰涼手袖一份嘅，
1: 記得聽重温先噃。
3: 係啊，唔好撞啊，唔好撞。
1: 係啊，誒，我想問你兩個，知唔知有樣嘢叫做抄錶啊？
3: 抄錶，
0: 知水務處嘅抄錶？
1: 煤氣，
0: 哦，煤氣都
1: 係，係啦，煤氣。
0: 水務處都要抄錶喎。
1: 水務處我就唔太知道佢會入屋抄錶，
0: 業會啊，
1: 係嘛？可能係咪你嗰啲
0: 村屋啦，
1: 係
0: 村屋會
1: 㗎，因為我哋大廈嗰啲就喺出邊。
0: 因為我好熟㗎啦，佢哋睇下喂，佢哋抄錶啊，今日咁。
1: 哦，係係。煤氣咧就入屋抄嘅，因為
0: 係。
1: 咁咧我咧就話説咧，咁就一路即係。抄錶嘅時間有陣時要對上，即係有啲緣分嚟嘅。即係咧，咁我就一路都對唔上啦。咁有一日咧，上排上個禮拜啫，終於對上咗啦。咁抄錶員入到嚟啦，見到個錶，大叫一聲，
3: 哇！
0: 好勁啊嘛，
1: 先生，你個錶錯得好緊要啊！
0: 嚇，
1: 佢對翻個數啊，佢話對翻我個記錄同埋你個記錄咧，其實過去嗰半年咧，你總共交多咗好多煤氣費。
3: 哎呀
1: ，OK， 咁我就話：欸「幾多？即係因為咧，我冇應該冇抄咧，差唔多5-6個月度啦嘅 skip 咗。咁其實咧，就佢提我應該係可以自己報翻，就算再冇抄咁樣嘅。咁我就梗係固然冇做啦咁樣。好啦 ，guess how much？
0: 報多交多
1: 交多
0: 話你
3: 500蚊，
1: 差唔多半年時間。
0: 半年啊，400，
1: 3900。
3: 哇！橫財啊，無啦啦會唔會
0: 交多咗啊？
1: 交多咗，
0: 唔係因為係咪如果你冇報，佢就自己估。
1: 係啊，
0: 佢估咗邊啊？咁樣估多，
1: 咁但係咧，咁就哇，39蚊。
0: 咁點算？
1: 好多錢噶咯喎，咁樣啦。咁佢就唔緊要，唔擔心嘅，好均真嘅，因為我哋有睇得翻噶嘛。咁就可能就你之後半年唔使交咯。
3: 哦，
1: 有幾多選擇嘅？有幾多選項？一係就即係褪翻，一係咧你都可以係一次過唔知即係辦手續就攞翻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唔好意思咯，即係搞到人哋即係都多咗手續啊嘛，人哋咁。咁但係就即係原來啊都緊要，因為細細個時候阿媽已經成日提噶啦，你記得啦，要抄標啊，記得要報標啊，等等等等啊。咁我當然係耳邊風啦。咁跟住到真係遇見嘅時候啊，真係原來都真係嚇一個數字嚟喎。
0: 同埋即係近排天氣咁熱呢幾個月咧，可能你真係冇需要用熱水嚟沖涼，咁就少啲啦嘛。係
1: 本身煮嘢食咁，最主要係煮嘢食嗰個
0: 爐
1: 個爐啦，個數字少咗啦，即係真係懶煮咗啦。可能呢排
0: 你忙咧，
1: 忙咗係少咗翻去煮飯。咁跟住就
0: 太忙啦，
3: 少咗住家飯。
1: 你哋兩個有咩幫到我？
3: 我幫你
0: 嗌外賣，
3: 幫你嗌外賣。
0: 係
1: 啊，所以真係提下大家，真係報下標咁樣，咁同埋即係預到啲時間啦，係嘛？即係對於標咧，我哋係好愛護嘅。
3: 理解
1: 啦，無論係煤氣錶啦，定係阿錶，
3: 我完全 feel 到
1: 我愛啊嘛，
3: 係，因為每次翻屋企，除咗你話煤氣公司嗰啲信之外咧，處理信都係我嘅其中一個壓力來源，
1: 都真係
3: 嘅，因為通常就會擺一沓信啦，咁跟住嗰個拆信嘅過程啊，呢個係寬頻嘅，呢個係保險嘅，
0: 但係咧廣告嚟嘅，
1: 有陣時咧嗱，因為好多已經變咗電子啦嘛，
3: 係啊係啊，
1: 跟住咧有陣時咧你會好珍惜咧有封信嘅，就係咧當你要住址證明嘅時候。
3: Yeah.
1: 你突然間又找不回任何東西做住址證明了、
0: 啊、
1: 即是那些水、啊、又變成電子了
0: 水電
1: 跟著、銀行那些又電子了、跟著但是人家的地址證明就一定要是水電煤這樣這個是很頭痛
0: 沒辦法了、有一個快啲嘅方法啦，就係去銀行嗰度，好似俾少少手續費，等銀行寄一封信俾你咯。咁、就好似係20蚊咁樣，我唔記得，我好似曾經經歷過類似嘅50蚊定20蚊咁樣咯，係啊。
1: 係咁啊，會係費用咯。但通常你知道申請得呢啲嘢嘅時候都好趕啊，
3: 係啊，
1: 咁住坐手揾出信都冇張，咁即係就係
0: 同埋我哋住村有一樣嘢咧，就係通常個信箱係外邊噶嘛。咁你近排落雨落得咁犀利，其實即係你就算點樣冚埋個蓋咧，都有啲窿噶嘛。所以每次拎啲信出嚟都係梅菜咁樣濕曬噶。
1: 係啊，
0: 係，但我都諗唔到點樣解決，咁我唯有看乾佢再睇下，看一看佢究竟上面
1: 打開好
3: 睇翻佢，
0: 都要睇㗎。
1: 阿彪咁樣係積住喺度，
3: 係積住喺度，喂，
0: 慢慢睇咯，多嘢。做又系咁噶啦，
3: 又系嘅，又系嘅。
0: 好，时间去到10:30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的发展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南丫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傍晚大约6:00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将会出席。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4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4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00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0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92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69.95，升2.4；腾讯控股442.4，升4；华虹宏力133.1，跌14.1；联想集团33.8，跌1；智谱1341元，升24元；Minimax 369.2，跌7.6；盈富基金25.7，跌1.8；南方恒生科技4.62，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64美元，卖出431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大棠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近住御峰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黄泥涌峡道近住香港木球会。司徒拔道上行近住纪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雅丽阁。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哇，真的好熱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5: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4: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呢？
5: 最冷一天。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恶息阅读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就你啦。

0: Jessica 今次揀 demo 嘅時候是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专英，编曲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12级，做埋歌曲龙虎榜嘅第5位。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我们一起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生命无价，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6: 這個星期我們請到生命熱線賽馬會坪石服務中心的代表。
5: 中心啟動之後，怎樣去幫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難的朋友呢？
7: 逢星期日晏晝1点，
4: 張偉基、柳綿主持《
3: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好啦，翻翻嚟生日快乐，咁啊，补一补条题先吓。我个标题党系咁嘅，考古界嘅传说啊，木乃伊嘅助咒啊，系咪咁读啊？
1: 系助咒，
0: 助咒。科学家咧，终于咧就系揭开个真相啦。
1: 木乃伊最大嘅助咒就系成日都读唔到系助咒啊，定系诅
0: 咒？
1: 诅咒
0: 啊嘛，
1: 其实系助咒嘅。Oh. Okay. 好啦，我的题目系咁啊，用热水啊，碌下嗰啲碗就杀到菌，惊人实测曝光啊，
2: 唔得嘅咩？话你听，我正啊嘛。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内地新兴嘅甜蜜旅游啊，
1: 哦，
2: 去旅行顺便结婚，
0: 哦，
2: 系咪好 sweet 咧？相信对于啲新人嚟讲系嘅，对我嚟讲就
0: 你
2: 未放到假，未放到假。
1: 对于未结过婚嘅人嚟讲，
0: 系
1: 结婚系 sweet 嘅。
0: 嗱，我真系呢个不敢不敢苟同，不敢苟同，
1: 纯粹我个人意见，我哋真系唔好讲。
0: 个人意见节目
1: 猜啦，嗱，
2: 青春无价，
1: 小包，
2: 我剪啊，
1: 我最尾
2: 青春无价，
0: 我剪啊，
2: 以后第一
0: 啊，好彩啫。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5: 趣怪事、
3: 无聊事、
5: 有趣嘅都话你知，
7: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8: 是日标题党。
2: 我哋嘅呢个有奖问答游戏咧，已经有听众答啱咗。
1: 系啊，
2: 系啦，恭喜晒佢。
1: 恭喜晒啊！头先因为有啲听众咧，嗱都系叫你重温啊嘛，乖啲先得噶，打嚟做个古仔嚟听先好嘅。好长，好长，
2: 好长嘅古仔。
0: 哦，系啊，
1: 我哋知道你答咗咩噶，虽然唔系我哋接听，
2: 系，
1: 但系有人答啱。
0: 不过呢个问题咧，可能会记得，我觉得，即系如果。尋日嗰條難啲，我覺得今日呢條有機會
2: 易咗啲。
0: 今日呢條易咗少少，係啊，
2: 係係
0: 係咁啊，唔緊要，即係最緊要就係大家都重温啦。
2: 下個星期應該都仲會有嘅。你知唔知琴日咧，我哋 intern 同學 Isaac last day 嘛，咁佢寫咗張心意卡俾每一位同事嘅。
0: 哦，我哋冇喎。
2: 咪定係你收埋咗定咩？
0: 冇喎，
1: 冇喎，冇收到，冇俾我哋。
0: 可能我哋唔係
2: 聽緊節目嘅 Isaac。
1: 系咯，点解你要咁样创伤我哋？
2: 系咯，补翻啊 ！Isaac，
0: 唔使唔使，
1: 系你人哋冇做唔紧要，但系你唔使
0: 开。
2: 唔好意思，
0: 唔系人，
2: 我以为人都有添。
0: 咁你点啊？你收到之后，
2: 唔系因为咧，佢喺张卡仔度咧，佢写话我下个星期或者应该会打嚟玩，尝试玩呢一个有奖问答。
1: 因为上次淑梅姐冇，即系净系俾利是你咧，已经即系我哋
0: 记到而家系嘛？
1: 咁你又嚟
0: 第二年，
1: 即系我知大石你嘅，你唔使喺节目里面咁样。
2: Sorry，唔好意思。
0: 唔系，我谂我哋系真系唔受欢迎嘅，同埋我哋又真系。冇俾冇乜贡献㗎，我哋係
2: 咁嘅，
1: 唔好作啲揣测啦。
2: 好啦，继续我讲返我个标题啦，讲緊呢一个嘅。
1: 唔想做嘅节目。讲出去先。
0: 你咁样讲埋呢啲嘢你係影响到心情㗎嘛啲同事。
2: 唔好意思。
0: 真係唉。
2: 我讲返啲开心嘢，讲緊内地呢近年轻嘅呢个甜蜜旅游。因为从上年嘅5月10号开始，内地嗰个婚姻登记嘅相关嘅法例呢其实係有啲嘅改变。因为呢以往如果你话真係要结婚注册嘅话咧，系要有个户籍啊，即系你要去跟翻你嗰个户籍嘅规定，可能要翻翻去家乡嗰度去注册。咁咧，内地可能即系为咗方便大家去办一啲嘅结婚登记咧，就上年就开通咗呢个全国通办，
1: 哦、
2: 即系咧，就算你系本身系广东户籍嘅，你都可以去新疆嗰度就系结婚咁样，就简化咗相关嘅嗰个嘅
1: 程序
2: 啦。咁于是咧就有好多内地嘅地方咧都搞起呢一个嘅结婚嘅旅游项目啦，就譬如系最近前排见到有个新闻咧，就系浙江嘅一对情侣咧，专程去厦门啊呢个鼓浪屿嗰度咧，系领证家去旅行咁样，佢就话咧即系相爱多年啦，即系受访嘅呢位嘅黄先生啊，就其实一直都想去厦门嗰度旅行，
1: 同埋本身就出名影结婚相嘅，即系喺个海边咁啊嗰啲旧建筑。咁样
2: 系啊，咁我见到啲相，当然个景色都系好靓嘅，咁就话其实一直想去噶啦，咁啊知道咗有个新嘅安排咧，不如就攞埋个证咁样，
1: 仲可以食土笋添，
2: 系啊，
1: 上次我咪讲土笋，咪就系厦门咯，就系嗰度咯，
0: 咪咁啊悭翻咗啲钱添，即系你横掂都系就你唔使再去多次，然后又咩，
1: 最主要系
0: 搞掂，
1: 你一定要翻嗱。 你户籍啊嘛，即系翻乡下啦，翻乡下总要摆好多围，然后嗰啲全部都唔识嘅人啊。即係嗰個慳得多啊！即係咧，
2: 係嘅。
1: 你翻到條村度，喂，其實我出咗條村好耐嘅咯，或者係我上一輩就點樣啦？翻到又要擺一次咁啊！
2: 係啊，好多呢啲嘅景點嘅，其中一個比較多人揀嘅咧，都係呢個新疆嘅塞里木湖啊。咁嗰個咧，佢哋今年5月20日咧，佢哋都係。是大排长龙咁样，因为开咗嗰个嘅、oh. 开咗呢个新安排之后 ,520 咁啊，好多新人呢都想喺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去当地嘅嗰个嘅婚姻登记中心嘅。咁、mm. 当时呢因为佢哋都有个宣传口号嘅，佢哋话我哋塞里木湖景区总面积系几多啊，系1314平方公里。
1: 真系啊。
2: 嗱佢哋。
0: 唔系都整到系啦。嗱即系佢差少少喎，差少少喂你。少少
2: 系
0: 抗一抗佢咁样，
2: 又唔系嘅。
0: 然后啱啱一个咁靓嘅号码嘛，
2: 我信佢个景区。咁佢哋咧有个海拔嘅，佢话我哋嘅海拔咧，
1: 咁啊石头落去填翻，
0: 系啦填嗰少少系啊，喂真系会。
2: 我哋嘅海拔系2073米，咁就有个谐音咧，就系、是、爱你情深啊。嗱呢、這个都系据佢个景区
1: 咁准啊，
2: 冇错啦，教系咁。天生就係一個咁
1: 浪漫嘅地方，
2: 係浪漫嘅地方。咁亦都有話，因為520嗰日實在係太爆啊！咁於是咧有好多嘅甚至有啲外地去嘅情侶咧係要漏夜去排隊啦，同埋係
0: 辛苦，
2: 同埋都凍嘅，因為都新疆。佢話即係要體會一下嗰個嘅啊，一定好有回憶啦！即係呢個結婚嘅經歷又。
0: 喂，如果啲男朋友即係而家已經話喂你請定假啦喎，五月咁喂五月諗住同你去邊度旅行，其實你已經feel到喎，即係有機會求婚啦，估到你個窿嘢
1: 喎。咁所以所有男士即係如果你想五月去旅行咧，你
0: 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就小心啲啦。
1: 好容易有不必要嘅即係嚇轉
2: 策
1: 咁樣。
2: 轉策轉策。
0: 咁就冇啦，
1: 簽下表。
2: 誒，
0: 你唔好五月唔好放假。
2: Lida 姐，你講你個表。
0: 好啊，喂，你哋知唔知即係木乃伊嗰個座咒係點樣啊？有冇聽過呢個座咒？
1: 究竟係金字塔啊，定係木乃伊啊？
0: 木乃伊啊，咁話説有一個流傳咧，就係關於考古學界嘅，即係話考古界咧成日都話咧，當嗰啲考古學家咧開啟嗰個陵墓嘅時候咧，呢啲嘅考古學家咧就有一個即係相繼離開。離世啊嘅呢一個所謂座咒，
1: 因為最早就係帝王谷嘅嗰個
0: 係啊係啊，佢有幾個譬如話1922年啦，就係嗰陣時有一個叫做一個探墓嘅發起人係卡納封爵士，咁佢咧又係入咗嗰、那個陵墓啊，呢、這個叫圖坦卡門事件啦，就係、是、佢入咗陵墓之後咧，冇幾耐咧佢就即係離世啦咁樣，咁去到1973年咧，亦都波蘭咧開啟呢一個波蘭國王嗰個叫做卡西。米尔四世嗰个陵墓啦，又系有几名嘅即系考古学家啦、学者啊咁样啦，入咗去之后咧，亦都系咧令人不寒而栗咁样咧，就逐一咧就系即系病逝啊吓，咁啊离开咗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座咒咧就喺度讲话，喂，即系原来嗰啲木乃伊座咒真系、你一接触到咧，你就即系有即系就系咁样，好似一个
1: 咁
0: 讲
1: 啦。但系即系其实个时间又好长嘅，拖到有啲又唔系就系病，有啲又意外入埋数，好难讲嘅嗰件事。
0: 系啊，咁啊，而家咧即系有一啲报道咧就话，揭开嗰、那个即系真相啦吓，咁、就唔系话即系咩嘅座咒，而系咧有机会咧系有一啲叫做真菌啊，上古嘅真菌。咁、当你我哋睇戏啫吓，即系。都系睇到啦，即系当你见到木乃伊嘅时候，嗰、那个嘅状态咧，都系一啲可能好多毛黑地、霉霉地，好多毛菌喺里边啦。咁每日邮报咧，嗰个报道咧就话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呢啲嘅所谓即系沉睡咗数千年嘅叫古老嘅真菌，就有机会咧喺你开灵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好迅速咧，就系走咗入咧系附近嘅人嘅即系尤其是系肺部啊、身体啊咁样，肺部嗰个造成嗰个损坏系最严重嘅。咁另外有機會就造成譬如敗血病啊等等咯，咁、所以點解話即係接觸過會容易患咗呢啲病而突然之間走咗咧？咁、就係可能係因為嗰啲真菌嘅問題。
1: 但呢個假説好耐嘅咯，喺當年其實已經係咁講嘅咯，但係點解突然間又掘翻呢個咁嘅説法出嚟？
0: 係、即係佢好似而家發現新大陸咁。
1: 係咯，
0: 咁然後咧佢就話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嗰、那個盜墓啊，即係盜墓者。
1: 羅拉啊，
0: 羅拉阿羅拉嗰批，即係佢哋咧將嗰啲木乃伊咧就係即係有機會俾到啲民間去收藏，
1: 係，
0: 亦都有機會俾到博物館啊，咁而嗰個運送啊，如果你個過程做得唔好嘅時候咧，佢暴露咗喺空氣之外咧，亦都係即係對於即係身心亦都係有害咁樣咯，佢所以都係咁講。
2: 係佢個講法其實係因為有啲黑市咧嘅市場，佢就真係會轉售一啲嘅木乃伊喺網上面，我唔知道，因為有新聞報道啦，咁其實就有專家提醒，即係你如果通過黑市去買一啲嘅呢啲嘅木乃伊咧，其實因為佢個通風啊，同埋佢個保存咧，其實唔會有博物館咁專業。咁如果你真係喺黑市度買咗呢啲木乃伊翻去，你自己去接觸佢哋咧，其實有嗰個真菌傳播嘅風險。
1: 因為其實當年有好多嘅説法㗎啦，咁呢一個細菌説都係。即係其中一個主流嚟嘅，咁不過大家又知道，即係其實大家對嗰個法國嘅歷史可能都要再知多啲嘅，即係例如木乃伊其實又唔係喺金字塔裏面攞出嚟啦，即係另外分開啦，然後嗰、那個即係所謂嘅詛咒，其實中間係涉及咗一啲又唔係病啦，而係意外啦、交通意外等等，都好多唔同嘅咁樣。咁不過木乃伊就一路都喺嗰個市場咧，即係從嗰陣時即係法國啦，到後來啦，都係有喺嗰個市場買賣，其中一個我唔知道節目有冇講過，就係一種顏料係用木乃伊嗰個原料去做嘅，做一種啡色出嚟。咁喺
0: 講過
1: 係啦，咁喺某段時期係會使用嘅。咁而家當然就冇啦。咁不過即係近年又即係流行嗰種叫做古物風啊，即係大家唔知點解中意買木乃伊翻去收藏咁樣啦。咁當然有價有市嘅，咁但係就黑市啦。當然，因為其實係受保護嘅一個即係文物。
2: 係啊係啊，咁我專家都呼籲大家唔好咁做嘅。其實主要係。即係有個，除咗你話有嗰、那個係唔應該咁做之外咧，健康上都要小心。
1: 係啊，專家亦都呼籲咧，大家去飲茶嘅時候咧，洗碗啊，用滾水洗碗
0: 嘛，
1: 小心啲啊！我呢一個題目就係關於即係用，即係我哋去飲茶嘅時候咧，都係會用啲滾水淥下噶嘛。係、我哋都有咁做。
2: 循例淥下。
1: 大家個心態點樣嘅咧？
2: 儀式感。
1: 啊！你個人幾均真。
2: 儀式感
1: 即係冇乜功能嘅，純粹儀式感。
2: 因為咧，你又好難完全係避免你隻手係即係你攞住個碗，呢個位我頭先隻手係掂咗嘅喎，你要再錄翻。
1: 即係你覺得要錄咗隻手先係
0: 嘛？唔係，同埋最重要係有好多酒樓都係會放一個叫即係水兜咁樣喺度。咁即係咩？即係你放得喺度，咁我咪做咯。即係咪係咯？大家配合下咁解。
1: 咁咧呢一個即係調查咧，就係由佛山市嘅消費者委員會啊，就實測咗咧餐前用熱水去淥下嗰啲碗咧，究竟滅菌嗰個百分比係幾多咁樣？大家估下。
0: 係好少係咪啊？
2: 五成啊。
1: 五成啊，
2: 一半啊，可唔可以淥得死一半？
0: 三成咯、
1: 啊。佢话咧，如果你用即系100度嘅滚水去淥30秒度咧，其实淥到九成嘅细菌嘅，系啦。咁咧，如果系10秒度咧，就有80%嘅细菌。咁所以听落去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数字啦。咁只不过咧，专家再去同大家去拆解呢个数字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九成嘅细菌咧。都好多細菌㗎，即係你滅咗九成，剩翻一成咧，其實嗰一成咧都足夠令到你治病㗎啦。佢就話咧，因為咧你高温短時間咧，即係九成消毒咧，其實唔喺呢個微生物學上面咧，唔算一個叫做即係完全嘅消毒啊。因為有效消毒咧係 99.99%， 即係嗰啲廣告都係咁講啊。即係咧，你需要係要做到即係呢一個嘅程度咧，先係我哋話醫療上面或者食品安全上面級別嘅有效殺菌消毒，係要 99.99 嘅。所以咧，你九成咧，其實都唔足噶啦，咁樣。如果要點樣做到去99.99咧，係100度水浸大概5至10分鐘咧，先能夠去滅到咁高嘅即係 percentage 細菌啦，咁樣。好啦，九成嘅細菌量係代表啲咩咧？其實聽落去就好似好厲害啦，咁但係殘留嗰大概10萬個細菌啦，其實都即係已經係一個致病風險啦。同埋最大的問題就係咧，根本就冇100度水。
2: 系咯，系啊！
1: 餐廳嗰啲水咧，通常都係60多度、70度，就算佢好滾出嚟咧，一出到嚟其實擺多一陣咧，其實已經落到去80度。咁所以咧，實際上能夠殺菌咧，都係去翻咧 兩三成左右咁樣，咁、所以整件事都係一個即係唔能夠有效地去確保冇細菌嘅。咁但係有咩用咧？佢話咧就都有啲用嘅，例如咧就係洗咗啲洗潔精啦，
2: 都有好嘅，
1: 即係搽咗洗潔精都唔好啦，咁啊稀釋下啦。另外就係即係可能一啲真係物理上面嘅污糟，即係都洗走啲啦。咁即係沙塵啊嗰啲啦。咁同埋佢都講到樣嘢嘅，專家話其實咧呢一個喺尤其是喺嶺南地區。即是广东啊香港一带呢那个洗碗呢是一个心理的防线。即是用回阿彪的讲法。
2: 意识来的。
1: 意识来的。
2: 帮你洗埋啊。
0: 是。
2: 鞋衣又帮你洗埋啊。
1: 舒服啲。
0: 不是、有些人是很喜欢做这个即是岗位的、哦。
1: 是咩
0: 是、哦、即是譬如有阵时去会喝茶啦咁你下次都有一个人呢是会负责即是朋友我讲他是会负责即是会攞晒碗嚟啦咁他就。好開心。
1: 通常我就見到有人會收一齊，攞嘅，
0: 攞一攞下。
1: 通常碗同埋
0: 杯
1: 就
0: 杯
1: 會
0: 唔會啊？
1: 少啲係嘛？你真係
0: 我都係。
1: 如果佢咁即係咁熱心，就我會，喂、可唔可以攞筲箕去後欄度幫曬？
0: 喂，自己大餐具咪得咯？如果你咁，
1: 其實都係啊。咁佢就係話都，同埋專家都建議，可能有一啲叫做食用嘅消毒紙巾，咁你都可以用嚟抹咁樣，咁就反而係更加安全。
2: 我上次經歷一個。比較尷尬的時刻是都是在內地飲茶的我記得因為呢他們現在比較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都是還是這樣因為他們會預先
1: 包了
2: 包了的、要自己每一個拆開那個膠的 包裝、但是大家拆完之後都是照洗即所以是蛤他不是 suppose
0: 再多
2: 了包了那個已經消毒了大家可能真的習慣了就是
0: 要
2: 洗都是晾一晾
0: 習慣嘢真係好奧妙喎、即係有時候你都明知道咁樣晾一晾都冇乜胃啦咁樣
1: 中國人會說話嘛
2: 好
1: 過冇好
2: 過冇、
0: 我以為係百洗為零利添
1: 唔係冇咁複雜好過冇即係你唔知㗎有陣時候又冇聽過
2: 冇聽過
0: 百洗為零你冇聽過咩
2: 即係冇呢個、
1: 你返去查啦
0: 咪
1: 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好過冇啫，咩就咩都做下咁樣咯，即係就好似不求甚解咁嘅，咁就同埋有陣時嗰個兜咧，明明油淋淋咁樣，即係好似仲污糟過我本身。
0: 係啊，
1: 大家都係照洗。
0: 係啊，咁啊挪下佢又好似即係心安理得啲咁。
1: 唔係，但係以前咧，其中一個最唔中意即係飲茶前要洗咧，就係洗到成張台濕曬。
0: 係張台布又。
1: 因為嗰啲茶壺咧，通常都係
2: 漏嘅，
1: 硬係有少少漏噶嘛。你點樣都係都係。
0: 唔係，有啲人洗得好優雅嘅喎。
1: 係咩？
0: 即係兜住個杯咁樣，好似人哋品茶咁樣，即係。你明白
1: 茶咁
0: 係呀好似功夫茶咁囉擺佢喺個即係兜上面然後就即係用滾水咁樣兜住嚟即我覺得洗有洗嘅可能嗰個優雅感
1: 真係咩
0: 就咩啲啦。
1: 我就點樣洗都唔優雅所以我就唔洗。
2: 嗰個咪員工嚟㗎。
0: 唔係同埋仲有樣嘢就係呢其實呢你諗下你通常佢係一兜水一路過去幾個杯㗎嘛或者幾個碗㗎嘛即係你每個個碗都擺水㗎嘛有啲朋友洗呢佢係倒咗落自己碗度即係倒去到到第最後呢一個其實嗰兜水係經歷咗十個碗
1: 冇喎冇喎冇
0: 喎有啲人係咁喎
1: 碗底呀
2: 慳水
1: 唔係嗱你呢個呢應該係一啲舊記憶嚟㗎以前是這樣的因為以前呢酒樓呢沒有那個兜給你裝水的那就是旁邊有些車仔已經根本就是堆滿了污糟的了所以呢你要揸住你那碗水呢走到旁邊倒下去的。
0: 是啊。
1: 所以以前呢就盡量不要製造那麼多水出來倒、因為不知道倒去哪裡的。
0: 是我真的有這樣的記憶喎佢一路倒
1: 的。當有了一個大的水兜給你放在每台度給你倒的時候通常大家都沒那麼慳的即
0: 是
1: 第一轉都自己攞啦這樣的。
0: 是
1: 但以前是的以前是很同埋好滿好
0: 滿
1: 心跟住出去倒咁樣㗎。
0: 係呀通常即係你要揸到好邊因為佢熱㗎嘛。咁你又覺得好麻煩咁樣咁樣走去
1: 倒
0: 先
1: 又俾人鬧咁樣。
0: 係呀所以你係得一個碗嘅水係攞曬成張桌嘅碗囉。咁你知道我哋以前屋企即係唔係好自家生一兩個嘛你一家人十幾個人一齊就係咁樣洗㗎。
1: 但嗰聲係好聽嘅洗個杯嘅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咁嗰個係飲茶聲。
0: 好似大家好熱烈咁做緊一啲嘢開啟咗個食飯。
1: 儀式除了是為健康都是為開心的。
0: 是啊儀式
1: 是開餐了。
0: 都是很多儀式其實都是這樣。喂好了時間去到11點鐘轉頭回來我們有另外一個環節大氣電波跟大家講一下氣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的发展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表示蒲台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地多數局限在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他又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是試行票尾經濟，由最初只有大約一成的商戶參與，增至大約三成，他們的生意有提升，證明這個方法有效果，業界亦都邀請啟德體育園協助推動票尾經濟。日本關東地區包括東京在內發生暴雨，多處道路積水，發生山泥傾瀉，其中千葉縣至少四個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园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在今日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细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细的无人机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同佢的零部件设定15%或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号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蒲台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175 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0点，跌3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9.4升1.85，华虹宏力132.9跌14.3，联想集团34.06跌8.4，智普1338升21，盈富基金25.68跌2，Minimax 360.2跌16.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43，澳元5.539，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2，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跌4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52美元，卖出43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排到去角梁红医院，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多车，车龙排到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室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6: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粪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间大改变，有机会是大肠癌啊。星期五的消化道肿瘤系列，同大家讲下好常见的大肠癌，到底要怎样预防呢？真是确诊的话，治疗上有什么选择呢？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螢幕喺呢邊。
1: 嗯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㗎喎。
2: 係喎。你未認識我的，我叫阿瑩啊。
1: 哦，你是上次看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那個。
2: 上次看愛情片喊到收不到聲那個都是我啊。
1: 是上次看卡通片照到踢凳那個都是你啊嘛。
2: 是啊，咁都記得的。
1: 你踢到我嘛。
0: 你兩個咁啱 channel 不如一起啦。
1: 哎，好像太快啊。
0: 我的意思是叫你們一起坐啫，後面成村人排緊隊啊。
3: 戏剧有独特的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戏剧的魔法咧，除咗话睇咗套好戏，好想同大家分享之外咧，其实有阵时咧，连结系大家睇咗一套都唔系睇好，都觉得好好睇或者好中意嘅戏。
6: 咁样开啊？
5: 吓，咁啊，你都可以连结，因为。好多人都話嘛，一路睇一路鬧嘛，咁、
7: 哦、
5: 所以
7: 你話 OK 嘅喎呢套，
5: 我 OK 啊，其實我唔係太唔中意啦，不過都即係我想講就係睇戲嘅樂趣就係咁啦。
7: 係，我係諗住開點樣講呢套戲咧，係話嗱，咁我哋講笑話都冇話好笑啊，
5: 嗯，
7: 咁我哋講戲可能都。唔一定好睇
5: 嘅，哦，即系讲嘅戏未必
7: 系啊，
6: 咁
7: 又
6: 冇咁讲，即系我哋今日讲呢套戏，我觉得系有佢值得讲嘅地方嘅，值得睇嘅地方嘅，因为其实每一套戏，我成日都话有阵时系一种期望嘅管理，系、咪？你预咗系睇啲乜嘢，然后睇到啲乜嘢咧，其实都好多细节可以倾下嘅。
7: 冇错，我哋今个星期讲嘅呢一套喺串流平台上咗映嘅，叫做《The Last House》啊，最后孤屋啊呢套戏。
6: 通常咧，其实串流平台夏天都会有一个即系叫做佢特别要推一啲电影出嚟嘅，即系预咗喺呢啲暑假期咧，其实佢都要争一争嗰、那个即系收视啊咁样。咁呢一套咧，其实本身预咗系一个重头戏嚟嘅。即係因為其實你睇佢演員啊，
5: 你睇個 casting 就
6: 係啊，個導演亦都係即係非常導啊，即係《狂野時速十》啊，導演即係都係大片導演嚟嘅。咁誒去串流平台拍咧係預咗，同埋你見到個 budget 嘅，即係佢雖然喺間屋裏面拍，但係佢嘅 CG 啊等等咧都
5: 有 budget 嘅，
6: 有 budget 嘅，即係有 budget 拍嘅。咁其實呢套戲咧嗱，雖然好似講到好似服服地咁樣，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好適合啲幾日去睇
5: 嗯，系啊，
6: 即系一开始睇嘅时候咧，其实好适合七月到而家嘅嗰个
7: 天
6: 氣，即系香港嘅天气，
5: 嗯，
6: 不断落雨，
5: 系
6: 不断落雨。
5: 唔系，不过讲完个剧情咧，我谂大家都会有一啲代入点喺里边
6: 啊，
5: 即系好容易你就会觉得，如果你系佢，你会点咧咁？
7: 嗰个
5: 剧情先咧，
7: 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哋一家四口，咁就系一个好平常嘅日子啦。原本都系话，天气应该 OK， 突然之间就有一场神秘嘅雨就喺佢哋个社区嗰度落咗。咁跟住咧，佢哋其实一家人都话，我哋原本出去。諗住都有啲活動嘅，出去買聖誕樹咁，咁但係發覺，點解開唔到門嘅？咁原來咧嗰啲嘅雨水咧有一啲嘅神秘嘅力量，會將咧大家係 lock 咗喺間屋入面，咁就成個社區大家就全部都出唔到街，亦都同出面嘅世界咧斷絕咗個來往咁樣，咁啊唯有咧係舉住紙牌啊，舉住嗰啲嘅唔同嘅嗰啲。板啦，就同啲鄰居溝通，
6: 窗喺窗度，大家互相
7: 溝通咁樣，咁就講一家四口點樣係一個即係封鎖啦，喺間屋入面唔知咩事，唔知幾時翻得出去，唔知有冇嘢食嘅一個嘅叫做開頭個劇情係一個求生嘅，係咪一家人究竟點樣係一個？咁樣嘅處境底下，一齊互相支持啊，解決問題啊，生存落去嘅一個片咁樣。
5: 咁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呢一個 setting 啦，咁你就會諗啦，其實無端端要困喺個屋裏面，屋裏面有幾多嘅資源可以俾你用到幾耐咧？咁而父母啦，嗱，即係佢 setting 好好嘅，一隻狗，一個仔，一個女。仔女都係細嘅，咁爸爸媽媽去點樣去照顧或者去保護自己嘅家園，或者你僅有嘅資源點樣可以，你又唔知發生咩事，又唔知自己要點樣去即係求生咁樣。咁然後隔離左右個個都係咁嘅困境，你認唔認識你嘅隔離屋嘅係咩人？佢哋係做咩行業，做咩？其實呢啲咁嘅關鍵位咧。當你有事發生的時候你就很需要知道了、但你沒事沒幹可能大家我不需要認識你你不需要認識我是不是很多反思你想想哇是其實如果真的發生在大家自己身上、那你又會怎樣做呢
6: 因為你第一件事你不要說鄰居先一 家人喺间屋里边，
5: 嗯，
6: 你一定要一齐住，不能够离开，然后系大家要去搵嘢做，
5: 系，
6: 即系搵嘢，无论消遣又好，搵嘢倾都好。嗯、其实嗰个想象已经好值得我哋谂，即系喺而家呢个时期，即系、嗯、可能以前我哋话屋企人嘅关系会好近咁，就另一件事啦。但系喺呢一度个电影 setting 其实系。幾好地咧開咗一個位置，就係當一家人真係住翻埋一齊嘅時候，其實嗰個係一個咩嘅狀態？
5: 嗯、
6: 即係呢個狀態已經唔係一個好常見嘅狀態嚟嘅，即係大家係不過個電影冇解釋到一個好特別嘅嘢，就係、是、即係佢封咗你係嘛，即係出唔到去啫。咁但係點解冇網絡咧？係
7: ，
6: 但係又有其他資源係啦，你空氣又夠嘅喎，即係嗰啲又解唔到嘅。咁、嗯、但係你本身就係有個幾好 setting， 所以咧頭嗰一個鐘頭咧，我覺得係其實係幾好嘅，即係嗰個 setting 本身，如果你以當一個故事嚟講咧，其實條大橋幾好嘅、
5: 嗯，
6: 即係咧嗱，你諗到點嚟嘅，即係諗到係好明顯係即係。

0: 嘅事情，係嘛？當有事情發生嘅時候，佢點樣解決？咁嗰啲其實求生家庭向其實都係好睇嘅。
1: 係、求生嗰樣嘢咧，即係我哋以前咪成日講有啲荒島戲啊。
0: 係啊，
1: 咁我哋都好中意睇，點解？因為我哋幻想有一日，如果我喺嗰度，我點樣整個火？我點樣整個揾啲樹葉嚟扎個、扎個、扎個咩咁樣？咁而家嚟我睇套戏咧，我就即系我有个仔啦，系嘛咁啊，点啊一家三口咁假设，咁啊有只狗咁样啦。你点样令到即系依家人能够唔好话 practical， 即系唔好话你食嘢你能够 last， 你精神状态你咁样混喺一个斗兽场咁样嘅地方，你点样令到自己个精神能够把持得住？唔好变成个另或者唔好崩溃啊，唔好做出咗一啲譬如话伤害到大家嘅事，你仲要去保，系啦，你点样把持自己嘅情绪？咁呢个已经系好容易代入到啊！即系话你嗰刻你会点样做？然后佢就谂啦，我哋有冇常识去 survive 咧？即系话嗱，真系冇晒嘢食嗰阵时点啊？
2: 钓鱼咧，
1: 你要去钓鱼啊？
0: 种先啦，
1: 你点样出到去啊？你识唔识种嘢啊？
0: 种番茄
1: 喺屋企，你又识唔识得整个陷阱嚟捉一啲邻近嘅小动物去屋企嚟食咧？咁样，即系呢啲又系啊，系呢啲嘢，我哋从来都唔觉得我哋。需要諗，
0: 唔係你代入感可能大啲嘅，因為間屋大啲，
2: 係啊，有花園有城，
0: 我係代入唔到嘅，
2: 有野生動物，一出去就。
0: 我面對呢個環境，你話點樣可以避開？咪間屋夠大咯，咁就大家都可以有啲位置走賺下咁樣嘅。佢間屋夠大啦，咁樣啦。咁但係個問題都係啦，即係你而家嗱個古仔咧，唔係運一兩個月喎。
1: 系啊，我都估唔到佢運咁耐。
0: 係啊，
1: 我最初以為
2: 一段時間，
1: 我最初以為佢運。幾日一兩個月，跟住原來後屘仔大女大喎，去到嗰個點我冇諗過，所以你話好爛退，我又覺得有啲嘢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即係又睇住啲小朋友又好細個，如果變咗 teenage 咯，
0: 係啊
1: ，teenage 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哋真係好反叛，佢覺得我情願死，我點解唔衝出去咧？我知道衝出去可能會死嘅，
0: 衝唔到出去，
1: 但我就點都要試㗎啦，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嘅即係大家嘅拉鋸，然後爸爸已經唔再係一個爸爸啦，爸爸已經係一個嚇、你同佢一齊生活，你都覺得好慘啊，因為佢已經個情緒啊嗰樣嘢
0: 消磨咗，
1: 係啦，咁啊媽媽亦都係啦，即係已經係大家都好辛苦，喂，做咩唔攞多啲嘢食？因為冇嘢食啦嘛，已經冇曬食嘛，咁嗰個你點樣安撫啲小朋友或者咩？嗰件事咧，其實好容易俾人哋代入。
0: 咪同埋呢一個我話點解係特別俾 Ada 代入咧？除咗間屋夠大之外啦、另外就係因為係媽媽電影嚟嘅。即係我覺得媽媽呢佔嗰個重要氣氛，氣氛就有啦，大家都有嘅、但佢作為一個挑戰者啦，即係冒險者啦，一啲解難者啦、媽媽嗰個角色係重啲㗎、我覺得
1: 唔係，我又睇我爸爸個角色重
0: 係咩？
1: 因為呢佢識咁多嘢嘅喂，佢無端端又整到個陷
2: 阱，係咪好似陳生咁啊？
0: 係咯，陳生咪就係咁咯。
1: 唔係，佢係好
2: 保護屋企人。
1: 係咯，佢唔係佢保護屋企人一件事，但係佢識先得㗎。我叫你整個，你整個嘢能夠夾到個小動物，仲要拉得翻自己間屋度。嗰件事你點整啊？即係你，但係當你原來真係識嘅話，嗰一刻原來你諗都諗唔到自己真係用得著。
0: 唔係佢嗰個誇張到，即係佢連肢解都識。
1: 冇计啦，去到嗰一刻你就都系要
0: 就要识噶嘛，就要识噶嘛。
1: 系啊，
0: 即系但系我唔知咧，就有啲动作场面反而系个母亲即系负责啊嘛，即系嗰啲我又觉得啊，佢个摆位系我谂佢有个隐喻嘅，即系都系嗰个，当然系一啲好我哋话都叫做黑板啲嘅分工啦，即系技术上系嘛，一啲即系劳作上、工程上嘅就先生啦，咁一啲即系情绪啊、种嘢啊，即系然后谂下点样即系煮嘢，咁嗰啲就阿妈啦。
2: 我都倾向系阿妈戏多。多啲嘅，我覺得佢係會比較喺一啲冷靜啲嘅，即係喺唔同角色佢哋有情緒問題嘅時候咧，阿媽似係嗰個拉翻大家，哎呀，老公你做咩卜爛風牆啊？嗰啲嘅時候，
0: 因為老公係對外嘅，即係佢都係好傳統嘅呢個位，就係面對住外邊個世界。假設外邊嘅世界係一種即係要對抗嘅東西，點樣對抗佢咧？點樣能夠破到佢嗰個魔法咧？就括住啊，括住個魔法啦。即係嗰樣嘢咯。但係媽媽就係面對住仔女，面對住個家庭咁樣。咁所以我作為頭一個鐘頭啦，即係作為一個家庭戲咧，我覺得係媽媽係嗰個重心嚟，即係點樣去連結住大家啦，去鎮定大家啦，咁然後又要目睹住大家嘅變化啦，等等啦。咁但係即係嗰啲阿爸嗰啲就即係自己都未搞掂，就諗住點幫人啊，救人啊咁嗰只。
2: 我自己個代入感咧係都有即刻諗，如果發生呢件咁嘅事。我屋企有幾多實體嘅電影可以俾我 loop 咧？
1: 哇！你諗電影啊？你唔係諗嘢食？
2: 唔係，因為我啲電影其實我。

0: 好少買實體嘅，全部都係即係喺啲虛擬嗰啲。
1: 我知啊，但係你個思考係唔係滿足生理需求，係滿足即係
2: 精神上嘅娛樂。
0: 我覺得咧，食物儲存啊、種嘢嗰啲都唔使諗嘅。
1: 點解啊？
0: 因為屋企
2: 冇噶啦，冇就係冇。
0: 佢哋儲到幾個月。我應該冇屋企，
2: 一般家庭都唔會。
0: 係啊，除非你話打風咁樣，可能會
2: 即係譬如住村屋嘅朋友會嘅，因為你住村屋咧，你唔係行落街就可以揾到即係超市啊咁樣，或者街市啊咁。通常咧，譬如我哋屋企咁啦，可能一個星期嘅餸或個零星期嘅餸都會有儲喺度嘅。
1: 一兩個星期咧，我覺得啊，一般香港家庭
2: 都有嘅，
1: 都有
0: 一兩個星期。
1: 因為咧，我哋地鐵每次打風啊嗰種掃法咧，
0: 係啊。
1: 我仲見到我對面窗台有個有住户唔識㗎，但佢全個窗台都仲係廁紙嚟嘅。
2: 哇！
1: 就係
2: 喂，呢啲值得，值得寫個劇本。
1: 係啊，真係啊，嗰啲即係一卷卷嗰啲咧，成個窗台，我諗即係冇位擺啦已經。
2: 哦，
1: 即係咁，但
2: 係即係你有啲咩你要認識？
1: 我仲望緊，係啊，真係啊，佢好多。OK， 所以我諗經歷過即係係嘛，即係唔同嘅即係搶購之後咧，香港人有嘅，即係罐頭啊、面啊等等啦，有嘅一兩個禮拜有嘅，但係你要去到由細變大咧，就難啲啦。
2: 係，即係唔會咁耐咯。
0: 不過我覺得佢呢一個前半段寫家人好似真係我哋經歷疫情咁樣出唔到街，真係困獸鬥嗰個咧，我係有啲略嫌覺得唔夠寫得入。啲嘅，即係比較留於一個，哦，我哋冇嘢做就玩 pair 牌啦，冇嘢做就攞啲功課出嚟做。因為如果你真係經歷過，譬如喺疫情嘅時候喺酒店要做隔離嗰啲咧，嗰種嘅枯燥，你真係每一日對住間酒店房嘅嗰個畫面，嗰個痛啊，我覺得又未寫到去。譬如我自己經歷過啦，又未寫到去。真係 recall 翻嗰個嘅枯燥啦，你會擔心自己啊，我要做運動，我要 keep 住我自己嗰個情緒健康，係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樣。即係嗰個焦慮咧，我覺得係略嫌有啲輕描嘅。
1: 但係因為唔同嘛，你嗰陣時係一個人啊嘛，
2: 一個人同四個人又唔同。
0: 我都有試過同家母一齊喺個酒店房嗰度兩個星期咁樣嘅，即係因為要翻內地。
2: 即係佢而家嘅 setting 係即係對夫婦啦，兩個仔女同埋一隻狗。咁佢都有寫嘅，佢有描述
0: 嘅，
2: 即係譬如太太話，即係我喺仔女面前我要扮到而家冇事，我哋即係繼續，我哋總會有如常咁生活。咁但係其實你佢哋會有恐懼呀、或者咩，佢哋都有驚呀，其實丈夫又要諗辦法啦。咁然後佢就已經諗到同太太講，喂，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咁樣嘅情況呢、絕對唔係人為嘅、即係咩呢，
1: 分析
2: 咁
1: 樣，
2: 唔係 human 嚟嘅咁樣。咁去到我哋一路講頭半決啦，咁後半決呢就係、開始有一啲實體嘅、
1: 頭大半決
0: 係啦，佢畫風會改變
2: 有啲實體啦，就係、都係真係恐怖片發生啦，就係、有一啲外星生物
1: 怪物啦、
2: monster 啦咁樣，咁就真係原來襲擊咗佢哋。其實嗰刻佢哋係走出去都會死嘅，因為外面係都係已經見到有個鄰居本身就喺出面嘅，都已經拜拜走咗啦咁樣。咁佢哋其實走出去又死，喺屋裏面點樣 survive， 咁嗰個係兩難囉。咁外星生物又好 monster 又好，咁同佢哋有一個嘅即係對抗咁樣。咁後半決就集中講呢一方面囉。
1: 頭嗰度嘅嗰個叫做家庭戲呢，即係可能阿彪覺得即唔夠深入啦，不過又要睇下嗰個角色嗰個性格嘅，即係佢哋關顧嘅嘢。但係就嗰度反而係咧，你睇到即係要揾呢啲演員嘅即係重要性咯，因為就睇係啊睇演技嘅，其實就即係好多都係睇佢哋，即係佢哋能夠感動到你就透過個演技，就唔係嗰個情節本身嘅。咁就而嗰一段我都係。即係依然係覺得其實係可以嘅，即係以一條咁嘅橋。只不過點解後來會有一個咁樣嘅逆反？網上嘅無論係評論啦，到我哋三個睇完之後覺得，哇！喺臨尾嗰度咁樣嘅，點樣嚟咧？翻嚟就慢慢傾下啦。
2: 係即係我哋劇又唔好劇透咁係嘛？
1: 嚇唔劇透過嚟做咩？
2: 哦 ，OK， 好
0: 少少啦。
2: 咁如果我哋含劇透係嘛，即係括弧
1: 少少
2: 啦，少少啦，即係話俾大家聽。不過裏邊有一隻歌聽到嘅，就係咧，即係當佢哋覺得喺屋裏邊好悶啊，咁又啲細路仔又咁細，咁。 咁點呢？咁佢哋攞啲錄影帶出嚟，咁咪插翻喺個籠底嗰度咧，就有一套音樂劇。呢一套音樂劇咧都係即係好多外國家庭咧必備嘅，因為咧就攞嚟咧就係初十五啊，聖誕節啊，咁我嚟播咁樣，我哋早啲咁樣啦，
1: 喜慶就播啦。
2: 係啊，咁呢套音樂劇叫 Annie 啊，咁啊裏邊有呢一首歌家傳户曉嘅 Tomorr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的时候说，部分国际或者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啟德体育园的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在一两日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个场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他又说，啟德体育园的商场正是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的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啟德体育园协助推广票尾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一成至百分百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百分百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两成半的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和它的零部件设定一成半或者一成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号生效。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4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4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原来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片。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2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升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2升2.2，中芯国际69.1升1.55，华虹宏力130.7跌16.5，联想集团34.6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2.4跌8仙，智普1368升51蚊，盈富基金25.68跌2毫，Minimax 363.6跌13.2。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44， 英磅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8,867 點，升559 點，港金報 40,460 元，跌410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7.16美元，賣出4,327.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下確道去返銅鑼灣方向，跟住添美道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咁仲有公主道去紅隧方向，跟住愛民村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小心啦。另外啟福道係有汽車著火，就係去觀塘方向，跟住香港郵政大樓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擠塞。咁仲有而家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而家龍尾去到新田圍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民安隊總部，七鹹道北過海龍尾去到必加街。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係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告士打道嘅住電信大廈。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司徒拔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碧桂园系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嘅回旋处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木球会，咁亦影响到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系非常挤塞，龙尾系接近去到南丰道回旋处噶。咁仲有大坑道来回方向，跟住南塘道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同埋北拉山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下确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添美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海丽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嘅时间去过马路，自己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的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统一现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过一个句式，就是 just because 跟住 something doesn't mean something， 就是呢件事唔代表咁样噶。Okay？上一集佢嘅例子就係、如果佢同你出街，咁就唔代表佢係鍾意你家。 Just because she's gang up with you doesn't mean that she's in love you。 今日再俾多一個例子大家，等嗰個句式再清楚少少。譬如我話呢樣嘢好貴，但貴呢就唔代表呢佢個 quality 係好好嘅。咁我英文呢就係、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留意 just because 之後完整嘅句子作為一個 close。 OK， just becauseSomething is expensive， 咁呢個完整句子中間裡面可以有一個 main verb 嘅， OK？ So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直接落個落唔使 comma， OK？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doesn't mean that it's good， doesn't mean it's good， again doesn't mean 後面都係一個完整句子， doesn't mean it is good。所以呢兩個 clause 呢都有佢各自嘅 main verb， whether verb 啦唔係 main verb， 咁所以呢完整句子嚟嘅，我兩個都可以 stand alone 作為一個句子，譬如 it is good 同埋 it is expensive。 OK， 咁就唔好覺得呢係 grammar 上有錯， just because it's expensive doesn't mean it's good。 希望咁樣再清楚少少。咁樣講到嚟，拜拜。
8: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今集大戏电波咧，继续同大家讲喺串流平台最新嘅其中一套电影啦，《The Last House》啊，最后孤屋啊。咁头先讲咧，其实佢个电影都系有两 part 啦，叫做其实你会见到好明显一个分野。头先我哋就讲咗家庭嗰部分啊，即系类似系前半 part 一个家庭点样面对出唔到街，要被逼一齐24小时共同生活嘅一个。
1: 你睇嘅时候咧，讲多少少呢度，就系其实有冇想象？过如果假设嗱，混咗喺度啦，咁咧假设嗰个生理需求系满足咗噶啦，点样打发时间嘅？大家会点做？
2: 其实咧佢戏里边嘅嗰对夫妇咧，佢做得都几
1: 就系你谂住嘅嘢，
2: 即系譬如话佢哋会试图将屋企都变成你当学校咁样，我哋有学习嘅时间嘅，系有书系嘛咁啊，即系睇下你尽量 keep 住你系一个学习嘅情绪，每一日有一啲嘅钟数咁样，咁然后你要即系活动噶嘛，要伸展噶嘛，但系做 exercise 啊，咁呢啲系我谂都必定会喺当中啊，
1: 我记得森洛嘉都成日都讲，即系遇到一啲大嘅事件啦，系嘛咁嘅时候，其实保持翻个日常感系重要嘅，咁所以就俾翻小朋友日常感啦。
2: 冇错冇错。
1: 咁大人咧，
0: 大人，我记得嗰阵时咧，真系同妈妈喺隔离嘅时候相处咧，都系讲咗啲好多平时食饭未有机会问嘅问题。
1: 哦，系啊，
0: 系。但因为我走唔到，以往食完饭就食完啦。
1: 你问定系妈妈问啊？
0: 咁當然好似雙方都有嘅，咁就會真係傾咗好多以往
1: deep talk，
0: 係啦，即係比較 deep talk 啲，冇乜機會，因為你真係24小時要對住大家，咁你有陣時放工返嚟冇乜耐性去仲問我啲咁宏大嘅問題嗰啲呢，咁真係會喺嗰段時間會比較有餘下去傾啲嘢。
1: 對於你講係正面嘅喎，即係話
0: 都係嘅，因為嗰陣時你都要預計咗係會多咗溝通啦，咁你都會預咗有呢一個交流嘅嗰個心態、
1: 心態、
0: 時間、心態。
2: 但有啲唔同就係你睇到自己會幾時完咁啊，嗰隔離。但係佢哋而家呢家人係。應該有機會會唔完咁，或者佢死
1: 咁，咁都係有蜜月期嘅，即係有個即係就算你未知咁，但係應該一開頭嘅時候都可能會有啲蜜月期嘅，即係你如果係咁正面，
2: 好正面嘅，
1: 係啦，咁所以你應該主動製造呢啲時間喎，係啊，即係你既然係正面，咁你應該即係同阿媽去下旅行啊，就邊度都唔去嘅，就係度假屋，
0: 係啦。
1: 24小時或者48小
0: 時。我哋唔出去㗎喇嘛今日。
1: 唔係有啲度假屋 SPA 嗰啲係咁樣，即係咁去就泳池咁然咗間屋冇嘢做嘅嗰個島嚟㗎咋嘛。你可以喎，即係對你嚟講係正面。因為我睇嘅時候呢我係完全唔得㗎。
2: 即係唔可以困住自己。
1: 五分鐘都唔得。即係佢
2: 有屋企人。你講一個人有屋企人五分鐘都唔得。
0: 咁好睇囉。電影就係要寫呢啲角色。
2: 你會點啊你會點啊你會點唔得咁即係點啊
1: 我諗我係會不斷撞牆啦。
2: 哇好真係㗎呢個係嗰啲精神科嘅嘢嚟㗎呢個
1: 你想問我
2: 係呀精神科嘅嘢嚟㗎即係真係㗎譬如幽暗恐懼症咁有啲人好 ok 㗎但有啲人就可能一秒鐘都會覺得好煎熬㗎
1: 咪你見我唔搭 lift 㗎嘛即係我唔可以㗎你仲有其他人喎即係我自己喺部 lift 裏面 ok 都仲 ok 啲你有其他人無論係識定係唔識總之有其他生命體呢
0: 屋企人
1: 唔得啊
2: 唔係啊但你上次話譬如你一個人喺個孤島度你 ok 嘅、即係因為你都
0: 求生大師
1: 唔係冇屋企人咪講咗囉
2: 係啊冇屋企人你都 ok 嘅反而有屋企人就唔得
1: 唔得
2: 喔
1: 咪方都咁大得囉咁你喺東面我喺西邊
0: 嗱、你冇過界啊你冇過嚟
2: 咁你如果真係假設設定係屋企啦你都有房㗎喎有房有廳有廚房廁所㗎喎
1: 你如果你大到係即係
0: 相連單位
2: 就好似戲裏面
1: 博物館咁唔係博物館咁
2: 嘩你要博物館嗰個 size
1: 係啦咁就得囉即係都係島上面得一個東西面細囉即係我真係我唔可以我覺得呢我有陣時都幾好啲電影呢令你再反思嗰樣嘢呢唔得嚟家庭
2: 即係你好快就會崩潰啦
1: 我好容易崩潰
2: 係喔
1: 我冇同隻狗得嘅
2: 喔明白明白
0: 你隨便屙啦我會幫你抹返
2: 我明白
1: 我
2: 可能就有啲人咁所以其實我睇呢套戲呢真係有趣在就係你會諗下當你係嘅時候你究竟得唔得呢咁睇你頭先我話點樣打發時間其實呢除咗話 parenting 啦嗰啲嘢啦即係你真係有對仔女喺度你冇辦法你唔好似一個你要 rules， 你有好多分工係嘛？即係而家今時唔同往日啦，可能有啲嘢都係需要分俾你做嘅，可能你又負責做啲乜嘢咁樣，或者一到落雨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做？呢一個係一定要需要做嘅，因為我哋係求生啊嘛喺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我諗兩公婆會傾好每一晚啊，都會傾好多就係究竟而家發生咩事啊？
1: 哦，係，
2: 即係你都要諗嘅，你唔好就咁俾人 lock 咗。喂，呢個唔係 human， 個老公好有智慧。一定唔系人为嘅，我哋一定唔知系乜嘢嚟
0: 嘅
2: 咁样。
0: 呕血嘅位咯，个老公咁迟先发觉啲雨啲雨水，诶唔同嘅，喂好耐噶咯，你冇研究。
2: 咁于是咁好啦，唔系人为，咁系乜嘢咧？咁你系咪要倾啊？你系咪要倾？好啦，然后又要倾咯。如果我哋只系能够 last 到两日，两日后我哋又点啊？咁、多呢啲嘢要倾系嘛？即系所以嗰件事系
0: 一定会闹交。
2: 系啦，即系
1: 其实佢哋算闹得少噶啦，
2: 系啊系啊，因为老婆好冷静。
1: 系啊，即系都算真系温馨的家嚟噶啦，即系佢哋冇乜，你好多会互相指责噶。你嗰句话，你乜唔发现啲？咁你唔发现，即系呢啲又会出现噶啦嘛。其实所有即系屋企面对嘅问题都系咁，所以我觉得呢套戏系一个即系一个镜啊，
0: 系，
1: 即系照出唔同嘅东西啦。即系照落我度就知道，家庭对于我嚟讲真系。
0: 五分鐘
1: 難搞啲，即係咁咧就係咯。咁但係你都想象到咧，其實點解後期啦，即係會變成一套即係驚慄動作，即係炮谷電影咧，真係。即係你就會見到係，我覺得有好可能係投資方嘅諗法嚟。即係成套片如果係一個暑期大片，你行家庭片，行內心戲，行到尾嘅話咧，可能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唔得㗎，即係嗰個收視啊、點擊率都唔夠嘅，即係見到佢幾隔眼轉嘅，即係劇本上好似唔係好銜接咁樣轉咗埋去，咁又就炸一啲即係怪物啊 CG 出嚟咁樣，有啲係我覺得我懷疑嗰個製作上面一個咁嘅過程咯，咁導致到有少少鹹淡水，我又唔好明白你想行邊邊，究竟係家庭戲定係一个由头到尾嘅怪物片咁，就有个咁嘅尴尬。
0: 系，一系就早啲出嚟睇怪物，
1: 系啊，
0: 即系早啲要应付嗰方面嘅。
1: 好似 Quiet Place 咁咯，即系嗰个唔出声，即系一出声就会怪物知道，都系其实都系有温情嘅，但系成套戏都系惊栗，怪兽行晒嘅。咁你而家临尾先出现，我唔知系俾唔够片酬个怪物定系点咁，即系嗰个感觉。
2: 可能佢即系贪心想做两样嘢咯，第一就系贪心想佢想讲家庭嘅，即系想讲即系呢个 setting 想讲家庭系点咁。但是去到最后尾咧，其实即系都会有一日就系你要放弃噶嘛。其实某程度上佢哋系放弃嘅，即系话我点我都走出去噶啦。
0: 拼死一搏，
2: 就算我拼死一搏，我走咗出去，大家一齐啦，系嘛？咁然后大家好似 reunion 共识咗，一齐去啦，就咁样。咁然后就奋力咁样，一家四口都系一个团结地去
1: 面对啦，
2: 都系家庭嘢嚟嘅。即系咁，然后嗰几只嘢啦，唔好谂系咩啦，即系 monster 系即系外星生物，一定系乜嘢咁样。咁佢讲咗样嘢嘅就系、其实嗰笪地方有机会系呢啲生物住开噶嘛。即系你以为你间屋喺度啫，其实可能系佢哋噶嘛。咁然后佢个仔又望住个鱼缸就其实你哋俾人咁样住喺个缸度，你哋都生存到，我都。得啦，咁意思即系，其实嗰啲生物睇我哋都系一啲咁样嘅生物。
0: 佢哋个样恶啲啫，可能
2: 系啦。然后我哋就系俾人困住喺个鱼缸度嘅嗰间屋，就系嗰间屋噶啦咁样。佢想讲嗰样嘢，然后好啦，困住喺度，一家人点样去经历嗰个情绪咧？咁我谂佢想讲呢样嘢。
1: 佢系想讲呢样嘢，但系佢个执行上面去咗另一样嘢嘛，即系嗰个就系临尾嘅时候个困难咯，同埋嗰个怪兽嗰个设定系匪夷所思，啲人咁講，即係我能唔能夠理解怪獸嗰、那個嚇、啊？你係咁諗嘅咩？你咁樣諗，你做啲咁嘢出嚟嘅，點理解嚟㗎？
2: 哦，即係而家個設定係因為唔係一隻怪獸啊嘛，
1: 唔係就我就算係講嗰隻啫，淨係嗰隻好關嘅怪獸啦。以下係高度劇透，嗰隻怪獸，你係咁樣諗入嚟我間屋，你唔係用咁嘅聲勢，唔係用咁嘅動作入嚟，
0: 係咁行路㗎嘛？
1: 嚇、啊，你唔係。咁樣嚇我係嘛？即係冇理由噶嘛！你突然間反轉話啊，突然間個女醒一醒，哦、啊，原來你係善良嘅咁，邊、有理由咁樣噶？嗰啲所以我覺得係編劇好無奈地，你要轉就轉啦，根本條橋唔 work 嘅。
2: 其實我都係噶，一路都覺得條橋唔 work， 但係我自己就同自己講啦，唉，睇估唔好博估啦，係都人哋都
0: 要捱埋落去㗎。
2: 唔係你都係人哋諗咗個故仔出嚟，咁你冇得博嘅。你話咩？你一早就。 你个故事根本就唔会发生到佢几年之后啦，咁你冇得好讲，咁、就唯有就系睇下学你话斋啦，即系每一套戏都可能佢有一啲嘢系啊，你都觉得
0: 值得睇
2: 欣
0: 赏嘅。
1: 而家我哋变成个光鱼
2: 啦，系
1: 啊，我哋个光鱼嗱，既然都系鱼啦，你俾我睇咩就睇咩啦。咁
0: 制作上都有啲话题性嘅，因为首先咧拍摄上咧，佢话系前半段咧系用菲林拍嘅。後半段係轉咗數碼，哦、即係可，但我因為我喺個細 mon 度睇，我未必 feel 到。
1: 所以咪就係話咯，根本就一路都係拍緊前套戲，
2: 嗯，
1: 後面嗰度呢個真係好新嘅想像啊，即係一個。嗯我唔知係一個新嘅時代嘅出現咧，就係、是、有啲係實拍啦，有啲係 AI 做啦，即係咁樣開始有啲分工咧。好似當年即係啱啱有 3D 電影嘅時候，都會咁樣噶嘛。嗱嗱，呢啲係實拍嘅，咁咧呢一 part 嗱開始 3D 啊，咁樣戴翻副眼鏡。
0: 係呢啲水真嘅，
1: 即係而家有少少係嗰種嘅感覺啊，即係未溝得埋。然後就夾硬溝埋咁樣咯，所以係套電影係有啲有趣嘅，即係我覺得係、本身 setting 係吸引嘅，同埋咧其實如果即係再深入啲講咧，其實宣傳片係第三套片嚟，即係個宣傳剪出嚟嗰個宣傳片咧，嗰、那個淨係放大個鄰居拍槍嘅嗰段嘅呢一個類型，同、埋家庭類型同埋怪物類型咧，其實嚴格嚟講係三個類型，即係你剪出嚟呃我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根本就第三個類型，就係、是、一個完全係恐怖片嘅拍法。臨尾其實佢都唔算恐怖片啊，即係怪物動作片啫嘛。其實嗰個唔算係恐怖，係所以係其實三個類型溝埋、或者互相唔關係嘅咁樣。
0: 唔係我自己另外一個真係覺得比較難接受咧，係佢真係咩都講曬出嚟。即係譬如有一幕女主角係望住個窗，見到隻狼喺出面，哦呢、這個而家係你嘅世界啦。其實呢個對白係唔使講，即係你個畫面已經講咗，出面其實就係野生動物嘅世界，你唔使再所有嘢畫出腸咁樣講曬出嚟。
1: 嗱呢、這個就從來都係最難噶啦，即係對於你咁有智慧嘅，咁又覺得
0: 咁又
1: 你畫到，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就講呢句就做乜嘢？
2: 嗯，多咗系嘛？
1: 唔系瞓啊，直头做乜望住即系狼，冇嘢讲嘅。
2: 不过即系头先都讲啦，男女主角啦，女主角啊 Greta Lee 啦，咁啊佢即系一位即系美籍嘅韩裔女演员啦，即系大家睇过佢演出之前都有睇过佢好几套戏啦。另外男主角啦吓，咁男主角系做 Civil War 嗰位男记者啊，咁啊其实两位演员都系好演员嚟嘅，即系所以我哋一路睇，我哋都觉得都即
0: 搭救演技搭救
2: 咯，演技搭救咯，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就即係睇下咯。
1: 唔係，我都覺得真係代入到睇嘅喎，即係尤其是落住雨睇咧，有 mood 嘅，
0: 有 mood 嘅，
1: 有 mood 嘅，
0: 出唔到街嗰啲。
2: 或者睇完之後，即係激開咗大家嘅反思啊，即係話究竟我哋同屋企人
1: 係啊。
2: 去到咁嘅境地嘅時候會點咧？
1: 一套戲有三分二好睇 ，OK 啦。
2: 同埋我自己個反思就係我咩都唔識，種嘢又唔識，咁有啲咩寫上嚟死梗啦。
0: 唔會，你有老公嘛？老公會餵你，會幫你做嘢。
2: 好啦，咁講到呢度咧，我哋即係又要揭曉啦。頭先我哋即係送禮物嗰個問題
0: 係
2: 咪？
0: 係啦，我重複翻頭先個問題先，就係呢個7月10號嘅我哋個節目嘅呢個嘅重温啦。究竟阿米哈同 Ada 姐因為咩原因搞到係一齊濕曬身咧？我哋而家聽下個答案先。
3: 事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2: 我同阿米哈都互相見過大家最即係最流汗嘅時候嘅，即係真係成身濕曬咁樣咯。
1: 打網球咁，
2: 打網球啊嘛，講緊係啊，放心啦，唔係講緊咩啊？
1: 咪講打網球
2: 咯，咪就係咯，
1: 唔係講咩？我唔明白你
2: 幾米反
0: 應哦，係。答案就係打網球嘅，
2: 恭喜曬！
0: 恭喜曬！咁恭喜曬有位聽眾咧，就係何偉昌先生啊！咁我要得到呢個冰涼手袖，會有專人聯絡你㗎啦。
2: 我發覺我哋而家咧嗰個重温可能好熟手啦，係嘛？
1: 係啊，快咗好多，
2: 越嚟越快㗎啦會。
1: 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唔好作。唔好估，
0: 系啦，真系
1: 真系咁重温系嘛，同埋可以俾埋五星星，
2: 冇错，
0: 多谢大家。
2: 最重要啊，重中之重，五星星，我哋好需要。好啦，咁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3: 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主持呢一节嘅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日本关东地区发生暴雨，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本港机场有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说，不太担心影响行程，但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由机场前往市区。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详细新闻内容，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有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多处道路严重积水，县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县交通亦都大受影响，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梁正涛报道。
2: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千叶市中央区昨晚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相当于去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座舱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刷新当地有观察纪录以来的最大数字。根据县政府和警方消息，市川市、座舱市、八千代市各有一个人死亡，柏市有一个人一度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县政府说，昨日在那个县座舱市倒在路上的一个男子被送院之后确认死亡，令暴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四个人。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多处道路严重积水，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0000人疏散。千叶县政府大楼为无法回家人士开放，有大约1800人暂避，县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千叶县交通亦都大受影响，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三点暂停， JR 京叶线等线路昨晚停运，今朝仍然有多条线路持续停驶。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机场前往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如期出发，有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说，估计当地交通下午会或者会陆续恢复，因此不太担心影响行程，但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由机场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3: 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数千人滞留过夜。在香港机场，朝早前往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坐下午一点的航班出发到东京旅行。他说有不时在网上留意当地机场情况，自己亦都有准备后备方案。
4: 我暂时见到有啲铁路，就譬如NEX 嗰啲就晏昼会开始 resume 翻嘅，系啦。跟住另外有啲其实都开始陆续咁样开翻车，系啦。咁但系都几多人排队下嘅，系啦。咁未知噶，咁咪 keep track 住咯。咁冇噶，咁你机票都买咗，咪都去噶啦。是不是到時再看咯？咁東京咁方便，咁實有方法出到去嘅。咁旅行要開心噶啦，咁依啲咪當係一啲經驗咯，係咪先？咁我哋去係啦，咁好過有啲即係有啲香港嘅人翻嚟嘅時候，咁佢哋 last minute 咁樣仲緊張，係啦。
3: 劉太同丈夫同樣準備到東京旅遊，佢相信抵埗之後部分公共交通將會恢復，所以唔太擔心。
5: 我哋 mon 緊嘅啦，一路嚇，即係喺我哋有 website 知道嗰度，我哋去 Narita 知道好多人塞咗喺度。火車都停曬，我哋預咗係會等多一陣，等佢哋啲人疏散曬。
3: 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到日本嘅旅行团会经成田机场，航班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冇更改，只系未能够使用原有道路去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长咗，所以团友要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而本港天文台今朝早一度喺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上昼嘅11:40取消，期间一度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分别表示南丫岛同蒲台岛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下昼大约6:00会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准总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嘅公众咨询。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将会出席。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的谈判历时6日6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忆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在最后时刻同美国达成协议，强调有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同时作出一些让步。仇志荣报道。
6: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亦都有坚定决心。
7: 我们有三条原则，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它的发展中国家参加的时候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真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存权利的利益一定要。
6: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6日6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集10多名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亦都作出一些让步。
8: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说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就说你要可以给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6: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一陣，確實是一票難求，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他說在全港所有的場館當中，體育園的公開發售門票比例已經是最高，又建議主辦方舉辦多幾個場次。另外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試行票尾經濟，目前有超過30%的商戶參與，生意有提升。黃海怡報導。
9: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時候，討論到活動一票難求的問題。他認為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有一票難求的情況。 他说由于租场成本算高，主办方很多时候物色赞助商，确保有一定的收入，剩下的门票就会公开发售。政府要求多过一半的门票要公开售卖。金文豪说，在全港所有场馆当中，启德体育园的公开发售门票比例是最高。被问到推行实名制可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金文豪就话办法唔一定系实名制，
10: 因为呢个场咧都仲系大家未用过咁大嘅场，咁所以咧而家咧使用嗰个表演嘅天数咧都系咧局限住喺一日啊两日啊咁嘅时间里边。咁如果呢个主办方佢哋喺呢边举办多几个场次嘅话咧，就唔一定会有呢个一票难求嘅呢个情况出现。
9: 金文豪话：启德体育园嘅商场试行票尾经济几个月，目前情况显示呢一个方法有效果。
10: 我哋嘅商场咧，而家咧亦都喺度试行紧咧，就做呢个票尾经济。由开头嘅可能只有10%几嘅商户，到而家咧大概有30%几嘅商户，佢哋嗰个生意咧，亦都系有所提升嘅。證明咗呢個咁嘅方法咧，係應該講係有啲效果嘅。
9: 另外，金文豪話，啟德體育園贏得今年嘅全球最佳主場館嘅美譽，未來會繼續改造，提升賓客嘅體驗感，同時多做推廣，吸引更多外國主辦方嚟到香港舉行活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有大约1/10属于投资骗案，总共涉款超过16亿。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报道。
11: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几宗，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12: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11: 孔慶芬提醒，如果不成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12: 就系喺我哋CAP615里边咧，其实系有一条例咧，就系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咧你系罔顾地或者系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呢啲咁嘅虚拟资产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干犯咗法例，最高嘅刑罚咧系有7年嘅监禁嘅。
11: 另外，分 coffee 公司涉及嘅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寻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包船陀螺喺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睇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亦都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爆船陀螺的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3: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船陀螺自由对战区。 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14: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13: 巴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元，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周边嘅消费。
15: 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啦，少少小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13: 爆船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船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16: 原本系喺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项咪去隔篱买嘢饮。
17: 大概消费几多？
16: 一次过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一下，输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13: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成陀螺战区嘅，系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系其中之一，佢玩陀螺20多年。
18: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其实是真的咁简单，咁顺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下，咁都几好嘅。
17: 平时系都会同客人，
18: 会佢夜晚有时落嚟同我挑机咁样。生意一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个活动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斟咗奶茶嗰啲，饮嘢一定经过人会买一杯。
13: 佢相信爆船陀螺热潮会维持到2至3年。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指俄军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嘅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亦都袭击俄罗斯嘅大型炼油厂。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嘅新方案，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推动局势降温。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话，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嘅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嘅船只。体育方面，西甲球会巴塞罗那。

0: 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除了在世界杯有好表现之外，费兰托利斯上季为巴塞罗那在不同赛事披甲49次，取得21个入波，并且协助球队成为联赛冠军。他在2022年加盟巴塞，之前亦都曾经为英超球队曼城效力。费兰托利斯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就上阵65次，亦都攻入25球。至于圣日耳门，在前巴塞罗那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已经连续2年赢得欧联锦标，亦都啱啱在星期三举行的超级杯以2-1击败阿士东维拉。而他们的前锋巴高拿由于成为了英超利物浦的目标，外界估计将会有机会离开球队。而如果费兰托利斯最终成功转会，圣日耳门将会继由摩纳哥签入阿基奥治之后，再为前锋线注入新力量。
1: 重复新闻提要：日本关东地区发生暴雨，其中千叶县至少4人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有在本港机场前准备前往东京旅游的市民说，不太担心受影响，大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用较长时间由机场去市区。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环保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下午1:30。呢一节的香港电台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4日，恒生指数低见25149点，创超过半个月新低。中午是报25160点，半日跌了236点，主板成交额超过1357亿元。科技指数报4706点，跌大约1.8%。ATMXJ 只系得腾讯靠稳，京东集团喺业绩之后急挫10%，美团亦都跌5.5%，而京东系股份亦都挨沽，京东物流跌3%，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华虹宏力急挫超过12%，中芯就升大约2%。电信和石油股做好，中电信升3.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公用股普遍上升，金融和本地地产股就受压。长实在业绩之后跌超过7%，长和亦都跌超过50%。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 Ken。
4: 系主持
3: 你好。见咧港股今朝早啦，已经系最低嘅时候，曾经去到咧都超过半个月嘅低位啊，去到25149点啊，连跌咗4日，觉得后市咧会唔会话都仲系有个沽压存在咧？会唔会去到25000点有机会试穿咧？
4: 基本上是上个礼拜嘅访问，我嘅睇法系冇分别嘅。最主要的關鍵點就是恒生指數去到26200遇到技術阻力，而如果要有個誘因是憧憬回國家政策去到國慶前是有比較好一點的行情的話，那我相信反而是8月中至到8月尾呢，應該會先下試一些低點的位置。25000是牛熊分界線，用 EMA 技術分析的話呢，那個重要支持位嚟嘅，咁我覺得如果而家暫時都係。

0: 下陰下嘅話，你話穿25,000，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我相信去到24,800啊呢啲咁嘅水平呢，應該都會有個喘一喘氣嘅機會㗎啦，唔係有乜嘢大調整嘅空間，只不過就係暫時而家為咗，我相信啦，為咗國慶前嘅即係九月尾去到一啲比較高啲嘅位置作一個準備啦。咁而家做返一個整固亦都好合理，因為大家都會見到六月尾七月呢，其實就由22,500多呢升到上嚟26,000㗎啦。咁你做返個整固，做返個調整，我覺得都非常之合理嘅。
1: 嗯，咁同埋啦，见有啲股份啦喺业绩公布之后个股价咧都比较大幅波动一啲啊，包括系京东系啊，同埋咧长实长和等等啦，会唔会话反映咗市场可能对佢哋嘅业绩咧有啲咩嘅隐忧，亦还是系大市嗰个嘅资金部署嘅问题咧？
0: 我谂两样都有啦，咁但系我谂最重要嘅重点就系、是、大家要睇一睇翻究竟佢喺公布业绩前有冇一啲叫做股价系由比较低啲嘅位置已经有一个叫炒业绩。嘅一個叫憧憬性喺度。如果已經升咗一陣嘅時候出咗業績，而業績冇乜特別太大嘅驚喜，亦都冇太特別嘅驚嚇。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就係有樣嘢叫見光死。咁你出咗業績之後，通常都會第一個階段咧冇乜特別驚喜嘅時候咧，都會做翻一啲基本調整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因為始終暫時我都係維持原判啦。你喺八月中至八月尾咧，指數冇乜特別太大嘅動力嘅時候，你好多股份叫出咗業績之後咧，都會做翻個正常調整先咯。
1: 嗯，咁但系同埋问埋啦，就系个科指啊，因为科指咧半日嚟讲个沽压咧，比起个大市恒指咧都系有啲大嘅，即系科指跌咗大约1.8%，而半日咧恒指又跌咗咧就超过0.9%啊。短线嚟讲，会唔会话科技股个沽压都仲系比咧即系恒指嘅成分股系稍大咧？
0: 嗱，科技股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叫风向仪嚟嘅，因为如果佢哋個表現靚仔嘅話咧，恆生指數都會做翻好多。咁但係你觀乎出嚟嘅幾隻嘅比較大嘅業績啦，好似騰訊出嚟，咁你會見到佢自己本身嘅業績唔係有太大咩驚喜俾到市場。咁只不過之前嘅靠巴巴拱上去，巴巴近排都幾多唔同嘅相關自己本身嘅大模型發展嘅消息啦，都還叫做好啲。咁但係如果而家暫時個氣氛欠奉，或者恆生指數都仲係未時候拱上去嘅話，咁我覺得科技股或者你睇到科技股大隻嗰幾隻咧，相對地都係比較落啲嘅。
1: 嗯，好啊，唔該曬 Ken 你嘅分析。頭先提過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冇持有噶，
0: 全部都冇持有啦。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160，跌咗236，半日主板成交额1,357.2亿。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145，跌咗228。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918，跌8。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升咗11。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8.85升1.3，华虹宏力129.1跌18.1，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8.4，盈富基金25.66跌咗2.2，联想集团34.32跌5.8。智普1,352升35，Minimax 357.6跌咗19.2，XLE 南方海力士36.64升咗3.06，美团86.2跌咗5.0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创意控股、Shabu Shabu、信明生命科技、方圆生活服务同埋迪米生活服务。同埋迪米生活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第一隻系编号2904嘅股份，然后仲有卓家控股、Coolink、潮威控股同埋浩柏国际。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5，澳元5.542，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3。呢一个系外币对港元嘅卖价。而港金就系报40,460，比上日收市跌咗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26.3美元。 卖出价4327.31美元。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3490亿元人民币隔夜逆回购操作，七日期逆回购操作系继续系零。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3480亿元，结束咗九日净回笼，全个星期就净投放2505亿元。人行早前已经预告，由今日起一连四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每日嘅操作量唔会多过6000亿元。另外，人行在今日开展10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完全对冲到期量，连同上个星期三开展的操作，八月份买断式逆回购合共净增加资金2000亿元。中芯国际表示，上季晶圆的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接近6%，但是各行业的景气程度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赵家俊报道。
2: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5.7%，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3: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啊。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2: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8亿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增长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赵海军表示，今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使用新价格，将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个百分点。中芯上半年折旧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现在由吴望先同大家跟进返啦，启福道的汽车着火已经处理好㗎啦，咁就係去观塘方向，跟住香港邮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返，一带比较车多㗎。咁不过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锦绣花园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东城里。重复一次位置，就係、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锦绣花园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城里。咁同埋而家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㗎，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 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哇，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5: 我劉偉恆就推介你游下水，聽下歌。
4: 聽歌？
5: 聽歌，仲要聽呢首添啊。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8點至10點，
8: 手下留情。
5: 係咪聽完涼咗好多呢？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9: 国剧730，悲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3: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翻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7: 时间咧就嚟到中午12:36啦，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咧港股咧中午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报25160点，跌咗236点，跌幅咧系超过0.9%。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1357亿嘅。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145点，咁啊低水15点。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腾讯443.4啊，升咗超过0.5%。中芯国际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咁啊升咗接近2%嘅，咁啊报68.85。华虹宏力啦，就系跌咗超过12%啊，报129.1。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接近2%。盈富基金25.66跌咗接近1%。联想集团方面啦，34.32啊，咁啊跌咗啦超过1.6%嘅。咁啊至于智普啦，1352元啊，升幅啦就接近3%。Minimax 方面357.6啊，咁啊跌咗半成。至于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6.64，咁啊升幅啦超过9%。睇埋美团啦，86.2，咁啊跌咗超过5%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啲恒指成分股方面啦，表现咧相对较差嘅股份啦，我哋见到系京东系啊，咁啊京东物流啦，咁啊半日跌咗接近13%，12.34。京东集团啦跌1%啊，咁啊110.6。 至于咧长和系咧都系跌得比较多啲嘅，咁啊见到长实集团啦跌咗超过7%，长和咧跌咗超过5%嘅，咁啊至于另外咧美团啦，半日头先都提过啦，都系跌咗超过5%嘅。至于相对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嘅表现啦，就系见到中国电信啊，咁啊半日咧升超过3%，港铁升超过2%，网易都系升超过2%嘅。至于中芯国际同埋紫金矿业啦，都系升咗接近2%嘅。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半日咧就系跌咗0.2%，报3918点，跌咗8点。深证成分指数啦，14300点啊，升咗11点嘅。睇翻咧今日嘅大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光倾下噶。你好啊，谢 Sir。
6: 系你好啊，张小姐。
17: 系啊，咪睇翻咧，港股啊，都已经连跌咗4日噶咯噃。咁啊，恒指咧一度咧就跌咗近250点啦。今朝早，咁其实港股呢个持续受压咧，有啲咩原因啊？
6: 都系业绩期啦，因为你话我哋睇翻嗰啲所谓平台股啊嗰啲啦，咁你出嚟嗰个业绩比预期嘅。可以講話，其實都係中規中矩，因為預咗啦。但係市場咧，將佢嗰個業績咧，即係話講到好似同預期爭好遠。OK， 咁所以咧，將呢樣嘢放大咗，咁、那個市咧就跌咗落嚟啦。其實我覺得咧，佢哋嗰個大戶做，即係話個市點解跌落嚟咧？其實都同牛熊證有關係，因為過去呢一兩日我哋明顯睇到個。熊证是少了很多，但是牛证呢就多得很多，好像在24800到25200那里有3318张牛证、啊、那熊证上面那里呢都不提了，都是比较上是少的了。所以来讲呢，整体的市呢都是做一个即是大型的上落啦。我们看回6月尾啊7月初的时间呢，都是即是说去到即是差不多是22000啊那些位的。咁就上到嚟啦，你26200啊，26300嗰啲位呢，当然讲係逢場即係遠啱个业绩期啦，咁所以嚟讲呢趁势怼返落嚟呢，咁之后呢我相信呢9月初啊或者呢个月尾啊睇下嗰啲跌得多嗰啲平台股啊个反弹啦、啊、嗱好似呢个腾讯咁样，今朝早都开始即係比较上跌落去430啊嗰啲位呢，有啲即係趁低吸纳啦咁样作一个短期的反弹咁样。
17: 咁其实呢都见到呢今朝早嗰啲即係之前公布过业绩嗰啲股份啦，嗰个走势分歧啦、嗯、其实呢个嘅走势呢反映咗啲咩嘅因素呢？
6: 就睇下啦，你如果你话走势分歧嘅话，最好嗰、那个即係话个example就係话你呢、這个华虹啦同埋嗰个中心啦咁、嗯、样。咁其實兩個咧都係即係話業績期之前咧都係趁勢之前嘅 AI 沽，即係沽 AI 嗰啲啦，喺七月沽 AI 啊，咁有啲就吸納翻呢類型嘅股份咧，咁啊稱咗上去嘅，咁業績嚟啦，咁我哋睇翻中心咧，今朝早咧就升嘅，而華虹咧就落嘅，華虹啊升唔少噶啦，咁兩個都係講緊佢哋嗰個啲毛利啊同埋嗰個盈利個狀況。咁、啊、就即係當然講佢哋嚟緊嗰個那個投資額度啊各方面啊，咁所以影響到呢、這個中心啊追返上去華虹，即係話追返落後，咁華虹呢就見高呢，即係變咗嚟講呢趁勢獲利嗰個情況出現咗，咁所以呢有兩個極端啦，咁當然講亦都係講返佢哋即係芯片啊嗰啲情況啦、啊。
17: 嗯，咁另外咧，如果系睇翻咧，即系恒指啦，咁今个礼拜咧都系即系受到业绩期影响啦。其实下个礼拜方面咧都有即系唔少嘅企业公布业绩啦。咁恒指呢种走势咧，会唔会系持续到去到下个礼拜啊？
6: 而家我哋睇翻咧，其实即系落翻嚟25100啊嗰啲位咧，其实都开始有多少支持啦，咁因为点解呢，因为连续都跌咗第四日啦，连埋今日啊，如果今日收市系跌嘅话 ,ok, 咁走势嚟讲呢其实都系比较上系唔系话特别差， 但是呢你睇返下个星期仲有一堆即係话譬如阿里巴巴嗰啲咁样啊美团嗰啲仲未出业绩嘅。咁变咗嚟讲呢都系预咗嗰啲呢开出嚟啦，即係话业绩之后呢会唔会个股价呢已经而家呢一段时间跌得比较上多呢而作一个反弹呢都好都难讲㗎 ,ok? 咁所以嚟讲呢我觉得恒指呢喺现水平如果你话要大力插落去呢喺呢个24600嗰啲位呢个支持呢我相信都未必去到嗰啲位应该有个反弹嚟到。
17: 嗯，咁港股咁即係话下个礼拜焦点啦，系咪都系阿里巴巴业绩啦，同埋仲有啲咩嘅焦点需要留意啊？
6: 我睇翻如果你话即系嚟紧咧，当然讲嗰、那个其实我哋知道过去嗰两日美国嗰、那个经济数据咧比预期系差嘅，啊浪翻 payroll 啊，啊同埋嗰个呢、這个 PPI、CPI 嗰啲啊，即系经济。这个通胀数据啊嗰啲比预期差嘅。咁变咗嚟讲呢就九月嗰、那个即係话减息个加息嘅机会好细去到 30%。咁所以嚟讲呢我觉得呢而家 下个星期呢我相信呢都係睇返呢北水嗰个流入嗰、那个态度係点样。咁变咗嚟讲呢就呢两三日呢都係中规中矩啦嗰、那个成交2000、2000、2300嗰啲咁嘅成交量，咁呢個咁嘅成交量推唔上個市去高上翻去26000啊，或者高啲嘅嚇，要等一等啦嚇。
17: 嗯，咁好啊，我哋咧即系提下一啲晶片股啦。刚才你都提到啲晶片股啦。咁其实我哋睇到咧，即系喺内地 A 股市场啦，咁啊长鑫科技啦，咁佢即系其实上市咧都系两个礼拜左右啫嘛。咁其实佢个市值咧都升咗上去，即系30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咁样啦。咁其实喺佢上市之前咧，嗰啲市值排名咧最大嗰啲咧都系一啲即系国家队啊、内银啊、电信啊、石油呢。巨企啦，咁啊顶笼加埋只茅台嘅啫。咁如果佢而家就上一市之后啦，长鑫科技，咁佢系即系个市值排名咧上到去第一名啦。咁其实有冇话即系可唔可以话系一啲改朝换代嘅一啲嘅情况出现咗咧？
6: 唔出奇啊，因为点解嚟讲咧，科技咧系中国嗰个经济嘅前途嚟噶。OK， 咁我哋睇翻长鑫今朝早嚟讲，上昼收市都3.68万亿啊。OK。咁你腾讯嗰啲都有都仲喺度4.04万亿。咁而家之前嗰啲譬如讲茅台嗰啲已经落到去20000亿楼下㗎啦 ,ok? 咁所以呢啲国家队呢本身嚟讲呢都系比较上系旧经济多。咁而家我哋讲返譬如讲 AI 啊晶片啊嗰啲，因为 AI 同晶片都系即系半导体嗰啲都系大家都系即系捆绑㗎嘛。咁如果你话将来晶片嗰、那个增长嗰、那个情况、那个趋势嚟讲呢都系讲緊，因为你嗰个 AI 个算力需求劲 ,ok? 咁另外呢你嗰、那个即系话而家晶片嗰啲个客制化嗰个产品嗰、那个晶片同埋呢个高效率呢，即係用正通用呢个所谓叫 GPU 啊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啊，同埋呢个高速光通讯啊，互联晶片啊嗰啲。咁我相信呢都係喺呢方面发展㗎啦。咁因为一个产业链呢就係、是、比较上係即係嗰个范围大啊。你有軟件啦，有硬件啦，咁整個經濟咧，即係 interwoven， 即係差唔多捆綁住。咁所以嚟講咧，將來嗰個發展嚟講咧，係都要咩噶啦？即係話加速個投資即係話當然講你話個公司嗰個財務情況啦。咁我相信咧，喺呢個行業嚟講，係一定要加碼投資嘅嗰個情況。
17: 嗯，咁我哋都见到啦，即係有啲譬如话国产 GPU 四小龙嗰啲，咁其实呢都有部分呢都喺即係上海科创板上市啦，咁亦都有部分之前提过啦都即係计划喺香港上市嘅。咁其实呢一类咁样嘅晶片嘅企业啊，或者同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嚟緊呢即係喺香港或者内地上市嘅部署呢，即係会系有冇啲咩分别咁样呢？
6: 之前呢其实亦都系有啲考虑去华尔街嘅，因为点解呢，如果讲话 Nasdaq 嗰啲 你晶片股啊或者科技股咧，佢比嗰個市盈率係高啲嘅。咁即係意思講咧，就你可以賣貴啲。咁但係而家嚟講，中國有呢個科技板嚟講咧，亦都係比嗰個市盈率會都係好合理或者係仲高。咁香港呢一邊咧，因為咧你係香港係一個所謂叫做國內人話呢個香港係一個國際跳板嚇，咁亦都係話喺香港咧，亦都係即係上市嘅好處就能夠接觸到多啲即係話外資嘅參與嚇，譬如講中東資金啊，甚至乎歐美嗰啲都嚟嘅嚇，咁就嗰個即係話嗰個優勢就喺呢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話喺國內上嘅，咁國內嗰個超額認購嘅程度咧，亦都係好誇張。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睇翻嚟緊即係啱啱上市嗰個咧，亦都係呢個好多倍超額認購。咁所以嚟講，對個股價係好嘅。咁將來你話批股嗰方面咧，如果你話喺香港呢、這個呢、這個平台，做一個批股行動咧，我相信咧亦都係有一個所謂叫做優勢喺度咯。
17: 因為即係除咗咧，即係晶片之外啦，都仲有一啲物理 AI 嘅，即係譬如話機械人呢一類啦。咁啊，係啦，宇樹科技都差唔多喺上海上市噶啦。
6: 係啊，咁又即係變咗嚟講，佢即係超額都幾犀利。我諗比較上係一個獨特性啦，你第一次即係譬如講你機械人上市嗰啲，你Unit 3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可以講話第一間咁樣啦。咁所以嚟講咧受歡迎嘅程度幾犀利，但我自己覺得咧最驚佢就係咩咧？你上市嗰、那個那個股數上市咧係比較上係少啊，咁啊炒供求嗰方面咧，將個股價擠到天咁高咧，咁之後咧股民去追咧，個後果咧就自負啦。
17: 咁我哋繼續密切關注個情況啦。喂，謝 Sir， 你剛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6: 我冇持有㗎。
17: 好啊，咁今日咧唔該曬謝明光啦，同我哋分析大市，拜拜。咁跟住落嚟咧就系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我哋请嚟咧中原中国内地总裁李耀智啦，就倾下北京楼市咧限购进一步松绑嘅情况，听下。
8: 神州理财小百科。
17: 北京咧喺上个星期五啦，就发布咗一项啦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嘅通知啊。咁啊，并且咧喺上个星期六起实施。咁啊，睇翻咧今次咧喺北京措施嘅详情啦，以及个市场反应啦。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就请嚟中原中国内地总裁李耀智倾下噶。你好 ，Andy。
18: 你好 ，Connie。
17: 系啊，咪睇翻咧今次咧呢个措施咧最重点嘅内容系点样先？
18: 首先咧，呢、這個政策其實係優化咗北京嗰個調控政策嘅。咁咧就最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咧就係喺五環內咧，原本咧就係非北京户口咧就要有兩年社保嘅。咁而家調整咧就係一年社保咧就可以買樓。咁另外第二咧就係將個公積金個額度咧上調到去大概300万度。咁所以其實呢個政策應該係喺呢個2024年9月成個房地產大嘅政策由呢個房住不炒轉為止跌回穩之後咧，咁慢慢再優化個限購政策嘅。咁所以其實都嗰個政策就應該都係理想嘅，起碼俾市民見到咧，其實咧就是、政府係想成個房地產咧係健康有序咁發展。咁我哋睇返啲數據，其實啱啱過嗰個禮拜呢，因為就七八月份呢，其實喺國內呢都係傳統嘅淡季嚟嘅，咁加上最近呢天氣呢都係比較熱啲啦，咁變咗其實嗰個成交量呢都係有所減少嘅。咁我哋睇返其實上半年大概平均每個月二手房喺北京大概16000宗成交度啦，咁但去到七八月份呢已經跌到去14000宗。咁但係呢過去嗰個禮拜呢兩個數據淨係我哋自己公司統計嘅來訪量呢就大概多20%，咁我成交量呢就輕微呢就多5%。 咁所以可以見到咧，就個政策咧就有啲輕微作用。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實喺2024年9月份嗰次咧，一出個政策咧，基本上咧就個成交量有啲城市，包括大城市咧，係可能去咗多咗6-7成啊，甚至乎翻倍嘅。咁但係咧，北京呢個政策咧，現時嚟講就叫做有幫助，但係咧就未見到即時就好一個爆發式嘅增長。
17: 其实咧未见到个爆发式增长咧，其实个原因系边度咧？即系个需求嗰方面，定系其他嘅因素咧？
18: 现时嚟讲，其实大家对嗰个房地产个属性，政府就话房住不炒，现时咧90%以上都系啲用家同埋啲刚需啊改善型，咁啊基本投资客咧就已经少咗啦。咁啊，北京四大城市就好啲啊，有一班刚需喺度，人口有流入，产业系唔错嘅。因为政策嘅帮扶咧，帮北京现时系真系准备买楼嗰班刚需，或者系即系打工仔咧，其实系最有帮助嘅。一边有交一年社保，咁啊加上工资会上调。咁但系呢班人咧，其实咧比较敏感啲嘅，即系佢唔会一政策一出嚟咧就即刻出手，佢都系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同埋加上嗰个价钱啦。咁所以变到咧个效果应该会慢慢浮现，但系咧亦都唔系好似以往咁样啦，即系谂住话一政策出嚟咧即刻好似改变咗成个市场嘅情况。我谂都要去翻回归啦，即系一个基础嘅情况就系讲翻供需问题。同埋最緊要大家對個信心咧，就應該係慢慢恢復。所以政策嗰個力度咧，就冇大家想象中咁快。但係我估計咧，慢慢就會浮現出嚟嘅呢個政策影響力。
17: 咁你都提到咧，就係話咧呢一班嘅即係目標嘅嘅準買家啦。咁佢哋對於嗰個價錢嗰個程度咧比較敏感啦。而家個北京個樓價咧係點樣咧？
18: 就大概而家官方公布嘅二手嘅大概係40,000蚊一平方度啦，咁一手咧就係大概50,000蚊一平方度。咁但係呢個價咧其實咧都係向下調緊嘅。咁二手價大概上年大概42,000蚊度啦，大概都係下調1.5%度。咁當然啦，比高峰期咧其實去到60,000蚊一平方嘅。咁其實已經即係價錢已經回調咗大概去到30%-40%嘅，城市都有差異嘅。核心區咧，我哋講可能五環內、朝陽啊、三環啊呢啲仲好啲，因為咧變咗佢哋真係嗰班買家有實力。五環外嘅偏遠啲嘅嗰班客户基本上唔係剛需嚟嘅，就變咗當時可能見到個市場好，就走出去買啦。突然間個需求一跌咗咧，其實個價咧回落得比較快啲。個政策嘅幫扶咧，只係喺個名額度，就唔係可以明確咁講。喂，而家個價錢已經止跌啦，可以慢慢向上。即係好多買家，我哋所接觸嘅，佢哋都係擔心，喂，我買完之後會唔會再跌？所以咧，反而咧，嗰班剛需客咧，就睇咩咧？就睇自己能力啦。即係變咗我自己可唔可以接受到，同埋咧，即係睇產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嗰、那個價錢咧，其實就係分區域嘅。北京市裏面咧，就五環裏面咧，就可能好啲，因為變咗個需求會旺盛啲。但係五環外嗰啲就壓力比較大啲。咁加上其實講多幾句啦，其實除咗北上廣深，大家都可以見到二三線嘅城市咧，都係同樣面對嘅壓力。咁大家都會解讀嘅，又喂會唔會今次呢、這個北京市個政策好咗之後咧，會唔會將嗰個影響力外溢到去其他城市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就呢樣嘢就未必會出現，因為而家成個大環境其實都係核心城市咧，本身咧都係要睇翻佢自己情況，同埋已經冇咗需求向外走嘅情況啦。即係咩意思？譬如講翻深圳，以往咧就好多客户深圳客，因為個房價升得太快嘅，咁佢咪去咗周邊城市大灣區、惠州啊、東莞啊、中山、珠海買樓咯。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呢段時間少咗好多，因為點解？佢個房價亦都冇升到去逼啲人出去買，所以我亦都即係睇呢個情況咧，都可以回應翻嘅。其實北京市呢個政策咧，相對上嗰個利好嘅因素咧，唔會帶動其他城市，反而咧每個城市要睇翻自己個基本個情況啦，睇翻個供需問題啦。反而咧，我建議就係政府係真係可以喺土地方面咧，就叫做可以減少啲賣地啦，即係變咗先消化下嗰個本身嘅庫存量先。咁咪令到咧新房供应减少咗之后咧，可能令到嗰个价钱真系见到底啦。咁啊，应该咧个信心咧就会慢慢恢复。
17: 咁其实而家咧都8月中啦，咁啊嚟紧咧又系金九银十噶咯。咁点样睇翻咧？即系嗰个传统嘅旺季啦，嗰个楼市活跃嘅程度系点样啊？
18: 一定会比七八月好嘅，因为头先讲啦，七八月受两个问题啦，一个就系暑假啦，同埋加上国内嘅天气都系比较唔稳定啦，咁所以咧九十月咧应该都系会向翻正常嘅情况发展嘅。咁我哋估计咧，就算北京仍然啦，咁啊变咗现时嗰个二手成交量大概你睇翻三月份到六月份平均每个月大概一万六千到一万七千宗到啦。七月八月份咧，我哋預計咧係跌到落去一萬四千宗到，咁所以我覺得九月十月可能會翻正常啦，應該去翻一萬六千到一萬七千宗到啦，即係變咗只係研究講九月十月咧係回歸個正常，就唔係話以往就哇金九銀十一嘅好大嘅爆發量啦。咁但係當然啦，呢樣嘢亦都要睇翻兩個因素嘅。第一個咧就係發展商嘅情況啦，因為現時咧就一二手咧。其實有啲互相影響嘅，如果發展商係叫做諗住係追求個量嘅話咧，可能再去跌價咧，就反而咧就影響啲業主嗰個情況，即係變咗你可能同區嚟講，以往市場好咧就係話新房賣得好啊嘛，變咗可以推高二手樓，反而而家咧就好多發展商咧就將個價撳低咗咧，就影響二手樓個成交價。咁所以咧現時嚟講北京個情況咧就如果睇翻個數據啊，基本上咧就係大概每個月有一萬六千宗二手成交。新房一手咧就係大概四千宗，所以變咗而家亦都好明確嘅啦。四大城市都係基本上二手嘅佔比咧去到七八成到嘅。咁所以咧，其實要睇九月十月咧，除咗睇新房市場咧，亦都要睇翻二手嗰個情況咯。
17: 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咧李耀智啦，同我哋講翻咧咁多咧內地啦，即係北京咧最新出嘅一個即係樓市政策嘅情況啦，推出之後嗰個市況嘅表現，以及咧嚟緊啦金九銀十啦嗰個樓市走勢嘅預測㗎。好啊，唔該曬你。
18: OK， 好，唔該曬，
1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东京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出发去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唯有当是旅行体验。刘太和丈夫同样准备到东京旅游，他说在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去市区有铁路，相信会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只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他又话未能够使用由市区去成田机场的原有道路，要改行其他路，需要更多时间。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永安旅行社话，琴日至今一共有两团喺成田，一团朝早已经离开往川崎方向，另一团因为塞车已经更改行程，目前所有旅行团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十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山泥倾泻在星期三晚发生在罗尔帕县一处偏远山区，当地一个小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地警方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五具遗体在几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因为受灾的区域位置偏远，相关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医管局表示，听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用的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嗜好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嗜好。发言人说，有关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都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7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8点，跌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2毫，华虹宏力127.6跌19.6，中芯国际69.25升0.7，智谱1395元升7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4。盈富基金25.64跌2.4，联想集团34.08跌8.2，美团85.75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9，澳元5.543，加元5.63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升194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1.92美元，卖出4,3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中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内嘅中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跟住交易广场啦，同埋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咧都黐埋咗一齐，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西贡街；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红枣，
6: 答案系睇心情。
7: 错晒，答案系米哈杜文维标爷。
6: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又系红枣，
8: 系中午12:00。
6: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4。
9: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时间来到下午1:12。大家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户外呢在外面的朋友要留意了。Vivian， 我們今天有3個話題都是很好的，首先會講一下術前預見的重要，大家明白手術之後的復康的過程大家都明白很重要的，但之前為什麼要我們要留意呢？
15: 其實因為如果做手術之前你鍛鍊好整個人的體能，我覺得對於引發的併發症兼且術後的康復的過程最重要就是快點可以出到院嘛，對於尤其是哥哥姐姐來說，我想這個大家都是特別關注的。
14: 是啊，哥哥姐姐好嘢。
15: 是啊，哥哥姐姐啊。
14: 好嘢。答本啊，哇好开心啊，因为呢今日我哋继续有呢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呢同我哋主持呢个心理心理有个谜啊。今集嘅讲嘅题目呢就是窒到啊，你窒到我啲乜嘢？
15: 我冇嘅，我嘅尊敬你嘅。咁但係有时呢点解会产生或者係激发到你有呢一个窒到，即係话即係我妒忌你，我点解你生得咁靓仔嘅呢咁样。
14: 我原来窒到同妒忌又唔同喎，睇返资料应该。
15: 有少少分别係啦。咁但係呢我哋点样去演绎同埋去理解呢件事呢，搵陈仲恩博士讲就啱晒啦。
14: 去到2:00嘅电台环节呢，我哋讲下香港其中一个呢比较流行嘅癌症呢，就係大肠癌嘅，会请呢专科医生同你讲下嘅。
15: 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进入医管局嘅精灵直播啦吧。好啊，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啦，就系新界西医院联网麻醉科及手术室服务部嘅部门主管林嘉文医生嘅。Hello， 林医生你好。
16: 主持人好。
15: 係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呢就係話好多時啦手術之後做復健好多人都會聽過啦，到底呢個術前預見啦係一件咩事嚟嘅呢？
16: 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以為做完手術先至做嗰啲復康嘅運動啦。我哋呢個概念呢就希望將嗰個體能鍛鍊呢喺手術之前已經去進行，希望可以提升到我哋嘅病人嘅體能，起碼有20%啦。因為面對一個大型嘅手術嘅時候呢，我哋預計起碼會有打咗個8折嘅。咁所以如果佢術前可以鍛鍊提升體能20%呢，我哋就去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就會正常返好似佢冇做過手術咁樣嘅狀態出院。
14: 咁體能可能都有好多方面，大家比較常理解可能即係心肺嘅功能，係咪主要就鍛鍊呢樣嘢呢？
16: 心肺功能就最紧要啦，因为我哋嘅并发症咧，讲紧就譬如话手术之后有啲呼吸嘅并发症啊、心脏病啊呢啲咧，都系好容易致命嘅。咁但系除咗心肺运动，即系一啲大氧运动嘅锻炼之外咧，我哋都好重视咧一啲肌肉嘅锻炼，因为呢个就等于一个储备。如果佢做完手术之后有伤口，自然就要修复啦，要愈合啦。咁佢嗰个储备就系嚟自一啲肌肉嘅，咁可以调配呢啲资源咧，令到佢康复快啲咯。
15: 哦，即系储定钱先咁样系嘛？储定钱嘅概念啦。咁但系头先咧，虽然阿允儿提过哥哥姐姐咁样啦，但唔一定系即系年长嘅人士先至要做呢一个即系术前嘅预见噶嘛。其实系唔系都有唔同类型嘅人士都适合去安排做呢件事噶啦？
16: 系啊，冇错。老人家自然系我哋好大嘅服务对象啦。咁但系有啲咧，面对一啲好大型嘅、好复杂嘅手术，甚至乎一啲癌症嘅手术咧，佢术前嗰个体能咧，可能都有打击啊，有退化。咁我哋都必须要睇清楚啊，有一个客观嘅评估，帮佢针对性咁样去做锻炼咧，希望可以顺利度过呢个萎缩期。
14: 嗯，系啊，我哋精咧点咧，成日都讲好多唔同类型嘅手术啦，大家都知道咧，好多手术好复杂，或者令到个身体消耗好多嘅。啊，头先咧医生用一个比喻好好嘅，就用一个大考或者考试嚟形容一个手术啦。吓，咁我哋平时吓，我哋无论系 DSE 嘅同学仔又好，预备一个大考咧，我哋之前有好多预备嘅，系咪可以咁样去理解呢件事？
16: 系啊，冇错，因为令到我哋啲公公婆婆易明啲咧。我哋会同佢讲，即系佢等于要面对一个好大嘅考验啦，考试，咁你要攞60分先至合格嘅，咁我哋就会根据嗰次嘅评估，睇下佢而家攞到几多分。有啲老人家佢本身有做开运动啊，日日都游水嘅，佢本身已经有80分。咁我哋嘅锻炼俾嘅补习功课可能就会少啲咯。咁但系有啲老人家咧，成日都冇出街啊，咁慢慢退化嘅时候咧，可能得40-50分，甚至乎有啲得20-30分咧。咁我哋就要针对性俾一啲加强啲嘅训练佢。咁除咗补充练习，仲要有啲导师睇住佢个锻炼，希望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咧攞到60分呢个成绩。
15: 系，咁我哋咧即系虽然平时就求学不是求分数，但系咧术前预见嘅时候咧就要睇住个分数嚟做啦。咁当然啦，头先听到林医生讲咧，我相信呢件事咧都系几个人化去定制嘅，因为每个人嘅身体状况所面对嘅手术都不一样啦。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好基本嘅即系数字去量度？例如阿允儿同阿潘慧琳，你会唔会可以喺3分钟之内跑到1公里啊？咁样太快啦，系啦，咁会唔会？有一啲好簡單嘅標準，都起碼基本地知道啊，佢嘅體能係點樣嘅狀況。
16: 有嘅，以往我哋即係自古以今麻醉嗰個評估咧，就會問你行到幾多層樓梯啊，行唔行到2樓啊咁樣。但係而家咧都好多人都有 lift 搭噶啦。咁我哋咧就會做一個篩查咯，喺我哋術前評估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個6分鐘佢可以行到幾遠嘅距離。如果佢可以行到430米咧，唔容易嘅，你試下量度你6分鐘行到幾遠咧？佢行到430咧，算係唔錯。

0: 你靜止狀態咧，係帶氧嘅就係 3.5， 即係每公斤嘅肌肉啊，你會用到 3.5 毫升嘅氧氣嘅。咁但係你面對一個大型手術咧，你起碼要提升4倍。係啊，咁如果咧係啊，如果你個能力係唔達到呢個標咧，咁即是話唔合格啦，咁就要訓練。
1: 有冇過一個概念俾大家容易啲理解咧？假設譬如一個啊60歲嘅朋友啦，佢係面對一個大型手術，一般嚟講佢可能平時都冇乜做開運動嘅習慣，佢呢個指數會去到幾多毫升咗咧？
0: 如果一般唔多運動嘅人，可能佢都會有少少窄界13、14咁樣，都可能會達到嘅。不過我哋又要睇翻佢面對嗰個手術嘅要求，所以唔係淨係睇佢年齡，而係睇佢要面對嗰、那個要承受嘅負荷有幾重咯。重型啲嘅手術，譬如我哋講緊胰臟癌啊、食道癌呢啲咧，喺我哋嘅界定為一啲超級大型嘅手術咧，我哋嘅要求會多。如果佢係僅僅合格得個14、15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擔心術中有變數咧，佢就捱唔住咯。咁我哋都會提供一啲鍛鍊，希望提升啦。咁而家就變咗係精英班嘅訓練咯，希望咧佢可以去到80、90分嘅嗰個標準。咁萬一手術嘅過程有出現一啲併發症啊，未可以預知嘅，譬如話流血啊嗰啲狀況咧，佢都能夠捱得過咯。咁所以入門我哋就希望係提升四倍，但如果佢可以訓練去到提升到五倍嘅話，咁即係賺咗一格嘅水位咧，就係、是、應付一啲併發症，咁就會更加穩陣。
1: 總之就有多冇少就
2: 係。咁但係咧，見到嗰、那個即係我諗成個嗰、那個儲備方面啦，要去做得好嘅話咧，要靠好多方面嘅即係專責人士咧去負責噶嘛。譬如可能食物方面要營養師去幫手啦，各樣啦。咁喺個配合上面，如果個病人真係要做一個嘅術前預見嘅話咧，要見幾多個部門嘅同事先得嘅咧？
0: 咁我哋2020年喺新界西嘅聯網咧推薦咗呢個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嗰個諗法就希望病人一嚟咧係其他人嚟睇佢嘅，佢唔係周圍去見
2: 周圍走咁樣，唔需要
0: 不同嘅專家咁樣嘅。咁所以佢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有呢、這個。預復健嘅團隊咧，裡面會有物理治療師啊，有麻醉醫生啊，有我哋內科嘅醫生啊，因為有時要教藥啊，亦都要睇住佢嗰啲心跳血壓咧，做嗰個鍛鍊。如果營養係有問題咧，我哋就會揾埋營養師過嚟咯。咁就好針對性，希望可以短時間之內咧就達到一個體能嘅提升。
1: 我見到咧，你係其中一個職責就係麻醉科嘅部門嘅。呢件事係咪就麻醉科嘅醫生，譬如話主導或者負責測試啦，同埋可能一般嘅概念未必明白點解麻醉科同呢個術前嘅預見有關係喺度嘅？
0: 呢、這個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哋過嚟呢一度做分享啦。因為麻醉科醫生一般嚟講就覺得係手術裡面就係麻醉科醫生嘅主場啦。我哋照顧病人做手術啊咁樣，但其實咧而家嗰啲機器啊，同埋我哋嗰啲藥物已經係好好噶啦。咁所以喺手術裡面咧，相對嗰個標準已經做得好足，咁出事嘅機會亦都好細。我哋希望可以推前，所以講緊嘅遺術期咧，係由佢手術開始要考慮做手術咧，就已經幫佢做一個評估啊，做一個鍛鍊，跟住術中啦、術後啦，我哋都會參與，希望佢可以做完呢個手術嘅過程，回復翻佢原先嘅生活嘅水平啊、質素咁樣。
2: 咁所以麻醉科醫生去睇住整件事嘅時候，亦都包括可能將來佢做手術嘅時候，其實喺嗰、那個預見去做得好嘅話咧，麻醉嘅情況係咪相對亦都比較穩定，同埋安全嗰個係數亦都會再提高咗嘅咧？會唔會有關係嘅呢件事？
0: 一定有關係，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啲5、6年攞到嘅經驗咧。以前有啲病人嚟到咧，因為打擊咗，即係俾個病打擊咗啦，佢乜嘢都唔做，又退化咯。咁嚟到嘅時候咧，佢嘅體能我哋都好擔心，唔敢俾佢做手術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呢一個鍛鍊之後咧，我哋係由以前唔敢俾佢做手術，到而家咧變咗好放心。中間嘅時候咧，我哋好知道，我哋好認識我哋呢個病人嘅狀

0: 态，咁佢出现啲乜嘢，我哋会及早去帮佢啊。咁呢啲咧，亦都系个计划上面咧，亦都会做得好啲。
1: 嗯，系啦，我哋了解过啊，预见嗰个评估啦，嗰、那个团专家团队嘅成员啦，具体啦，预见我哋实际又做啲乜嘢运动，或者做啲乜嘢嘅啊嗰啲叫咩啊，即系啊补习班啊，补习班要最具体做啲乜嘢？
2: 系咪要举哑铃噶？
0: 咁做嗰啲运动其实同你哋平时做嘅运动唔系争太远嘅啫，等于我哋去嗰啲健身房嗰度做下跑步啊，做下踩单车啊，但系我哋就好紧要就系睇住佢原先嗰、那个体能个水平，因为如果你好有时间嘅时候可以做啲保健嘅运动，但我哋而家系希望推进啊嘛，咁所以会倾向一啲比较中至高强度，就等于你哋做 HIIT 咁样。咁我哋两至到四星期希望就已经达标，咁所以唔系话任得佢点样做，唔系提供个器材俾佢做，而系有啲人睇住专门去训练佢，佢一定要喺嗰个强度里面去进行。
2: 系、啊，你咁样讲完咧，潘慧琳，我又谂到咧，即系个画面系有啲运动员咧，佢要去做嗰啲健身比赛，咁佢除咗好积极去训练之外咧，咁亦都会可能食啲蛋白粉啊之类咁样，咁会唔会喺呢一个预见？里边咧，除咗运动帮手之外咧，都有其他啲即系可能药物啊之类要去协助补充噶。
0: 药物上面我哋会睇下，因为呢个检查咧，我哋会睇到佢现在，譬如佢有慢性肺气阻啊，或者系心脏病啊、血压高啊，呢啲都会睇到晒嘅，即系全部都验晒型嘅。咁有任何药物要调校咗先至去做呢个锻炼咧，我哋都会同内科团队去夹咯。咁另外如果營養不足就營養師介入啊嘛，咁就要練翻啲肌肉啊，令到佢做嘅過程可以有足夠嘅營養提供，佢先鍛鍊得翻啲肌肉翻。
2: 係啊，練完咧要食翻啲即係烚雞胸啊咁樣，先至儲到啲蛋白質噶。
1: 嗱，我哋去補習班咁啊，梗係去指定嘅補習學校嗰度做啦。咁但係就係翻到屋企啊，使唔使温下書？即係意思咧，除咗去醫院或者你哋團隊幫佢手之外，翻到屋企係咪佢都要自己努力嘅？
0: 要努力嘅，有啲咧就重型啲嘅，头先讲话哦，原来佢得二三十分嘅，我哋会收入院去做，咁但系都唔可以两个礼拜都系全部喺医院噶嘛，我哋尽早咧都会俾佢翻去自己屋企嗰度啦。咁如果佢已经达到某一样嘅水平啦，咁我哋就会派一啲功课俾佢翻去做，譬如吸气肌肉锻炼啊，有啲橡筋带锻炼啊，咁我哋就有导师去跟进去提佢啦。有时老人家会唔记得做功课啊嘛，咁你要追佢功课啦。咁但系如果佢都唔做，有啲真系。反叛啲嘅老人家咧，我哋就要看得紧啲咯，咁佢就要嚟我哋门诊度做啊，咁啊。
2: 系知道，会唔会咧？即系林医生啊，都有啲好难忘嘅个案，由佢可能嚟到嘅时候，哎呀，我扭计猪唔做咁样，到啊真系你哋团队嘅同事同佢慢慢倾啊，又氹下佢啊，又鼓励下佢之后，都肯做，而家个过程改变得都相当之唔错咧。
0: 有噶，其實咧，佢哋病咧有啲唔願意表現出嚟，尤其是男性嘅老人家咧，會容易出現暴躁啊咁樣。初初嚟嘅時候咧，我哋叫佢做鍛鍊咧，都會好唔願意嘅，因為佢自己辛苦，佢冇講出嚟。咁但係喺個過程，佢越嚟越睇到自己個體能有進步咧。佢反而會樂觀開朗咗。我哋見到有個老人家，佢都係癌症手術嘅病人嚟嘅。初初嚟咧係好暴躁嘅，我哋叫佢做乜嘢，佢都話唔做噶啦，連手術佢都未必想考慮嘅。咁後來我哋都氹咗佢啦，佢可以做。初初係要入院去做嘅，慢慢放寬，見到佢個體能好啲啦，鼓勵下佢可以喺門診度做，甚至乎翻屋企做，然後再翻嚟檢查嘅。咁其實個過程見到佢個情緒都有改善，一嚟可能係運動帶嚟嘅啦，二嚟佢自己體能好咗咧，佢個唔舒服啊、不適咧會有改善，佢亦都會知道自己能夠接受呢一個大型嘅挑戰咧，嗰個手術咧，嗰個勝算會高咗咧，佢個心情都會好咗咯。
1: 這個術前預見大家明白，就應付呢個大考啦，就係、是、做手術嗰個期間啦。但係對於做手術之後嗰個復康嘅過程，這個術前預見又幫到啲乜嘢咧？
0: 頭先講啦，你做完之後會打擊㗎嘛。咁你之前已經提升咗嗰個體能嘅時候呢，原先佢可能個體能係一嘅，佢提升到有多咗兩成。咁佢打擊又打個八折㗎嘛。咁佢本身已經提升到 1.2 又打個八折嘅時候呢，就差唔多係佢原先嗰、那個體能咁樣咯，咁所以會快啲可以康復到出院咯。
2: 嗯，明白。咁當然啦，今日聽到阿林醫生講咗咁多咧，大家都明白到咧，即係個術前咧預見咧係相當之重要噶。買衫買嘢有 discount 就好啫，打個八折係咪？咁、但係對於如果你話手術嘅效果打個八折咁就唔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及早做好鍛鍊啦，咁更加咧就可以咧預防即係手術之後出現一啲嘅併發症啊，又或者咧見到自己咧即係復康嘅過程快咗，我諗都想噶啦，你同家人都開心咗啦，係咪先？好，今日咧就唔該曬林嘉文醫生嘅，thank you，
1: 唔該你，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至四级或者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万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的问题，原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早首班车到下午3点都暂停，而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朝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游，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话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体验。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话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多宗的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十分之一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有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的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以触犯相关的法例，最高刑罚是监禁7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之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5点，跌240点，总成交1,6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系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1点，跌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96蚊，跌21蚊；中芯国际71.5元，升4蚊。腾讯控股440.4，跌6毫；华虹宏力129.1，跌18.1；盈富基金25.66，跌2.2；联想集团33.86，跌1.04。Minimax W 345.8，跌31蚊；美团86.5元，跌4.7。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64 点，升363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46美元，卖出4,318.09美元。这一次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咁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龙尾是差不多去到大榄隧道转车站的啦。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海丰园。另外而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㗎，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係挤塞㗎，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渡船街跟住佐敦道。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6: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0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7: 古今风云人物，
5: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6: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5: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6: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9: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0: 精灵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1: 心里心里有个谜。
12: 又嚟到星期五嘅心里心理有个谜啊！喺啱啱节目开始前嗰几秒咧，我哋仲已经
13: 争拗紧
12: 啊！可以倾到系兴高采烈啊！希望我哋延续呢个气氛咧讲落去啊！不过咧，我哋系咪有一个古仔讲起先？
13: 系啦，我哋睇下个古仔先，跟住转头翻嚟请陈仲恩博士出场啊！
14: 今日派测验卷之后，河马布布就写咗张纸仔传俾小鸭丁丁，想问小鸭丁丁今次攞几多分？小鸭丁丁从来都没收过男同学传给他的纸仔，所以一收到纸仔之后面都红晒。跟住他有啲惊又有啲开心咁打开咗张纸仔。当他睇到张纸仔上面写住你几多分嘅时候，他又失望又嬲，决定小息嘅时候要警告河马布布唔好传纸仔。如果你是小鸭丁丁，你会A 话河马布布上堂传纸仔是违反校规， B 问河马布布点解咁好奇自己几多分？
12: 哇，真系好啊，好怀旧啊，仲系传纸仔，我谂依家啲小朋友都有嘅，
13: 都有嘅，咁啊传下纸仔，写下自己嘅心意。不过我想拣 C 咯，点解你唔系传啲银纸仔过嚟俾我买糖仔食咁样？不过呢个唔系选项嚟噶吓，咁啊欢迎我哋嘅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做 N 士 ，Hello 做 N 你好，
15: 大家好，我想话咧，点解唔可以传银纸仔咧？我读小学嘅时候咧，带钱翻学系犯校规嘅，
13: 啊系、哦，不过我嗰时小学咧，那个年代因为咧有呢一个小卖部可以带少少钱翻去买。
12: 先得嘅，系，嗯，系啊，咁啊，点啊，我拣先系嘛？
13: 你可以拣先啦，让你啦。
12: 我系我觉得即系睇落去啊，小鸭丁丁系对河马布布咧系有少少系即系钟情或者系喜欢之意嘅，所以就应该唔会告发佢违反校规，反而 B 啦，好奇啊，点解你想知我几多分啫？咁咯。
13: 系，咁但系咧，我就会拣 A 啦。突然之间嬲嬲地嘅时候咧，个人咧失咗理智咧，就好，我就告发佢咁样。咁到底 A 定 B 咧？你哋点拣咧？我哋睇咗 A 先啦。
14: 终于到了小息，小鸭丁丁就跟河马布布说，你啊想同传纸仔是犯校规的，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的？河马布布就说，如果啊上堂传纸仔是犯校规，那上堂看纸仔都是犯校规啦。你啊做乜咁好奇我写咩给你啫？小鸭丁丁就说，你真的好黑人憎咯，你啊都是妒忌我成绩好过你啫嘛，操行又好过你啫嘛。
12: 係喎，係咪真係妒忌佢呢？
13: 唔知呢，可能佢係尊敬佢呢，係咪先？唔知㗎，我哋睇下究竟佢哋呢，如果去到 B 嘅情況嘅話呢，又係點樣呢？
14: 終於到咗小息，閃入丁丁就問河馬寶寶：你呀，點解咁好奇我幾多分呀？你關心我呀？河馬寶寶就答：邊個得閒關心你呀？不過啊，我阿媽話如果我今次測驗低分啊，佢就要幫我搵補習老師㗎啦。我啊想知道我同你差幾多分咋嘛。小入丁丁就話啦：你講準你幾多分先啦。河馬寶寶就話：今次啊進步神速啊，有成20分啊，上次呢就得10分咋。小入丁丁就搖搖頭嘆息，跟住話啦：我真係好羨慕你可以對自己要求咁低囉。
12: 其實呢個故事係好真實，因為我小朋友呢每次默書測驗呢返嚟報告佢成績之後，下一句呢就係講佢其他同學呢攞幾多分，突顯自己都未必咁差啫，我好㗎啦咁樣。
13: 咁一個好方法嚟嘅都係。但係呢，我哋頭先講到呢，究竟佢哋呢個情況呢係咪都算呢、這、一個即係我哋今日講嘅疾度？不過我哋其實平時呢口語呢又好少講疾度㗎喎，做 N 可。
15: 係呀，所以故事裡面呢小鴨丁丁呢即係會有羨慕啊、妒忌啊呢一啲嘅用詞啦，真係好少人呢喺平時嘅對話裡面會講到疾妒的。咁而疾妒呢，如果學術啲去講呢，同妒忌呢有啲分別嘅。不如我哋先講咗佢兩個之間嘅定義，再呢集中去講究竟疾妒係乜嘢啦，點樣影響我哋，同埋有咩唔同種類嘅疾妒啦。首先呢，疾妒呢就係當我哋睇到人哋呢擁有或者享受緊一啲呢我哋想要嘅嘢嘅時候，而我哋自己感受到嘅一啲負面情緒，即係你有啲嘢咧，我想要，於是咧我就感受到一啲咧唔舒服、負面嘅情緒啦。咁、我諗呢個咧，大家如果回想自己由童年，可能係睇到人哋一件玩具啊，一路到大個啲，可能睇到一啲人哋嘅機會啊，都可能曾經有過嘅一啲負面情緒嚟嘅。
13: 咁但係咁樣聽落，其實有時都好容易有嘅喎。不過咧，如果你話即係疾妒嘅話，都係帶有負面嘅居多咯。唔同羨慕、羨慕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哎呀好羨慕你啦，哎呀又可以出國去出出
12: 嗱
13: 咁樣，
12: 係
13: 恭喜你添，咁就會係可能開心嘅個感覺係正面啲嘅咯，
15: 或者戥人哋開心啦。好啦，咁呢一個就係頭先講疾妒係乜嘢啦。咁而咧妒忌咧，就因為疾妒咧係針對一個人嘅，但係妒忌咧就係通常咧嗰件事咧就牽涉3個人，包括自己啦，即係最少3個人啦。咁然後咧就係話有啲呷醋嘅感覺啊，即係覺得咧啊點解你對佢好啲啊，咁我就有啲呷醋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妒忌，同我哋平時自己咧喺即係日常嘅用語咧有啲唔同嘅，因為我覺得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妒忌咧嚟覆蓋埋咧一啲我哋其實覺得係嫉妒嘅感覺咯。
12: 所以如果頭先嘅古仔入邊咧，小鴨丁丁就質疑河馬寶寶係咪應該嫉妒佢嘅分數考得好咧
15: 嚇？係啦，不過即係作為日常嘅對話咧，我哋真係好少機會會講話自己嫉妒啦，就算係都未必會用呢個用詞啦。好啦，咁我哋講下咧，究竟咧其實咧嫉妒咧係一個點樣嘅情緒，或者點樣會產生啦。咁有一個說法咧，就話當我哋去咧評論或者去即係睇人哋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有兩個即係衡量嘅方法嘅，而係同時會有發生嘅。一個咧就係究竟佢有冇能力啦，第二咧就係佢咧係咪親切啦。咁呢個咧就可能你聽完之後就回應到你哋開始嘅時候咧。講緊你哋之間咧嘅一啲尊敬啦、
13: 哎，
15: 好啦，
13: 我真心尊敬你嘅潘慧娜，你好似唔信我
12: 先
15: 係啊。好啦，咁咧，如果一個人你對住一個人啦，嗰個人咧係缺乏能力，而且又唔親切嘅咧。咁你咧就會好藐視佢啦，
13: 頭
15: 先諗到啲人咧，
13: 係啦，最憎佢嘅，
15: 就會咁樣啦。好啦，跟住有啲人咧就係能力高，而且待人親切嘅啦，
13: 就係尊敬啦，
15: 冇錯，係啦，呢個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尊敬啦。好啦，咁有啲人咧，佢雖然好親切啦，但係就缺乏能力喎。咁你會點呢、
13: 有好猛陣嘅，有時對住呢啲人，
12: 你真係
13: 你又鬧佢唔落咁樣，但佢其實又你叫佢做啲嘢，佢就講10次佢都做唔到俾你咁樣。
15: 咁可能最基本嗰個咧，就會有種同情嘅感覺啦。雖然都會有猛陣嘅，我覺得即係自己親身嘅經歷就係你都會覺得點解會咁㗎咁啦。好啦，跟住咧，如果係能力高但係唔親切咧。 就會有窒道嘅感覺啦。
12: 哦，
15: 係啦，咁所以話咧，窒道嘅呢個心理特徵咧，你係唔會咧對於一啲比你能力低嘅人，你覺得好窒道佢嘅，一定咧會係講緊咧佢係比你能力高，即係至少喺某一啲方面先至會產生呢一種情緒，否則咧你可能係會覺得睇唔起佢啦，或者係覺得誒點解咁渣㗎？你可能係會即係有其他嘅情緒衍生啦。咁而咧，如果有啲人同你自己嘅各方面條件都差唔多咧，咁而喺某啲地方超越咗你咧，就最容易激發呢一種咧嫉妒嘅感覺啦。
13: 哦，咁即係話其實激發呢一個嫉妒咧，都有一啲特定嘅條件喺度噶咯。
15: 係啦，咁亦都當然亦都係你即係個人，即係其實自己睇唔睇得開咧，有時係咪？或者係你多唔多去比較啦？咁我諗呢啲都係其他嘅啲因素會影響你同人之間嘅關係，同埋你會唔會容易有嫉妒嘅感覺咯？
12: 係有一個反面嘅例子可以形容下嘅。有時我哋會嫉妒或者係妒忌嚇你身邊嘅人，哎呀佢份工真係好有錢啊，打工皇帝嚟啊，好多假期啊咁啊，但你係唔會窒到馬斯克啊，全球首富，因為佢同你距離太遠啦。咁即係頭先就話一個條件係其中一條件係咩啊？嗰、那個地身份定位比較接近先會窒到係咪？
15: 係啦，即係你唔會去窒到一個同你好遠好遠距離嘅，你可能會仰慕啦，可能會覺得唔關我事啦，即係譬如全球首富，我唔關我事咁樣，咁你唔會衍生一種即係窒到嘅感覺，多數嚇。咁但係當然人心難測啦，即係。你都唔知點解有啲人會有嫉妒嘅感覺嘅。好啦，咁社會地位要係相當先容易有即係嫉妒啦。咁而妒忌就係一啲關係性嘅。咁所以可能係譬如你話頭先個例子講到話公司，真係好妒忌點解個老闆對佢好過對我咧？咁呢個就會係近妒忌多啲咯。
12: 因為牽涉埋老闆
15: 係啦，牽涉埋老闆啊，係啦。
13: 又因為頭先講三個人啊嘛，
15: 係啦，通常係啦。咁事關自己咧，就係話你比較嘅事項咧，要同自己嘅領域咧有直接關係。嗱，咁舉一個例子咧，就應該好清楚啦。假如咧，即有一个演员啦，咁佢最近出戏咧就拍票房好卖座、哦，咁你唔会无端端，而你唔系演员嘅话，你唔会无端端话我真系好嫉妒佢，即系有咁好嘅成绩，
13: 收得咁好嘅套戏咁样。
15: 你最多作为一个观众，如果你系觉得套戏唔好睇，就觉得唔系啊嘛，
12: 即
15: 系
12: 藐视啦，呢个就系能力低，而且系不亲切，系嘛？
15: 咁我唔知啊，亲唔亲切啦，但系至少你个感觉系觉得唔系啊嘛，即系可能觉得冇理由啩，但系你唔会好直接觉得。佢係你嘅競爭對手啦，或者唔會係用一個嫉妒嘅態度去面對咯。
13: 咁啊講咗呢個事關即係自身一啲嘅處境咧。係
15: 啦，
13: 另外一個咧係一啲嘅目標啊，即係如果個目標太遠嘅話，自己根本冇辦法即係觸摸到掂到嘅話咧，呢啲又係嘅喎，係咪咧？
15: 係即係如果你覺得譬如講個社會地位高咧好多好多，或者係喺完全係一個皇室嘅人，咁你係唔會去嫉妒咯，通常係啦。咁好啦，跟住咧就係有時你係會覺得咧佢嘅優勢或者有嘅條件咧。是他不值得擁有的。
13: 哦都會有呢有沒有搞錯啊他都可以這樣
15: 所以就會有嫉妒的感覺啦。咁而且呢就是即那樣東西呢目標呢要是比較稀缺或者少有的。即是譬如說如果你見到有人喝了一支礦泉水你覺得啊，咁你都可以即刻去買啦，去便利店。咁佢冇稀缺性咧，其實你係唔會有啲咩嫉妒喺度噶嘛。但如果佢攞咗個限量版嘅手袋，係好難先買到嘅，或者全球得兩個嘅，咁就有機會會因而咧激發啲嫉妒嘅情緒。
13: 其實我又覺得咧，其實有啲嫉妒嘅感覺嘅人咧，係好多時都會有一個好重嘅比較心喺度咯。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
15: 係啊，因為如果你冇比較咧，其實你都唔會，即係你淨係顧住自己咧，你都唔會成日去睇人哋有乜嘢。或者你去衡量人哋值唔值得擁有嗰啲嘢啦，咁所以其實比較咧都係一個源頭嚟嘅。咁而原來嫉妒咧都有分啲唔同嘅即係方向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惡意嘅嫉妒啦。這個我諗大家睇好多電視劇咧都會睇到啦，即係好多時咧源於有一種咧破壞嘅，即係有呢個嫉妒咧就會有啲破壞嘅意圖啊。即係你都睇好多，即係無論係咩地方嘅劇集都有好多手段啊，
13: 即係俗稱扇人哋嗰啲嘢出現啦，
15: 係啦。或者是惡意去講一些即中傷人哋啦，或者散播謠言啦，咁呢啲有時咧都係源於嫉妒啦，咁就希望即係可以貶低對方，令自己覺得舒服啲咁樣咯。
12: 咁我哋點樣應對我哋呢種可能出現嘅嫉妒嘅心理？點樣理解呢？
15: 如果係自己咧，即係我覺得人咧，你都係要問一下自己啦。譬如你面對一個人嘅動機，或者你做一啲行為嘅動機係乜嘢啦？咁而我哋點樣去即係調整自己嘅心態咧？第一就真係少啲去比較，咁都會即係減輕嫉妒出現嘅情況啦。第二咧就係咧將嫉妒咧轉化為咧欣賞同埋學習。嗱，當然你好多時其實見到有人哋好，咁佢。 背後嘅努力你未必睇得到嘅。如果你即刻就跳去覺得，誒佢唔值得啊，佢好彩啫嘛，點解唔係我好彩？你就會好唔舒服、好唔平衡噶啦。咁、所以你可以諗下，究竟佢做咗啲咩係達至佢成功咧？可唔可以係一個借鏡或者一個學習對象咧？咁其實對自己嚟講就有建設性多好多咯。
13: 同埋其實咧，你成日同人比較自己都好辛苦啦。另外一樣嘢，不如你將啲時間專注提升下自己啊，有啲咩我可以做得更好咧，或者喺自己嘅範疇領域上邊咁樣諗個方向，好似正向啲啊！
15: 係啊，同埋因為咧，當你到嘅时候咧，其实有时咧人哋未必受到伤害啦，但你自己咧系最折磨嘅，因为你成日就系谂住啊，点解佢咁好啊，点解唔系我？之如此类咧，其实自己系最受伤嗰一个咯。咁、所以我谂咧呢、這个都系要即系你同自己倾下偈啦，睇下里面有啲咩疾度喺度，可唔可以去处理咗佢，同埋转化佢成一啲咧即系比较正面嘅即系方向咯。
13: 不过有时候有啲说话咧，我成日谂翻起咧，咪成日讲，哎呀，点解我唔系李嘉诚个仔啊？即系呢啲咧，佢又唔系。真正對佢嘅兒子咧有呢一個疾度嘅，只不過咧係一個比喻式嘅咁樣，咁又無傷大雅嘅，我
15: 即係可能你係一個想像啊，
13: 係。
12: 同埋咧，我頭先嗰啲道理咧，聽落去大家都容易明白，但係真係要實踐個內心啊。飛走呢啲疾道嘅感覺，其實好難嘅。好多時係嗰個人嘅天性，又或者係佢嘅生活環境，可能會影響到。
15: 係啊，同埋一個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即係學術上有一個咧叫善意嘅疾道啦。咁意思咧就係咧，通常能夠咧有一種咧被他人嘅成功或者優勢所激勵嘅感覺。咁即係話其實你見到人哋嘅成功同埋優勢咧，唔一定係直接就去產生咗一啲惡意嘅，你都可以咧即係睇下你點樣透過模仿啦。觀察學習啦，而咧令到自己咧有自我提升，就更加接近咧你去達到嗰個成就啊！咁變咗就係即係講緊你去揾一啲嘅途徑，令自己更接近一個你可能原本疾道嘅對象，或者佢所做到嘅一啲事咯。
13: 哦，即係咁樣講，做人會唔會係譬如有時你知啦，家長都會俾好多一啲壓力或者係説話，哇！阿葉韻兒，點解你做極都唔夠潘偉林咁好㗎？咁樣你學下潘偉林啦，咁樣咁起初可能我對你係冇乜特別嘢，我都係繼續尊敬嘅。咁但係咧，其實周邊嘅人咧，周邊講得多嘅時候咧，就好似有時個心態上面就會變咗，佢有啲疾道係咯，講極點解好似做得嘅咁耐都未夠佢好嘅咁樣。
15: 咁呢
13: 心態有啲唔同。
15: 係啊，就係即係家長去鼓勵或者係去去慢性地不停去引導咗，即係嗰個鼓勵唔係講緊一種好正面嘅鼓勵，係佢其實引導咗個學生可能成日都要用一個比較嚟確定自己嘅位置咯。咁所以即係家長調翻轉，你可以正面啲話啊，不如我哋去問下同學，佢究竟係用啲咩方法温書，令到佢成績咁好，我哋又參考一下，跟住可能再即係調整翻去，究竟喺你自己嘅屋企裏面啊，你嘅時間表裏面可以點樣融合咯。咁另外一個有趣咧，就係唔好成日以為人哋窒到自己，即系唔好咧。人哋对你唔好嗰阵咧，或者你得唔到啲你觉得应得嘅机会咧，就觉得即系佢窒到我啫嘛，唔一定系嘅。咁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就系你去检查究竟系唔系先。咁如果真系发觉有人即系佢系表现得窒到，而你又觉得可以同佢去商讨咧，可能佢做嗰啲嘢系即系毁坏你嘅名誉啊，或者系不停挑剔你啊。如果你觉得系可以倾咧。呢、這、一個都係一個可以嘗試做法，不過我覺得現實裏面比較難啲。
12: 係啊，因為即係事實查下，我哋可能新聞嗰度好容易揾到嗰啲數字啱唔啱、錯唔錯啊。但係你要理解一個人嘅心理，究竟有冇窒到你自己？你問佢，佢都未必講真説話。
13: 你試下問我啊，而家
12: 係咪啊？頭先問咗一次，
13: 我再講多次，我都係尊敬你嘅咁
15: 樣。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難嘅。唔通你真係再問，其實你係咪窒到我，所以做你即係嗰啲行為咧？咁另外就係如果我哋專注喺自身嘅發展咧，同埋明白人哋嘅成功唔代表你嘅失敗。即大家都可以向努力進發咧，咁樣心態會平衡啲咯。
13: 咁希望咧，大家睇完今集嘅時候咧，了解咗咧，到底嚇乜嘢係疾道咧，會唔會有啲方向係你自己嘅心態裏邊嘅調整可以做到，變咗冇咁疾道咧？
12: 我覺得可以繼續延續呢個話題，下一次嚇，因為咧有一個話題我哋冇涉獵嘅，就係、是、疾道自己啊、我太叻啦，我睇唔順眼啦，我疾道。
13: 話題咧呢一集應該一定要由你去主持，咁啊即係。睇下個探討，係啦，會唔會心就係你舉例舉得太好？
12: 四秒，
13: 係啦，OK。
12: 多謝做
13: 咧。今日唔該曬陳仲恩博士，thank you。
1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由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就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居民区被洪水淹没。而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县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有7000人滞留过夜，而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早的首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朝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的体验。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冇因此而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他们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是具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的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及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的讯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相关法例，最高刑罚判监7年。医管局说，明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使用的固网电话已经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的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3点，跌232点，总成交1,821亿几。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7点，升1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11蚊，系啱啱转咗，系报1,212蚊。中芯国际系71.35，升3.8。南方恒生科技系报4.63，系跌7.4。腾讯控股系440.4，跌6毫。盈富基金25.66，系跌2.2。华虹宏力系130.1，跌17.1。联想集团33.66，跌啱啱转咗，系33.64，系跌1.26。Minimax 331.6，跌45.2。美团系报87蚊，跌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5，瑞士法郎9.647。澳元是5.54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8点，升389点。港金报40,51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12美元，卖出4,332.75美元。呢一节嘅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主要就是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圍這段比較車多。另外同你跟進大欖隧道的交通意外啦，大欖隧道這一宗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當中的，現時去九龍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車龍都幾長的，排到去青朗公路跟住凹頭濾水廠對開。其他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的。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在对面海，洪水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临时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大会堂。至于反方向去湾仔啦，跟住顺德中心嘅地面路段亦都系挤塞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尖沙咀同佐敦一带交通系相当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渡船街近住渡船角。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拔萃女书院。反方向去红磡啦，就近住国士道车多，龙尾喺庙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挤塞，龙尾去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在牛头角道，由于有水务急收的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近住振华道快线是封闭紧，一大车多，龙尾去到淘大花园。 在新界區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車，大涌橋路去大圍方向，近住火炭路擠塞，龍尾去到小瀝源路。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的，揸車時接聽電話要用免提裝置，但是最好都是將車停定才好講電話，或者是請同車的乘客代路，專心揸車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们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kinl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4位。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繼續回到來我們精靈一點的電台版本，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 91%。 直播室有葉敏儀和潘偉林在這裡。 Hello 小潘，你好啊。
1: Hello
0: Vivian。 稍後會有消化道腫瘤系列，講一下這個大腸癌的。但是未講這個話題之前，星期五嘛，大家都很醒目，知道我們有職安精靈學堂的問答遊戲，所以問題我就交給小潘。
1: 好啊，這最近都很熱，所以我們有聽我們節目的就學到嘢啦。室外防暑四式啊，除咗遮陰同埋散熱之外，仲有邊兩項呢？ A 就係飲水同休息， B 嘅答案咧就係飲咖啡同埋運動啊。咁呢好明顯咯。
0: 咁啊，知道正確答案係啦嘅朋友仔咧，快啲打電話嚟18723111 18723111啦。頭五位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咁啊可以得到紀念品噶。咁當然啦，如果你已經近三個月攞過紀念品嘅話咧，可以留翻呢個機會俾其他嘅聽眾朋友啦。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原來眼底相可以做到篩查工具，檢視到患上亞茲海默症的風險。
4: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教授張炎雷，
5: 如果我們腦出現了一些問題，在我們眼睛特別是眼底那裡可以反映到腦部的一些改變。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6: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7: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9: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进入啦，我哋讲呢个消化道肿瘤嘅系列啦。今集讲大肠癌，咁大家都要关注同埋听咯吓。咁啊，请嚟咧就系香港消化道肿瘤学会嘅代表，亦都系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苏俊仁医生嘅。Hello， 苏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2: 苏医生你好。
0: 系啦，咁苏医生啊，咁又讲下啦，即系大肠癌咧，近年我觉得都应该大家唔会陌生啦、因为成日都讲叫人哋要做大肠癌筛查咁样噶嘛。咁而家咧都见到嗰个大肠癌嘅病发数字系咪都高嘅咧？
1: 系啊，冇错啊，主持人讲得好啱。咁根据我哋咧香港癌症资料库嘅统计咧，喺香港十大癌症入边啦，大肠癌咧其实而家系居列第三位嘅，系仅次于肺癌同埋乳腺癌嘅。咁喺近年嚟咧，我哋的确系见到咧越嚟越多大肠癌嘅一个发病率系越嚟越高嘅。咁好大程度上咧系因为年人口老化啦。咁大肠癌嘅最典型嘅发病年纪咧系介乎于65至69岁嘅。咁、因为人口老化嘅关系咧，咁越嚟越多病人系去到呢个嘅年龄组别啦。咁不过我哋如果睇翻喺65至69岁入边，其实佢哋呢个病发率咧，其实有稍微跌咗少少嘅。咁好大程度上系因为我哋有筛查计划啦，系、啦。咁不過我哋要注意嘅話係咧，係一啲後生嘅年齡組別啊，係例如講緊25至49歲入面咧，其實嗰個發病率咧係慢慢咁樣上升嘅。咁所以呢啲年輕化嘅大腸癌嘅病人咧，係我哋近年需要留意嘅咯。
2: 頭先我哋講咗篩查啦，個篩查就50歲開始啦，亦都講到年輕人咧，佢哋都嗰個病發率都有上升嘅趨勢。咁但係佢哋未喺篩查範圍入邊咧，即係要自己檢測啦嚇。有咩？不如我哋先講年輕人先啦。年輕人有啲咩平日日常有咩留意？我哋真係可能有強警號啦，真係要去驗一驗咧。
1: 係啊，嗱，因為咧好多時候嗰啲年輕嘅患者咧，佢有啲嘅症狀咧。好多時候咧，佢哋自己會忽略咗啦。例如係一啲大便習慣嘅改變啊，成日會可能肚瀉或者便秘咧，咁佢哋會覺得可能會唔會係自己壓力太大啊，又或者係會唔會緊張啊引起啦，或者食錯嘢啊咁樣。咁到佢哋有啲大便出血嘅問題嘅時候，佢哋可能會覺得會唔會係痔瘡啊？咁另一方面咧，可能醫生亦都未必話會諗即時諗到一個好年輕嘅患者就可能會有大腸癌，但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咧，大腸癌的確咧係有住年輕化嘅趨勢，咁好大程度上咧係同我哋嘅生活習慣有關啦。例如係我哋越嚟越多嘅西方嘅飲食習慣啊，多肉啊、小菜啊，咁缺乏運動。亦越嚟越多人咧係有肥胖啦，呢個問題嘅，咁呢啲都係一個造成大腸癌嘅好重要嘅危險因素。
0: 同埋頭先蘇醫生你都講到啦，就係嗰個即係飲食改變咗啦，佢哋瞓覺嘅習慣又改變咗啦，同埋

0: 會諗到佢咁後生就有大腸癌呢一樣嘢。咁、好多時候咧，病人發病嗰時係講緊可能會去到第三或者第四期。我哋年輕嘅病人亦都冇因為篩查可以喺好早冇病徵嘅時候發現咗癌症，所以對於年輕的病人來說，他們發病的時候可能很多都會是比較晚期的情況、
1: 既然醫生在診斷的時候都有機會可能是看不到這件事、怎樣自救呢？年輕人來說，
0: 我想年輕人自己呢就會、要應該要警惕一點啦、要知道譬如說、那些大便習慣呢，如果突然之間改變，但是多個持續多個兩個星期、可能真的要想一想會不會有其他問題，不是只是單純身體的壓力引起啦，亦都可能是、如果個年輕人他本身屋企病、的家族裡面有很多病，有很多的 親友、或者父母、都有、年輕的時候患过肠癌，咁都要特别警惕，会唔会系一啲遗传性嘅肠癌嘅情况咧？咁所以我谂年轻人自己亦都要要多啲注意自己身体啦，咁唔好去食一啲好唔健康嘅食物啦，注重多啲休息啦，系啦，咁多啲做运动吓，就keep 住一个健康嘅身体。
2: 因为咧，发觉而家佢哋食嘢嗰个习惯咧，都唔系间唔中一次，可能食啲唔健康嘅嘢，系真系早午晚三餐咧，我都可能将呢个风险因素咧，就系鲸吞落口咁样，咁呢个都系比较担心啲噶嘛，系咯。咁但系头先讲到咧，就话当然啊，家族如果有人患个大肠癌或者患癌症，佢哋嗰个警觉性会提高啦。仲会唔会有其他一啲嘅病症吓？如果有啲即系有时佢有呢个病症嘅时候咧，引发大肠癌出现嘅机会率亦都高啲噶嘛？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情况，我哋有需要留意咧？
0: 系啊，冇错啦。大肠癌咧初期可能嗰个病征咧真系唔系好明显嘅吓，咁到个肿瘤有一定大细啦，先会引起一啲症状嘅。咁好视乎个肿瘤出现喺边个位置吓，喺啲左边嘅肿瘤啦，我哋嘅降结肠啊、直肠嗰啲咧，通常就系大便。便血啦，啲鮮血啦嘅情況會常見啲啦嚇，咁另外嗰啲大便嘅形態啦，可能會變得好油，好似圓筆狀咁樣。咁、如果係直腸嘅腫瘤啦，咁病人可能會覺得咧，成日都去唔清啊，成日都好急咁樣。咁而喺右邊腸嘅一啲腫瘤咧，就可能會比較隱密啲嘅，因為佢造成嘅流血咧，可能肉眼咧未必話會見到嘅，佢係會慢慢咁樣去滲一啲血出嚟啦。咁而病人咧會造成一啲貧血，咁可能咧個病人會唯一嘅症狀就係成日覺得好攰啊、好暈啊，或者休息得好耐都好似唔乜精神啊咁樣嘅情況，係啦。咁而去到比較晚期少少嘅病人咧，會覺得消瘦啦、食嘢冇胃口啦，係啦。咁唔知點解突然之間瘦咗好多咁樣嘅情況。
1: 我諗大腸嘅檢查咧，同其他檢查就即係佢冇咁簡單嘅，因為你都要個我諗一般認為都要做個大腸鏡啦嚇。可能年輕人覺得冇咩特別嚴重嘅問題，就未必需要做大腸鏡啦嚇。醫生問下你啦，係咪淨係得大腸鏡可以徹底咁樣檢查到咧？
0: 嗱，我哋所謂大腸鏡咧，其實係診斷一個腸癌嘅所謂黃金標準啦。咁即係要佢去做一個嘅所謂嘅基準啦，係啦。咁當然啦，除咗大腸鏡之外，有其他唔同嘅方式嘅，例如係做一啲叫做斷層嘅電腦掃描，一啲 CT 去睇下嗰個腸會唔會有腫瘤。咁呢啲就係一啲病人可能佢做大腸鏡會有好唔舒服啊，或者佢真係好抗拒啊嘅時候，我哋就會考慮做一啲其他嘅方式咯。咁不過咧，因為我哋診斷腸癌咧，都要一個叫做病理組織嘅檢驗噶。咁大腸鏡可以幫我哋喺個腸度攞啲組織出嚟，直接喺顯微鏡下睇到啦。咁所以知道診斷到呢個係腸癌。咁所以其實大腸鏡咧都係一個必須嘅一個嘅診斷嘅步驟嚟嘅。
2: 明白。咁通常係啲咩情況嗱？譬如我哋平時去做嘅話，通常做啲大便引起測試先啦。阳性嘅时候先至有机会可能去做大肠镜啦。咁但系如果已经出现咗某一啲嘅即系我哋叫病征啊、怀疑因素比较高嘅时候咧，就直接做大肠镜系咪咁样啊？
0: 冇错，主持人讲得好啱啊！嗱，因为我哋所讲嘅筛查咧系冇病征底下先至做嘅一啲嘅筛查系啦。咁如果病人已经有病征，例如系长期有大便出血啊，或者系大便怎改变咧，其实系应该即刻系做肠镜而唔系做一个大便筛查嘅。如果唔系就会耽误咗个病情。
2: 咁但系若果系做咗肠镜啦，乜嘢情况底下先至医生再会头先讲嘅，可能即系做嗰啲咩断层扫描啊之类，系咪见啲嘢唔系好清楚，或者要更加确定先谂到啊？究竟后续嗰个方案用手术边一啲嘅方法会好啲？系点样去厘定？
0: 冇错，如果个病人做咗一个嘅肠镜啦，佢切咗个组织出嚟

0: 發現真係腸癌啦。咁我哋做所謂斷層掃描啦，嗰、那個嘅目的咧就係判斷嗰個腫瘤嗰個所謂期數啊。咁、好多病人都問啊，我個病第幾期啊？咁如果係個腫瘤係可能入侵咗係早期嘅話，咁可能第一、第二期啦。咁但係可能見到已經入侵咗淋巴結咧，就第三期。咁、如果掃描咧真係唔好彩見到，可能轉移咗去啲遠啲嘅地方，例如肝臟啊、肺部啊，咁呢啲已經屬於第四期㗎啦。咁啊，斷層掃描嘅意義就係幫我哋診斷個期數。
1: 嗯，我哋假設即係算係相對好彩，就是、第一、第二期嘅話咧，有啲咩嘅就診治方案係咪可以好快就處理到嘅咧？
0: 係啊，如果係第一、第二期嘅話咧，首選都係做一個嘅手術治療啦。咁、如果係真係好早期嗰啲嘅病人啦，係講緊可能淨係得一粒息肉上面有異變嘅話咧，咁有機會淨係切咗粒息肉咧，就已經係可以將個病醫好嘅啦。咁我哋呢啲係好早期嘅病人，係啊。咁如果係講緊一啲比較即係後期叮咁多啦，可能入侵啲肌肉層嘅話，咁就要做一個手術，將嗰部分有問題嘅腸切除，連同周邊嘅淋巴結。咁我哋之後可以喺個病理嗰個診斷入面知道佢嗰個期數係第二期或者第三期咯。
2: 嗯，咁即係話咧，就算佢哋係唔同年紀，即係頭先講嘅年青嗰班25至49或者65至69比較容易出現大腸癌嘅呢一班嘅年紀，佢哋做嘅嘢嗰個即係手術都係一樣嘅。
0: 冇錯，
2: 係即係冇話哦，你年紀大啲，我哋個考量就會再高啲，未必會採取手術嘅方法啦。
0: 冇錯嘅。
2: OK， 係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就係有蘇俊仁醫生啦，講下啦。好啦，咁若果去到一個講求呢個個人化精準治療嘅時候，喺晚期嘅大腸癌裏邊咧，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安排咧？那個程序上面有啲咩唔同咧？詳細一陣間慢慢再同大家講。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转头翻嚟咧，继续都会有咧叶蕴仪同埋潘伟林主持嘅精拎一点啊，由消化道肿瘤系列啦，讲下呢个大肠癌嘅呢个时间咧，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啦，两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六个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在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步之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到两个钟出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加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号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7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1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4点，升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31蚊，跌86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中芯国际70.95，升3.4；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盈富基金25.66，跌2.2；华虹宏力131.1，跌16.1；Minimax 327.6，跌49.2；联想集团33.76，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4，加元1.4。 0.391，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13 点，升405点，港金报40,51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78美元，卖出4,3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嘅管道行车线系全部重开，咁但系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遊樂場的交通意外都是清了場的了，現在主要是近住桃園圍一段是稍為車多。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近住大嶼山收費廣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一帶是稍為車多，經過請小心了。在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现在牛头角道的龙尾排到近启祥道交界。另外佐敦谷北道和彩霞道亦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另外何文田的自由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近住胜利道的路段封闭了，车辆是禁止经自由道去胜利道，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长对出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方面，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车龙排到去中环军营。另外就是九龙方面，佐敦尖沙咀一带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上海街的车龙去到拔萃女书院对开。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芜湖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最后提一提大家，天雨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哇，真是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听呢首。
5: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6: 系咪凉好多呢？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11: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1952年出生嘅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同埋1982年出生嘅李京顺，喺呢本书嘅对话咧，正正颠覆咗呢种嘅谂法。他们一开始就讲那个不愿提的题目，老化。婆婆说，我的梦想是尽量清简的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顺就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我们不仅是创作者和制作人的关系，亦都是老师和学生，又好像母亲与女儿，甚至是忘年之交，真是让人羡慕啊。
12: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她只是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和她之间的回忆。我认真过了一世人，没有墓碑亦都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中年的京顺在这个课题上面只是能够轻轻带过，想不出有什么说话回应，只是碰到和仔女间的距离这个难题的时候，婆婆都是个凡人，见到个仔的家企一团糟，就忍不住帮对方清洁整理，怎知个仔不领情，他的仔说，妈妈，我已经40几岁了，有我的生活节奏了，我的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这句说话那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是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了波动，为了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不给个仔看到。京顺边读，感觉就好像偷看了妈妈的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想起自己对母亲造成的伤害而心情沉重。
11: 作为读者的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呢，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他们的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看来我是深深被米兰婆婆的睿智和真情感染了。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顺，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0: 嚟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继续有我哋消化道肿瘤嘅系列咧，讲大肠癌，请嚟咧香港消化道肿瘤学会嘅代表，亦都系咧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苏俊仁医生喺度嘅。Hello， 苏医生，
1: 主持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如果大肠癌系较为早期一二期嘅时候咧，标准咧都系通常都系即系做呢一个手术噶啦，咁样。咁好啦，手术之后其实系咪仲要监察佢，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异物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嗱，我哋一般咧，如果讲紧第二三期嘅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咧，咁我哋都会睇下个病人有冇需要做一啲所谓嘅术后嘅一啲嘅辅助嘅治疗啦。咁、基本上都系一啲嘅化疗嘅药物嚟嘅。系啦，咁如果系一啲譬如第三期啊，或者比较高危嘅第二期病人咧，我哋都建议三至六个月嘅化疗去减低将来复发嘅机会嘅。咁而你话监察嚟讲咧，我哋都会替病人可能做一啲嘅肠镜检查啦，临床检查啦。如果病人之前系有啲癌指数嘅，做个癌指数检查嘅，我哋都会同佢复诊嗰时会抽下啲癌指数去睇下会唔会有升高啦，咁样监察会唔会有复发迹象。
2: 有乜嘢嘅情况之下佢复发机会比较高嘅咧？对于即系已经系确诊咗或者做完手术嘅病人，
1: 系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个期数越后嘅话，个复发机会就越高嘅。可能讲紧第三期 B 或者 C 嘅复发机会一定系比第二期嘅高嘅。系啦。咁另外亦都要留意会唔会系可能讲紧有啲家族病史啊嘅病人咧，咁可能有机会有第二个肿瘤出现嘅机会噶吓。
0: 系。咁但系头先讲咧，咪话咧，好啦，譬如我哋即系做肠镜嘅时候切除咗某啲嘢啦，又或者系做手术嘅时候，又会拎嗰啲嘢去化验啦。即系咁讲，如果咧嗰件事咧，佢系暗暗沉沉、样样衰衰咁样啦，即系佢可能系恶啲啦，我哋叫恶啲、毒啲咁样啦。咁佢后续嗰个跟进，头先讲嗰个跟进治疗嘅疗程，会唔会安排个时间啊，都唔一样嘅咧？
1: 我谂主持讲紧嘅话系可能切除息肉嗰部分啦。咁如果我哋做肠镜见到有一个息肉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前期恶性嗰啲息肉咧，咁我哋切咗出嚟之后咧，咁的确系会根据佢个形态去分类，或者系将佢嗰个风险系分类嘅。咁譬如讲一啲增生性嘅息肉咧，个风险就会低啲，相较嚟讲。咁如果系一啲叫做即系腺瘤状嘅息肉咧，就会高少少。咁我谂最高危嚟讲咧，系一啲叫锯齿状嘅息肉啦，系啦。咁呢啲就可能要好密检查，例如两三年做一次肠镜。
2: 所谓锯齿状，你真系喺锯齿状啊，你真系喺照肠镜嘅时候见到佢真系好似zigzag型咁样，
1: 系啦zigzag型咁样嘅息肉。咁呢啲咧一般嚟讲咧就会收得比较隐蔽啲嘅，系啦。咁亦都快啲变咗一个癌症嘅。咁所以呢啲就要密切啲去监察嘅。
0: 头先我喺上一 part 嘅尾嘅时候讲话，而家咧都话咩精准化、个人化嘅治疗咁样噶嘛。咁呢一个咧会唔会喺一个晚期大肠癌嘅病人身上咧，嗰件事系更加我哋叫做落多几钱肉紧，或者个个人化要更加要强化啲嘅咧？
1: 系啊，你讲得冇好啱啊，因为我哋讲紧晚期啦，可能系第四期嘅病人啦。咁个肿瘤咧已经咧系咧转移咗去其他地方啦。咁咧，不过第四期咧就好得意嘅，因为佢唔系话单纯一 group 人就判咗佢死刑嘅咧。第四期，咁而系咧第四期入边咧，亦都细分有一啲病人系差啲啦，有一啲病人好啲嘅。咁边啲病人好啲咧？咁例如佢嗰个转移嘅病灶嘅数目系比较少啦，我哋所谓叫寡转移啦，即系可能个肝只有一笪地方转移咗，或者个肺只有一笪地方转移咗。咁呢啲病人咧，亦都有机会咧系可以咧帮佢争取一个无瘤嘅状态嘅，即系将所有肿瘤系移除嘅，系啦。咁相对于一啲比较转移得比较多嘅病人嚟讲咧，譬如肝脏又有啲啊，肺部又有啲啊，咁呢啲咧我哋就冇办法做一啲所谓根治嘅治疗啦。咁我哋对呢啲病人嘅治疗目的咧，就系、是希望用药物啦去控制个病情，去帮佢争取一啲生活质素吓，同埋争取一个时间咁样嘅，系啦。咁喺呢啲病人嚟讲咧，我哋嗰、那个所谓嘅精准治疗或者个人化治疗咧就好重要啦。咁因为每个病人嘅肿瘤形态啦、位置啦，以及系佢嗰个嘅基因变化咧都有唔同。 咁以個病人嘅因素，即係病人本身咧，佢嗰個年紀啦，嚇佢本身會唔會有其他疾病啦，或者佢本身個人嗰個嘅身體狀況咧，亦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要根據個病人嗰個情況去制定一啲合適嘅治療方案俾佢咯。
2: 嗯，我諗依家癌症嚟講，越嚟越多嘅即係醫療嘅手段啦，我哋喺節目都成日講過嘅啲免疫療法啦、標靶藥物啊等等啦，喺大腸癌呢度咧係點樣應用啦，同埋係有冇啲新嘅方法去處理嘅咧？
1: 絕對有嘅。嗱，咁喺大腸癌入邊咧，我哋頭先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要去攞個組織去檢驗啦。咁組織檢驗嘅其中一環咧，就係做一個分子分析啊，或者係嗰啲所謂有啲嘅基因排序啦。咁等我哋醫生知道咧個病人腫瘤會唔會有啲基因突變嘅情況出現嘅。咁有基因突變同冇基因突變啊，或者我哋所謂有啲嘅藥物嘅一啲靶點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就牽涉到嗰個病人對於嗰只藥物嗰個嘅反應啦，係啦，係會點樣嘅嚇。咁以即係大腸癌，我哋最常見嘅一啲嘅基因突變就係、是、譬如係 RAS RAS 啦，係啦，同埋 RAF BRAF 啦呢一啲嘅基因突變係比較常見嘅，係啦。咁而免疫療法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嘅一個嘅所謂生物標記啦，我哋叫做 MSI。咁有呢個標記嘅病人咧，對於免疫治療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嘅。咁而佢哋一線即係所謂我哋第一個會用嘅藥物咧，就會用免疫治療，而唔係用化療嘅。
0: 嗯，明白。咁但系咧，而家成日都觉得咧，新嘅嘢梗系好啦，标靶啊，或者系免疫治疗啊咁样。咁其实相比之下咧，佢比以前嘅即系可能只系靠化疗咧，佢嘅优势系在于边度咧？
1: 嗱，如果免疫治療嚟講咧，如果嗰個病人真係所謂咁好彩有呢個 MSI 嘅一個靶點咧，佢用免疫治療所謂嘅佢嗰個嘅副作用啦，同埋嗰個有效嘅機會咧，都比起用化療咧係高好多嘅，副作用亦都會少好多嘅，係啦。咁而即使譬如講緊另外一啲標靶嘅藥物啦，例如一啲抗血管增生嘅一啲嘅抗體啦，或者係抗表皮增生嘅一啲抗體咧，配合埋化療一齊用咧，亦都可以延長我哋所謂嘅無惡化存活期嘅。咁對個病人整體嚟講，嗰個生存嘅時間啦，同埋個生活質素咧，亦都會有提升嘅。
2: 無論係標靶藥物，亦或係免疫治療啦，咁同時亦都要做手術啦。嗰個先後次序係點樣決定，或者係有冇啲係緩急先後嘅處理？
1: 或者咁樣講啦，如果我哋講緊用手術治療一個腸癌，我哋嘅目的咧係將佢根治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係一個早期、中期嘅病人嚟講咧，首選就一定係做咗手術先噶啦，係啦。咁而做藥物治療咧，我哋所謂有所謂輔助治療同埋一啲舒緩性嘅全身藥物治療。咁如果係第二、三期嗰啲術後嘅一啲化療，我哋叫輔助治療。咁而係第四期全身性嘅治療咧，就係、是、個目的就係、是。希望咧延缓个病情为主嘅，
0: 系咁。但系嗱，头先讲咧就系有时我哋话咧，咁你用药嘅时候，梗系希望佢有效啦，或有个好嘅一个反应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啲嘅即系药物咧，有都会出现耐药性啊，各样嘢噶嘛。呢、這个喺用于大肠癌嘅治疗嘅药物会唔会常见嘅咧，苏医生？
1: 其实都常见噶吓，无论系化疗啦，或者系啲标靶嘅药物啦，甚至乎免疫治疗咧，都有机会产生一啲嘅。耐药性嘅系啦，因为肿瘤佢会不断咁样演化啦，佢会变异啦。咁原本可能有一只药对个肿瘤嘅效果系好好嘅，但系因为佢演化，所以慢慢就会冇乜效果啦。
2: 咁大肠啦，系我哋即系消化道嘅好重要一部分啦。咁喺治疗嘅过程入边，对于佢嘅饮食啊或者营养方面咧，有冇啲咩要留意？
1: 係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講緊可能做手術嘅病人先啦，佢做完手術之後，可能個身體亦都有好大嘅消耗啊，咁所以佢嗰個嘅肌肉量啊或者蛋白質啊，亦都會有所下降嘅。咁呢啲時候可能要講緊補充一啲蛋白質啊，係啦，食啲高蛋白嘅食物去維持自己嗰個嘅所謂嗰個肌肉量啦。咁如係做緊治療啦，無論係輔助化療或者係全身治療嗰啲病人咧，咁佢可能會。 会亦都会有一啲副作用啊，例如口腔黏膜受损啊、呕啊、作呕啊呢啲嘅反应咧，而影响到佢啊冇乜胃口嘅。咁呢啲情况之下咧，咁可能要啊讲紧一啲营养补充品啊，或者啊营养奶啊，或者啊寻求营养师嘅帮助啊，咁样咯，系、啊。
2: 做完根治性手术嘅病人喺隔几耐可以即系食到嘢，或者系有一个正常嘅排便啊？
1: 做完根治性嘅手术啦，你我哋讲紧可能普通嘅肠嘅切除咧，其实咧如果你话食翻嘢咧，可能几日就得噶啦，系啦。但系好视乎咧个病人咧会唔会有所谓嘅造口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个肿瘤系喺啲直肠啊低啲嘅位置咧，有阵时外科医生会做一啲临时嘅造口，咁就喺个肚嗰度有个袋去嗰度排便嘅，咁到个病人好翻啲之后咧就会搏翻佢咁样咯。
0: 嗯，对于咧一啲可能晚期嘅大腸癌患者咧，當佢知道自己個身體可能慢慢要轉差，但係有啲手術啊，或者有啲治療亦都唔可以完全停曬，咁希望可以做住一啲嘅治療嘅時候，令到佢現有嘅生活質素都可以即係提升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喺嗰個傾嘅時候，係咪都有時都要好睇下個病人佢自己嘅諗法，跟住再睇佢多啲嘅諗法，再去調整成件事個部署啊？
1: 冇錯啊，我諗每個病人佢個狀況啦，無論係身體狀況啊、經濟狀況啊，或者佢嘅價值觀都唔同嘅。咁有啲病人如果係比較晚期啲嚟講咧，咁當然啦，如果可以嘅話，咁當然接受藥物治療啦，希望可以提升佢生活質素。但係可能去到某一個嘅位咧，嗰啲藥物嘅治療嘅副作用帶俾佢嘅辛苦程度咧，可能仲多過佢嘅得著。咁呢啲情況之下，我哋就會同個病人可能一齊商討，會唔會係考慮將啲藥物嘅劑量調低啊，或者甚至乎系就暂时唔用药之做一啲叫所谓叫舒缓治疗啦，
2: 系啦，咁医院就有啲医护人员吓，专家去帮佢哋手啦吓，咁我谂佢哋嘅家人啊或者照顾者嘅支援都好紧要啦，佢哋可以帮到啲乜嘢咧？
1: 系啊，冇错，我谂咧患癌嚟讲咧，对于个病人咧系一个无论生理或者心理咧都好大影响嘅，咁特别系啲年轻嘅患者咧，可能好多时都系屋企嘅经济支柱啊，或者系即系所谓搏杀期啦，咁。我諗咧其實一啲嘅所謂嘅病人支援嘅機構咧，可以幫到嗰啲病人同埋照顧者嘅，因為照顧者其實佢哋都好大壓力啦，咁去提供一啲援助啦，係啦，會唔會例如係一啲膳食嘅服務啊，係啦，咁例如係啲藥物嘅支援啊，或者係去知道有啲經濟嘅資助啊咁樣咯。
0: 嗯，我諗呢一個咧都真係要同翻咧即係醫生去傾啦，因為我諗你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人化嘅咧，唔淨止可能真係。臨床腫瘤科的醫生可能看到他的情況，可能是配合其他一些專業的團隊的人員在這個件事當中去幫那個病患者，看看他的需要和想法是怎樣。
1: 沒錯，
0: 是的，好了，如果真的已經到了某一個年紀了，50歲了這樣，也沒有任何病徵的時候，及早真的要去做一個篩查。
1: 是的，沒錯，因為篩查來說其實真的很有效減低出現發生腸癌的機會的。你想想其實呢，我們呢一個腸癌由一粒息肉演變成一個入侵性癌症，其實是講緊要5年、10年的時間的。咁如果你是一個黃金的時間，趁住那個腫瘤仲是一個息肉的狀態而將它切除呢，咁其實呢就成件事呢就可以即係好好多的。
2: 嗯，最好就是不會有呢件事發生啦。我哋上一次講過一啲生活習慣不好的，譬如話即係作息不定時，好虛的話食啲不好嘅嘢，唔好嘅嘢有冇啲可以具體啲啊？
1: 嗱，你話所謂唔好嘅嘢咧，係講緊係一啲係肉加工嘅肉類啦，尤其是係啦，或者啲燒烤係啦，一啲燒窿咗啊，嗰啲燒烤類醃製嘅食品，其實對啲腸嗰啲黏膜咧就真係好差嘅。
2: 但全部都好好食。
0: 咁但係你要好好食啊，係啊，滿足自己嘅口啊，定係咧？你諗下日後咧，你嘅身體就要付出一個代價㗎，係咪先？件事真係要關注同埋平衡咯，因為你諗下就係嗰、那個年紀方面，你真係早嘅話25至49歲啫喎，咁但呢一個又咪去到做呢一個大腸癌篩查嘅年紀，所以頭先咧蘇醫生都提咗好多關於咧要留意嘅事項噶啦，咁大家如果出現咗有啲唔舒服啊、排便習慣改變各樣咧，快啲揾專科醫生咧去做翻一個詳細檢查。今日咧唔該曬蘇俊仁醫生先嘅，咁好啦，呢個時候我哋都要公布翻咧，我哋今日職安精靈學堂啊嘅正確答案同埋得獎名單。
2: 好啊，咁先讲问题同答案先啊。问题咧就系室外嘅防暑四式入边咧，除咗遮阴同埋散热之外，仲有边两项咧？答案就系 A 嘅饮水同埋休息啦。
0: 好啦，咁啊，恭喜晒罗一光、袁桂莲、梁志华、陈慧珍同埋梁守谦嘅。咁啊，下个礼拜咧，工作人员就会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要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置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于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止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南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5点，跌咗251点，总成交金额2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65蚊，跌咗52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中芯国际71.05，升3.5；腾讯控股439.2，跌0.8；盈富基金25.64，跌2.4；华虹宏力131蚊，跌16.2；Minimax 336.2，跌40.6；联想集团33.94，跌9.6；XLE 南方海力士36.88，升3.32；美团86.8，升4。美团86.75，跌了4.5。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6， 瑞士法郎 9.648， 英澳元 5.547， 加元 5.647， 新西兰元 4.606， 欧元 9.059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42。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13 点，升了405点，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34.77 美元，卖出 4,335.28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大屿山收费广场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系。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和中半山是车多繁忙，其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是挤塞，亚巴甸街下行的车龙沿住坚岛排至到搬咸道近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上环市政大厦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莲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亦都系相当之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就喺松柏新村对开，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去到法国国际学校，南塘道上行嘅车龙啦喺成和道对开，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在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在佐敦尖沙咀一带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去到加士居道，过了加士居道一路就排到去近住康庄道桥底。另外反方向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去到连翔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渡船角，近住中港城至到渡船角比较多车。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4: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事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7: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6: 王祖
8: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6: 正確加十分。
7: 吓、啊，慢咗添。
5: 第二题，事日快乐是几点做？王祖
8: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40啊，
5: 正確加十分，
8: 好有挑战性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色无下，
14: 蓝色，
13: 色无下，
15: 蓝地球。
16: NBA 球星勒邦詹士以2年$800万的合约加盟费城七六人，比起2003年他的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在洛杉矶湖人攞的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的概念啦。工资帽是由联盟制定的财务规定，目标是限制球队在球员薪资上面的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和财务稳定。而费城七六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了。NBA 属于软工资帽，球队在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是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是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的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嘅，其实系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咗呢条线嘅话，使得嘅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系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嘅例子，丹佛金块为咗保持阵容嘅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咗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宗师签约两年，第一年嘅人工系600万，但系就要俾多3200万嘅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俾多1.6亿嘅罚款啊！罚款以外，另外仲有两层嘅限制，中文媒体习惯称呼为第一同埋第二土豪线。超过咗嘅球队喺球员签约、交易甚至系未来嘅选秀权都会受到影响噶。咁所以 NBA 球队组军已经唔再似20、30年前咁样可以无限使钱，必须要精打细算啦。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2: 喂，但系开咪之前咧，蓉蓉咧好似有少少好燥咁。
3: 我冇好燥，但我纯粹系咧，我发现咗今日嘅路面情况咧。
2: 系，
3: 因为头先咧，我哋就喺度听紧交通消息，咁就话即系今日咧系深坑特别多车啊，咁样即系度度都有啲塞车咁样啦。而我今日翻工咧嚟翻嚟电台嘅时候咧，我都系经洪水翻嚟噶嘛。
2: 系啊，
3: 咁我咧。就即系嗱，虽然我女司机新车，即系
2: 你都系一个车手嚟嘅，
3: 唔系嗱咁即系我又唔会话，因为我即系技不如人就一定噶啦。咁但系咧，即系 so far 呢段时间翻，即系我自己揸车翻工咗个人两个月啦。咁呢段时间咧，其实咧我都发现，其实个路面情况咧唔系咁差嘅，即系我哋即系临开咪前嗰段时间啦，即系点零两点钟。
2: 系啊系啊。
3: 咁跟住我又觉得啊，其实大家都好礼让噶，即系世界好美好噶，咁样啦。但系今日唔知点解，我发现嗱，即系又未至于好塞车，但系路面上面嘅车系绝对多咗嘅，然后。是好唔禮讓嘅，即係大家都好匆匆忙忙，好崩緊咁樣啦。跟住，然後我係即係我想 cut 條線咧，我都要等好耐先至 cut 到過去隔離條線咯。
2: 有打燈噶嘛你？
3: 一定有，即係我做足曬嘅。但係純粹係你會 feel 到真係唔讓咯。咁但係之前咧係即係我之前即係哪怕尋日同一個時段，我都發現尋日係大家禮讓啲嘅。因為我就覺得啊，使唔使今日做咩事咧？大家可能星期五係咪？即系有一种，
2: 即系谂住放假啦，
3: 积压咗成个礼拜嘅一啲各种压力啦，今日就要释放出嚟啦，同埋要早啲放假咁样咧。
2: 但系其实咧，你已经系一位靓女嚟噶啦嘛，
3: 鬼睇到啊？
2: 咁又系，佢喺后边
3: 喺架车入边，
2: 佢睇唔到啊，
3: 装啫，好危险噶啦，哥哥嗱，而家就透露咗哥哥原来平时揸车装隔篱架车入边装咩人嘅？
2: 系啊，所以我已经好耐冇揸车啦，我已经冇
3: 注意道路安全啊，大家
2: 系啊，注意道路安全啊，
3: 真系要望住条路，就唔好望隔篱架车。
2: 冇错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一位靓女嘅话，可能咧成件事又会舒服好多噶。
4: 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3: Chantel 姚卓菲喺度
5: ，Hello，Andy 好，
3: 我就带咗一样嘢俾你估嘅，佢应该都识得飞嘅，但系咧都系俾你估下先。嗱，咁麻烦你咧，而家俾只手我，然后合埋眼，
5: 佢系咪识喐噶？
3: 唔识喐噶，你放心，系咪好紧张？
5: 系啊，
3: 好，小心啊，可能好重噶。
5: 哦、oh, ，OK，
3: 重唔重啊？
5: 啊、都。唔系咁重嘅，
3: 咁你而家手头上咧，你应该系咪摸到两样嘢啊？
5: 系啊，
3: 即系一样系好似卡片咁样。
5: 系啊系啊，
3: 咁另一样系点样嘅 texture 咧？
5: 系佢系有少少似一个公仔嘅，
3: 即系卡片型嗰个咧，
5: 挂牌
3: 系个招牌嚟嘅，咁所以你可以唔使太用力去摸嗰个招牌，因为都唔系重点啦。个重点就系咧嗰个细细粒。跟住淋淋地嗰嚿嘢，
5: 佢可以系一个锁匙扣嚟嘅，我 feel 到，
3: 系，
5: 因为佢有圈圈嘅，
3: 系啦，
5: 跟住我就摸到两只翼嘅物体，仲有摸到好对称咯，即系有两个耳仔，
3: 啊，冇错，系系系，你觉得呢一样嘢
5: 摸到两只翼嘅物体，仲有摸到好对称咯。即系有两个耳仔
3: 啊，冇错，系系系。你觉得呢一样嘢咧，佢会唔会有眼耳口鼻嘅？你而家摸落去，佢系平面啦，定系立体咧？
5: 佢有少少两者之间嘅，即系佢系少少平嘅，但系而家咁样摸落去系立体嘅。不过佢对翼系平面嘅，
3: 嗯，
5: 同埋佢个耳仔都系平面。
3: 你会觉得佢系似边一种动物呢？
5: 我而家咁样摸啦，我觉得佢有啲似蝙蝠咯，唔知。
3: 哦，咁但系佢有对角噶。嗱，现实上咧，其实呢一种动物咧，佢就一定唔会有对翼嘅。
5: 哦，猫。
3: 系啦，冇错啦，你可以望下而家手头上呢一个公仔。
5: 哎呀，好 Q 啊！
3: 其实佢咧本身系嚟自一个 game 嘅一个 character 嚟嘅。咁佢就係貓嘅形態啦。
5: 啊，好得意啊！
3: 俾你幻想自己識得飛啦，而家喺天空，你會覺得係你係一個乜嘢嘅身份嘅人呢？你會唔會係守護呢個世界嘅人啦？定係你係想飛去邊一度去探一個人？
5: 我會想除咗幫自己實現夢想之外，想幫其他人去實現夢想咯。
3: 嗯。
5: 我想到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可能 connect 两个地方的人咯，即可能一个人是跟第二个人是很远的，但是他们可能有的共通点或者梦想即都很一样的，那我就会尽我的能力去 connect 他们两个。
3: 你自己的梦想又是怎样？

0: 會是逃離一個地方，還是講緊成長的故事，還是自己追尋夢想的故事呢？
1: 因為我經常覺得夢想這件事呢，未必需要講曬俾所有人知，或者要好 obvious 咁樣擺出嚟。我諗有好多嘢都係自己收埋，或者用行為或者行動去 show 俾大家睇我係得嘅。咁內心獨白呢，就係其實因為我有啲困難啊，或者有啲批評啊，有啲壓力啊，我自己都唔係會講曬出嚟俾人聽啦，或者同咁多人去分享啦。但我就係自己去解決咗之後，同自己打個氣，咁就繼續去追夢咯。
0: 邊一方面係令你最有力量呢？即係會唔會係屋企人，定係你嘅小飛象都令你好有力量呢？
1: 我覺得呢兩個係我最大嘅力量。頭先講咗即係小飛象啦，同埋屋企人啦，因為佢哋真係無條件嘅支持啦，即係有咩 event 啊，出咩歌啊，佢哋都會第一時間都會聽，即係佢哋即係屋企人同埋小飛象，所以都俾咗我一個好大嘅勇氣咯。佢哋
0: 咁，我哋而家咧一齊同 Chantel 姚卓飛一齊去飛，去聽一下《想飛之內心獨白》。

0: 啱啱听紧嘅系姚卓飞唱 tell 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其实咧讲开即系内心独白呢一样嘢咧，即系除咗我哋做演员咧，
1: 系
0: 咧，成日都会有嘅。
1: 多内心独白啦，哥哥。
0: 系即系嗱嗰种内心独白咧，我哋叫称之为叫 subtext， 即系潜台词啊。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面对现实嘅生活里边咧，我哋都发现有好多人咧都有啲内心嘅独白咧，有啲即系颤抖嘅、哦。
1: 系，例如咧？
0: 例如，譬如话，好似我即系喺社交媒体嗰度咧，揾咗一啲即系例子啦。佢、就话咧，一啲关于好多有内心戏嘅人系乜嘢咧？佢就话，好多时候咧
1: ，overthinker
0: 系啦，一句说话里边咧，我就谂咗你，譬如话啊，你今日
1: 太敏感，
0: 太敏感，我就不停喺度谂，可能谂三四句咧去解释你嗰啲说话嘅。
1: 哦，
0: 系啦。
1: 嗱，我其实想讲咧，即系呢件事咧，纯粹我日常生活咯。琴晚先至同一个朋友喺度倾偈啦，咁跟住，然后咧，咁我朋友就系一个男士啦，咁佢就钢铁直男个 level 好高嘅，咁所以咧讲嘢咧就唔系话好善于沟通，即系好短嘅啲字，即系字，即系好快就冇尾音，同埋答得好短嘅，系啦，寡言啲嘅，系啦，系啦嗰啲，咁跟住我就即系忍唔住，我就哇啲钢铁直男个 level 好高喎，难搞。
0: 唔系，但系你呢个嘢系内心独白嚟噶嘛？
1: 唔系啊，
0: 你直头讲出嚟。
1: 系啊，因为唔系即系我觉得，我又觉得即系 casual 倾下偈啫，即系冇乜所谓啊。咁就即系同埋即系我哋大家都逗趣嘅 ，OK 嘅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唔系啊，即系佢唔觉得，
0: 唔觉得，
1: 佢唔觉得
0: 系有问题，
1: 系啦，唔觉得自己

0: 系咁样，咁跟住我就话吓，定系你净系咁样同我讲嘢先系咁寡言咧？咁样样啦，跟住佢反过嚟话系我谂太多。
1: 哦，
0: 系啦，咁跟住我就喺度谂紧。究竟是哪个想太多，你答那些单字我没理由，即是大佬平日 的
1: 对
0: 话，即是一个健康的对话的话，其实你这样答单字人家就会给了个错觉，人家是会觉得是啦，那跟着我就在想着究竟是哪个想太多，你答那些单字我没理由，即是大佬平日 的
1: 对
0: 话，即是一个健康的对话的话，其实你这样答单字人家就会给了个错觉，人家是会觉得真係唔係好想再溝通落去咁。
1: 係，但仲有一種咧，就係話咧，好多時候咧，你都好似你咁啦，你即係成日都好都會好 considerate 嘅，即係 take care 人哋嘅感受噶嘛。係
0: 啊，你
1: 咁於是乎你就係啦，你都係呢一種人嚟噶嘛。
0: 我絕對係，絕對係，但係有陣時候就會辛苦咯。
1: 嗯
0: 有陣時候會辛苦咯。咁哥哥你咧？
1: 嗱，我自己有啲 case 嘅，我記得我以前咧，即係工作嘅時候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有啲高層噶嘛。即任何工作都會有㗎
0: 啦，
1: 都會有高層呢一樣嘢啦，
0: 係
1: 啦。咁我記得有一日呢，我返工我搭 lift 嘅時候呢，個 lift 呢就只係得我同某一啲高層㗎啫，你就某一位高層。咁呢但係呢我又唔知點樣，我又面對即係佢又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咁樣笑一笑啦。咁於是乎呢我嘅內心獨白呢又嚟啦，我就心諗我應唔應該嗌一嗌佢呢，
0: 同佢 say hi 呢，
1: 係
0: 啦，
1: 我應該係點樣稱呼佢呢，
0: 係啦，
1: 嗌佢嘅直名，即係咩先生啊，咩小姐啊，定係嗌啲比較熟啲嘅名，英文名呢，係於是乎我又即係唔知點樣好糾結啦。
0: 但係你越磨咗好耐，你就錯過咗個時機
1: 喇。我啱啱想講，當我啱啱想開口嘅時候呢，
0: 對門又開啦，
1: 對門已經開啦，但係我都鼓起勇氣，我都講一聲早晨啊咁樣。
0: 啊係啊係啊。
1: 但係巧妙嘅地方就係佢突然間回轉頭同我講咗 ,Gary, 早晨啊，你今日件衫幾好睇啊咁。
0: 哇、哦！人哋有準備過嚟喎，哥哥。
1: 唔係，即件事情咧就係點樣咧？即我發現原來咧，你唔好成日都諗住全世界咧個 focus 喺你自己嗰度。
0: 係啊，
1: 係啦、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咧，你成日諗得太多嘅時候咧，
0: 係啊，
1: 其實嗰啲嘢唔係啲乜嘢嚟嘅，你淨係搭 lift 嗰十零廿秒咧，你基本上辛苦嘅係你自己咯。
0: 係啊，即等於我頭先我個朋友咯，即佢嗰個鋼鐵直男嘅回覆方法係佢喺佢世界入邊，佢覺得冇問題。
1: 係啊，
0: 只不過我諗太多係。我以為啊，你係咪唔想再講落去定點樣呢？其實可能係自己太敏感，其實佢可能係覺得好舒服，冇問題啊！我就係因為對住你我好舒服，所以我就唔需要特別再修飾啲字眼去同你對話咯。
1: 係，因為其實唔係個個人咧都係好似好自由奔放咁樣，不停咁任你周圍去噶嘛，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咁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嘅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上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宣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要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今年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称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1点，跌了295点，总成交金额2240.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了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1280元，跌了37元。南方恒生科技4.62跌7.6。腾讯控股439.6跌个4，中心国际71.05升3.5，盈富基金25.62跌2.6，华虹宏力130.8跌16.4 ，Minimax 335.2跌41.6，联想集团33.8跌个1 ，XLE 南方海力士36.76升3.2，美团87.1跌咗4.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405点，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4美元，卖出4333.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铜锣湾啊，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系全线封闭紧，一带系挤塞啦，车龙过咗去礼顿道，排到去铜锣湾道近住圣保禄医院。咁另外啦，加路连山道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体育大厦。受到呢一宗意外嘅影响啦，现时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紧，同样系一大挤塞噶。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半山一带仍然系挤塞噶，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嘅车龙沿住坚岛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另外干诺道中近住坚。另外是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车龙过咗金钟，加上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现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系排到过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噶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道中学挤塞。在九龙方面，尖沙咀和佐敦仍然是交通挤塞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南行的车龙去到渡船街近住百文楼，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挤塞，至于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的车龙就排到柯士甸港铁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在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最后系新界区嘅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麻子。
3: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4: 李学斌，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6: 拉人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5: 佢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7: 佢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齐倾偈。
5: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欧海星，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好啦，新聞返嚟之後呢，繼續我哋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館啦。每逢星期五呢，你都會做啲咩嘅呢？除咗做呢個節目之外，咁樣
3: 就係同 Gary 哥哥講下靈魂嘅議題。
2: 好心靈呀、啊、成件事係咪？
3: 我都覺得係，我哋呢每一次呢一個節目呢，其實逢星期五呢，我都覺得係直情係敲呢句咁嘢。
2: 點樣
3: 敲局靈魂嘅星期五、
2: 我以為你嗰個 HOW 嘅敲添，
3: 唔係啊，係
2: 敲局嘅敲，
3: 係啊，即係我覺得嗱，for我啦，即係我覺得一般大家即係如果上班族啦，咁、星期一至五咧都係上班啦，咁可能星期五咧就會多一啲期待嘅，因為就星期六日放假嘛，咁然後星期五咧有一啲公司咧我都知道咧係可能會係實行啲 casual wear Friday 嘅，咁就即係可能著得舒服啲啊，唔使著正裝翻工啊，咁就好似咧俾人即係起碼著嗰套衫或者即係嗰個 moment 會令到大家
2: 舒服啲，
3: 好似進入緊一個週末嘅狀態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對於我嚟講，星期五咧就係、都係一個係即係準備休息嘅一個狀態。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就因為每個星期五都要同哥哥講一啲敲局靈魂嘅議題咧，我就覺得係一個靈魂嘅星期五嚟嘅。
2: 係，即係可以洗滌心靈啦，同埋可以同即係咁多位聽眾一齊 share 大家嘅唔同嘅故仔啦。
3: 係啊，同埋對於我嚟講咧，星期五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某程度上一個 cheat day 嚟嘅。係。咁我就會通常星期五夜晚咧，即係同啲上班族嘅朋友就會出街食飯，咁就食餐好嘅，咁就會好似個感覺就係一個好滿足嘅一個完成咗一個工作週。
2: 咁你會唔會每逢星期五晚咧，同啲朋友出去食咧，都會試唔同嘅新嘢咧？
3: 一定噶啦，我哋一定會揀啲新餐廳或者一啲新嘅菜式咧去試下。咁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又可以 explore 個情況，亦都可以同啲朋友聯誼啊嘛。
2: 係，咁啊啱曬啦。咁我哋今日嘅明星試室咧，睇下今日嘅嘉賓又試啲乜嘢咧？
3: 明星試新室。
4: 有 Andy Lai 黎展峰喺度，今次咧系俾样嘢你试嘅，你而家合埋对眼先。
5: 嗯，好食、哦，
6: 佢辣辣地啊，有啲好似食紧薯片嘅感觉，但系佢唔系薯片嘅 texture 或者唔系薯片嘅嗰个形状嚟嘅，佢一粒咁样嘅，我可唔可以食多粒啊？佢系嗰啲食上瘾嗰啲嘅会。
5: 哦，我知佢系咩啦。
4: 你覺得似係乜嘢食物啊？係咪香港茶餐廳會有嘅嘢？係西餐定係你覺得呢一個味道係似中餐呢？
6: 佢似香辣味囉。
4: 好食指數有幾多啊？
6: 十分滿分呢、這個都有九分好食指數。
4: 唔係香港嘅味道嚟嘅，係其他國家嘅味道嚟嘅。
6: 泰國
4: 有啲似，
6: 有啲似，哦，有啲即系嗰啲马来西亚嗰啲嘛，东南亚啲嗰啲，
4: 唔系东南亚，咁但系咧都系嗰啲酸酸甜甜，成日食重口味嘅去食啲嘢，通常都
6: 韩国
4: 都唔系。你食呢个味道嘅时候，你即刻谂到一个乜嘢嘅场景咧？
6: 我谂起咧，我以前中学咧，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个 camp 咁样嘅，那个 camp 咧就系两日一夜喺学校嗰度瞓过夜咯。跟住我哋每一晚咧都会买一扎零食，就系咁喺度好似放题咁样，因为都几多人一齐喺学校过夜咁样嘅，咁嗰度就好多零食咯。咁就谂翻起头先呢一个画面咯，即系大家哇嘻哈哈喺嗰度即系喺学校夜晚过夜咁样食零食系。好特別嘅一個經歷囉。
4: 咁你以前喺學校讀書嘅時間有冇一啲鬧劇嘅經歷呢？
6: 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踢波嘅足球隊嘅，咁我就經常即係同我足球隊嗰啲 friend 一齊玩啦。咁我記得以前因為我呢就唔係嗰啲跑得好快嘅，因為我以前肥仔嚟嘅，就跑得好慢嘅。咁通常咧，我係喺個足球隊入邊，我係擔當氣氛組多啲嘅。咁佢哋咧就會 同我咧就會開玩笑啲嘅，咁就會同佢哋嘻嘻哈哈多啲咯。咁有啲似係一場鬧劇咁樣嘅，以前同足球隊嗰班隊友。
4: 嗯，你而家可以開眼啦，你睇下你自己本身食緊咩先。雖然我個包裝係冇 show 到嘅。
6: 嗯，
4: 佢系薯条啦，咁但系
6: 薯条哦，
4: 系啦，咁其实佢系咩味咧？佢系酥脆牛肉夹饼啊 ，taco
6: 哦 ，taco
4: 系啦，
6: 墨西哥嗰边嗰啲味道哦，好中意食噶，系因为我以前去美国实习嘅时候食过，即系当地嘅 tacos， 跟住之后就爱上咗，跟住咧有时喺香港咧，我都会特登去揾啲 taco 食嘅，因为咧。逢星期二食 tacos 咧系平啲嘅，佢哋咧叫 Taco Tuesday， 所以咧逢星期二去食就会平啲咯。佢有时咧真系礼拜二咧，佢哋就会special offer 咁样咯。
4: Tacos 本身咧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配料啦，即系牛肉啊、芝士啊、香料啊，咁全部摆埋一齐。如果呢一样食物啦，化身一个可能系一个场景，你觉得佢会似系一个乜嘢嘅场景咧？
6: 应该系一场。闹劇咁樣嘅場景啦，因為即係有咁多種食物一齊，大家聚埋一齊，即係發揮大家嘅嗰種味道，然之後令到大家嘅味道都可以衝擊到我哋嘅味蕾，咁就係好似有一個化學作用咁製造緊一場好精彩嘅一場場面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似係一個闹劇嘅場口嘅。
4: 咁曾經你有冇自己一啲時刻啊？你好想係 rerun， 好想係重演多一次去感受翻嗰陣時嘅感覺咧？
6: 我中四嘅時候咧，係人生第一次贏一年嘅足球學界，即係嗰年我哋學校係攞咗冠軍咁樣嘅。我記得當時係因為咁啱我哋學校咧有一個教西史嘅老師啱啱走咗。咁我哋就好想將呢一場決賽送俾佢咁樣啦。現場呢就係好多平時冇留意開足球嘅同學都嚟咗支持我哋囉。即係所以嗰場決賽係對我哋勁緊要同埋好有意義啦。然之後現場係我哋一贏咗嗰刻，我哋就將嗰場比賽送俾嗰位老師，然後喊到爆咁樣。但係嗰個 moment 係一不生難忘。
4: 我哋就一路食住呢塊薯片，一路聽住黎展峰 Andy 嘅歌，鬧劇重演。

0: 黎子峰 Andy 嘅闹剧重演啦。喂 ，Ruby 啊，嗯、即系讲开即系呢啲重演嘅嘢咧，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咧？即系活咗咁耐啦，边、一个阶段你自己系最想最想？如果有得俾你重演嘅，你翻翻去嗰个时间咧？
1: 嗱，其實咧我係好矛盾嘅。首先咧，我到活到現在啦，我有其中一個宗旨就係、唔應該後悔，因為咧、所有嘅人生嘅狀態啦，以前發生過嘅所有嘢，係因為你當其時嘅自己未係去到修練到現在嘅自己，所以你而家諗翻以前發生嘅事情，你可能有機會會後悔啦。但係其實係只不過因為你當其時。你嗰個成熟程度未去到，咁所以你而家成熟咗啦，你諗翻翻轉頭，你梗係話，哎呀，我當初應該要咁樣做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你話去到而家咁樣，你又諗到啫。以前你未真係未去到咁成熟，咁你就係嗰陣時嘅自己，一定係將自己最好嘅嗰一個。方式或者个解决方法去做咗佢噶嘛？
0: 系你讲得咧，
1: 以前你未真系未去到咁成熟，咁你就系嗰阵时嘅自己，一定系将自己最好嘅嗰一个方式或者个解决方法去做咗佢噶嘛？
0: 系你讲得咧，似圆非圆啊吓，即系嗰个圆咧就系
1: 嗱，不过啦，咁样讲啦，即系虽然话即系有阵时你谂翻转头冇得后悔，因为当其时你已经做咗最好嘅决定，但系。我自己，你問我，如果真係去到現在成熟咗嘅自己，諗翻翻轉頭，就算唔用後悔呢個 term 啦，即係純粹話可以改變啦咁樣啦。咁首先而家嘅自己一定係比以前成熟同埋聰明啲啦，我咁樣形容，一定嘅，即係唔係話我好聰明，而係比起以前嘅自己，
0: 有經歷啦，
1: 係啦，比起以前嘅自己聰明啦。咁我會覺得係 no matter 工作定係愛情，我覺得係要及時抽身。即係有一啲位咧，你細個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就我忍咗佢，我捱咗佢。尤其是華人社會咧，好多時候都會話：，你遇到一啲問題，你就要堅持，跟住然之後捱咗佢就冇事。嗱，有部分嘅嘢係啱嘅，但有某部分嘅嘢其實根本由始至終唔適合自己嘅話咧，情願及時止蝕，早啲抽身，好過你蹉跎歲月，嘥咗嗰個時間去做一啲唔啱嘅嘢咯。
0: 係，但係好多時候咧，譬如年青時候嘅自己咧，好多嘢都係冇經歷過噶嘛，因为你要经历，你先有呢一个过程咧。
1: 系啊，
0: 你到你大咗之后，你先要回想翻，啊，原来我嗰阵时系咁样，又碰个钉，又或者系哦攞过一啲好处嗰样嘢，而家你先至回想翻系 OK 噶嘛。
1: 系啦，所以我咪就系翻去，我话好矛盾啊。即系你问我，如果真系要谂翻转头，梗系有一啲嘢可以改进啦。咁但系其实当其时嘅自己，因为真系未够成熟，未够开窍，咁所以你当其时嘅自己已经为自己做咗一个最好嘅决定啦。咁所以你又冇得话怪自己话，即系如果我人生，
0: 如果我可以咁样就好啦，
1: 系啦嗰啲咯。咁但系哥哥你自己咧？
0: 嗱，即系嗱，如果你头先以你咁样所讲咧，就系、是、话我哋唔好去后悔啊，或者要活在当下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如果我将个题目即系 twist 转一转少少，你最开心或者你最好想能够再回味多次嘅时刻，你又会又点样咧？即系你会翻去边一个时间嘅你咧？
1: 翻返去边个时间我咁读书时期咯、啊，大学时期咯，系、
0: 嗯、
1: 啊，即系你话我如果我大学时期我再重演多一次，我谂我会再 enjoy 多一啲咯。即系嗰阵时嘅自己又细个啲咧，唔系好豁出去，
0: 系
1: 咁有好多嘢又觉得啊，即系又要学业为重啊，所有嘢啊。咁但系其实而家谂翻转头，如果再翻去嗰个光阴嘅话咧，其实应该要再推进自己。

0: 己多啲係，即係因為我好好彩地可以去外國讀書啦，更加應該要遊歷多啲咯。即係而家嘅遊歷同埋當時你係學生嘅時代嗰個遊歷個心態啊、視野啊、諗法，全部嘢唔一樣。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可以重演多一次嘅，我會再更加 enjoy 我嘅大學生活咯。
1: 係，好多時候咧，我哋自己咧都會即係自己喺度傻傻地咁樣諗啦。哇！如果我能夠好開心地翻返以前邊個階段咧就好啦。咁嗱，我自己都有嘅，我有時自己坐喺度喺度諗啦。啊，如果我能夠翻返去我啱啱演藝學院畢業嗰幾年咧，
0: 係
1: 咁就最好啦。點解咁講呢？因為呢，我記得我畢業嗰陣時呢，就有好多唔同嘅機會俾我去選擇嘅。有幾個有兩個劇團啦，跟住有兩個電視台呢，係俾我即係要我而我去選擇。而我最後我係揀咗舞台劇嘅。咁當然啦，因為我自己即係最鍾意都係做舞台劇嘅一個演出啦。但係好多時候經歷咗咁多年之後呢，我發現兜兜轉轉，尤其是做呢一行呢，有好多高高低低嘅嘢㗎嘛。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就喺度諗，如果我一早已經入咗去拍電視劇，又或者我一早已經有機會走咗去做歌手，因為其實真係有咁嘅 offer 俾我噶嘛。
0: 係
1: 嗰件事就成件事
0: 唔一樣咧，人生從此不一樣，
1: 係完全會唔一樣。
0: 係啦，
1: 我今時今日我就唔會有機會坐喺度同阿容容你開麥啦。
0: 唔係都有機會嘅，
1: 即係嗰個
0: 你永遠都知中間個過程係啦，係
1: 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有時喺度諗啊，其實你諗咁多做乜啫？你都係享受個過程，同埋你去愛自己、愛惜自己，你做緊嗰樣嘢，你愛你自己做。嗰樣嘢咁就已經夠啦。
0: 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去到最後經歷咗咁多嘢，即係無論以前嘅選擇大家自己認為自己對與錯都好啦，或者有一啲嘢即係可能有所覺悟都好啦。但係我覺得 after all 到最尾最唔會做錯嘅決定就係首先要愛自己，真係要學識自愛。而你當你愛咗自己之後咧，所有嘅決定都係啱。
1: 係啊，最近咧即係阿容容咧頭先介紹咗我有一首歌，你嗰個歌詞咧好正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小句嘅歌詞就係叫光陰一去不會再來。人生的感慨始终要下台。
0: 是啊，其实呢就是来自欧子林的一首新歌啦。咁佢都系入面呢，虽然听落去有少少爱情嘅感觉，但系其实亦都有教晓咗我哋好多挚爱嘅一啲情况嘅。咁所以呢，我哋就送俾大家系欧子林嘅《给我哀伤的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八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涉及投资诈骗，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8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242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腾讯控股441蚊冇起跌；中芯国际71.3升3.75；盈富基金25.62下跌2.6；Minimax 332.6跌咗44.2；华虹宏力130.3跌咗16.9；联想集团33.6跌0.3。XL2 南方海力士36.82升3.24，美团87.2跌4.05。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606， 瑞士法郎 9.65， 澳元 5.551， 加元 5.65， 新西兰元 4.612， 欧元 9.066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29。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13 点，升405点。港金报40,6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2.26 美元，卖出 4,343.0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现时是全线封闭。至于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亦都是封闭，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现时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落景园，做云地利道介乎落活道至南塘道这段是挤塞的。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还有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维园一段亦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原创方仍然挤塞的，鸭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就沿住坚道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坚尼地道，红棉路上行就排到去金钟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喺兆辉台噶。咁另外就系九龙区方面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喺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最后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林普斯。
7: 诶，超雄好，各位听众好。
8: Hello， 大家好啊。
7: 哇，又到动力四射时间啦
8: 吓。星期五遇着普斯里，就肯定系讲足球啊。
7: 我哋讲足球开始先。咁啊，同阿超雄倾下波经先啦。喂，咁啊，我想讲下咧，就系近排咧，尤其是世界杯之后啊，咁啊，都有一啲嘅即系代表队啊、国家队啊咁样咧，佢哋就即系有啲新嘅教练人选啦。啊，我发现咗一个即系有个唔知算唔算定律定咩咧吓，都系啲可能表现相对失意嘅球队咧。就有啲嘅即係啊，就有啲比較驚人嘅轉變。
8: 咁就唔包括英格蘭係嘛？即係杜曹都仲坐住。
7: 英格蘭就都算過得去啦，係咪？
8: 都係四強階段。
7: 嗱，咁其中一支我覺得係今屆世界盃可能有啲失意嘅球隊就是荷蘭啦。咁啊，朗奴高文就冇做啦。咁啊，依家就喂公布嗰個新嘅人選咧，我幾驚訝嘅。佢就揾咗西班牙嘅名宿阿沙維。
8: 咁啊，沙維當然大家對佢比較熟悉就係球員年代啦，喺呢一個巴塞。嘅即系黄金时代嘅中场嘅核心指挥官啊，亦都系即系可以话为巴塞即系拍住包括美斯啊、恩尼斯达啊，当然前线仲有好啲好劲嘅球员，包括有曾经有伊杜奥啊、大卫韦拿啊、亨利啊，
7: 哇，个个都系嗰阵时真系好劲
8: 嚟嘅。咁啊，但系沙维个位置咧就系即系无人可以取代，因为佢分波同控制嘅节奏真系一流嘅。
7: 而家就好兴讲嗰啲咩 shoulder check 啊，系嘛？咁啊，佢嗰阵时佢就好犀利啦，即系佢嗰个阅读球赛啊，哇！左望右望，即系佢都冇时停嘅，可以话佢嗰个脑袋啊，唔知点解佢咁犀利嘅，我觉得。喂，咁啊，今次咧佢就上任呢、這个即系荷兰嘅国家队教练啦。咁啊，自呢个1978年之后咧，系首次荷兰系有一个非荷兰籍嘅教头啦。
8: 但係呢一個就國籍上面啫，但喺嗰個足球 DNA 上面，其實我覺得係幾合適嘅。
7: 但係講得好好啊，
8: 因為即係巴塞隆拿咧一整套嘅戰術理念，而家大家講咗好多年嘅4-3-3，當然都會不斷去調整啦。咁就包括 Tiki Taka， 然後佢哋齊上齊落嗰一種咧，係當年即係一代嘅都係球王級人馬啦，就係高魯夫咧就帶過去巴塞嘅，就變成咗巴塞嘅 DNA。其實呢一套咧都係源自於荷蘭嘅全能足球。
7: 冇錯啦，正正咧，沙維自己都有提到啦，因為佢就出自呢個巴塞青訓系統啦，咁佢提到頭先你提嘅名字啊，包括呢個高魯夫，同埋另一位就米高斯，咁都係呢、這個即係荷蘭嘅嚇，哇，真係好犀利啦，全能足球嘅代表人物啦咁另外佢哋都提到咧，佢譬如喺巴塞踢嘅時候咧，都有跟過啊，譬如雲高爾啊、列卡特啊咁樣啦嚇，咁所以佢話自己咧係。Partly 即係部分地啊，部分地係一個荷蘭足球之子，即係雖然佢係西班牙人，但係咧話其實佢同荷蘭嗰、那個即係 connection 啊，即係嗰個好緊密啊，嗰個連接啊，係咁啊，即管就睇下即係沙維咧今次上任會唔會有一番作為啦。但係咧其實佢就如果教練嚟計咧，就佢其實教波就唔算話太多嘅啫。
8: 係啦，咁啊教過巴塞啦，亦都去過沙特度執教啦，咁
7: 之後得啦，係嘛？
8: 係啊，咁啊對於佢嘅執教能力咧，大家都算係認可嘅，即係喺佢揮下嘅巴塞咧，當年都踢得係尚算可以啦。咁但係佢就比起佢自己球員時代嗰種瀟灑咧，原來佢執教嘅時候嗰、那個態度偏向嚴厲嘅喎，
7: 係咪啊？反而就唔係咁奔放或者咁瀟灑係嘛？即係嚴啲係嘛？即係其實譬如佢話，譬如有一日之前喺卡塔爾啊即係或者翻到巴塞都好啦。我就覺得係我自己嚟講咧，有少少係失望嘅。雖然喺巴塞咧都其實 成績唔算話好差㗎，其實係有杯捧㗎，咁但係呢就我覺得佢應該喺巴塞嘅係可以耐啲時間㗎，即係因為話呢個名宿呢當陣時大家都好期待啦，即係啊等咗好耐啦，巴塞幾時等返一個可以話係自己人呀返嚟呀咁樣，哎點知佢返咗去又唔算話即係好多季㗎喎，
8: 比較短嘅時間啦，咁唔知同佢嗰種相對嚴厲嘅 style 就未必合，
7: 會唔會呀
8: 嗰陣嘅董事局呀或者係即係球員嘅即係領袖人物佢哋未必夾得曬呀，所以就令到佢當時嘅執教就唔算係太長啦，咁但係可能教國家隊就唔同呢，畢竟就係啲即係大賽之前啦，咁先至會召集一班球員嚟做集訓啦，即係國際賽嘅槍期可能即係踢兩場波，咁然後大家又會散班啦，可能呢一種就相對係會保持距離嘅模式，沙維又會合適啲，
7: 或者會啱啲都唔定啊！唉，即管睇下點啦。喂，今日另外一個咧就講下你老友啊，
8: 我老友，
7: 你老友係因為
8: 普斯咯，
7: 你喜歡，哎係啊，我哋真係好 friend 嘅啫。咁另外咧就係講下呢、這個你最愛嗰隊曼聯啊，係點解講呢個名字咧？因為法國國家隊咧最近又有一個名字都同曼聯有啲關係嘅。
8: 哦，
7: 咁啊因為咁啊斯丹上任咗啦，咁啊佢嚟個即係 reunion 喎，咁揾翻一個舊隊友咧就嚟做呢個守門員助教，
8: 係又揾曾經都為曼聯效力過四個球季嘅巴夫斯啦，
7: 係啦，擔任呢、這個
8: 光頭門將，
7: 係呢、這個守門員教練啦，咁就嚟。喂，咁啊傾下巴夫斯呢位人物啦，咁啊都係一個法國隊即係好代表性嘅守門員，但你話佢係冇好波咧，我印象中就一般，即係一時時
8: 嘅
7: 啫。
8: 你唔好理咁多，人哋喺98世界盃決賽零封巴西嘅，
7: 哎呀，即係俾你提起我啲傷心事先，唔係嗰個世紀懸案啦、啊，巴西嗰場波到而家我都唔知點解，諗唔通嘅，即係好多講法啦，但我都而家都諗唔通。咁啊，巴夫斯咁啊，即係教呢個法國國家隊，你係點睇啊？有冇幫助咧？你覺得？
8: 我相信對於幫手建立到即係斯丹佢領隊呢個總教練身份嘅威嚴咧，應該係有幫助嘅，斯丹你話佢教波係咪犀利？咁當然啦，佢之前喺皇馬可以捧到咁多個杯。咁最緊要咧係佢唔單止話相處，即係同啲隊內嘅球星相處咧，有佢人格魅力。最緊要係佢教俾你嘅嘢咧。佢真係自己做到嘅，即係哪怕已經係五十幾歲啦，咁但係喺訓練場上面咧，你要同佢即係單對單，佢都仲係可以扭過你，仲係射啲射得好靚嘅。咁所以斯丹嘅嗰個即係江湖地位咧，係球員加教練雙重身份嘅加成。而家再揾埋啲即係老隊友，
7: 係啊老友
8: 好兄弟一齊嚟幫手教隊波，應該就 OK 嘅。
7: 我覺得嗰、那個即係關係融合咧好緊要啊，即係尤其是啲國家隊咧，成日都又唔知點樣分門別派啊。定點點咁如果你話即係大家融合啊，譬如佢教練團又係即係 friend 底啦，可以話係嘛？咁就會有啲幫助嘅，我覺得都。
8: 我相信即係斯丹應該係可以令到對法國，我唔敢話喺個純粹實力上面會好大嘅提升啦。咁就應該喺之後嘅賽事咧，會即係更加有個團隊嘅士氣，呢樣都好緊要。
7: 咁啊，即管睇下呢個斯丹加埋呢個巴夫斯啊，真係都幫法國隊咧，可唔可以即係再上一層樓啊？好，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其他體育消息啊！诶，超雄啊，咁啊，讲下网球啊，我哋
8: 网球另一项你都好中意嘅运动啦，
7: 系啊，正嘢啊，咁啊，呢个啱啱就打完一个即系都大赛系嘛，
8: 系啊 ，ATP 同 WTA 即系职业嘅男子同女子嘅赛事咧，1000分都系即系最高等级噶啦，仅次于大满贯啊，或者叫做奥运等等啦。咁但系喺呢个1000级嘅赛事咧，呢两场嘅男女子决赛算系合乎大家预期噃，嗰个战果。
7: 咁啊，讲下女仔先啦，好唔好啊？
8: 好。
7: 咁啊，呢個都係好好技術嘅球手啦，斯維亞迪係嘛？
8: 係斯維亞迪，
7: 斯維亞迪咧就贏咗呢個嘅即係女單嘅比賽啦。咁啊，其實呢個比賽咧，我順便想講一講佢啲背景咧，都幾得意嘅。其實呢、這個即係羅渣士杯咧，佢就個男仔同女仔咧就喺叫做不同地點舉行嘅、一個咧就喺蒙特利爾啦，一個咧就喺多倫多。咁同埋佢會年年轉嘅喎，即係今年男單，即係假設啦，即係我呢次咧喺蒙特利爾，下次咧男單就到多倫多。 再下就调翻转。咁然后咧，女仔嗰方面咧就喺另一个城市咁、样，即系啦，系咁样。
8: 算唔算都可以吸引到啲球迷，就即系隔年保持个新鲜感，又愿意更加愿意飞去唔同嘅地方去睇波咁样，可能
7: 系可能系啦。我自己咧就纯粹喺如果工作上咧，我觉得呢个就。对于我嚟计咧，就解决咗一个少少嘅苦恼。
8: 系点咧？
7: 因为
8: 就唔需要考虑要睇男子定睇女子咧，因为
7: 纯粹系嗰个名啊，
8: 哦、超名。
7: 因为咧，嗱，你知道男仔嘅 ATP 1000分咧，我哋叫 Masters 啊嘛，
8: 系，
7: 即系可能系精英赛或者大师赛咁啦。咁啊，如果以往即系。工作嘅時候，有時我諗咧，咁女仔嗰個雖然都係
8: 女子咧，因為
7: 純粹係嗰個名啊，
8: 哦、超名。
7: 因為咧，嗱，你知道男仔嘅 ATP 1000分咧，我哋叫 Masters 啊嘛，
8: 係，
7: 即係可能係精英賽或者大師賽咁啦。咁啊，如果以往即係工作嘅時候，有時我諗咧，咁女仔嗰個雖然都係頂級賽事嚇、但係佢又唔係會直譯，又唔係叫精英賽咁樣。咁如果佢喺同一個城市打嘅，譬如其他嗰啲大賽，同一城市打，咁我講咗個名，我應該講，男仔我要特登提精英賽，女仔我又唔知點噏好喎，咁又有啲混亂喎，自己會。
8: 嗱、我個做法咧，通常就講地方名就算啦，
7: 就地方名算啦。
8: 但係而家預著呢個賽事咧，佢就喺兩個地方。
7: 係啦，咁啊易搞啲啊呢個，就兩個地方，我就覺得係好，好似簡單少少啊，對我嚟講啊喂，咁啊今屆嗰度打成點啊？
8: 咁啊啱啱啊，普斯提到啦，呢個斯維亞迪克咧。咁就喺呢個女子單打嘅決賽就順利贏波啦，以盤數2-0擊敗咗呢個賴巴堅娜。其實就佢贏波咧，對於以往大家對佢嘅印象都好正常啊，好合理啊。但係對於呢個球季嘅

0: 咁远，
1: 都仲难啲。
2: 即系冼拿同阿卡拉斯咧，就系当代嘅费特拿同埋拿度
1: 咁之争咁啦。
2: 咁呢个斯尔顿莫非就系、
1: 是？斯尔顿又仲要观察下，
2: 仲要观察，
1: 仲要观察下，系啊，即系都未至于话去到好 top 嗰一只，我觉得。但系就无比中啦。
2: 嗯，咁佢赢呢个赛事之后咧，亦都马不停蹄噶啦，就要即刻去准备啦，去呢个新辛那提大师赛。
1: 哎，呢个咧，我哋要特别关注啊，超
2: 要啊，
1: 点解咧？
2: 我哋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
1: 犀利，
2: 非常之争气啦！连续两年咧，亦都系可以喺呢个外围赛突破，
1: 就打入到正赛啦，
2: 打入去正赛。
1: 系咁啊，所以即管咧就希望，诶、哎，梗系希望啊 ，Coleman 咧系可以有好表现啦，系嘛？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又倾下其他体育消息啦。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黄超雄、
5: 林普斯，动力飞射。
1: 诶、hey, ，超雄啊，咁啊，即系除咗足球啊或者网球之外咧，咁啊，诶、放眼世界咧，仲有好多嘅焦点，其中一个咧，我就觉得即系世界纪录呢方面咧，都真系需要睇一睇啊！
2: 世界纪录咁，但系就好多项目都有个纪录噶咯。
1: 系想同大家讲下游水啊，
2: 游泳啊，
1: 系游泳。咦，哇，犀利啦！呢、這个咧就系睇下会唔会咧系下届奥运嘅一个嘅。焦点中的焦点先，估下啫，一估下啫，因为仲有时间啊，因为仲有未到啊，
2: 仲有两年嘅，
1: 系啦，冇错，
2: 下届奥运。
1: 咁讲紧咧就系意大利嘅19岁啫吓，咁系一个游泳选手嚟讲咧，可以话系都好当打。如果我哋足球理解，即系如果足球咁样讲先算啦，因为19岁佢就应该系即系好 fit 嘅一个状态喺游水嚟讲啊。
2: 女子嘅泳员大概就系16、17岁就迈入巅峰，然后就24、5咧就系即系巅峰期嘅
1: 巅峰中嘅巅峰，
2: 巅峰期嘅后段啦。睇下 keep 得几好啦，
1: 系啦，睇下
2: 之后就
1: 睇下呢位会唔会系嚟紧一段时间嘅即系焦点所在。
2: 应该系啦，
1: 咁佢
2: 先19岁女啫，
1: 19岁嘅古迪。咁喺巴黎上演嘅歐洲錦標賽咧，好犀利啊！佢係連續兩次咧打破咗呢個嘅50米背泳嘅世界紀錄嘅。
2: 咁啊，首先喺呢一個嘅賽事咧，佢已經游出過一次26秒63啦，就係、是、呢個準決賽嘅時候。
1: Semi-final 係啦，係啦。
2: 佢自己咧賽後再分享翻咧，其實會令我哋常人有啲難以想象嘅。
1: 點樣？
2: 佢就話：哇！我喺準決賽就破曬紀錄啦噃！咁當然好興奮啦。佢夜晚咧都即係瞓唔著覺嘅。咁但係去到決賽嗰陣咧，去到最後15米就嘗試下加速。又真係加到喎，又再破世界紀錄喎，新嘅世界紀錄就係26秒56啊。
1: 係，嘩，咁就真係犀利啊。咁同埋呢，我睇咗少少即係報道啦，咁就嘩，佢真係好有決心，好想好想即係做到呢樣嘢啊。即係佢尤其是譬如話游完 Sammy 嗰場之後呢，咁佢我唔知呢個誇大定點樣啦。我睇返場比賽睇咗10000多次喎，即係睇返琴晚嗰場比賽睇咗12000次，咁呢度咁樣寫啦，我唔知呢啲可能就誇大啦。
2: 26秒63雖然好快，乘返12000呢應該第二日都係冇瞓過覺㗎啦喎。
1: 咁佢就話呢，佢就有啲觀察，即係佢話觀察到呢，我最後嗰四下嘅蛙水呢就係、是、慢咗少少，輕微地慢咗落嚟。咁啊，呢個唔知會唔會一個即係提醒啦，對於佢嚟講。雖然呢，佢所以佢話，雖然佢依家哇真係好攰啊，其實即係第二日之後啊，仲攰過尋日㗎啦。咁但係呢，哇，即係佢即係，我一定要再即係再低啲個時間，再快啲。咁啊，我唔理啦，總之一定要做到。
2: 咁當然佢而家個狀態就好 fit 啦，亦都係即係喺個體能上面準備得好好嘅。咁睇下完咗呢個歐錦賽之後，睇下之後會唔會喺包括世錦賽啊，呢啲都係頂級嘅賽事，同樣會聽到呢位啊古迪斯啊，佢嘅 first name 叫做 Sarah 嘅，都好易記嘅。
1: 咁啊，當然就亦都睇下即係兩年之後嘅呢個 LA 嘅呢個奧運，又睇下，睇下到時又比賽又點樣啦。好，咁我哋跟住咧又講下呢、這個乒乓波啊，
2: 乒乓波先好啊，
1: 乒乓波啊，犀利、啊！乒乓波方面咧，咁啊，我哋港队咧都有好表现吓、
2: 啊。咁啊，啱啱呢个星期咧就喺瑞典嗰边咧就打紧呢个 WTT 嘅大满贯赛事，咁有啲朋友就嗌佢做瑞典大满贯啦，亦都有啲媒体咧就称之为呢个欧洲大满贯嘅，咁都系同一个比赛嚟嘅。咁我哋港队咧

0: 我哋喺单打方面咧就稍为就平庸咗少少啦吓，咁就单打出晒局噶啦。但系男女混双全部都犀利啊！
1: 犀利啊！尤其是呢个女双嘅组合咧，就系杜海琴同埋吴咏琳咧，啊，真系劲啊！佢啊赢咗呢个国家队啊，中国嘅西一组合。呢個黃曼旭同埋拐曼，哇！咁啊，即係嗱，好坦白講啊，我哋即係港隊嘅球手咧，好多時以往對住國家隊嘅一啲嘅組合或者球手都會咧，唔知點解啊，好多時咧都係硬啊，即係好似爭少少爭少少。你話係咪爭好遠又未係？咁啊，有時哎呀，真係爭少少有時都好唔抵嘅，覺得。咁今次咧呢次啊叻女喎呢隊組合啊，
0: 今次都打到去即係難分難解㗎。咁啊，打完頭四局咧係2-2嘅，要喺決勝嘅第五局最後就分出勝負啦。咁但係令人想象唔到嘅就係、是，喂呢一個細一組合黃曼旭同拐曼咧，其實兩年來係冇輸過波㗎啦，已經。
1: 哇！
0: 兩年冇輸過任何一場波，
1: 咁啊真係唔簡，即係贏到佢真係唔簡單喎。
0: 係啊，
1: 即係咁啊實至名歸啦。即係呢次贏波真係，哇！即係嗰個含金量好重啊。即係雖然就未到金牌
0: 啊，係啦，仲要打四強同決賽嘅，希望可以打決賽啦。
1: 咁啊，但係話都犀利啦，呢場都算係代表作之一啦。
0: 係咁啊，嚟緊喺四強啦，見到啊杜海琴啦，同埋吳詠琳嘅對手將會係嚟自韓國嘅三號種子呢個組合申宇彬同埋朱千熙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就入到去決賽啦。
1: 嗯，冇錯啦。咁啊，另外咧就當然講到乒乓波就有王振廷啦、阿挺啦，咁啊亦都有拍住杜海琴係出戰呢個混雙嘅話，
0: 咁啊贏咗。德国嘅组合啦，呢个优党同埋云达啦，咁就3-1啦，混双都可以晋级四强。
1: 系咁啊，喂喺男双方面阿挺又有表现啦吓，咁啊拍住陈浩华啦，咁啊亦都系即系近期即系呢个好常见嘅组合啦吓，亦都系。咁喺男双咧，咁啊对住呢个德国嘅杜达啦，同埋优党啦，咁啊系两度落后之后，哇！贏都好險喎、超雄呢場波。
0: 咁都係反勝啦，講得兩度落後，即係換言之對方肯定攞咗兩個局分啊，打五局三勝嘅啫，所以都係反勝呢個局數3-2啦，咁四強會面對呢個日本嘅組合嘅。
1: 係咁啊，希望港隊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即係好激勵士氣㗎，即係除咗話淨係喺呢次比賽之後呢，對於未來啊或者其他大賽呢都係一個好強嘅，即係我以前都做到，即係起碼即係有個咁感覺喺度啊，自己記得係記住呢樣嘢，哇犀利啊！我哋係可以做到呢個成績出嚟㗎。
0: 咁同埋就近呢一兩個球季咧，王振廷拍住陳浩華呢個男雙就單計男雙啦咁其實都 keep 住喺國際賽就出到唔錯嘅成績嘅，即係四強啊、決賽啊、金牌啊，都係陸陸續續有嚟嘅。睇下可唔可以就保持住呢股士氣，當然都要睇下即係而家變成一個大師兄啦，冇大哥嘅王振廷個狀態可以 keep 得幾好啦。
1: 係當然就即係有少少二老大新嘅意味啦，即係譬如女雙嗰隊都係嘅，杜海琴打咗好多年啦吓，咁啊同阿师妹，
0: 虽然都仲系二字头，
1: 系
0: 二字头，
1: 系啦，即系好早出道啊吓，即系成名亦都好早。咁依家拍住即系师妹吴咏琳咧，亦都有啲好表现。咁啊，希望即系以老带新吓，带住下一批嘅球手上嚟咧，亦都可以有一个 top 嘅水准啊。尤其是双打，即系我觉得讲到双打真系特别好噶，系咁啊，希望嚟紧都继续有好表现啦。
0: 咁去到節目嘅最後都分享多一單嘅消息啦，就係、是、NBA 方面呢尋日都講過㗎啦，就係、是、呢個 Westbrook 啊，呢一個韋斯布魯克呢就退役啦。咁佢嘅退役係令大家有啲嘅詫異嘅、先講少少背景啦。咁其實佢係仲收到呢個合約嘅 offer 嘅，呢一個巫師隊啊同埋國王隊呢都話想簽佢，不過佢就認為你簽我呢可能每場都係俾我打5-10分鐘，佢、就話不如算啦，
1: 就唔制啦，
0: 光明隱退啦。
1: 咁啊咁啊睇下其他譬如啊大帝嗰啲点啊
0: 大帝希望今年可以冲到冠军咯佢就。
1: 係啊咁啊转咗会之后睇下会唔会又即係有好表现啦、啊。喂咁啊讲下讲下超雄我哋今日真係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好
0: 够。係
1: 咯
0: 俾多半个钟我哋。
1: 讲下今日时间又够啦。下次动力四射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几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话，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6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環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檢骨及處置先人遺骸，需於8月29號或之前前往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提出申請，否則遺骸會先在政府火葬場火化，而骨灰將安葬於羅湖沙嶺金塔墳場或食環署署長指定的其他墳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6点，跌咗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仙 ，Minimax 329蚊跌47.8仙，华虹宏力130蚊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0.3仙，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了3.36。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了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24美元，卖出4,344.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全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乐活道嘅车辆咧系排到去乐桃苑，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近黄泥涌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去到松荫园，数码港道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分别都是车多的。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落回方向都车多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啦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5: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5: 最冷一天，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猜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时间就来到下周4点40分，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统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收市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了279点，跌幅是超过跌了1.1%。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2541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094点，低水23点。各分类指数方面，多数都是下跌的。金融分类指数、地产分类指数和工商业分类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的。是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微升0.2%。至于科技指数方面，跌了接近1.8%的。收市报4707点，跌了84点。看完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啦，智普1270元系跌咗超过3%，腾讯440元跌咗超过0.2%，南方恒生科技4.6毫1.6仙跌咗接近2%，中芯国际70.8升近5%，盈富基金25.6系跌咗超过1%，Minimax 329元跌咗接近13%。华虹宏力就跌了接近12%，报130.2。联想集团33.6跌了接近4%。至于阿里巴巴119.9跌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6.94升幅是有10%的。我睇埋今日个比较跌得多的恒指成分股啦。京东系。就是京东物流和京东集团，两者分别是跌了超过13%和超过10%的。跟住下来那只就是长实，跌了超过6%。至于今天表现较好的恒指成分股方面，见到排头位的是有中芯国际，升了近5%。中国电信升超过4%。至于港铁就升接近3%。嚟到星期五啦，我哋都总结一下啦今个星期嘅焦点啦。今日呢就搵嚟呢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倾下架。你好，伟文。
16: 你好，嘉妮。
15: 咁啊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我见到啦，咁啊台湾股市啦，咁啊全个礼拜啦就升咗近4%嘅，咁啊日股方面啦就升近半成，韩股啦就升咗超过10%啦，咁啊结束咗连续7个星期嘅跌势，咁啊咧就似乎啦系港股啦同埋内地上证指数啦表现较弱啦，咁啊恒指就今个礼拜啦就跌咗超过2%嘅，科指咧就跌咗超过3%，咁啊如果系睇埋美股方面啦，咁啊道指咧就星期四就靠稳啦，之前就连跌咗3日，咁啊纳指咧就创咗超过2个月以嚟嘅收市高位，标普500指数咧就创咗即市同埋收市纪录新高，仲首次突破埋7800点嘅水平添。咁啊今个星期咧个美股啊受到啲咩消息面影响啊，威文？
7: 其实我谂最主要今日礼拜市场都系关注啲通胀数据啦，咁早前就公布咗 CPI 啦，咁琴晚就公布咗 PPI 啦，咁见到两个数字方面咧都满足到市场预期嘅，啊见到通胀方面咧都继续有个回落情况啦，咁令到市场就即系放下咗少少戒心啦，通胀方面暂时嚟讲就算埋一个好即时嘅威胁，咁当然令到联储局方面咧加息嗰个预期都有进一步降温啦，咁所以令到股市方面有少少受惠，因为始终之前市场都好担心。就是加息個因素啦，會令到股市可能會受壓啦。咁但如果你話通脹短期暫時嚟講落翻嚟嘅，咁自然如果加息喺短期之內嗰個情況就會即係降低啦。咁自然嗰個股市受壓嘅情況就會減少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市場都會諗啦，究竟嗰個通脹之後嘅走勢係點咧？咪即係最近嘅油價又上翻啲啦。咁當然就唔算好高嘅，紐油都係80蚊多少少啫。咁布油就喺近90蚊附近啦。咁但係始終中東嘅情況唔明朗，甚至市場都繼續有憂慮嘅時候咧，始終個油價你話再上個風險始終都係有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市場都係會關注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只要個油價唔係話嚟話去翻100蚊附近嘅，咁我諗市場暫時嚟講就唔算話真係會好擔心或者好恐慌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即係個油價有冇機會真係會上翻100蚊附近，因為始終個中東嘅情況好似而家咁比較混亂，亦都即係好明顯中東嘅石油出口繼續係受阻嘅時候咧，全球嗰個石油供應都仲係緊張，呢個油價会升翻上去，呢个可能性都仲系唔能够排除咯。
15: 咁我哋睇翻咧，即系见到美国嗰方面啦，就话咧鉴于个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啦，美方咧就可能无限期维持对于伊朗嘅海上封锁啊。咁其实咧睇翻啲市场数据啦，霍尔木兹海峡咁啊，星期四嘅时候啦，有9艘大宗商品嘅运输船通行啦，咁啊较之前嗰日咧有5艘咧就有所增加啦。咁但系咧仍然低过咧今个月至今为止嘅日均12艘嘅。咁而呢9只船入边咧，即系5艘咧就驶入波斯湾啦，咁啊4艘咧就系驶出波斯湾进入阿曼湾嘅，咁啊多数咧都系经由呢个伊朗嘅航道通行嘅。咁啊，如果系见到即系而家啲数据咧，即系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嘅一啲船啦，通行嘅时候啦，即系可能少过之前啦。咁啊，其实市场系咪都会担心咧嚟紧咧嗰个石油原油嗰个供应量，从而影响到啦嗰个即系油价个走势咁样咧？
7: 哦，當然呢個一定係啦，呢個亦都係市場最關注嘅因素啦。咪始終你話個霍爾木茲海峽繼續係被封鎖嘅，始終中東嘅石油就唔能夠正常出口啦。咁而呢個牽涉到全球嗰個石油供應都幾多下，因為始終中東係全球一個最主要嘅石油生產區啦，亦都係一個主要嘅石油出口區啦。咁而事實上個霍爾木茲海峽亦都係過去嚟講咧，中東石油出口一個主要嘅航道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個航道繼續被封鎖嘅，咁簡單啲咁樣即係市場統計最少。每日有超過1000万吨嘅石油咧，基本上都係會受到阻礙而出口唔到嘅。咁呢個即係令到全球嘅石油供應咧，大約冇咗1/10左右啦。咁再加上我諗最近令到市場再擔心多啲嘅就係除咗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啦，個曼德海峽其實都有機會係被封咗嘅。咁始終即係伊朗相關嘅一啲即係武裝力量啦，其實都會睇住個曼德海峽嘅。咁而之前亦都試過咧對一啲經過嘅船隻作出攻擊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曼德海峽都係受到影響嘅，咁即係變咗呢個沙特啊同阿聯酋之前繞道去紅海出口嗰啲石油供應咧，可能都會受埋影響嘅。咁嗰度就牽涉到大約每日500万至600万桶啦。咁即係講緊唔止即係1000万桶嘅石油受到影響啦，即係可能去到1500万甚至超過1500万桶嘅石油受到影響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睇住個事態發展咧，究竟個封鎖嘅情況係點啦？係咪真係令到即係中東嘅石油出口大量地受到影響啦？咁而呢個時間 間會持續幾耐啦。因為即係過去幾個月，我哋見得到個油價就唔算話真係飆得好誇張。當然三四月份就試過上100蚊，甚至上到120蚊啦。咁但係頭先所講，最近就落翻去80蚊附近啦，降翻呢啲位置。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市場除咗樂觀覺得個事情可以解決之外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釋放咗呢個戰略石油儲備啦，作為一個即係叫做短暫嘅緩衝啦。咁但係你放咗兩三個月嘅時候，其實個儲備就會越嚟越少嘅。咁所以都要小心，當即係個海峽繼續係封鎖，中國石油繼續係受出口受阻嘅時候咧，而個全球嘅石油儲備都即係有明顯減少咧，呢個有機會令到個油價咧突然間會大幅飆升都唔出奇嘅。咁而呢樣嘢對全球經濟啊、對通脹啊，甚至對股市啊，都係有一個不明朗甚至一個負面影響喺度。
15: 嗯，咁啊，对于通胀嘅影响啦，咁啊，即系都会影响埋咧，即系联储局咧嗰个嚟紧嘅利率走势决定啦。咁你刚才咧都提到咧，就系话咧呢个礼拜咧就公布咗七月份咧美国嘅 CPI 啦。咁不论系即系整体嘅指数，抑或系核心嘅指数咧，都系符合市场预期嘅。咁至于 PPI 个方面咧，咁就即系按年啦，就系个升幅低过预期，增长4.7%。咁啊，核心个方面咧就符合预期嘅。咁啊，见到咧喺呢啲数据公布咗之后。后啦，諮詢所 FedWatch 嘅工具咧就顯示咧，其實預計咧九月份啊，聯儲局咧會以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啦，其實就升到咧大概67%左右啦。咁啊，加息嘅機會咧就由之前嘅大概40%咧降到去30%几。咁啊，其實呢啲嘅即係數據咧，會唔會都影響住咧，即係嚟緊啊聯儲局啦嗰個九月份啊嗰個加息啊或者係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啊？
7: 其實我諗九月份嗰陣，我諗加息嘅機會就少咗好多啦。咁除咗即係見到今個禮拜通脹數據有進一步回落之外啦，我諗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上個禮拜五啦，見到非農嘅數字其實就唔靚仔嘅。個職位除咗冇增長之餘啦，甚至有個流失嘅情況啦。咁所以市場由上個禮拜五開始咧，其實都大幅降低咗咧九月份加息個可能性㗎啦。咁而家見到今個禮拜通脹數據有進一步緩和嘅時候，咁自然就更加覺得九月份加息嘅機會好低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對於聯儲局嚟講，其實我諗最重要睇住個通脹啦。咁而事實上，油價之前能夠回翻落低一啲，甚至曾經跌到落去70蚊，甚至低過70蚊嘅時候咧，自然短期嘅通脹啲降低咗嘅，令到你話變係急急於九月份要加息咧。咁當然即係呢個情況就即係大幅咁樣即係降低咗啦。咁但係你話去到年底嘅時候會唔會加息咧？我諗始終呢個情況都仲係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個通脹都仲係唔明朗，個油價唔明朗始終聯儲都仲有機會今年以來係會加息嘅。咁雖然經過今個禮拜之後咧，市場就已經派先咗咧，今年咧係少過一次嘅加息機會㗎啦。咁但係我諗始終呢個風險又好啦，呢個事情加息呢個事情會唔會？發生到我諗都繼續係各位即係聽眾需要留意啦，因為呢個都會影響到成個投資嘅部署嘅。無論講緊你投資債券又好，投資美金又好，投資黃金甚至投資股票都好啦。其實聯儲局加唔加息，加幾多咧，其實都會有好大影響喺度。
15: 嗯，咁其实咧，即系联储局嘅官员啦，都即系就嚟紧嗰个通胀嘅情况咧，嗰个发表个意见咧，其实都有啲分歧嘅。咁啊，喺七月份咧会议上面投票支持加息嘅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啦，就重申啦，佢认为即系联储局咧应该加息咧嚟到抑制过高嘅通胀。咁啊，又话近期嘅通胀形势咧有所转好啊，咁啊，梗系值得欢迎啦。但系咧都仲未够啦。咁啊，另外啦，李士满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咧就话啦。即如果咧嗰个通胀持续降温啦，就将会有助于稳定通胀预期啊，咁啊，从而咧减低加息嘅必要性。咁啊，即系联储局方面咧，啲官员啦都有各自嘅意见。咁嚟紧嗰啲即投票嘅话咧，会唔会亦都系有啲走势分歧咁样啊？
7: 其實我諗絕對會，因為你見到上次議息會議咧，其實已經有聯儲局官員啦，基本上就唔係跟大隊噶啦，基本上都有個反對嘅意見，覺得即時需要有個加息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嚟緊啲議息會議咧，其實我諗都會繼續睇到聯儲局方面內部咧繼續會有分歧嘅，可能有啲就會覺得維持息有不變啦，有啲覺得需要加息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最重要就係究竟幾時真係行出呢一步，真係開始加息啦。咁同埋就係加息完之後，究竟會唔會留翻條尾巴會繼續加落去？ 去啦。因為始終我諗市場就已經派先咗啦，今年就即係加一次個可能性其實係高嘅，因為之前一路你見到個利率期貨咧都派先咗，今年咧係會即係完完整整係加一次，甚至係加一次個外嘅。咁當然最近今個禮拜就即係個預期均啦，見得到今年預期見得到即係今個禮拜預期就今年全年加息個幅度就第一次即係少過一次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講緊係接近一次嘅水平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個市場就已經覺得一次咧係一個基本盤嚟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加完嗰一次之後，跟住會有啲咩動作啦？繼續加落去啊，定係會即係停一段時間再觀察嗰個即係經濟嘅情況、那個通脹嘅情況。咁當然我諗呢個最重要嘅因素都係個通脹嘅走勢啦。咁而背後最重要都係個油價嘅走勢啦。咁如果你話油價都 keep 住喺而家80蚊附近嘅，咁當然我覺得聯儲就唔急於去做啲乜嘢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個油價個唔好彩會上翻去100蚊附近，甚至係100蚊更加高嘅，咁我諗即係嗰個行動嗰、那個即係第一時間性可能會快咗啦，亦都可能唔止一次嘅行動。
15: 咁見到咧美元指數方面咧就繼續喺100以下嗰度咧就徘徊啦。咁其實呢一個美元走勢咧個個情況會唔會話都係即係建基於之前嗰、那個即係加息預期啦，降温個情況咧令到佢喺100樓下度徘徊咁樣啦。
7: 其實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當然我諗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最近日本已經反彈啦。咁當然日本已經反彈就唔係講緊即係自己日本有啲咩好利特別利好因素啦，主要都係日本政府嘅入市干預啦。咁所以令到日本已經方面咧，之前由1美金去到163或者164嘅，而家就上翻少少啦，去翻1美金到159啦。咁因為喺個美匯指數入邊咧，除咗歐元之外啦，日本主要成部分嚟嘅，咁所以当日本 yen 即系有反弹有转强嘅时候啦，咁自然你个美汇指数就会跟住翻回落啦。咁所以我谂即系短期，我谂最主要都系因为呢个因素啦。咁当然即系减息预期降温都系一个即系美金有轻微回落嘅一个原因嚟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去到呢啲位置，暂时嚟讲再进一步回落机会就未必太大啦。咁我谂短期可能都系100附近上上落落先啦。当然之前都一路强调，我就唔觉得美金有好一个持续大升嘅一个即系条件噶啦。咁所以之前上到大概係接近102，我覺得都係短期一個即係頂部嚟嘅。咁所以而家落翻100個，我覺得唔係好特別出奇。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短時間內會跌得好低，例如話98以下，甚至有96，暫時個機會都唔太大嘅。咁所以都係100之間上上落落先。
15: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美元對日元啦，咁繼續咧喺即係之前干預完之後啦，咁近日啦就繼續喺咧159嘅水平附近啦。咁其實咧比起之前咧美日聯手干預嘅效果咧，其實已經係消失咗一半嘅咯。咁個日元嘅走勢咧，嚟緊會唔會都仲有一啲即係干預嘅風險啊？
7: 其實我諗絕對有，因為我諗市場就會覺得日本政府方面咧，就應該唔會咁快就已經係即係收工嘅，基本上可能都繼續睇住日元個匯價啦。咁當然我諗就唔會喺呢啲位置會干預嘅，咁市場會覺得一個相對比較其中一個即係參考嘅一個即係水位，可能就係160呢個整數啦。咁即係會唔會即係再次跌穿翻16年啲位置啦？如果會嘅時候，可能日本政府可能會再次出手干預都唔出奇。咁當然另外一個即係市場覺得更加重要。個位置就之前嘅低位啦，即係講緊即係一美金對164呢啲咁嘅位置啦。咁當然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再次逼近嘅，咁當然日本政府嗰個再次入市干預嗰個可能性都仲係高而短期咧，我諗即係市場都會覺得日本央行日本政府都會繼續有啲即係干預嘅行動噶啦。因為始終即係經過咗干預之後，日本英基本上又唔算話真係可以維持到一個比較長久少少嘅反彈啦。咁所以市場都觀望住啦。咁而事實上我諗對於一啲叫做沽空咗日元嘅投資者咧，其實最近都收斂咗好多啦，都知道日本政府方面咧個干預嘅情況，嗰個機會都係高，咁所以變相而家去沽 yen 咧，市場嗰、那個即係嗰個情緒就冇之前咁高漲啦。咁我諗即係個市場都觀望住日本政府嗰、那個即係舉動嘅。
15: 有啲報道咧就引述咗啦，即係了解日本央行個決策思路嘅消息人士就報道指啦，咁日本央行咧其實最早可能咧會喺九月加息，並且會考慮喺之後咧以比目前每年大概兩次更加激進嘅節奏加息，即係其實嚟緊會唔會話即係個加息嗰個速度快咗，兼且係真係短期會加咧？
7: 其實我諗短期會加啲都唔出奇啦，咪市場一路都預期啦。日本央行方面咧，唔係九月份就係、是、十月份個議息會議又會再加一次息㗎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一早有呢個預期嘅，咁就唔係話配合翻最近要即係、就是、日本政府要推高個 yen， 所以就覺得日本央行要配合，咁就要快啲加息啦。咁市場應該就暫時唔係話真係有好強烈呢個諗法嘅，咁當然啦，我都會認為日本央行應該就唔會太過理會嗰個 yen 嘅走勢㗎啦，基本上佢都係佢會做翻佢自己應該做嘅嘢啦。咁而事實上，我諗即係加息嘅步伐應該都仲係會比較慢嘅。咁、那個原因就係對於日本央行嚟講，今次嘅加息周期咧，其實主要咧唔係對抗通脹嘅。雖然話日本嘅通脹都即係相對比較高啦，或者叫做超出咗即係日本央行嗰、那個即係目標水平啦，咁但係始終個通脹都唔算話真係好誇張地高，或者令到日本央行有一個好大嘅威脅啦。咁同埋之前始終日本經歷咗好長時間通縮啦，咁所以短期有少少高少少通脹，我覺得佢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反而我諗即係今次嘅加息周期純粹都係將個貨幣政策去翻一個正常化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歷史任務嚟嘅。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好急，亦都要睇住個經濟係咪承受得起啦，亦都會睇住就係話個通脹嘅情況啦。咁因為始終我諗對日本央行都擔心就係、是。加息太快第一可能會推冧個經濟啦，第二就會唔會令到通脹去翻一個通縮嘅一個情況，咁呢個我諗就日本央行絕對唔想發生嘅，咁所以我諗都會維持一個好慢嘅一個即係加息嘅一個步伐，咁一年兩次我諗都應該都會維持啲咁嘅情況㗎啦，咁所以你話即係大幅咁增加嗰、那個即係加息嗰個速度，我就覺得未必太大可能。
15: 咁剩返少少时间啦，咁讲埋呢个关于晶片股嘅情况啦。咁今日呢见到呢关于韩国 SK 海力士董事长嘅专访啦，咁就预期呢明年将会出现一个严重嘅记忆体晶片荒，你点睇呀？
7: 其實我諗對於海力士嚟講咧，佢哋講即係晶片荒呢樣嘢咧，就一路都咁講噶啦。咁當然啦，市場都會覺得知道係供不應求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呢個供不應求嘅情況係咪能夠將個晶片嘅價格或者個記憶體嘅價格啦，再進一步去推升啦？因為始終其實而家個股價咧，其實市場已經派先咗咧，而家個供求供不應求嘅情況噶啦。咁你睇翻海力士方面咧，雖然由高位就有大幅嘅回落啦，咁但係今年其實股價都仲有 1.5 倍嘅升幅嘅。咁所以其實佢哋股價其實都派先咗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就唔需要睇個投資市場啦，投資市場一路都知㗎啦。咁唯一個投資市場而家考慮嘅嘢就係話，究竟個供不應求嘅情況會唔會再進一步惡化，令到個記憶體價錢再進一步上升？咁其次就係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可以維持幾耐啦？究竟維持多一年兩年，定係會維持多三至五年？咁呢個都會影響到啲記憶體個股價咯。
15: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該曬梁偉文啦，同你分析翻咧咁多嘅市況啦，唔該。多谢你梁伟文，拜拜。好啦，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朝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港，要花费咁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环境及生态局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及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和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及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来到港有很大好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称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6点，下跌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跌咗8仙8；中芯国际 制70.8升咗3.25，盈富基金25.6跌咗2.8 ，Minimax 329蚊跌咗47.8，华虹宏力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咗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51，澳元5.55，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86美元，卖出4,347.37美元。香港电台以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演艺学院。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会有坏车阻路啦，中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演艺学院。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全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受到意外影响，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是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了。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至到新纪元广场，以及后车小近住雪厂街分别是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蓝塘道上行去大坑道的龙尾在骏景台，另外数码港道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仲是稍为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开始稍为多车㗎啦，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爱村对出车多。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7: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9: 请讲出是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红枣，
10: 答案系睇心情。
9: 错晒，答案系米哈杜文维标爷。
8: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又系红枣，
10: 系中午12点。
8: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好有挑战性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2: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8: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0: 潘永祥你好，
1: 系李嘉文你好。
0: 最近咧，我都有留意啲新聞嘅，真系有唔少区咧就遇着呢个爆水管啊！即系之前感觉上系冇咁多嘅，你住嗰区冇事嘛？
1: 即系好彩咧，即系我住嘅嗰区啊，或者过往我住嘅地方咧，都未试过爆水管吓。咁可能即系我住嘅地方通常都系偏离即系旧区啦。咁因为旧区咧都系重灾区嚟嘅。
0: 嗯，冇錯啊，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嘅，就算自己個區未有事呢，都唔知幾時會受到影響啊，返工返學啊，出行都有啲問題㗎嘛，咁啦。咁我哋今日呢就一陣間呢就會搵嚟啊民建聯同我哋傾下點解呢，因為佢哋就向發展局呢提交咗一份叫結合市區更新全面提升智慧水務管網管理嘅政策倡議書。咁詳情係點呢，電話旁邊已經有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啦，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郭芙蓉嘅。你好郭議員。
1: 是郭芙蓉你好。
2: 是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0: 咁相信呢啲市民其实都最希望就是出行方便啦，係咪亦都唔使即係受到突然之间话爆水管好好担心啊咁样。你哋就有份政策倡议㗎喎，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係咪就係針對近期即係爆水管所以而关注而提出，亦都发现咗一啲问题可以中短长期都可以帮到手㗎呢？
2: 是啊，冇錯。其實呢爆水管的問題呢在近年呢真的越來越嚴重。咁以呢幾個月嚟計啦，譬如好似荃灣、葵青、東區、屯門呢，大家都留意到呢多區呢都發生咗接連多宗的爆水管情況。就是居民的感覺呢就有一種好似區區輪住爆的一個苦況。因為呢其實爆水管除咗呢係即係影響佢哋冇食水或者冇鹹水，交通又會受到影響，附近商户又會受到影響。所以呢其實個影響係真係可以成超過成萬人嘅。而我哋呢都睇到其實每一次呢大範圍嘅嗰個嘅停水呢，亦都係造成即係對於居民影響之餘呢都造成經濟嘅效益嘅一個損失。所以呢我哋覺得針對住即係水管維修嘅呢個問題係應該呢要從根本咁樣做起。所以我哋呢民建聯就提交咗一個嘅倡議書。我哋見到其實香港嘅嗰個水管嘅問題就係即係太老龄化啦，个问题个结构性就系在于水管又好，即系食水管又好，行水管又好，佢哋个平均嗰啲水管嘅年龄咧，都系超个平均可以高达超过成22年，即系当中咧有我哋睇过个数字系有8% 已经系少用超过咗10年噶啦。如果睇咧36公里咧，都系属于超高风险嘅水管，即系属于一啲嘅老旧铁铸嗰啲嘅铁锈水管啦，石棉水泥水管啦。而呢啲水管咧系喺繁忙路段之下，即系话咧，其实佢哋有可能系会喺毫无预警之下咧就去爆，亦都系会对于即系市民嘅即系出行啦、生活啦好大嘅影响。咁所以咧，我哋就日前向发展局提出咗呢一份嘅倡议咧，就系希望透过智慧科技啦，同埋咧結合市區更新嘅呢個契機，希望可以解決到咧成日，
0: 希望就可以解決到即係成日有陣時會爆水管嘅問題啦，嗬，阿潘永祥。
2: 係啦，冇錯，
1: 係啊。啊，郭芙蓉，即係就住呢個問題咧，即係當然啦，長遠嚟講就梗係換曬所有水管最好啦，咁樣。咁但係未換之前，我哋都仲有啲可能係短中期噶嘛。咁你就住今次咧，你有咩建議俾政府咧？
2: 係啦，短中長期咧，我哋一共咧有成18項建議㗎。咁如果簡單咧，同我哋聽眾們去分享嘅話，以呢個短期嚟講咧，就可以係先處理呢個嘅跨部門一個嘅權責分工嘅問題。因為咧，其實每一次爆水管牽涉嘅咧，就唔止淨係換水管，更加可能會牽涉到嘅係一啲封路啦、交通改道、路面復修咁樣，就可能咧會關係到唔同嘅部門，包括啊運輸署啊、路政署啊、警務署等等。咁所以我哋就會倡議係希望即係由發展局去牽頭或者賦予咧水務署署長一個更高嘅權力去統籌咧唔同部門，就令到咧即係萬一爆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嘅復修搶修嘅程序可以更加順暢。咁另外一個短期嘅一個嘅優先措施咧，就係對於市民嗰個觀感嚟講，市民都好想知道究竟而家咩水管咧係屬於一個高風險，邊度嘅水管咧係比較容易爆。咁所以咧公開一個高風險嘅水管更換時間表咧，都係有幫助。如果可以按風險嘅程度製作一個風險地圖，例如以一個1級至5級的一個標示去顯示這個風險等級，公眾就會看到 知道，亦都明白咧嗰個風險嘅情況係點樣。咁佢哋都會更加願意去配合啊，可能佢哋見到路面冇狀況，但係點解要封路維修咧？佢哋都會更加係有個同理，亦都會更加理解件事。咁同時咧，我哋認為啊，如果可以咧，即係做到無感情緒，都會好有幫助。即係咩意思咧？萬一水管真係不幸真係爆咗啦，係咧需要維修啦，咁會唔會可以令到咧呢件事係唔影響市民用水嘅情況之下去搶修呢啲水管咧？咁如果可以實施到水制區域化，即係例如咧，定係要刪呢個水制去做呢一個嘅水管維修，咁佢影響嘅大廈淨係可能一棟樓、兩棟樓，越少範圍越好嘅。咁甚至乎，如果可以係有一個嘅後備嘅水管路線，即使呢條水管真係好舊爆咗，佢啲水仲可以經過另一條嘅後備水管嚟行嘅話，咁喺市民嘅嗰個角度就係無感情緒咁樣去搶修維修水管嘅話咧，對於市民嘅嗰個影響咧就可以降到最低啦。另外咧，我哋都聽到市民嘅意見咧，就係、是、有時。然后发生了停水之后，他们会问、啊、究竟我去哪里找水用呢？究竟哪里有水车呢？停水停多久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一些市民面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啊、即在现在其实水务署都做了很多的、紧急通报、啊、通知，这样去令到市民知道。但如果可以行前多一步，推出一个一站式的临时供水资讯地图，也都善用科技，就好像现在的 WhatsApp等等，佢可以喺呢度嘅发放里边咧更加快、更加精准，可能利用 GPS 咧水车停咗喺边个位，咁市民亦都可以咧系更加快咁样去知道咧边度可以揾到临时用水。咁呢啲咧都系我哋提议俾发展局嘅一啲短期措施。至于中长期咧，我哋就希望可以系落实到一个嘅智能供水压力嘅调整，例如夜间啊冇咁多人用水嘅时候，其实喺而家咧香港嘅水管都系高压嘅情况之下，系咪都可以适当地减一减压，咁啊令到啲水管就襟用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个嘅利用智管喊啊一个嘅机械人，咁佢喺呢一个水管巡查方面咧，如果做多啲嘅话，亦都会有帮助。长远咧，其实我哋都听到一啲嘅例子，好似早前嘅喺国瑞路咁样，佢嗰个水管咧就唔系佢自己咧漏得滞爆嘅，佢系因为有其他工程做紧，咁啊唔觉意咧就作爆咗隔篱旁边嘅水管，导致到居民冇水用。咁好似呢一个现状，其实带出嘅咧就系地下嘅管网啊，即系唔同嘅设施嘅管网咧，而家未有一个好统一、好全面嘅地下地图。如果长远可以做到水管、食水管、咸水管、煤气管、电道管等等啊，唔同嘅地下设施咧，都有一个全面嘅地图嘅话，其实对于咧我哋城市嘅一个发展，对于呢啲处理旧嘅老化水管咧，我哋认为都系会有好有帮助。
0: 郭富蓉啊，其实我见你都提出咗好多意见啦。咁其实外地啦，即系包括咗中国大陆啦，即系内地啦、澳门啦、新加坡啊、日本啊，都有唔少经验。我见你哋都有参考嘅，可唔可以讲下有？其实水务署最近都有公布嘅，都有一啲系列嘅应对水管问题嘅。你觉得有冇啲其实系有前瞻性，但系有啲真系未够好似其他境外地方做得咁成熟咧？
2: 其实咧，我哋嘅嗰18项嘅提议短中长期嘅措施咧，都系咧应用，亦都系希望结合咧唔同地区嘅经验。主要咧，我哋都系睇到，譬如以比较其他唔同嘅地区咁睇啦，好似日本啦、深圳啊或者新加坡咧，其实大家都系有呢个水管渗漏嘅情况，但系个比率就低啲嘅，即系3% 啊或者系4% 等等。但系香港睇翻咧，我哋就见到系12%。咁我哋都睇到部门系好積極去處理嘅，咁好似咧之前水務署咧，佢都係講咗一啲嚟緊會去應對嘅一啲嘅措施，就例如好似我哋頭先講嘅一啲水壓嘅調整啦。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其他地區都有用緊，我哋都覺得好有借鑑經驗嘅。但係因為香港嘅水管嘅問題點樣困難咧，就係水壓又高啦，地底嘅嗰個鋪嘅管網嗰個複雜程度又高啦，又係鹹水啦。咁亦都係好舊好老啦啲物料咁樣，咁所以都係處於一個好高挑戰嘅一個大工程。咁如果呢係即係按呢個風險咁

0: 精准嘅 3D 地下数字模型。咁就同我哋所倡议嘅希望可以建立到一个全面嘅地下管网嘅一个数据库呢都系一物相成嘅。其实喺呢个嘅即系旧区或者叫市区更新嘅呢个契机嘅之下呢，我哋如果可以系令到地底嘅嗰个嘅管网情况更加掌握嘅话，又可以一来避免有啲误伤水管嘅情况啦，二来都可以更加精准咁样呢去按优先次序，按风险嘅优先次序呢去做一个水管。都可以令到咧，我哋每话喺旧市区里边不断有呢个好似区区轮住爆嘅嗰个现状咯。
1: 啊，郭富蓉啊，即系我哋参考其他地区或者城市咧，咁就好多时咧，佢哋嗰个地下咧，即系嗰啲管道咧，已经系唔系一个好似普通我哋用啲石屎包住咁样，而系咧就好似行人隧道咁制嘅，即系入边咧，即系啲人可以喺入边咧藏住啲水管啊、天然气管啊、之類之類咁樣，或者電嘅電纜咁樣，從而有咩事幹咧，就可以即時咧啲工作人員可以入面咧，就可以維修到啊咁樣。咁當然啦，喺舊區可能未必得啦，但係總言之，你哋覺得會唔會即係話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有好多舊區更新啦，趁住個機會嘅時候咧，如果係嗰個地盤大嘅面積大啲嘅，都可以做一啲即係較為暢順啲嘅，可能下面咧，即係嗰啲頭先我你講啦，即係嗰啲資訊啊，或者嗰啲管道嗰啲資料又會好啲啊，同埋佢鋪設嘅時候咧，即係嗰個管道可能會闊啲，可以方便維修咧。
0: 冇錯噶，我哋咧其實之前都有去過雄安啦，做過一個嘅考察，咁都睇到咧，其實未來咧作為一個智慧城市啦，或者係去結合呢個科技咧，去做為呢個嘅城市咧，我哋嘅社區咧帶嚟一個更好嘅一個管理，係一個好有借鑑嘅一個作用。如果喺地底裏面咧，我哋希望佢結合譬如市區更新佢一個大面積嘅一個嘅翻新同埋規劃嘅時候，其實結合科技真係好重要。譬如咧，如果我哋希望喺水管裏面佢裝到更多嘅探測器，佢可以咧係提前佢度到一啲嘅水壓嘅變化，咁就可以咧令到如果萬一喺呢一個嘅即係水管有爆裂嘅跡象之前，佢已經可以精准定位睇到係邊一段水管有問題，咁即時可以就調整嗰個水壓，甚至乎咧就係可以好快揾到出現滲漏嗰個位置，將附近嘅水掣馬上去關嘅時候，咁可能對於咧即係爆水管連個路馬路面即係個嘅道路都會係受到影響嘅嗰個風險都可以降到最低。咁更加上嘅就係到呢一個嘅維修嘅時候咧，佢如果沿用更多科技，例如好似机械人啊等等，咁喺初步嘅时候，佢可以有一啲嘅影像或者系水管里边嘅状况，及时咧系报翻去水务署嘅总部，佢哋可以调整用一个乜嘢嘅方案去做到嗰个维修嘅工序咧。其实都可以系一来咧缩短咗去揾究竟边度爆水管嘅呢个动作，继而咧去处理好成个维修嘅程序咧，都可以系缩短到，就令到咧市民供水受到影响嘅呢个方面都可以减到最少咯。
2: 我见你其中一个咧都有建议，就系考虑资助一啲旧楼嘅公共边界安装智能感应器啊，咁就变咗咧可以明确符合条件嘅地方，就可以优先采用到可进出维修嘅公共设施，共同沟呢个设计啦。可唔可以讲下有咩好处？
0: 其实咧，呢一个嘅概念咧，就系希望可以令到当我哋咧成个嘅社区咧人口嘅嗰个结构啊，楼嘅嗰個分布啊，可以更加好咁樣喺水務署有一個大數據庫掌握。即係舉個例子，就好似將我哋香港咧分成不同嘅一個嘅範圍、不同類型嘅小區咁樣之後咧，咁然後再加裝更多嘅自管網，佢哋嗰個嘅安排就係令到每一個區佢都可以咧係睇到嗰個小區嗰個用水嘅狀況，亦都好似頭先所講咧，佢嘅嗰個小嘅嗰個範圍裏邊咧，佢睇到嗰個水壓嘅可能出現一啲嘅變化，佢就可以更加精准咁樣咧知道呢一個嘅範圍嘅水網咧可能有機會出現問題。
2: 好啊，唔該曬郭富蓉，都好詳細詳情咧，就可以稍後希望有機會再同你傾啊。唔該曬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嘅。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上一集，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寻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寻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建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暑热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6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要在8月29号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举办处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系封闭。咁同时咧，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咧，亦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记得要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当中加路连山道去礼顿道方向近住宝良局的车龙是排到接近大球场径。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现时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后些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高士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华润大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是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的，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成和道。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5: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大家好，潘永祥。
8: 系，
2: 头先就讲到咧，水管老化有部分地区咧就爆水管啦，咁啊都影响到唔少民众嘅。咁究竟有啲咩方法，我哋从比较技术上去谂咧？我哋揾嚟咧业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有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嘅。你好，黄会长。
8: 系，黄敬
9: 你
8: 好。
9: 主持人好。
2: 系啊，其实你大家见到咧，虽然可能你哋自己个区未有事啫，但我哋都担心噶嘛。咁因为咧有啲传媒都有报道嘅，有部分爆水管的地方呢，其实它就不涉及当局更换水管计划的水管的。那么情况是怎样呢？即明明那些水管可能都老化但不纳入的区，是因为平时繁忙很难搞啊，定是怎样？
9: 我想几样东西都分析一下啦。第一样东西就真是老旧水管呢，就在8500公里中呢，大概有1000多公里啦，可能1500公里之内啦。那个原因就是8500公里有些新喉，有些是换了的旧喉啦。就剩翻千多公里咧，其實咧有好多咧，就係話佢哋以前咧想做咧，都未必做得到。有兩個原因啦，一就係話喺啲馬路嘅幹道下邊啦，大家覺得撥馬路咧就會影響嗰個生活，所以就冇去做呢樣嘢。第二原因當然都係經濟原因啦，要我哋要有錢先有得做呢個水管復修或者維修嘅。但係我哋呢個錢咧，可以有計劃地分開10年甚至15年做嘅話咧，其實個錢就唔係好多嘅。
8: 系，阿黄敬啊，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话咧，即系点样预防，即系水管渗漏咧咁样，或者如果佢真系有渗漏嗰阵时候，或者可能会有爆破嗰阵时候，我哋预早发现，咁变咗初时咧就系少少嗰阵时候，我又维修咗，就唔使话一爆爆到好严重咁样。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啊，应用科技啊、智能啊咁样， 喺呢方面有啲乜嘢科技可以应用喺呢度呢，即係令到第一个水管比如话点样可以减压啊，或者可以预早预测到啊，有啲咩科技可以做到嘅呢？
9: 咁有幾樣嘢呢，一就係我哋都建議做一個全面性嘅三維地下以核證嘅地圖啦。咁呢個時間需要大概五年時間先可以完成啦。第二樣嘢呢，就係我哋而家自管網呢可以加多啲探頭啦。咁等我哋個覆蓋面會更加密集啲啦。第三樣嘢呢，就係話我哋個調壓系統要加啦。因為而家香港水喉供應嘅壓力呢都比較高嘅，喺世界上嚟講。咁但係呢個好處係大嘅。咁但係到夜晚黑呢，對於啲老舊嘅水管嚟講呢，佢就壓力過高，就容易爆破。所以有個調壓系統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呢個水管嘅壓力呢，就適中地喺夜晚黑適中地使用囉。
8: 係，即係嗰個減壓呢，係嗰個運載點嘅，係咪即係好似人手咁，即係話日頭咁當然用水啦、沖涼啊、煮食咁樣，咁我就壓力就用人手去加大佢，到夜晚咧我就減低佢，因為少人用水啦嘛，係用一個即係人手嘅方法，一係用一個即係智能嗰個方法去做唔做到嘅咧？
9: 首先我哋加就唔會嘅啦，主要係減嘅啫，因為香港嘅水壓供應都比較高，所以主要都係減啦，尤其喺我啲山上面住嗰啲住宅啦。第二樣嘢呢，就係話我哋一定係用智能嘅方法，唔係人手調配嘅啦，因為個量咁大呢，而且係比較遠啦，如果用人手係唔係好可能嘅，所以一定係要智能嘅調控計嘅設計啦。第三樣嘢呢，其實佢亦都要配合返我哋主管網呢有啲訊息嘅，呢啲訊息可能係包括咗呢個流量啦、水壓啦，同埋呢個噪音嘅。噪音係咩意思呢？就係可能有漏水嘅地方。咁三樣嘢加埋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去做調壓啦。其實有啲屋苑呢，因為長期漏水呢，水務署都會調佢哋壓，咁就係調低個壓力呢，等佢哋漏水個量就會細啲囉。但係嗰個住戶呢，就會用水就會辛苦啲囉。
8: 係，咁我哋頭先你都提過話，可唔可以加多啲探頭咁樣。咁呢個其實佢嗰個運作係點樣㗎？
9: 其實探頭越多，我哋嘅覆蓋面就越密集啦，咁令到我哋可以得到訊息嘅機會率就越高。咁而呢啲訊息呢，就有助我哋去設計邊度需要調壓啦，或者邊度需要維修。因為如果我聽到噪音特別明顯嘅，咁我哋喺附近呢再做一個叫詳細嘅探測呢，就搵到個漏水位出嚟呢，然後將佢個漏水位就係未爆之前做維修。咁而且未爆之前維修一個好處呢，就可以有規劃地去做，變咗我哋可以夜晚做啦，然後就係話嗰個水箱呢儲咗幾個鐘頭水嘅時候做呢，就唔影響居民囉。咁當然調返轉，居民要知道夜晚做呢都有一定嘅噪音嘅，咁呢個呢亦都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囉。
8: 另外一個建議就話呢，即係將嗰個即係供水個大範圍分割為一個小區小區咁樣，咁如果一爆起水上嚟嘅時候，對影響嘅面積又會少啲啦，人數會少啲啦咁樣。咁如果做呢個工程呢，係咪都幾繁複定係點嘅呢？
9: 其實我哋不嬲都有分大區啦，就而家係講分得再細啲區咧，有啲分區嘅水制同埋水標啦，就等我哋知道包括流量啦、水壓啦。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要控制嗰陣時候，就可以刪邊啲水制啦。咁如果水制越多，佢刪到嘅範圍咪越細節咯。咁越細節影響個範圍就越少咯。
8: 咁但係呢個係咪要做一啲工程先可以做到嘅呢？
9: 我哋要喺水喉上面加掣嘅話，就要掘開某部分，然後加咗個掣之後再回復翻佢咯。
8: 係，
10: 其實有意見咧都有建議嘅，直情係譬如跟依家小西灣啊，又或者柴灣試驗嗰個鹹水分割供應模式啊，佢有個試驗計劃嘅，就希望可以延長到水管嘅壽命啦。最緊要就希望可以降低個爆裂嘅風險啊。其實呢個會唔會有機會係可以做到有成效嘅呢？
9: 做咗之後絕對會有成效嘅，因為如果我哋將個區域分細咗啦，頭先都提過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個範圍細咗咧，我哋可以調配嘅方式或者係區域就會多咗，咁我哋受影響嘅區域就會少咗，咁呢個就對長遠絕對有好處嘅。
8: 係，咁另外咧就係有啲話啊，用啲機械人咧去探測啲水管，即係預早防範，睇下有冇啲即係爆破嘅可能性啦咁咯。咁呢個即係用啲機械人又做一個探測，有冇啲過限性㗎？
9: 其實局限而家首先水務署係有用機械人去做或者智能嘅探頭去做探測漏水先啦。佢而家真係要將個範圍再擴闊啲咁解啫。咁至於限制咧，當然香港因為水管壓力高係其中一樣嘢咧。另外咧，其實香港每一個樓閣咧都比較近啊，即係話我哋水管轉彎嘅機會率高啲嘅。咁呢個都係有少少嘅限制嘅。咁第三樣嘢就係話我哋做探測咧，如果我哋唔需要節水嘅話咧，大家就開心啦。但係如果我哋做探測嗰陣時候咧，需要節水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好理想。咁當然，如果係夜晚黑做，個影響就會細好多。
10: 另外咧，仲有個意見嘅，就係長遠點樣可以改善嗰個管線維修保養同管理咧，唔使個個都喺度作嚟作去咁樣，永無寧日咁樣。咁有政黨就建議咧，將所有嗰個水電煤嘅管線啊，就集中喺一個可以俾啲人員進入去維修嘅隧道裏邊嘅，就係嗰個叫做公共設施共同溝呢個諗法點睇？
9: 其實我哋另一個名叫管廊啦，廊就係一條走廊個廊啦。其實管廊咧就唔係一個新嘅最新嘅諗法啦，就只不過香港一路咧都未做得好理想嘅。香港有咩地方做咗嘅咧？就係、譬如青馬管制區啦，佢有啲地方做咗嘅。咁而國內咧就更加多地方做咗嘅，譬如橫琴啦，橫琴做咗一條100公里嘅管廊咧，就將大部分嘅管線放咗入邊啦。咁我用大部分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唔適合放喺一齊嘅，譬如氣體。如果食氣體喺管廊入邊洩漏咧，就會好大件事嘅。咁呢個就係當年高雄氣爆嘅其中一個誘因嚟嘅原因嚟嘅。咁而喺管廊嚟講咧，喺舊區咧幾乎都唔可能嘅啦，因為舊區本身地下已經密密麻麻嘅管線。咁畢竟香港如果冇錯嘅話咧，就係全世界最密集嘅地下世界，就是、管線最多最密嘅啦。咁但係新區，譬如北部都會區咁樣咧，我哋喺規劃嗰陣時候咧，絕對可以加呢啲管廊嘅設計落去咯。
8: 係。即係頭先講咧，即係管廊咧，就即係好似個行人隧道咁樣，入邊咧就可以即係做維修啊，都方便啊咁樣。咁就如果北部都會區係咪即係而家都會採用呢種形式嘅咧？
9: 其實我哋啟德發展區咧都有少部分嘅類似嘅形式嘅啦，就係話佢有一個中央嘅系統，譬如冷卻水咁計啦。而北部都會區咧都可以將呢個中央嘅系統擺埋其他嘅管線落去，然後咧我哋但係一定要中央系統咧，如果唔係冇人管，咁你始終個管廊都要管同埋要維修保養噶嘛，咁我哋就要政府去牽頭咯。
10: 好啊，唔該曬黃敬。黃敬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
1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潘永祥，我知道你咧平时都好中意行山啊，做运动啊，都健康。你有冇玩过拍黑球？
8: 都玩过，不过都系初学嘅阶段啫。
10: 系，我都系喺室内咁，人哋私人嘅屋苑咁样啦，
8: 都几好玩嘅。
10: 系，但系咧，你出边咧有阵时啲露天嘅地方咧，我哋好玩啊、
8: 嗯。
10: 不过有啲嘅居民就好嘈，嘈住人啦咁啊。咁其实又要平衡健康啦，要希望全民运动啦，系嘛，即系体育强国啊嘛。咁、
8: 嗯、
10: 究竟可以点样平衡到咧？我哋都要揾多啲地方做运动。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荃湾区议员啊黄启俊，同佢倾下先。你好，黄议员。
8: 系，黄启俊你好。
15: 你好，你好。
10: 系啊，都想问下嘅，因为咧，其实依家大家就谂紧，譬如荃湾咁，荃湾都系人又多啦，面对人口老龄化啦，青年咧亦都系好需要一啲嘅活动嘅空间嘅，系啦，人又多，地方又唔够咁样，咁其实我哋够唔够一啲公共空间去做到全民運動呢？其中一個地方呢，就是之前大家都諗緊嘅，例如荃景圍街市啲啲閒置土地，其實有冇辦法可以真係做到一啲多用途嘅健康嘅設施呀、地方呀、咁你嘅睇法係點呀？
15: 首先多謝兩位主持人嘅邀請啦。咁其實我覺得呢，我哋上呢份文件呢，倡議活化荃灣區閒置土地以民業引入新興運動，提升全民健康呢，咁荃景圍街市只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可以考慮嘅閒置用地。其實除咗荃景圍街市，我哋可以諗下就係可能荃灣嘅富華天橋出面嘅用地啊， 或者係一啲荃灣一啲天橋嘅下面嘅位置，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考慮咧，去即係叫做執整一下，同埋咧去改善一下咧，騰出多啲空間咧，係俾我哋啲街坊係或者青年朋友又好，長輩又好，去做多啲身輕運動。咁打球都係其中一種運動啫，咁我覺得就唔止打球嘅。有好多譬如布袋球啊，譬如好多唔同新興運動嘅，都係值得推廣嘅。
8: 係，咁除咗新興運動咧，即係喺荃灣咧，有冇邊啲運動咧？即係譬如話啲球類咧，係現時係缺少咗，而可以運用呢啲咁嘅公共空置嘅地方，可以即係添置呢啲咁嘅活動嘅咧？
15: 其實我哋見到荃灣區好多運動即係唔同嘅。即係對場地嘅需求咧，都係大嘅。其實譬如我哋有地虎球啊，或者恆常我哋即係最熱門打羽毛球，其實羽毛球場都係可以喺有即係改善空間之下，或者有資源之下，可以增加多啲羽毛球場，俾我哋更加多街坊可以享用到呢個設施去打波嘅。
10: 按你的观察，其实好像刚才所说，除了新兴运动，有些什么常见的运动市民都跟你们反映那个场地需求，因为哇，找场真的很难的所以在建议活化场地的时候都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供应。
15: 当然在现在我们恒常经常玩的活动，例如篮球啊、羽毛球啊，我也知道康文署都很努力在現有嘅即係空間度啦，即係盡量可以讓到更加多居民參與啦。咁但始終要即係 book 到場去訂到籃球場、羽毛球場，都係有一定程度上嘅困難嘅。咁希望喺資源許可之下，可以更加多空間可以善用。係啊，你問我最緊要就係唔好浪費啲寶貴嘅土地資源。咁就讓到啲街坊可以多啲活動空間。
8: 係。而家另外，即係我哋都人口老齡化啦，咁樣咁好多長者有時真係未必即係同啲後生仔嘅運動一樣噶嘛，好似譬如籃球啊、足球啊嗰啲咁樣，咁可能佢可能會傾向於乒乓球啊，咁一啲較輕鬆啲，咁就拍球可能都係其中一樣啦，咁樣咁即係就住長者嘅需求咧，即係其實喺荃灣裏邊，即係嗰、那個即係公共設施會唔會都足夠咧？
15: 如果你話即係新興運動，例如拋球或者地虎球啦，咁其實的確對於長者嚟講，佢哋學習上啊，即係易啲上手嘅嚇。咁呢啲運動係即係唔同年齡層都覺得都係較易去學習，然後可以即係有來有回打到波，咁啊有滿足感嘅。咁的確呢啲場地咧，專屬俾扒球或者地虎球嘅場地，的確係唔夠。不過冇辦法，因為的確呢兩種運動啊，或者其他新興運動都係新興噶嘛，即係最近先流行。咁喺場地上面未必咁快有呢啲所謂嘅專屬用地咧，俾佢哋去用嘅。咁我都希望即係嚟緊可以政府考慮多啲不同嘅閒置空間咧，去增設呢啲用地咯。
8: 首先你提過啊，即係荃景圍街市嗰度咧，即係2018年已經停用啦。咁即係政府有冇即係一啲資料話啊？這個街市停用咗，將來會唔會有咩計劃咧？點解停用咗咁耐都冇其他即係佢哋計劃點樣用咧？
15: 其實荃景圍街市咧，即係自從2018年停用之後咧，咁暫時咧都係即係有關當局咧，我都知道佢哋係研究緊可以點一樣去善用嘅。咁但係暫時就未有即係喺我哋嘅日常嘅會議上面啦，或者喺一啲文件上面未有太大嘅著墨去點樣運用嚇荃景圍街市。咁我覺得就當然啦，即係政府有政府嘅考量啦，咁有難度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可能即係覺得短期嘅、中期、長期都可以嘗試去研究規劃一下，即係例如就即係短期、中期會唔會就可以考慮用作一啲新興運動嘅居廣。咁有時我哋話即係15分鐘健康生活圈啊嘛。咁周邊嘅荃景圍居民，佢哋即係我哋話可以行15分鐘就揾到一啲可以玩到運動嘅地方，咁呢個都係可以值得考慮。咁但係當然啦，我都明白嘅，即係尤其是可能 玩扒球，咁佢一定有啲噪音，或者唔係個噪音咧，即係聲，即係波與波之間啊，或者場地上會發出啲聲音，咁我都要考慮翻，即係要問翻多啲居民意見咯，究竟點樣可以做個平衡點？可能喺入邊加啲即係雜音嘅物料啊，或者限制一啲使用嘅時間啊，或者喺街市入邊有啲咩合適嘅空間係會。即係又可以俾到街坊玩，又唔會對周邊嘅居民影響咁大嘅，咁呢個就要做個平衡。咁呢個的確要諮詢研究嘅。
10: 嗱，我知道你哋咧都係提出引入你頭先所講嘅新興運動多用途中心呢、這個諗法咧，其實預計你哋期望嗰個營運方式可以係點咧？政府主導啊，公司型合作啊，定係交由民間團體營運反而會快少少，同埋市民大眾可能都好有興趣啊，因為如果全民做運動咧，收費水平啊、開放時間啊，你哋會唔會有啲諗法㗎？會唔會同康文署而家嘅場地會少少唔同嘅咧？
15: 其實呢、這個我覺得就開放討論啦。咁我而家就冇話一個叫做限制，或者冇話一個定論嚇，究竟點樣去營運嚇。咁我覺得即係各個持份者都有份參與落去俾意見係緊要嘅。即係譬如我哋嚟緊而家上咗一個議程喺我哋荃灣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上邊咧，都係希望我哋揾咁多個部門。聽下大家啲專業嘅意見，甚或第時有啲有興趣嘅 NGO， 佢哋有興趣承辦啊，咁或者有其他嘅合適嘅部門合適嘅機構，我都可以合作，一齊揾個可行嘅方案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大家共同探索咯，就冇話而家一定要去咩方向，咁希望就淺開討論，收集大家意見。
8: 是另外呢有陣時呢即係有啲區域呢即係地方呢政府有啲即係土地呢未納入短期嘅即係售賣即係土地表嗰度嘅。咁嗰陣時候可能有啲可能即係五年內都未必會賣嘅。咁嗰啲地方荃灣會唔會有啲類似嘅地方即係變咗既然佢都未納入去嗰個賣地嗰個即係計劃裏面咁就可以暫時用嚟做一啲頭先講一啲新興嘅即係運動嘅設施呢
15: 呢方面呢就喺荃灣入面呢我哋都係即係聽緊居民意見咁我哋而家見到有即係譬如富華中心旁邊嘅土地啦即係青山公路荃灣段嗰、個位置亦都係可以考慮啦咁啱啱講到荃景圍街市有啲考慮啦咁我諗呢啲場地呢可以去優先考慮先嘅咁即係剛才你講嗰啲土地咧，就未必可能我哋而家咁多係涉獵到嚇咁樣。
10: 同埋我見你咧都有諗住舉辦一啲叫親子同埋銀髮族賽事啊，搞一個全齡年齡嘅齡全齡健康參與計劃，這個諗法係點嘅？
15: 我覺得就做運動就冇分年齡啦。咁希望啱啱都講嘅就係即係大家可以咧，即係喺新興運動上邊揾一啲。即係真係老人家又啱玩，長者又啱，青年又啱玩，咁可以一齊跨代共融啊！即係我哋青年嘅朋友同長者一齊合作去比賽，去做友誼賽，咁呢個都其實我哋都見到係一個即係對於老友共融嘅一個好好機會，透過運動又健康啦，又可以做跨代共融嘅一個效果咧，我哋都希望。藉住呢個即係開發呢啲即係閒置嘅土地咧，係帶來嘅一啲嘅好處咯。
10: 好啊，咁希望遲啲會有啲好嘅消息，你哋跟進完之後，唔該曬啊，黃啟俊嘅。
15: 謝李桂賢。
10: 係就係荃灣區議員嚟嘅。咁啊，潘永祥，我知道你本身就運動好多，咁啊，最希望就係大家啦，即係老少都可以做到運動嘅，都可以做啦。今日時間係咁多啦，拜拜。
8: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莲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封闭。同时，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住云地利道嘅全线亦都系受阻噶。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在骏景台。九龙区方面，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丽德街至到大坑东道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怡安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政府说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增至最少八人死亡，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受影响，有已经返港的市民说昨晚赶不到飞机，滞留成田机场过夜。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则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3: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啦，咁其实3.5%到4.5% 呢个嘅增长，即系话你中间点就喺4%，系都系一个高于过往十年嗰个平均水平嘅一个增长，仍然系一个咧我哋相当系正面嘅睇法。
2: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卢子清报道。
4: 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今届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5: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兴建简约公屋的效率和创新，公务员同事都展现出尽心竭力、敢于挑战和勇于承担的服务精神。我感谢各位同事坚守岗位，不断突破，发挥团队精神，精益求精，实践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4: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嘅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华加沙正系逼近本港。参与行动嘅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话：呢次拆弹行动系历嚟处理同类大型二战炸弹中难度最高嘅一次。
6: 咁大家知道咧，最近嘅民宅咧就大概喺30公尺以外啦。咁啊，同埋咧牽涉好多嘅一啲嘅商業嘅大廈喺入邊。我哋會將一個區差唔多成3000人咧，係疏散去一個地方，而係喺個惡劣嘅天氣情況之下。咁但係就我哋喺成個團隊啊同埋專業嘅儀器之下咧，最終都係成功拆到彈咧，亦都喺一個颱風到達之前，係市民可以安然咁翻返去個居所入邊嘅。
4: 負責簡約公屋項目嘅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話。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7: 一关一关咁过，我哋成个团队的努力真系帮到有需要的家庭。咁呢个体会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须要系以人为本，因为我哋嘅工作真系可以影响到好多好多嘅人。我哋系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4: 政府计划5年内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话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已经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被发现在车入边或者积水的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陈乐谦报道。
8: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寻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1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而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却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有旅客就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说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9: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10: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就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跟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办法。
9: 同行嘅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唔切翻工。
11: 香港人最中意翻工啊嘛，我同老细讲话，哎呀，我上唔到机啦，应该咁啊，再攞多日假咁咯，都有啲失望嘅，对佢哋啲交通。
9: 李小姐寻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先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成晚都瞓得唔好。
12: 个机场全部嗰啲门熄晒，我哋去到已经凌晨点几噶啦，班机已经飞走咗啦，惊咗成晚咯，好惊冇机上嚟，究竟系咪要买个？张机票系咪要使多几多钱咧？
9: 虽然成田机场嘅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佢话唔太担心出唔到市区。
13: 机票都买咗，免得去噶啦。咁东京咁方便，咁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9: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的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不能够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欣报道。
14: 启德医院今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15: 如果医管局真是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了，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覆射过去观塘区呢？那间呢就是嚟緊將會開嘅啟德醫院。咁啟德醫院而隔離亦都有兒童醫院嘅。睇落去個配套呢，即係新生嬰兒嘅深切治療部啊，或者其他兒科嘅配套呢，亦都可能應該喺附近都可以應付到。
14: 佢認為醫管局服務屬於重要嘅民生事項，需要做好規劃，最好先做諮詢。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 央視繼續播出紀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历时六日六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忆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于最后时刻同美国达成协议，强调有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同时作出一些让步。仇志荣报道。
16: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亦都有坚定决心。
17: 我们有三条原则，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特别发展中国家参加的时候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真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存权利的利益一定要。
16: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6日6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集十几名部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亦都作出一些让步。
18: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怕死了，就说你要可以给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啊！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16: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大约1/10属于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人投資虛擬資產等，亦都有透過網紅宣傳。崔慧欣報導。
14: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錄得20613宗詐騙案，共涉及金額達到35億，其中大約1/10的個案，即是大約2100多宗，是屬於投資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6億。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19: 咁呢啲网红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系会穿戴一啲名贵嘅手表啦，又或者系揸一啲名车，咁样咧其实咧就系想标榜好似一个财务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个嘅概念。咁呢啲嘅诈骗集团呢亦都系会标榜自己呢喺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者已经系加入咗啦，甚至系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广会啦、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样目的其实都系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呢市民系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资骗案呢主要都系投资一啲譬如 AI啊，话自己有一啲自动交易嘅机械人啊，又或者系一啲虚拟资产交易嘅方法。
14: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19: 就系喺我哋Cap 615里边咧，其实系有一条例咧，就系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咧你系罔顾地或者系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呢啲咁嘅虚拟资产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干犯咗法例，最高嘅刑罚咧系有7年嘅监禁嘅。
14: 另外，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睇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俾陀螺战士一较高下，咁顺道系推动夜经济。亦都有街市将空置铺位划作包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0: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包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21: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一下，开心啲。
20: 巴船陀螺熱潮亦帶動夜經濟，鄭先生一家四口在店鋪消費了400多元，他認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會促進到周邊的消費。
0: 這兩個小時期間正常你們玩，你們都要等，其實我覺得中間的時間大家都會有那個意欲，可能說我買個燒賣食啦，我買杯嘢飲啦，少少小食一個薯條，咁傾偈啊，喺度玩嘅時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揾啲嘢咬下咯，一定會消費。
20: 包船陀螺風亦轉到嚟街市，竹園市場部分空置鋪位改裝成包船陀螺對戰區，一班中學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話最中意呢度嘅氣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3: 原本是第二度玩开的，之后就过来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项咪去隔篱买嘢饮。
22: 大概消费几多嘅？
3: 一次过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一下，输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20: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成陀螺战区嘅，系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系其中之一，佢玩陀螺20多年。
23: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其實是真的咁簡單，咁順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換一下，咁都幾好嘅。
22: 平時係都會同客人。
23: 會，佢夜晚有時落嚟同我挑機咁樣。生意一就正常會上升少少嘅，但係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實真係多咗人流嘅。即係其實社會嘅凝聚力會多咗。之前疫情之後就變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係呢個活動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飲嘢一定經過人會買一杯。
20: 佢相信包船陀螺熱潮會維持到2至3年。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1: 美國據報準備派遣華盛頓號航母前往中東，接替被指艦上生活條件、船員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林肯號航母。美國防長克格

0: 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男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话，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好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由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美国海军发言人当地星期三向传媒发声明，指出未发现舰上报告有意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由华盛顿号轮换林肯号的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高温之下在户外工作的前线清洁工人有没有合理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设施是否足够。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署指引，不会限制工人的合理休息时间。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会严肃跟进和处分。至于乡郊前线工人的工作环境，潘炳阳表示，署方已经安装190个配备冷气机、风扇和抽气扇的太阳能清凉休息站，正不断检视能否在更多乡郊地点增设。记者卢子清访问了潘炳阳，听他怎么说。
3: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虫鼠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衣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就唔会特别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时间嘅。最近因为啲报道咧就话有啲负责防治虫鼠嘅员工咧，因为佢着全套保护衣咧去做一啲灭蚊工作，亦会有一个多啲嘅休息时间嘅。实际上咧，其实因为呢啲员工咧本身系着咗一套全套嘅保护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个挂腰嘅便携扇喺身度帮佢降温咧，所以喺个黄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会获安排咧就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嘅。至於其他嘅前線同事咧，因為佢哋已經獲發咗便携式嘅風扇幫佢降温咁樣，咁部門咧會因應實際情況咧，仲安排佢哋做休息啦，同埋有其他嘅防暑措施嘅。
4: 你哋喺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會落去巡視下，即係一啲外判商有冇執行到呢個指引，俾到一啲工友係充足嘅休息時間？
3: 我哋會平時做一啲按風險嘅巡查啦，咁睇睇有冇收過一啲投訴，如果有投訴，我哋會跟進啦，睇下究竟個承辦商係咪按翻呢個風險嗰個評估，就安排啲工友嘅喺唔同嘅暑疫警告之下，俾一個休息嘅時間佢咯。如果我哋發現承辦商冇按合約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裝備嘅，我哋會好嚴肅去跟進，根據合約咧做處分嘅。
4: 食環署轄下都有好多清潔工要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潔嘅工作啦。食環署會為呢一批嘅前線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體嘅防暑設施咧？
3: 而家我哋已經係確保咗所有嘅員工咧有充足嘅飲用水啦、短暫休息地方啦、清潔用水同埋廁所設施嘅。呢樣嘢我哋其實而家係已經 100% 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裝咗190個太陽能清涼站啦，配備咗冷氣機啦、風扇啦同埋抽氣扇嘅，就可以幫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個休息地點咧，或者我哋嘅鄉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設咗一啲太陽能供電設施，配備咗頭先講嘅降温。

0: 嘅設備嘅。
1: 190个太阳能嘅休息站啦，咁其实都未覆盖晒所有嘅乡郊一啲垃圾站嘅地点啦。嚟紧食环署会唔会有计划覆盖多啲嘅地方咧？即系增设更多呢啲休息站？
0: 会啊，我哋其实咧都不断去检视，睇下而家嗰个喺乡郊嘅地点咧，会唔会可以再安装多啲太阳能清凉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系因为好多时受制于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会唔会牵涉一啲影响交通啦，同埋都要諮詢一啲村民嘅意見啦，我哋要解決咗一啲問題咧，先至可以再安裝多啲嘅。
1: 近日個天氣都好熱啦，有冇去檢視有冇空間咧，可以去優化下前線員工嘅一啲制服上面嘅一啲設計或者物料咧，可以提升到嗰個防暑嘅效果咧？
0: 咁而家制服上面咧已經係採取一啲方便排汗啦、速乾透氣嘅物料啦，可以抗紫外線嘅。著嗰陣咧就會希望啲工友嘅，即係嗰件衫係本身係貼緊個皮膚啦，咁可以咧幫助啲汗咧盡快疏導，同埋咧就保持個身體乾爽。咁但係如果工友真係覺得一定要做一啲打底衫裏面咧，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啲汗水嘅积聚咧，就保持身体干爽咧，就可以有助咧降温咁样。另外，我哋都要求署方员工或者系承办商系提供一啲防晒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携式风扇咧，就去帮助佢哋降温嘅。咁署方会继续去不断检视呢啲制服嘅设计啦、物料啦，同埋呢啲防暑装备嘅实际效能咧，亦都要求承办商咧，如果发现有啲破损啊、坏嘅，就会即时更换咁样。
2: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增至最少8人死亡。有已经返港嘅市民话，寻晚赶唔到飞机，滞留成田机场过夜。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划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同埋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暂时未有定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出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 主要是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往来。政府经济顾问说，需要关注环球在 AI 投资快速扩张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但短期未见需求放缓的迹象，又认为即使美国加息，对香港今年的经济影响相对轻微。由赵家俊报道。
5: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6: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 哋係密切關注事，但係目前嚟講喺短期嘅數據咧，我哋未見到咧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好大嘅放緩嘅情況嘅。
5: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同投資氣氛，樓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19%，去到超過22,000宗，係14年以嚟最高嘅季度水平。樓價喺第二季升3%，今年以嚟累計升8%。港股交投活躍，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顯著升近22%。新股集資活動興旺，反映投資者對前沿科技同人工智能相關資產興趣熾熱。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向上修訂至3.5%到4.5%。范婉儀話：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在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的影響相對輕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港股连跌4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低见25,089点，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跌幅超过1%，创3个星期新低。科技指数低收近1.8%， ATMXJ 全线下跌，京东系股份业绩之后挨沽。京东集团急挫超过10%，京东物流跌近14%，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华虹宏力和 Minimax 急挫近12%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中芯在业绩之后就逆市升大约5%，长实业绩之后亦都跌超过6%，长和就跌超过3%。总结成个星期恒指跌552点，累计跌超过2%，连跌2个星期，科技指数就累跌超过3%。由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7: 今个礼拜嘅走势其实都颇弱啊，整体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就港股短期之内都会受压嘅，几方面系去睇啦。第一咧就话中东嘅局势突然之间又转翻不明朗，见到伊朗咧同埋美国咧，大家都有个不让步嘅感觉喺度，油价嘅问题啊，大家都担心嗰个嘅海峡咧，就算通过都好啦，都系好少嘅船啫。咁啊，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大家都會認定咧，就話個通脹咧嚟緊會上升。日本嗰邊咧，市場預期佢哋咧下個月就會係加息噶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咧係反覆啲。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港股嘅走勢一定會係偏軟，甚至有機會咧係跌退24,600点嘅水平咯。
8: 見到有啲公司咧，佢哋出嚟嗰個成績表唔錯嘅，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就算個別嘅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啦，其他同類型嘅公司嘅股價咧唔係話太大支持，反映緊咩情況喺度啊？
7: 冇錯，所以近期大家咧都會係好擔心地方咧，就自己會買錯嘢，因為係某一隻嘅股票上升，但唔等於嗰個板塊上升。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我哋見到好多特別係啲科技股啦、AI 股咧、機械人股啊、芯片股嘅話咧，生意或者嗰個盈利嘅增長，或者係一啲嘅銷售或者係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係集中住係一間或者係兩間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將啲資金咧係湧向一啲咧係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嘅公司，其他啲大家會覺得喂呢個板塊可能就已經係炒過龍噶咯。
4: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7月的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市场原先预期会增加450亿元。截至7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按年增长 7.7%， 略低过预期，创去年3月以来的新低。头7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是222,500亿元，按年减少17,400亿元。外电测算七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14,000亿元，按年增加2,500亿元，高过预期。中芯国际表示，上季的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但各个行业的景气程度都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由赵家俊报道。
5: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话，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 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9: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啊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5: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亿8000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增长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赵海军表示，今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使用新价格，将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个百分点。中芯上半年折旧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有2,541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智普1,270元，跌47元；腾讯控股440元，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盈富基金25.6，跌2.8。Minimax 329元，跌47.8；华虹宏力130.2，跌17元；联想集团33.6，跌1.3；阿里巴巴119.9，跌2元；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中国创意控股、卓越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金轮天地控股同埋胡图资本。跌幅较大的股份包括 Coolink、 金至尊集团、卓家控股和基地锦标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18，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港金报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49.38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9， 跌 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喺跑马地嘅意外嗰边啦，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仍然系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嘅全线已经系重开噶啦，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接近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次諗，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水方向，跟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接近容凤书纪念中心。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

0: 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沙田入口都有车龙架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莲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接近启田道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还有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呢是比较多车的，反方向啦，连长道去尖沙咀跟住奥海城二期至到海辉道回旋处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一段慢驶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登打士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市民有时遇到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其实都可能需要寻求一些法律的意见的。除了可以直接面见律师之外，其实都可以网上咨询的。今天就请来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处理行政总裁梁振声谈下。你好 Albert。
5: 你好。
4: 看回其实一邦作为独立非盈利的仲裁调解机构，近来就推出了一个线上公益法律服务计划，是作出一些免费的网上法律咨询服务。其实发起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原因的？
5: 这个网上的公益法律服务计划是由立法会议员兼一邦的主席苏少聪博士发起，我们负责技术基建的支持，并获得义务工作发展局和香港律师会的支持。有好多市民都是因为时间啊、地点啊同埋经济条件嘅所限，咁佢哋面对一啲法律嘅问题嘅时候呢，往往都求助无门，但係传统嘅义务法律服务呢，往往都係受到地域啊或者办公时间即係呢啲因素嘅约束，咁所以律师呢好多时呢都难以是灵活咁样安排佢哋公益嘅时数，就导致呢有需要嘅基层市民都冇办法获得法律嘅专业服务嘅意见。我哋线上平台呢就可以补充呢一个缺口啦，市民亦都可以通过立法会议员嘅办事处呢得到呢个服务。
4: 咁初步嚟讲呢，即係有几多律师系支持呢个计划呢？
5: 其实而家有好多间嘅律师行，同埋有几十个律师呢踊跃加入咗我哋呢个义务律师嘅法律服务。咁其实反应呢令人鼓舞㗎。同时呢啲义务 务律师的服务时数都会纳入香港义工奖的认证体系里面。其实一般的市民都可以透过不同的立法会议员办事处登记，登记了之后就可以对接到这些义务律师了。
4: 嗯，咁其实有冇话咧，边一啲范畴嘅法律咨询咧，就可以帮到手啦？呢个计划。
5: 咁呢一个一对一嘅线上视像咨询咧，系主要咧系涵盖咗六个法律嘅范畴。咁啊，包括咗遗产嘅规划啦，例如订立遗嘱啊、持久嘅授权书啊，或者预先嘅医疗指示啊等等。咁第二咧就系一啲家事嘅事宜，例如离婚啊、赡养费啊、监护权啊、遗产嘅承继啊等等。咁第三咧就系一啲雇佣嘅纠纷、劳资双方嘅纠纷啊、雇佣啊等等啦。咁第四咧就系屋宇嘅管理。喺呢一方面咧，好多时候我哋住嘅屋都会有机会有渗水啊、噪音啊，或者有啲气味嘅纠纷啊，或者系好常见嘅咧就系一啲物业管理啊、同物管啊、大业主啊或者小业主啊，同埋最近咧有一个叫簡破房的法例將會推出，這些都是香港市民很多時候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租任啊或者不動產相關的事宜。咁到最後呢，如果真係市民遇到一啲刑事方面嘅諮詢呢，咁呢一個服務呢都係會涵蓋
4: 嘅。網上嘅諮詢啦，不限地點同埋冇一個交通嘅限制啦。咁但係其實呢，即係諮詢過程入面呢都可能呢涉及到有一啲文件啊、或者係一啲私隱嘅情況啦。咁究竟你哋呢一個嘅網上嘅服務啦，喺呢一方面呢會唔會話有一啲保障咁樣㗎？
5: 呢一個線上嘅平台就可以便利到市民同律師嘅對接啦。咁但係有好多時提供呢個法律諮詢嘅時候呢，都係需要一啲文件上傳嘅。咁正係我哋呢一個平台呢係有加密啦，上線之前做咗好多壓力測試啊，咁同埋最緊要呢，我哋呢一個系統呢係得到 ISO 27001嘅認證，咁就正係符合網絡資訊管理有一個國際嘅認證。所有嘅文件呢上傳之後呢，到最終呢都有機會簽一啲同意書啊，或者要確認書啊。如果有任何簽字嘅話呢，呢一個文件呢都係提供一個簽名嘅服務，咁同埋所有文件都會放上區塊鏈。
4: 其實是一次性的諮詢還是可以有一些跟進的？
5: 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呢提供了45分鐘的免費諮詢，之後如果個別市民對於各位律師有進一步的法律服務的需求的話呢，會有一個優惠給這位市民的。
4: 在這個計劃推出之前，有一些民生調解個案都可以分享一下的，即譬如說滲水之類是否都可以網上調解的呢？
5: 之前呢推出咗一个网上渗水嘅义务调解服务已经两年多㗎啦。咁喺嗰个服务里面呢，我哋亦都系同义务工作发展局合作。不过呢就同政府嘅食环署同埋渗水办俗称联合办合作。同佢哋合作嘅原因呢，就系喺香港呢其实每年都有超过40000多宗呢一啲渗水方面嘅纠纷嘅投诉。去到联合办收到呢啲个案呢，好多时呢佢哋都会睇下有冇证据啊，去作出检控啊。咁好多时呢揾唔到个源头啊。咁但系呢楼上楼下都遇到呢啲咁嘅渗水问题困扰。咁我哋呢一个调解免费服务呢，正系呢可以帮到呢方面嘅苦主。咁其实呢个计划呢过去呢已经系有300多宗个案系处理咗㗎啦。而其中呢有300多个咨询处理之外呢，有100多宗呢系涉及到呢是真的有一些调解的纠纷，而通过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义务调解员呢就已经处理了几个案。例如呢有一个个案呢就是楼上楼下渗水， 当事人就甚至去报警啊，警察嚟都解决唔到件事。咁到最终咧，业主立案法团就建议当事人就通过调解服务啦。咁我哋就帮佢哋做对接，同埋派调解员帮佢哋通过6小时嘅调解。调解过程中咧，调解员系中立嘅，同双方嘅当事人通过首次会面之后咧，就有独立嘅会面，即系6个钟头咁上下嘅调解咧，到最终都系成功化解咗呢一个个案嘅。
4: 嗯，咁你讲紧系6小时嘅话咧，咁系即系分开即系唔同嘅日子咧，还是系即系一次过可以完成到嘅咧？
5: 喺呢个个案里边咧，好彩即系一次过可以完成到，因为双方咧其实拗咗2年噶啦。咁其实个过程咧，一开始咧，调解员有个开场白啦。咁有个共同会面啦，俾双方去陈述究竟嗰个索偿系有啲咩理据啦，佢点解要作出呢啲咁嘅索偿。咁但系被申诉嗰一方咧，即系亦都讲点解唔俾钱啊，点解唔愿意和解啊。咁喺呢个共同会面之后咧，个调解员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单独同双方独立去倾啊，咁呢个叫做独立会面。过程之中咧，调解员都会帮双方个别咁样去分析，大家既然系楼上楼下系街坊啦，咁其实邻里和睦相处都好紧要嘅。咁其实搭 lift 成日都见到系街坊，咁大家咧就想有个方法去化解，又唔想有条线，不过就揾唔到个出路啊。咁所以调解员咧都会同双方去分析，就系如果一路拗落去，时间系一方面啦。咁到最终咧，可能咧系咪要去，例如对簿公堂啊，告上去法庭啊。咁但系你上法庭又要律师费，咁可能得不偿失。咁同双方做完一啲分析咧，大部分嘅人都系会好理性咁样去谂，一人退一步啊，或者个要求冇咁高啊，愿意俾钱嗰一方咧都快啲去化解。咁所以喺呢个个案咧，正系体现到咧调解嘅好处，处理呢啲街坊邻里嘅纠纷咧系非常之适合，同埋调解咧喺香港系法例有约束力嘅，有一个调解条例咧，通过一个独立中立嘅调解员帮双方通过调解嘅过程，到最后找到个和解方案同埋个和解协议书咧，系有法律嘅约束力，即系大家都系认可呢一个协议书嘅。
4: 嗯，因为其实咧听你讲咁多咧，其实喺嗰个调解之前咧，即系有冇人上过去双方个屋企嗰度咧去搜集啲证据，定系一嚟就系调解啊？
5: 咁呢个咧都系睇翻个别个案嘅需求啦。咁喺好多时咧，特别系渗水嘅个案，楼下嗰个住屋俾楼上滴水渗水，其中一个途径咧，好多时佢哋可能会揾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自己尝试去倾啊。咁倾唔到咧，其中一个途径咧就系去政府个联合办啦、食环署或者渗水办啦。好多时都系要去做一啲渗水啊，或者啲释氧嘅测试等等嘅，亦都咧未必具备呢一啲条件。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有啲个案咧都会转介咗我哋去调解嘅服务。调解员啦，喺了解咗双方漏水嘅情况，好多时都系有需要咧揾专业人士咧去做一啲释氧嘅测试啊、渗水嘅测试啊。咁但系调解咧，随时都会做嘅，同埋唔会等嘅话做先做后啊。其实有需要做咧就去做噶啦。咁但系做嘅时候咧，究竟边个俾钱先呢一个咁嘅渗水嘅测试，可能系揾测量师啦，或者揾一啲专业人士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有机会双方咧喺度拗嘅。咁所以一有拗撬嘅时候咧，个调解员都系可以帮双方去协调嘅。
4: 之前咧，你哋有一个渗漏纠纷义务网上调解服务嘅计划啦，系咪都延长咗个服务时间啊？
5: 啊，系啊，这个渗漏纠纷嘅网上调解服务咧，我哋已经举办咗2年多噶啦。咁其实而家咧都系一路同联合办业务工作发展局咧都继续紧嘅呢一个服务。如果你哋住嘅屋企真系有一啲渗水嘅问题困扰到你哋，又唔知去边度寻求一啲解决方案咧，就不妨登记，我哋嘅同事都会帮你哋去协调，揾到双方 之后如果大家都愿意去做调解呢，我哋就会通过我哋嗰个平台派一个调解员帮双方去协调，通过调解就希望快啲去揾到个和解嘅方案。
4: 咁通常要几耐先至会有调解员去即係处理㗎？
5: 网上登记之后呢，我哋通常都係会喺一个星期之内啦，大概啦呢个工作天啦，咁就会联络双方。咁只要双方都喺网上俾晒啲资料同埋同意嘅话呢，就会帮双方去对接同埋约时间。快嘅话呢，就真係一个礼拜内就约到。咁呢个都要视乎双方个当事人嘅时间啦，咁有好多时都系日头翻工啦，咁正系网上就方便啦，因为我哋有好多个案啦，都系夜晚七点钟之后或者周末礼拜六日去做嘅，喺我哋嗰个调解员嗰个名册里边咧，就揾翻合适嘅调解员，有一啲义工嘅调解员，佢哋如果时间啱咧，都可以帮手做呢一个服务。咁我哋只要一对接到咧，就可以开始做。
4: 如果你话网上嘅话咧，咁都好视乎咧，即系双方咧会唔会即系佢哋对于网络嗰、那个即系使用啊熟唔熟悉啊？如果系老人家嘅话咧，即系可能未必话咁熟悉嘅。
5: 哦，系啊，不过咧今时今日其实大家都用智能手机啦，用电脑上网咧，其实都系好普及嘅。咁所以我哋呢一个网上平台都系非常之易用嘅，包括你嘅电脑啦或者手机啦，都系可以上到嘅，唔需要安装一啲好特别嘅软件。咁至于老人家个方面咧，其实我哋有见及此咧，都会提供一啲合适嘅服务，例如我哋嘅同事咧，都曾经咧去过老人家屋企，系协助佢喺佢嘅手机啊，或者如果佢真系冇电脑，系需要通过我哋呢个服务咧，我哋都会即系我哋都系服务大众啦，都可以去灵活处理嘅。甚至咧就试过有个个案咧，都系老人家，咁个老人家咧就愿意咧嚟我哋位于中环嘅会议室。老人家是一方面啦，咁另外一个苦主因为都想快啲解决嗰个纠纷啦嘛，我哋都可以提供会议场地。至于调解员呢，佢哋做义务服务呢都好乐意，即係唔係网上嘅，有好多调解员都愿意，如果真係现场做呢，佢哋都愿意做嘅。我哋都提供呢一个灵活嘅便利俾大家去做呢个调解。
4: 明白。好，咁今日呢就唔該晒呢 Albert 呢讲咗咁多呢，即係关于呢网上公益法律服务嘅情况啦。咁另外呢，原来呢渗水嘅纠纷啦，其实都可以呢透过即係法律科技啦，喺网上度调解处理㗎喎。咁今日呢就多谢晒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处理行政总裁梁振声接受访问㗎。
5: 好，多谢 Connie。
4: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激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在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和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会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4%。 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同埋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柯士甸道。另外喺跑马地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较早时因为意外而封闭，跟住加路连山道嘅全线啦，已经系重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沙田入口嘅龙尾喺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花园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另外，南塘道上行大坑道都仲系有车龙噶，分别排到去骏景台同埋盛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喺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泳池。咁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繁忙，有待消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系车多噶。窝打老道南行嘅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曾经有意外，咁而家北行去元朗方向车龙系由新墟排到去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喺龙日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嚟啊！
13: 十八好时光，
12: 3、2、1
13: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4: 系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5: 人性快乐不知时日过
16: 啦 ，Benny 开心啦 ，Benny 太开心啦，星哥有我喺度 ，Ivan 星哥哥大家好。
14: 系啊，我哋几时其实咧日日都系咁开心嘅， yeah. 尤其是咧介绍好多一啲有趣嘅活动俾大家知啊嘛。
15: 系啊，
14: 呢个活动咧，我谂真对好多朋友嚟讲咧都好开心嘅， 一齐听下。
17: 十八俱乐部。
14: 但係啦，平時同大家講起合唱團，大家會第一時間諗起啲乜嘢咧？會唔會係企定定唱歌，定係音階嘅練習，定還是係台上嘅華麗演出咧？
15: 我咧就諗起我小學嗰陣時唱合唱團啦。不過有一班學生咧，唔單止咧透過呢個線上嘅平台咧大唱充滿活力嘅歌曲啦，更加咧將運動同埋音樂咧結合，一邊聽歌一邊唱嘅，跟住啲節拍一齊做運動。呢個活動咧就係踏入五週年嘅香港校際合唱節2026線上合唱團啦。
16: 冇錯啦，今年呢個活動咧吸引咗成超過咗50隊嘅合唱團，亦都咧係近2500位中學啦、小學生啦，仲有社區合唱團嘅成員一齊嚟參與噶。
14: 而我哋同事咧早前亦都參與咗佢哋嘅首映禮，場面咧非常之熱鬧啊！同學仔咧就帶領住全場觀眾，隨住音樂節拍啊，即直咁去學習新展舞，將運動嘅拼搏精神同合唱團嘅團隊能量一齊好好咁融合啊！
15: 我都想揾埋一份啊，所以即刻要咧揾啲師姐嚟啦。
14: 啊、
15: 師姐有請喺呢個加樂實聖瑪麗書院中二嘅陳紀同 Kitty 啦，同埋咧福建中學小西灣中五嘅莫可如 Tiffany 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都話咧，將運動咧結合埋音樂咧，好減壓噶。
17: 參加 choir 是一件很充滿樂趣的事啦，我覺得非常之興奮啦，估唔到音樂同埋體育呢樣即係看似完全唔同嘅嘢，可以放埋喺同一首歌入面咯。運動同埋音樂嘅練習都需要堅持同埋耐性，但係當中運動帶俾我嗰個堅持，可以應用翻喺音樂上面去認真咁樣練習。當中我最中意嘅歌詞。在

0: 歌詞係好好咁樣演繹咗，即係我自己有跑長跑啦，喺尾嘅時候係有啲辛苦嘅，咁嗰下嘅心跳加速，嗰下流汗好刺激，但係又好攰嘅感覺，同埋唱歌上面，我一個喺台上面望住唔同嘅觀眾，有少少緊張，又有啲期待嘅感覺，好相似啦。我覺得團隊精神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啦。翻到嚟 ISC， 我會見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跟他們傾訴，一起唱一下歌，抒發一下啲情緒。而體育都一樣啦，當你温書温到很攰，可能你打場波出身汗，就個人清醒翻啦。
1: 音樂同埋運動對於我嚟講，真係一個好嘅方式去舒緩我嘅壓力嘅。DSC 仲有238日喎，點算啊？咁樣我夜晚係失眠到大概凌晨兩三點先瞓得著。覺得打完波之後，你的確會更加好瞓，因為你身體會疲累啦。你打波嘅時候真係唔會諗咁多，失眠嘅問題其實解決咗好多嘅。關於音樂咧，其實我就咁俾我聽一首歌嘅時間咧，我都可以恢復翻我嘅能量。
2: 而家社會上面其實好多人都唔一定可以揾到自己嘅目標或者理想，但係如果可以有一首歌可以令到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尝试去从一些方向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理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或者一个很好的尝试。有时香港人成日都说，如果躺平和喊了是没有分别的时候，大家其实不妨去试下想多一些自己有什么可以去尝试多一些。
3: 究竟咧点样可以将运动啦同埋呢个合唱放埋一齐咧？嗱，而且咧呢一个嘅活动当中有首主题曲就叫速速，速速咧系速度嗰个速啊！主题曲背后有乜嘢嘅故仔咧？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就揾嚟香港校际合唱节创办人兼艺术总监刘浩显先生，仲有咧就系支持机构我哋嘅社企就系一个人一首歌共同创办人，亦都系主题曲嘅作曲人，佢就系 Vicky 啦，冯咏琪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4: Hello，Kevin 同 Vicky， 你哋好。
5: Hello， 大家好。
6: 歡迎。
4: 係啊，不如先同阿 Kelvin 傾下偈先啦。嗱，當初點解香港校際合唱節啊會開始線上合唱團呢個活動嘅咧？係基於咩契機有呢個嘅活動開始嘅？
5: 哇！數一數手指咧，其實呢個活動已經做咗五年啦。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咧，係2022年啊。嗰一陣時咧，我哋香港都仲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咁好多校際合唱節咧，當時想舉辦嘅活動咧，都因為疫情嘅緣故，咁所以有影響啦，唔能夠真係如期咁樣去舉行。咁特別當當時我哋主要停課添啊，咁咧就諗到好多小朋友咧喺屋企咧，其實如果我哋有一個節目，等佢哋咧可以喺屋企都學到唱歌，同埋想佢哋做一件有意思嘅事，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做咗我哋第一屆嘅線上合唱團，我哋咧係用嗰隻歌咧去同醫護人員咧去打氣嘅，咁就吸引咗好多中小學生喺屋企咧學完嘅歌之後咧拍一條片俾我哋，跟住咧就等我哋將所有嘅片段咧集合起嚟，咁就成就咗咧我哋嘅第一個線上合唱團啦。不過後屘疫情過咗之後咧，我哋繼續覺得呢個活動咧有值得搞嘅原因，因為如果我哋可以每一年咧同一個唔同嘅慈善機構合作啦，咁希望將嗰個慈善機構嗰個價值咧，都推介俾小朋友，咁亦都順便咧就為呢啲慈善機構咧去創作一啲嘅歌曲，等佢哋咧可以用音樂嘅力量咧去散播佢哋嘅正能量。
3: 嗯，好好啊
6: ，Kelvin 啊，咁我知道咧線上合唱團每年咧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嘅喎，咁今年咧點解會諗到將動態嘅體育將靜態嘅合唱結合埋一齊嘅咧？
5: 其實我哋真係見到咧，雖然話一個係動態一個靜態啦，但其實佢真係好多嘢咧係有關聯嘅。特別咧，我哋睇到喺教育嗰個角度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合唱或者運動咧，都係要講同人哋合作噶嘛。因為一個人係做唔到嘅。OK， 咁特別係即係喺個團體嘅裏面，即係可能都大家嗰個能力啊，或者嗰個優點缺點都有高有低嘅。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我哋係一個團體，我哋一個合唱團。咁所以唔係要去比較你同隊友嘅能力，而係互相去補位，互相去幫助。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啦。第二個就真係頭先同我仔都有講到嗰個堅毅啊，即係我諗無論係講緊平時合唱嘅排練又好，運動嗰個訓練又好，其實都辛苦噶嘛。即係我哋合唱，大家唔好以為係即係坐定定咁樣就唱下歌啫。其實老師嘅要求好高噶嘛。咁我哋可能往往咧為咗一個好短嘅一個音樂嘅環節咧，我哋要唱好多好多次，因為每 次我哋都希望大家又比上一次有進步。其實同學仔咧不經不覺咧，其實都坐喺度咧係好辛苦，好有耐性咁樣咧，去慢慢將件事做到最好。咁所以我哋見到啊，無論運動或者合唱，其實堅毅咧都係一個同學仔學到嘅嘢。
3: 嗯，好好啊，好啊。咁啊，又同阿 Vicky 傾下偈啦。Hello Vicky 啊，係啦，主題曲方面啦，速速啊呢首歌嗰個靈感咧係點樣嚟到，跟住你作到出嚟嘅咧？另外，你其實想咧有乜嘢嘅信息帶俾一班嘅年輕人㗎？
7: 嗯，咁咧其實呢首歌咧有一個創作背後嘅一啲小故事嘅，就因為我哋都同 Kevin 講話啊，其實都好想聽一下，其實而家年輕人去同埋學生佢哋諗運動同音樂嘅一啲想法啦。
6: 嗯，
7: 所以我哋咧就設計咗幾條問題咧，就先透過主辦單位啊同埋啲合作夥伴咧一齊share咗俾好多年輕人啦，跟住咧就透過佢哋一啲即係錄翻音俾我哋啦，就話俾佢哋覺得啊係中意咩運動啊，或者我哋問咗一個好特別嘅問題嘅，就話你哋好想有一個乜嘢嘅超能力？好得意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哋想有少少係衝擊下佢哋，因為呢樣嘢都同動感有關
6: 係。
7: 咁好多翻到嚟咧，好得意嘅，佢哋好多都話佢哋想要瞬間轉移嘅能力，係啦，頭先就要好快，好有速度，
3: 慳時間啊，
6: 隨意門啊，一聲去到，
7: 因為想要起身，翻學之前起身就即刻可以衝到翻學校啦，
3: 快，係慳時間。嗯，
7: 系啦，咁所以咧，我啲全部都变成我个灵感啦。首先就系速度啦，另外就系嗰个我谂到光速呢样嘢，即系系同埋年轻人本身都系发光发亮嘅。咁而做运动啊，佢哋咧同埋唱歌佢哋咧都系会俾种光芒出嚟。咁所以咧，我就将一个速度摆咗去我个旋律啦，同埋一个好阳光嘅旋律嚟嘅。咁跟住我就俾填词人啦，咁耀輝就話：，咦，其實可以用速度嚟寫首歌喎。咁其實我亦都俾咗所有我之前inspire 嘅嘢俾佢，咁所以就有速速呢首歌啦。
3: 原來咁
4: 聽啊！
6: 咁我又問翻 Kevin 先，咁你希望啦嚟參與嘅學生啦，同埋社區嘅人士啦，佢哋喺呢次嘅體驗當中啊，除咗學識唱歌之外，仲學識啲咩咧？
5: 哦，我想佢哋學識乜嘢啊？咁嚟講翻咧，其實今次咧，我哋第一次咧搞咗一個特別活動啊，就係透過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啦，咁佢哋支持我哋咧就搞咗一個合唱日。咁嗰日咧，我哋咧成200個咧嚟自唔同學校同埋機構嘅參加者咧就聚首一堂。咁咧其實當中都包括咗我好多學生嘅。咁就見到咧佢哋咧就正正我想佢帶走啲乜嘢咧？我想佢帶走可以享受合唱，享受做運動，因為佢哋平時我學生啊嘛，咁所以佢哋即係我見到佢哋咧，次次都係唱歌嘅。咁但係咧，就第一次見到咧呢一班平時一齊唱開歌嘅人咧，就一齊做運動喎。咁但係咧，就見到佢哋其實都有嗰個默契喺度嘅。咁所以無論係唱歌定係做運動，都充滿默契，充滿咗歡樂。咁呢個就我想佢哋攞得走嘅嘢啦。
4: 喂，咁真係又問翻阿 Vicky 啦，今次合唱團咧有成超過2500名嘅中小學生咧、社區人士，咁喺線上面一齊唱歌。你有咩感受呢？
7: 其實今次我哋同阿 Kevin 佢哋第二次合作啦，咁舊年就係一首抒情啲，因為講一個心理健康嘅一首歌啦，咁今年就係好好動，所以其實今年嗰個湧動係更加大嘅，真係睇到佢哋好有動感啦，同埋係連我自己一路喺度睇首播嘅時候咧，都係一路跟住佢喐嘅，都自己都速速咁樣喐動嘅喺度。
6: 咦，我都可以試下夜晚做運動
4: 喎。同埋頭先
7: 佢哋喐啦，係啊。
4: 係啊，聽個曲風亦都好輕快、好輕鬆啊，都幾好韌噶。
3: 係啊，咁啊 ，Kevin 啊，又同你傾下偈啦。咁其實大家都展望未來噶嘛，你又會咧帶領住咧我哋香港嘅學生咧喺未來有乜嘢計劃或者演出㗎？
5: 我哋其實未來都有計劃咧，帶我哋香港校際合唱團嘅同學仔咧，就去到重慶嗰度表演啊！咁啊，係啊，第一次啊，我自己都未去過重慶啊，所以好期待。
6: 預祝成功
4: 啊！係啊，咁預祝你哋嘅呢一個活動成功啊！喺呢一個時候啦，亦都唔該曬 Vicky 啦，同埋 Kevin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好嘅活動，同埋我哋亦都可以一齊聽一聽。速速呢首主題曲啊，再次送俾大家嚇。好，唔該曬 Vicky 同 Kevin。

0: 肌力訓練嘅混合訓練風潮咧就直卷全球啊！運動員啦，同埋健身愛好者咧，都唔再係滿足於單一嘅跑步啊，或者純重量嘅訓練啦，而係會追求一啲跨場景、全方位嘅體能表現噃。
1: 係啊，源自德國嘅 Heroes 咧，係近年全球發展最快嘅體能競賽之一嚟。係
0: Heroes 啊，呢個活動啊。
1: OK， 咁啊，佢咧係標準嘅賽制咧，包括咧就係八公里嘅跑步啦，並且咧每公里之間咧會穿插咧蛙艇機。退雪橇啦、农夫行走啦、箭步走等啦，八项嘅功能性嘅训练啊，咁赛事标榜咧门槛清晰嘅，而且系极具挑战性噶，全面考验参赛者嘅咩啊，心肺功能同埋肌肉嘅力量啊，
2: 犀利啊！呢个咧真系热潮嚟噶，吹到去边咧？吹到嚟我哋嘅香港街市里面啦，系啦，趣味咧真系十足噶，就系、是、本土化混合训练啦。咁咧当然啦，就有我哋嘅香港街市啦，同埋咧健身中心一齐合办全港首个嘅街市版 Heroes 啊！犀利啊！顧哩街市顧哩競賽，咁即係點咧？即係咧買餸咁樣咧，都可以變成一個貼地嘅，而且咧又可以玩埋健身挑戰，正啊！
1: 正
0: 係啦，我哋電話線旁邊咧，亦都請嚟今次活動嘅主辦代表建華集團執行董事兼香港街市總經理凌浩然 Henry， 同大家介紹同埋預告下呢一次比賽嘅詳情啊 ！Hello，Henry 你好。
3: Hello.你好，你好，你哋好。
1: Hello,
0: 你好啊 ，Henry， 不如同我哋讲下，点解会谂到喺街市办一个呢、這个街市版嘅 Heroes 比赛嘅？个目的系点样啊？
3: 其实先介绍下啦，我哋香港街市啦，其实我哋一直都系想将生活融入喺个街市度嘅，咁、所以嗰个灵感咧，除咗嚟自我哋街市嘅档主啦，同埋一班默默喺屋企买餸嘅家人。即係買餸嘅屋企人嘅生活習慣之外咧、都係想將生活呢件事唔係淨係話喺街市買餸，可以喺度做運動啊，可以有其他體驗都融入喺街市嘅場地度嘅。
1: 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哋點樣喺賽事之中配合街市嘅場景咧？有個 feel 嘅喎，係點做到呢？
3: 呢、這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啊！因為其實我哋普通嗰個運動比賽咧，我哋係會用啞鈴啊、啲 sandbag 啊等等嘅器材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就有將重量嘅嘢就換咗一啲街市食材。OK， 咁譬如啦，我哋就將傳統嘅壺鈴啦或者沙包啦，我就換咗做一個10公斤重嘅米袋啦，同埋一啲大嘅冬瓜啦、生果啦。跟住佢重型嘅推車咧，我就將佢改造咗做一個100公斤嘅食材車。OK， 咁就上面就唔係一啲。叫做重量嘅嘢，反而就係啲食材相關嘅嘢。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我哋本身街市嘅通道都即係雖然都係比較闊，咁但係咧都係要場地同埋防滑嘅安全，我哋都係用翻傳統嘅 Harris 比賽嘅十米比賽賽道啦，亦都要鋪翻佢專業級嘅防滑嘅膠地氈啦。OK， 咁同埋我哋跑步兩唔係嗰個跑道兩旁咧，我哋都加啲軟氈去防撞嘅。咁啊，成個就係唔係淨係一個用具上面啦，即係連場景附近我哋都特登安排咗嘅，即係希望可以全力去做運動之餘，亦都係安全咁去玩咯。
2: 好有特色啊！
1: 好好啊，
2: 但係始終咧，街市嘅場景同埋訓練嘅場景都有唔同啦。咁其實如果咧真係喺街市裏面咧去做呢一個嘅體能訓練，你有乜建議呢？
3: 當然啦，其實專業嘅專房嘅器械嘅當然係做得好啲啦，都唔建議屋企人拎個冬瓜翻嚟。咁但係我哋拎翻啲譬如器材有固定啊，或者手柄係符合翻啲人體嘅工學啦，或者譬如平時我哋做一啲好簡單嘅運動，譬如引體上升啊，或者雖然係可以攞冬瓜嘅，但係唔建議啦。但係可能屋企攞翻啲水壺，我哋去做翻啲深蹲啊，或者弓步走，練一練嘅平衡力其實都 OK 嘅，因為我哋嘅比賽嘅設計嘅難度咧，都未去到專業級嘅，只要有日常可能 free body 嘅 weight 啊，都可以應付到嘅。
0: 係啦，真係坊間嘅 Heroes 比賽咧，都係以成年人為對象噶嘛，但係今次你哋除咗成人組之外，都仲有親子組嘅比賽喎，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
3: 因為正如我啱啱所講啦，其實買餸啊或者落嚟係即係街市度，其實係一個一家人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嘅主題其中一個都係用手頂住一個家啦。咁家梗係唔單即係唔係淨係一個人啦，咁需要一家人嘅互相支持。咁所以我今次係希望又透過親子組啦，咁等啲小朋友喺遊戲中都體驗下佢哋平時爹哋媽咪買餸其實好辛苦嘅。
1: 係啊，好有感覺啊！
3: 就算係工人姐姐都好啊，其實都好辛苦嘅，咁都係將呢個運動嘅習慣啦 ，OK， 咁都培養翻俾佢哋啦，即係我哋叫個將個孤立嘅正能量可以繼續去傳承落去。
1: 咁我又好有興趣知道啦，如果親子組嘅賽事嘅項目咧，你哋會有啲咩特別嘅安排啦？你知啦，如果喺項目比賽嘅方面啦，你又要兼顧趣味性、安全性同埋訓練嘅要求嘅喎，呢度你哋又點樣做到咧？
3: 係啦，我哋就會喺個重量啊同埋啲安全設計度咧，我哋就會有啲輕量。

0: 化啲嘅。咁举个例子啦，譬如成人咗，我哋就会推100公斤嘅食材车啦。咁亲子咗咧，就会系小朋友同大人咧就一齐推嘅。
1: 嗯。
0: 咁如果啲负重嘅项目啦，成人就要系孭一个10公斤嘅米啦。咁小朋友咧就孭个迷你版，系1公斤嘅轻巧米。
2: 啊。
0: OK， 咁譬如我另外平時可能攞啲冬瓜啊，或者譬如一啲比較重量多啲嘢，我就將佢轉咗做西瓜波，同埋有橙嘅一個袋。
1: 哎呀，好啊，
2: 好 Q 喎，咁樣好得意喎，
0: 係啊，
2: 即係真係可以親子喎。
0: 當然我哋親子組咧，更加係會有更加多嘅專業教練啦，同埋就是、我哋嘅防護人員咧喺現場旁邊睇實嘅，就希望即係。大家玩得開心之餘都唔希望有任何嘅危險性啦，係啦，同埋會安全啦。
2: 嗯，我都知道咧，今次你為咗呢個比賽咧，都有啲 warm up 啊、預熱嘅情況出現嘅。就係去到咧，好似尋日咁樣啦，開始咧就會去到唔同區域嘅街市裏面咧，有啲關卡體驗區嘅活動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0: 係啊，因為為咗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啦，都可以體驗到呢個咁得意嘅 Coolie 嘅比賽啦。咁、但係因為礙於我哋場地有限，咁所以最屘我哋只不過喺一個地區度搞，咁所以咧我哋就預先喺我哋自己香港街市旗下14個嘅街市嘅推廣站咧、都可以體驗一個叫冬瓜壓力挑戰嘅東西啦、
2: 冬瓜
0: 係啦，俾市民試下唔同大細、唔同重量嘅大冬瓜啦，咁睇下大家嘅手勁同埋 core 嘅力量有幾多，係啦，咁真。即係唔單雖然唔喺嗰個區份嘅叫街坊啦，都可以試下我哋推廣下做運動嘅嘢，都係比較簡單啲嘅嘢嚟嘅。
3: 喂，但係如果有興趣參加，可以點樣報名呢？
0: 其實好簡單，就即日咧就喺我哋香港街市嘅手機 app 啦，或者親身去到我哋香港街市嘅服務台入面掃曲網上報名就 OK 嘅啦。咁其實名額就有限，就先到先得啦。咁8月16號就截止報名嘅啦。
3: 唔該曬 Henry 嘅介紹啊，呢、個活動真係好有趣啊！唔該曬，
2: 唔該曬，
1: 努力練。如果大家喺條街度見到攞住冬瓜行咧，千祈唔好覺得差異，因為下年比賽嚇，
3: 今年可以今年嘅喎，仲行得切
2: 嘅
3: 喎。
2: 其實大家都講得切嘅，去唔同嘅街市當中，佢哋有預備嘅，
3: 有先知早知噶嘛，
1: 係咪啊？
2: 係啊，冇錯。遲啲可能係有西瓜啦，同埋冬瓜都有分別。
3: 我哋要坐言起行，唔好再拖啊！係咯，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啦。新聞之後仲有我哋半小時嘅十八好時光啊，咁啊仲有好多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啊，轉頭見啦，
2: 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是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署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是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说，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成今早的航班返港。有在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1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港要花费更多钱另外购买机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盛顿日报，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跑马地嘅意外封路啦，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地利系云地利道啦，全线仍然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至于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嘅意外啦，亦都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至于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队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收费广场。另外，启德隧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展。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仍然是挤塞啦。当中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排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口的车龙都是车多啦。去西九龙方向排到七咸道南，近住摩地道；去红磡方向，龙尾就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去到白雀街；同埋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至于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嗰阵唔好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落雨又炎，好天又烦。不过呢，唔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在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的场主今年一样都是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呢头当地嘅芝士产区嘅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冇胃口，令到乳牛嘅备乳量减少10%，芝士嘅制作量直接受到影响。嗰头又要顾住喺芝士仓库增加降温设备，保存住啲芝士唔好变坏，双重夹击，令到呢个已经有超过800年历史嘅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嘅大挑战。天气令到畜牧业农户叫苦连天，但是调翻转头嚟讲，畜牧业又是加剧温室气体排放，令到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嚟越频繁的重要因素。要中断呢个恶性循环，唔系大家只系坐喺度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啲，想继续食到想食嘅嘢，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嘅概念同目标，及早喺气候悬崖边自救啊！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5: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5: 色无限知识。
7: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8: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9: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8: 王祖
10: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正確加10分。
9: 吓、啊，慢咗添。
7: 第二题，试日快乐是几点做？
10: 王祖
8: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7: 正確加10分，
10: 好有挑战性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10: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7: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3: 3, 2, 1, go。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4: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嘅呢个组合啊，
17: 冇错，
16: 有我欧海星，
18: 有我叻叻 Fanny 李万芬，
16: 系、哎、
17: 有我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6: 大家好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啊，而今日我哋嚟紧介绍嘅活动咧，哇，真系呢一个嘅热潮啦，去到十。八區都有，
17: 係
16: 見好多嘅商場都有佢哋嘅活動啊！究竟係咩呢？一齊聽下啦！
14: 十八俱樂部。
16: 嗱系啊，我哋节目咧早前都同大家分享过爆旋陀螺嘅热潮啦。嗱、呢个玩意咧，真系唔单止系一班嘅大细路嘅玩意啊，连一班老友记都好着迷噶噃。
18: 系啊，香港圣公会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咧，都乘住呢一股热潮啊，犀利啊！同一班咧老友记玩埋一份，佢哋唔单止系玩咁简单噶，仲透过互相嘅交流啦，等中心嘅同工都可以同老友记有进一步嘅了解啊！
17: 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睇小我哋嘅老友记，因为佢哋真系好认真嘅、
18: 啊。
17: 就算每一次嘅决战啦，佢甚至会自己咧制定一啲策略啊，点样去应战咁样噶噃。
16: 系、啊，而我哋电话线咧，亦都请嚟啦中心嘅代表咧，就系、是、有香港圣公会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单位主任魏浩然 Philip 啦，同埋参与者刘秀体，秀体咧一齐倾下偈嘅。
18: Hello，
16: 两位你哋好，
18: 你哋好，
19: Hello, 你好，
18: 好热闹啊，好热闹，
17: 你好，你好，
18: 你好，我即刻。同阿菲律主任倾下偈先 ，Hello 啊，我想请教一下菲律主任，你哋咧系几时开始咧同长者玩呢个爆旋陀螺嘅活动咧？开始嗰个缘分，嗰个原因喺边度嚟嘅咧？
19: 其实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就由今年嘅六月开始嘅。咁、其实中心咧一直都有提供唔同类型嘅活动啊、兴趣班俾长者参加。有时候咧啲主题都系一啲新兴嘅活动啦，有时候都会紧贴翻现时嘅潮流，例如我哋会有飞镖班啊、品酒班啊。甚至我哋試過凌晨五點鐘同長者一齊去睇世界盃咁樣。
16: 哇！
19: 咁最近咧，我哋就多咗一啲年輕嘅同事啦，佢哋本身都有玩陀螺嘅，咁佢哋都好想將自己咧中意嘅玩意咧都同長者分享，所以就嘗試咧開展呢個小組活動啦。
17: 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其實咧設計呢個活動嘅時候咧，你哋要考量啲乜嘢㗎？仲有就係咧，應該唔係單單淨係為著咧陀螺呢個活動啊，會唔會再延伸咧有其他唔同系列嘅活動㗎？
19: 其實在當初設計這個活動的時候呢，我們都是想跟長者玩他們兒時的玩意啊，又介紹一下現時流行的東西，就做一個新舊的融合。但是誰知道試玩陀螺的時候就發現其實長者都充滿很多好奇心，也都很投入在這件事上面，所以我們順理成章呢就變成了一個陀螺主題的活動了。當中我們又不是只是想長者只是玩陀螺，都想他參與多一點，所以我們後來就發展啊，他們會不會可以教其他老友記都玩啊，甚至落个社区同唔同人嘅玩啊、交流啊，同埋希望啊未来佢哋会唔会做到裁判咧咁样
16: 样。哇，咁犀利啊！咁真系啦，除咗预备一啲啊同陀螺相关嘅活动啊，咁真系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我咁听你咁讲，
19: 系啊，因为咧。其實咧，我哋都唔係淨係想長者做拉嗰一下嘅動作，盡量想佢哋咧，即係咧，好似其他陀螺戰士咁咧，體驗唔同嘅環節。所以我哋又會教佢啊，點樣砌個陀螺啊，甚至比賽規則點樣先可以攞一分，點樣先至係攞三分啊咁樣樣。亦都希望咧，透過陀螺作為一個介入點咧，去幫我哋推廣服務嘅。所以有時候我哋做街站嘅時候咧，我哋都揾埋佢哋一齊落去現場同啲人玩一下，教人哋玩啊，吸引一下啲人流咁樣樣。
18: 哦，我即刻要訪問一下刘秀体婆婆啊，秀体，
20: 系
18: 你喺度吗？
20: 喺度，
18: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咧？之前有冇接触过噶？
20: 之前就小朋友嗰阵时咧就玩好多细蚊仔玩嗰啲游戏嘅，好似例如公仔纸啊、德龙啊，细个嗰阵时都玩嗰啲陀螺噶，
18: 就唔系爆旋呢只，系咪啊？
20: 唔系呢只爆
17: 木陀螺啦，应该系。
20: 咁我本身性格就好贪玩嘅，我好难玩嘅，所以 次咧喺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喺玩紧嗰个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我咪企喺度睇佢哋玩咗一阵，跟住我就问啊，可唔可以试玩下陀螺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入边咧，就唔会停咗，继续咁玩。跟住我就问佢有咩规矩，有咩成？佢话你第一次玩你唔好学咁多嘢啦，跟住我就埋藏咗呢粒种子喺个心入边。
12: 系
20: 啱啱咧就中心咧就搞呢、這个玩具站有陀螺学喎，咁我就参加咗啦。
17: 哇，非常之好。咁嚟嗱，你系学咗陀螺，你发觉咧喺当中咧有边部分特别要花时间去练习啊，或者学习，同埋咧有冇边部分你觉得哇能够成功到咧，真系好有呢个成功感，好有满足感嘅咧？
20: 啊，当然啦，嗱，我玩陀螺嗰阵时咧。開心就係贏咗嗰時候開心到不得了，我諗起佢咧都好開心啊，瞓唔著咁樣，但係輸咗梗係唔開心啦。嗱，砌陀螺咧其實佢有三部分嘅，三部分就係將佢咧頭一 part 兩 part 你要 kick 一 kick， 如果 kick 唔實咧，你發射嗰時候會跌咗，未開場已經跌咗落去啦，所以咧我哋要 kick 住佢，跟住有個軸心，咁三件嘢咧砌埋一齊咧就 OK 噶啦。
18: 上得穩先得啦，係咪？
20: 咁可唔可以上得穩咯？
16: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係有啲咩對戰心得咁樣啦？
20: 我對戰嘅心得咧就係咧，佢有金屬面嘅，係有膠面嘅，
12: 係
20: 咁佢就有又有尖底啦，又有圓底啦，有六角嗰個底嘅，咁呢啲唔同種類嘅。底部咧，佢係埋藏住有攻擊型啦，有持久啦，仲有好多種類嘅，咁仲有個發射器啊，發射器咧有長有短，就
18: 功能唔同係嘛？
20: 識得要識得去
17: 唔同配搭，
16: 真係玩得好專啊！收睇你，
18: 我就感受到，真係幻想到你拉陀螺嗰下好有型，
16: 好勁啊！
18: 犀利啊！
20: 陀螺仲要啲力量嘅，就我就好誇張，可以扭埋條腰就翻嚟。
17: 哇！有功架喎咁你，
16: 犀利
20: 啊！變得持久啲啊！我覺得。
18: 咁啊，問下菲利啦，話知道你哋嘅活動當中咧，啲童工咧都會同阿長者們一齊玩噶嘛，係咪？佢哋係踴躍報名咧，定係俾你安排噶？
19: 其實同事都好好嘅，一嚟啦，佢哋本身都覺得啲陀螺係好好玩啦，
18: 同
19: 埋都好中意咧，將自己喜愛嘅嘢咧同長者分享嘅。咁我覺得最緊要咧，其實佢都相信咧。長者係有能力都可以參與呢個城中熱話嘅，所以佢哋都好踴躍去參加咧，都想同啲長者切磋一下啦，或者分享一下咁樣樣。
17: 好啊好啊，又問一下秀泰啦，秀泰啊，我都知道咧，你同咧好多我哋啲同工一齊玩噶嘛，咁啊講真，佢哋好年輕嘅，咁你同佢哋一齊玩嘅時候咧，你有咩感覺？會唔會覺得自己哇年輕咗？同埋會唔會有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0: 哦，有嘅，就係咧即係。開心的地方咧，就係咧，我個細仔咧，睇到我 Facebook 啊，一有有啲嘢上咗，跟住哇，咦，嗰、那個咪我媽咪，我媽咪都好煙嘅喎，玩而家時下咁流行
17: 咁流行嘅
20: 陀螺爆炸嘅陀螺咯，咁好開心，打電話話俾我聽，我好開心啊！
17: 哦，
16: 你真係好潮啊，潮過我啊，我唔識玩㗎，係啦，咁啊 ，Philip 真係啦，希你哋搞咗一系列嘅活動。希望啊，都會為長者同埋社區帶嚟啲咩影響咧？我就咁聽咧，都已經聽得好開心啦。
19: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咧，我哋都想做到嘅嘢，其實秀泰都已經係做到啦。
18: 係啊，好成功啊！
19: 係啊，就係講緊咧，俾個教育緊個社區咧，其實長者都係有權，亦都能夠咧保持一個好奇心咧，去學習一啲新嘅事物嘅。我哋好希望佢哋能夠做到一樣嘢咧，就係可以優雅咁樣老去啦，同時又積極咁樣成長自己嘅。希望打破一啲咧社會對長者嘅黑板印象啦。其實就唔好成日都覺得啊，長者有好多限制嘅，其實長者都可以好有活力。好有好奇心，好似秀泰咁，可以同你玩陀螺，
17: 冇錯，
19: 經都得嘅，
18: 仲係高手添，
16: 係咯，有策略，即係唔係玩咗好耐，但係已經有咁多消息，有咁多心得嘅啫。兩位都好犀利啊，咁亦都喺度咧。再次唔該曬 Philip 啦，同埋秀泰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該曬，
17: 多謝你哋啊。
1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13: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12: 听歌，
13: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21: 手下留情，
13: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2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24: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16: 昨晚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市建局支援的东头村渔难盛会就筹办传统节庆活动，透过渔难盛会实习生计划就协助他们招募大专生，举办推广活动，包括提导赏团、展览等等，等公众深入了解传统习俗背后的历史和意义的。
18: 是啊，要全面了解东头村渔难盛会各个岗位和环节，直理今年就跟区内的佛堂合作，请来有丰富经验和音乐造诣非常高的潮州音乐师傅李统一。李师傅啊，教授一众实习生庙堂入面的音乐知识噃。
17: 系啊，李师傅仲话，其实传统嘅潮乐啦，同一般嘅中乐咧，真系好唔同噶。嗱，佢哋咧演奏呢一个嘅庙堂音乐嘅时候咧，特别注重就系变调啦。一首歌里面入咧有唔同嘅调子嘅，咁令到咧一个嘅庙堂音乐咧更加有层次同埋更加丰富噶。
16: 嗱，体验日当日咧，李师傅除咗示范咗扬琴、唢呐、大鼓嘅演奏技巧之外咧，仲积极同太太一齐合奏咗几首曲添噶。
18: 唔单止啊！李师傅之后都有手把手教授学员怎样去演奏乐器，令到现场都扬起一阵阵美妙的潮乐乐韵。
25: 我就叫李统一，香港的潮州人，在这个特社呢做个音乐领袖。我自己又玩唢呐、二弦、琴，我都懂玩的。我从事这个行业呢都有超过20年了。我小时候家里有那些氛围的时候，播潮州音乐给我听，听开就听到熟悉。到我大的时候呢，去那些社区中心听听，咦，他的师傅拉着那些我识的，跟着那个师傅拉着我又识的，那我开始就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了，就买支夜壶回来学咯。这些是讲紧几十年前的了已经。潮州音乐它有很多调子给你玩，可以很多种手法，很多种变奏都可以，任你变，它就很吸引人玩，就这样的。他苗头音乐主要奏啲佛曲，师傅佢喺度唱紧嘅时候，你要辅助佢，即系同佢和啊，同佢和音。咁啊和音期间咧，佢又要加埋好多法器，定指啊，或者系双音啊，嗰啲咁嘅叮叮当当嗰啲，有嗰啲嘢，佢有呢啲嘢噶。但系你玩潮音乐就冇呢啲嘢嘅，吓听落去又另外一种风格又唔同。自己嚟講都係玩呢樣嘢落做興趣嘅，就冇所謂。你要攞呢樣嘢嘅維持生計咧，就係唔得嘅。即係香港啊，冇呢個氛圍啊嘛，傳承啊，好難傳承嘅。收徒弟就冇，我有學生，我啲學生咧就啱啱舊年啫嘛，跟我學打鼓。佢哋學咗十堂好叻，去咗唔知五間定六間學校嗰度表演俾啲小學生睇，我梗係開心啦，因為佢哋有成績啊嘛。我係佢哋嘅導師，係嘛？啊，然後呢個係佢哋嘅師傅，我教佢哋嘅咁咯。有人吹捧你啊，有人揾你做嘢啦，你又覺得都可以喎，都仲可以即係維持到生計喎嚇。中意嘅嘢可以變成一個工作。自己做嘅嘢啊，被人認可咯。你香港仔嚟嘅，你又識玩呢啲嘢咁樣，我諗住香港係得我一個人嘅啫。
17: 参加咗市建局所举办嘅东头村遇难盛会嘅实习生计划当中嘅学员，佢哋就讲啦，透过今次咧，真系亲身体验到啊，先至知道咧，原来筹备一个嘅遇难盛会咧，系有咁多唔容易噶。咁同埋咧，佢更加咧深刻知道，哦，原来咧潮汕文化嘅认识系需要咁多嘅。
16: 嗱，本身系潮州人嘅香港教育大学实习生潘锦霞 Sally 咧就话，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佢对传统遇难盛会嘅了解，甚至已经多过佢父母啦。
18: 哇，犀利！而本身咧已经对遇难文化有浓厚兴趣嘅香港教育大学实习生陈琳琳 Lisa 咧就话啦，透过呢次嘅实习计划咧，俾佢哋年轻嘅一代有机会运用到上一代未必具备独有嘅技能同埋知识，为传统嘅文化活动注入新嘅动力，令佢好自豪啊！
0: 我叫 Sally， 我系潮汕普宁人。咁我细个嘅时候，跟住我嘅长辈，跟住我嘅父母一齐去拜神。我净系知道拜神系为咗求平安、求成绩好，但系我都唔明白其中有咩心意，所以就报名咗呢个活动。我觉得我自己识潮州话咧，喺参与呢个计划咧，就更加会有优势啦。譬如话我哋去探访唔同嘅街坊啦，咁佢哋可能有啲老人家净系识得讲潮汕话啦，只有我一个实习生听得明咯，咁我就会帮佢哋翻译咁样。同埋我哋会一齐去睇嗰啲潮汕剧啊嘛，咁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睇得明，我就会更加了解到个潮剧入面想表达嘅意思咯。呢個活動其實係好大意義嘅，佢可以令到我更加了解我家鄉嘅文化啦。因為之前我對於呢啲拜神求佛，全部都係一啲喺表層上面嘅了解，但係我都冇深層嘅去了解到嗰啲求神拜佛嘅人，佢心入面係諗緊啲咩，佢係為咗啲咩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就了解到好多呢啲人嘅心理。同埋我都更加了解咗我嘅家乡文化，同埋我都希望之后我可以咁样带住呢啲知识同埋传承落去。
1: 我系陈琳琳，我嚟自香港教育大学。啱先咧就体验咗文乐同武乐嘅，最吸引我咧系鼓声。咁我哋喺度觀賞嗰陣時咧，係有兩位師傅合作嘅。咁你可以睇到李師傅喺度敲鼓嗰陣時，旁邊有個敲啲大鑼嘅一位師傅咧，咁佢就望住鼓聲啦，聽住鼓聲咁樣個鼓敲一下，咁佢就咁樣又敲一下。咁呢個同時都係一個潮州人嗰啲合作精神啦、街坊精神。因為我哋都知道每個非遺咧，其實係一個文化底蕴嘅。但係我好可惜就係，因為時代喺度變遷啊嘛，咁佢真係好自然喺沒落嘅。咁我哋點樣去保護佢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年青一代係好重要噶啦。因為我哋夠後生，我會以一個比較積極啲嘅形象，就係我希望係可以話俾大家知咁樣推廣呢個非遺文化。例如我哋香港其實係有一個咁久遠嘅歷史喺度嘅，其實香港唔係一個文化沙漠，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好多文化喺入面，係需要大家去認識、去保育、去傳承嘅。
17: 至於東頭村遇難盛會，聽日會繼續有潮劇公演，仲有派平安米等等嘅傳統環節㗎。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去到甲冰達道公園嗰度參加㗎。
16: 哇！聽日喺甲冰達道公園有呢一個活動咧，而其實週末啊都有好多好節目送俾大家㗎噃、嗯。就好似咧，我哋都喺節目入邊介紹過呢一個啦，就係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使計劃啦。嗱，記得啊，由即日開始至到8月17號咧，佢哋都喺大館檢閱廣場嗰度舉行嘅。入邊啊，嘉年華就展示超過240位文化大使喺計劃入邊嘅成果同作品，好多嘢睇噶。
18: 唔單止啊，為咗響應2026年全國生態日，環保署推出限時嘅全國生態日兩倍搶活動，
16: 哇，
18: 路上會員卡住啦！星期六8月15號去到全港任何一間嘅回收環保站啦、回收便利店啦、回收流動站啦，或者你智能回收箱提交指定嘅回收物，想倍积分啊！
17: 系啊，仲有咧就系魔法 recycling crossover 呢个森林保卫队啊，保战队啊，
16: 保卫战
17: 保卫战啊，就系、是、咧去垃圾走啊，将会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沙田石门 安平街十号，就会喺呢个八月嘅十五、十六号，朝早嘅十一点到下昼嘅五点钟噶，欢迎一家大细一齐嚟玩噶。
16: 哇，好多嘢玩啊！
18: 如果大家见到我都唔使诧异
17: 啊，我会同你 say hi 嘅。
16: 你都有好多嘢玩，我哋仲要准备呢个 Hyrox 比赛啦。咁我哋要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嘅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建商、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月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的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以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跑马地啦，受到意外影响，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至于另外最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 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啦，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噶。另外亦都影响到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亦即系大埔旧路啦，去青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就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现时最塞的位置大概就是在九龙区的尖沙咀。现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在尖沙咀中心。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的。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和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安士甸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梳士巴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咪逗留。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去出面卖嘅咩？
6: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8: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0: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11: 红枣
12: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10: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9: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12: 好有挑战性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9: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5: 原来眼底相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16: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17: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1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太阳底下新鲜事，
18: 我哋一齐出去。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21: 呢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20: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16: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9: 张伟基、柳面主持《
1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2: 数下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3: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24: 有我刘伟恒啊，
25: 的神啊。
23: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发生咗一件紧要嘅事情。
0: 咩事？
23: 咩事咧？就系幼稚园咧已经正式开学啦。
1: 哎呀，
23: 系啦，
0: 咪九月一号嘅咩？
23: 哦，唔系幼稚园提早开学嘅。
0: 咁早？
1: 其实咧，我都系最近咧听啲家长讲咧，我先知道。哎呀，系啊，幼稚园我女开始去学嗰啲咩兴趣班啊嘛，就遇到同龄嗰啲小朋友啊，佢哋就话：，哎，提早开学啦，准备又要收拾心情，踢佢早啲瞓觉。
0: 咁快旅行都未去咗，
23: 所以就趁在上个礼拜
0: 立秋就开学，
23: 翻咗福建。系啦，咁所以嚴格嚟講咧，標人咧係由7月22號放到8月9號
0: 嘅
23: 啫，即係兩個禮拜多少少，
0: 即係冇陰公啊！真係，
23: 哦，咁佢都係
0: 翻學，都
23: 唔知嘅，係啦，
1: 咁第一次翻學啊嘛。
23: 唔係，標人翻咗 M 班，翻咗 M 班，係啦。咁啊，暫時目測咧，今個禮拜其中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開始有嗰啲功課袋啊。
0: 哦，
23: 即係學校派咗一個文件袋仔咧，就要攝啲功課入去。咁所以我哋屋企嘅群組咧，就已經開始討論咧，就係開始邊個要即係叫做即係負責你呢個教功課嘅責任，係啦。究竟係爺爺啊、嫲嫲，
0: 有冇人即刻舉手啊？
23: 定係婆婆？係冇人舉手嘅。
1: 你要誤人子弟嗰啲揾我。
23: 而我係即刻推舉咗公公出嚟嘅。公公話可以考慮下，可以考慮下，係啦。咁但係更加重中之重係咩咧？就係。连水水都翻学了喎、
0: 哎！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3: 好啦，首先俾个掌声我自己同埋我呢家人嘅，系啦，因为当两个小朋友都翻学嘅时候咧，哇、哦！屋企終於可以寧靜下啦、
0: 哦，反而係啊，
23: 兩個都嗱，當然啦，今個禮拜咧，水水都只係翻一個鐘嘅啫，咁啊，所以我哋即係六個成年人咧，都係期待緊九月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兩兄妹都真係由下晝朝頭早八點幾翻到下晝三點幾，咁大家起碼休息多陣，
1: 取下經先，因為我始終我女咧同你女個年齡好近啊，
23: 係，
1: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所謂早咗開學啦，然後咧翻一個鐘啦，嗰一個鐘咧有冇家長陪噶？
23: 嗱。我哋頭兩日呢係有家長陪同嘅，咁個情況其實我哋都好熟悉㗎啦，所以今年嘅呢個嘅 M 班嘅呢個迎新日呢，我同太太係冇出席到嘅，因為老師話你哋唔使嚟，因為講嘅嘢都一樣，例如我哋要準備幾多條尿片啦、要準備每一份嘅衣服呢，要再吸引仔啦，要帶啲咩返學，嗰啲基本上我哋都知道，咁所以老師就話你哋可以唔使嚟咁樣嘅，咁其實準備水水返學呢，你問我係冇準備標標人返學咁緊張嘅，
0: 幾樣嘢啦，因為已經有經驗啊，
23: 有經驗啦，即係等於你見我面試，我水水面試，我冇背到校長的話意思啦，係啦。咁再加上係咩呢，就係、是、其實每朝早即係無論我或者爺爺嫲嫲送啊標標人返學嘅時候呢，其實公公都會帶埋水水一齊落去嘅，咁所以水水已經知道呢度、就係叫呢度叫幼稚園，咁每朝同老師早晨，老師校長早晨，咁亦都老師已經知道佢叫水水，咁試過水水好乖喎、會講早晨，咁直情係俾埋禮物佢嘅，咁又或者標標人舊年咪話去呢個嘅親子旅行團嘅，咁我哋都有即係邀請埋水水嗰啲運動會都邀請埋水水、一齊去，即係俾佢感受下翻學係咩一回事嘅。
1: 我覺得係需要嘅，因為頭先講啦，就話你同老師講早晨啊，想講早晨啊嘛，有一個好處就係其實老師對佢印象好咧，所以學校都冇咁難過。
0: 係，
1: 即係我覺得老師起碼會覺得呢個學生係乖嘅，
23: 或者易入手啲，
1: 係啦，
0: 有印象嘅，係啦，唔係新人嚟嘅，
1: 冇錯啦。
23: 係啦，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在於，喂，即係我成日都話阿標標人係相對地乖巧啲，即係可能挨人啲啊，文靜啲啊。咁水水就係一個超級依人啦，即係行到人哋屋企，即係都未分青紅皂白嘅時候，已經抄咗人哋啲玩具箱嚟玩啊，好似唔怕醜又唔驚啊，成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對於水水嘅嗰個心理建設同準備咧，冇做標標人咁多嘅，即係標標人，我好記得嗰時佢臨翻學之前，我係嗱聽日咧我哋就翻學噶啦。咁翻學係做啲咩㗎？翻學係認識朋友、玩遊戲。學習好多嘢，好開心，即係講好多呢啲，即係令到標標人個人冇咁緊張先。咁當然同水水都有講嘅，即係聽日翻學咯，開唔開心耶？ Yeah, 開心耶！同、yeah, 哥哥一齊翻學咁樣嘅啫、
0: 嗯。
23: 好啦，咁啊問題嚟啦。咁啊啱啱提過 Dixon 就話問我可以家長可唔可以陪同啦？咁啊有兩日係頭兩日可以陪同嘅。咁啊標標人嗰兩日咧都係我呢個爸爸咧，即係親自出馬同阿標標人去玩啊，玩下遊戲啊，即係啲大肌肉訓練
1: 係。
23: 即係例如嗰啲跑跑跳跳啊，或者啲做啲小手藝都係我同飄飄人去嘅。咁今次呢太太就話咦應該係last一次喎。咁不如佢去一日 我去一日，
2: 自動請應，
23: 係啦。咁其實平時嗰啲學校活動咧，大部分咧都係小弟去嘅，因為我個翻工時間比較
2: 彈性啊，
23: 彈性啲啦。咁可能平日嗰啲咩運動會啊、同樂日啊嗰啲都係我帶兩個小朋友去。咁佢可能就係禮拜六日出席到。咁佢話佢今次特登請假，就係希望可以去啊水水嘅呢個嘅即係第一日嘅翻學嘅活動啦。
2: 我覺得
23: 係
2: 需要嘅，因為始終喺咧，即係如果擔心就係我之後唔知仲有冇機會去啊嘛，因為其實
23: 唔使擔心。是一定冇第二三個嘅機會
2: 嘅，所以佢就梗係要享受埋呢一個啦。
23: 係啦，咁我就話，咁佢又問我，即係好似的神咁樣，即係話，你第一次去做啲咩㗎？我咪同小朋友點名，然後大家互相認識，玩下啲遊戲又剩咁樣啦。咁我話不過標標人我哋就有啲擔心，水水應該 OK 解決到嘅。咁你係咪覺得自己 handle 到啊？咁老婆話 OK 啊，冇問題啊。咁我就交俾你噶咯，第一日咁我就負責咧，朝頭早起身就即係喂早餐，幫佢梳好頭，換曬校服，咁你就帶佢落去幼稚園，唔係我都同佢哋一齊落幼稚園嘅，即係去到門口，咁我就話咁我就交俾你
2: 搞掂啦，
23: 即係你兩母女自己行入去幼稚園咯。
2: 你有冇緊張咧？
23: 冇緊張嘅，真係冇緊張，因為我都經歷過，其實都知道都係啲簡單嘅遊戲同埋水水真係唔擔心啊嘛，咁所以就有媽媽帶啊水水入去啦。咁咪俾佢試下啊！原來喺學校第一日活動做啲咩啊？咁而且再加上啱啱提過，老師都認識水水啊，水水又認識學校嘅環境，冇嘢好擔心啊！咁我就揮揮手，巴巴轉頭一個鐘頭後嚟接你，轉頭見咯、啊。

0: 最近經常在社交平台見到、哦、有很多的粉絲 post 翻佢嘅一啲演唱會片段啦。佢係李聖潔揀嚟有佢嘅呢首歌手放開啊，就係、是、我做嘅嗰動作啦，就放開哦，咪有老婆帶阿水水去第一日嘅翻學啦。咁小弟去咗邊咧？小弟咧就去咗
1: 飲啤酒啊！
0: 朝頭早十點幾未嘅，就去咗即係附近都即係處理屋企嘢啦，即係要買嗰啲家頭細務嗰啲紙巾啊、濕聲嘢啊、清潔劑啊等等嘅時候咧。我收到个电话喎，
1: 系
0: 我老婆打俾我，你喺边啊？我话买紧纸巾咯，做咩啊？你快啲翻嚟啦！你个女喊得好劲啊！
1: 哎哟、
2: 哦，喂，应该一睇到个来电显示已经惊噶啦，个心。
0: 系未到惊嘅吓，我系疑惑，跟住听到个女喊，咁我得，我仲记得个画面系我拎住个纸巾准备嘟俾钱嘅时候，个售货员以为我唔俾钱谂住走。O K， 唔係，我得即刻嚟，然後擺低個紙巾就跑翻去幼稚園啦。
1: 咁你冇買到啊？個紙巾
0: 係冇買到嘅，係啦。咁啊，翻到去幼稚園見到邊一幕咧？就見到幼稚園門口咧，就見到咧就係阿媽媽啦、彪彪人啦同水水三個人嘅。咁啊，水水坐喺度咧就好驚耷低頭啦。咁彪彪人係唔知道發生緊啲咩事。咁後屘原來咧就係即係從老師口中得知咧，哦，因為見到阿妹喊，咁所以咧就喺 K 一班上緊堂嘅彪彪人咧出嚟氹翻阿妹開心啦，快啲出嚟氹翻阿妹笑先啦。咁但係都氹唔掂，
1: 係
0: 即係媽媽又氹唔掂啦，彪彪人又氹唔掂啦。就係、是、爸爸嚟到嘅時候問佢咩事，跟住驚。咁驚啲咩呢？哦，原來呢佢哋就一齊即係玩緊遊戲嘅時候佢就覺得驚咁樣。咁、
1: 哦、
0: 然後我就氹佢，哦，爸爸喺度同你一齊玩好冇？好，要爸爸唔要媽媽，唔要媽媽。
1: 哎呀，
0: 咁跟住
1: 我終於明佢呢個故仔講咩
2: 啊，講到尾呢、這個先係個重點啊。你有冇即刻望下媽媽個樣子有冇喊啊？
0: 媽媽好快就唔見咗啦。
1: 點解去咗馬會
0: 啊？應該去咗飲咖啡，好早已經走咗飲咖啡。咁我話咁我同你 swap 咯，但係你睇住阿水水咁樣，咁我就

0: 有一個叫彩虹傘嘅嘢
1: 啊，即係有個波喺中間，各自攞個角，
0: 係啦，咁佢就見，係啦，佢就見到嗰塊嘢好大，佢就覺得好驚，咁、哦、所以就匿埋一邊喊。咁但係咁都唔需要爸爸㗎，咁佢話因為爸爸保護到，爸爸保護到，
2: 哎呀，重點二啊，
0: 重點
2: 就喺呢度，唔好出聲啦，
1: 係咯，你最想講嗰啲，最想聽嗰啲都喺曬度啦。
0: 我已經覺得嗯個心甜一甜，所以嗰晚啊，即係低温，
1: 你都冇得翻屋企瞓
0: 啊
1: 嘛，
0: 低温嗰晚啊，我即刻抱翻個女，即係入房瞓嘅時候，仲錫咗佢兩啖添，所以我揀呢首歌嘅。
3: 一个真系。

0: 你自己讲啊你。
1: 呢首歌啊，系我代阿水水拣俾我嘅，歌名已经完全表达晒。最近佢系唔系叫我爸爸嘅，佢叫我做星星啊，即系大星星 chimpanzee 咁样啦。
2: 系，
1: 星星保护我，星星保护我。歌名完全表达晒老豆嘅重要性，拣嚟拣去都系老豆系最好嘅。

0: 好，小弟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張學友嘅《還是覺得你最好》啊，係完美表達咗啊水水嘅嗰個心情嘅。我仲記得咧，即係 Day One 我行出去，即係放學嘅時候咧，所有嘅老師啊，都係投以一個佩服嘅目光。哇，平時一定係爸爸湊得多啦，哇，爸爸真係勁啊咁樣。所以去到 Day Two 啊，Day Two 都係我啦，即係頭兩日。咁第二日咧，即係哇，水水今日開心過尋日，一定係爸爸好。唉，呢啲掌声
1: 又你
2: 都系想
0: 呢啲掌声，我已经
2: 教书有好日子过啫。
0: 所以本身第三、第四日我谂住摊头下叫公公送翻学，唔得，都系小弟啫，送个女翻学啊，难得个女肯黐下我。嗰日啊，放学啊，唔肯俾妈妈抱啊，都系要爸爸，要爸爸，要爸爸，
1: 喂呀喂呀，
0: 真系咁样啦。吓，小弟嘅话说，小弟已经报告完毕。好啦，我哋转头翻嚟有访问听啊，转头翻嚟嘅访问咧，亦都系继续系我哋嘅。表达艺术治疗师 Claudia 啦，
1: 终于识啊！我哋今日识读啦，
0: 表达艺术唔系表演艺术，系表达艺术。
2: 我唔介绍啦，一哥啲人叻，你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和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的需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其实我是很专一的，外界的人不看我的发泄样子，我很发泄啫，系嘛？就算而家我都是很专一的，专一到得翻我自己。
7: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6: 而家行出嚟个都叫我四哥，叫得好亲切嘅。我而家姓四噶啦，唔系姓谢。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1: 呢、這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10: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张伟基、柳面主持《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啦！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新人报道。

0: Berklee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好，集队，
4: 集队，
5: 集队。
6: 集隊、
3: 哎、好啦，我哋今個星期呢繼續有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同埋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主席陳婉婷 Claudia， 你好。
4: Claudia 你好，係啦，咁上個星期呢就講咗你點樣入行啦，點樣會做咗呢個行業啦，同埋點樣開始呢同啲長者去透過呢個表達藝術治療啊，就去即係幫助佢哋啦。咁我都仲有啲嘢想了解一下嘅、就因為呢，即係治療呢兩個字呢，就即係有啲嘢唔妥，要醫返好啦。即係譬如我係傷風感冒，咁醫生啊開粒藥俾你食，跟住你發現自己冇咳啦，冇流鼻水啦，咁咪治療咗啦。好啦，但係你哋呢個行業，譬如有一班好似又係我哋三隻嘢啦，啊而家一叔、阿的神叔同埋阿恆叔呢，就話我哋就唔係幾開心啊，想搵阿 Claudia 嚟
5: 屋企，唔係幾開心，
4: 係啦，就要治療下。咁啊，你點樣去評估佢有冇得到治療呢？
6: 係，咁我哋要睇返我哋嘅 client 本身一齊嘅定立嘅目標係咩先啦。首先如果唔係都唔知要 assess 啲乜嘢，咁可能有啲中心位嚟，咁長者，咁可能佢哋係睇下佢哋係冇開心到，或者呢佢哋嘅壓力有冇低到。咁中心呢通常都會有一份 survey 嘅，即係佢哋會有問返個歷程係點樣啦，有冇自己嘅自信心高咗，咁叫嚟圈返嘅。咁有啲呢可能係研究多啲，即係甚至係 research 嘅一啲 program，我哋就會有啲既定嘅一啲survey 啦，例如可能係幸福指數有冇高度啊，或者佢哋嘅壓力指數有冇低度咁樣，咁有份 standard 嘅一啲 feedback 嘅。咁咧，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個人嘅 case 啦，或者自己我哋開一啲小組咧，咁我哋有陣時咧都透過治療師咧嘅觀察嘅，即係可能我觀察到呢個小朋友或者呢個長者佢有呢一個輕微嘅轉變，有個轉化，佢嘅自信心多咗，或者佢喺小組入邊咧講多咗嘢，咁呢一啲咧其實係好宝贵嘅一啲观察，其实可能未必佢自己都察觉到嘅。咁我哋身为治疗师咧，都会做一啲可能 report 啊，或者我哋去观察翻，去话翻俾大家听。
3: 哦，但我想问咧，系咪即真系有啲 case 系，我唔开心啊，我嚟揾你，即自己讲得出啦，定系好多时其实讲唔出口嘅咧？即我讲唔到，而系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咩事，其实边款多啲嘅咧？
6: 睇下嗰個群組啦，即小朋友呢好多都可能係學校入面有啲行為嘅問題，或者情緒佢可能好爆發，係由老師或者社工去轉介俾我哋嘅。咁長者就係長者中心呢，佢通常有唔同嘅活動呢自己報名，咁佢見到幾得意喎，幾新穎喎，咁有啲嘅自己報啦咁樣。咁所以都有唔同嘅渠道，啲人會自愿性啦，或者係被 refer 去見我哋。咁當然佢入到嚟，我哋都問佢啊，知唔知做咩？咁大部分都話其實我都唔知做咩㗎咁樣，因為其實好廣喎，咁有啲咩做呢，咪玩下藝術囉。咁所以第一節係好重要嘅，我哋都會一齊呢去問下大家 expectation 啊，個期望啊，大家我哋想一齊達到啲乜嘢嘅小目標先嘅，咁樣咁我哋先開啟之後落嚟嘅小組或者小節嘅。
5: 因為我剛才呢其實想問呢，就係會唔會有啲人一嚟到就哦冇病啊，我抗拒治療、我唔要咁樣啦。但係我諗下諗下，會唔會其實即係呢個表達藝術治療反而容易啲打開佢哋嘅心，或者打開他們想講的嘢。
6: 首先是完全抗拒那些應該都不會入到我們小組、因為其實很靠我們個人和他的聯繫啦。其實他的 readiness 他準備好是很重要，我們都 要尊重佢嘅意願啊！如果佢哇真係扯住道門都唔入嚟嗰只，咁我哋真係要尊重佢。可能佢呢個時刻未必係合適佢去做一個治療嘅。咁但係如果都猶豫緊啦，十五十六啊點樣咧？我試下啦咁樣。咁入嚟嘅時候咧，咁真係啦，藝術係一個好好嘅媒介，我哋可以做用唔同顏色啊，或者喐動下先咯，去 feel 下自己身體先。咁佢就覺得冇咁抗拒，我唔係嚟睇醫生，我嚟即係喐動下去同自己玩下嘅啫。咁樣佢哋就比較容易接受嘅。長者咧，尤其 歧視啦，即係可能佢入到嚟，哎呀我都唔識藝術嘅，唔得㗎喎，跟住就想走想走咁。但係原來我哋會透過喐動啦、遊戲啦，同大家去玩啦，咁佢哋好開心嘅。咁有長者就會話，本身咧我以為藝術咧係啲小朋友嘢，你叫我玩啲咩樂器喎？即係小學生先玩嘅啫，都幾抗拒，佢直接表達俾我聽。咁但係去到第四節以上，佢話：哎呀，咁快就完啦，走快六節啦。係、哦、啊，我啱啱先好似 warm up 好啫。咁可能長者係要多啲時間去到暖身啦，去 warm up， 因為佢哋兒時嘅時候未必有好多機會接觸到藝術咯。
4: 嗯，咁你見過一啲有冇啲例子，譬如話，哇，同我玩咗六堂四堂，佢有啲改變，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嗰個成果係點樣樣咧？
6: 嗯，如果係長者咧都有嘅，有啲咧因為真係可能係獨居老人啦，係俾社工的佢落嚟嘅，咁佢哋啱啱先開始落嚟，又唔識其他小朋友長者，我做得小朋友多 ，sorry， 都係小朋友嚟嘅長者係啦、其他嘅長者啦，咁可能佢哋咧比較靜啲嘅，即係可能佢哋會係觀察住啊，唔係好投入啊，即係比較嗌嘅，咁但係有啲長者好依咁一嚟就啊，同其他長者又講邊度買餸啊咁樣，咁咧隨住即係可能大家嘅一啲藝術創作咧，佢又會有人讚佢，哇！你嗰個畫得好好、啊、喎，哇！你以前係咪車衣㗎？咁你聯得好好啲嘅，咁你係會見到佢哋嘴角咧微微向上，即係啊嗰、那個仲有人會值得欣賞我㗎喎、啊，咁樣，咁咧去到之後嘅後期咧，佢係多咗好多嘢講，佢一嚟咧係最早嗰個到嘅，係、哦、啦，佢已經到咗咧就揾其他嘅老友記一齊傾偈先咁樣，跟住咧就喺個創作過程咧，佢都係多咗自信。咁原來長者其實可能經歷咗咁多年嘅人生啦，佢哋啊都好少俾人讚賞，尤其是嗰個年代。咁喺呢度咧，佢獲得被認同、被值得讚賞咧，佢哋係見到身體 bling bling 眼嘅，好有自信嘅之後。
4: 咁、通常即係呢啲嘅治療啊，嗱頭先你講四節啊，或者六節啦、啊，會唔會再有長啲？譬如因為可能嗰啲長者好掛住同你傾偈噶嘛，阿陳姑娘，即係可能因為我特別同你好傾，你又同我玩啲遊戲好玩，咁一路係會延續落去，有冇呢啲咁嘅案例㗎？
6: 其實暫時而家咧，我最多係去到十二節嘅啫，係啦，咁就因為都係好睇機構啦，佢有冇咁嘅 budget 啦，或者時間啦，而呢啲 book 房其實都要靠唔同嘅 party 去到合作啦，行政方面啊，或者招募上係啦。咁如果喺個治療上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做長啲，因為外國有啲例子係去個 case 可能單獨見面係可以見五年八年咁樣嘅，係啦。咁所以都好睇香港嘅氣候啦，或者嗰個資源方面點樣分配。
3: 嗯，咁但係即總括而言，你見到香港嘅長者面對嘅問題，其實主要係邊啲嘅呢？
6: 有好多而家嘅長者咧，我見落嚟長者中心咧都係六十歲，即係哇好後生喎！其實佢嘅長者可能都係一啲
4: 六啊歲，
3: 你做幾年都可以
4: 請阿 Cody，
3: 你可以同阿勤一齊去喎，
4: 勤勤啲，老可啊又勤啲，
3: 落油卡可以，
6: 可以喺呢度開一個小組添啊！係
4: 啊，好有需要，
6: 冇錯啊，係啊，其實真係好後生，即係啱啱或者佢哋仲做緊嘢，六十五歲啱啱先退休咁。反而我見咧有一部分長者係啱啱退休嗰個轉變位啊，即係突然間冇嘢做，突然間咧好人生都冇咗意義。咁反而咧係嗰啲比較年輕嘅長者咧，我哋會揾翻一啲人生意義，或者第二個人生係做啲咩咧？即係突然間好 lost 嗰度。咁真係有啲真係去到八十歲、九十歲嗰啲咧，可能佢哋已經係仔女都大啦，有好多人咧就疏忽咗佢哋嘅需要啦。咁反而係幫人咧照顧翻佢哋有一班 friend 咁樣，即係希望佢哋係俾人接納嘅。
5: 係，但我想問一下嗱，即係去到可能再年長啲啦，八十歲你就同佢玩回憶啫。但係去到六十歲，佢哋已經對即係未來有少少壓力，就係唔知自己做乜，可以變成乜。咁你會俾啲咩嘢去玩咧？第一堂。
6: 第一堂我会系翻翻去自己咯，因为可能已经有一个新嘅身份啦。咁我系边个咧？而家
5: 你知道未啊？
4: 我一路都唔一路都唔好知嘅，应该系啊。我等多几年都要揾阿 Claudia 治疗下啦。
5: 系咯。
6: 所以其实治疗好难 assess， 因为话我系边个揾个我嘅，每日都唔同嘅，其实系好难 assess。但系佢个自己嘅一个探索咧，其实系自己会 feel 到一啲转变啦，或者又突然间有个灵感嘅咁样。
3: 咁所以嗱 ，let's say 即系我哋嘅听众或者我哋今日老豆啦，即系经常都话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咁我哋应该点样？屋企可能有四大長老幫我湊小朋友，個身份由翻工變成做祖父母，佢有個身份轉變。咁假設我哋聽眾佢要 handle 屋企嘅老人家， 可以點樣去同佢哋即係傾多啲偈啊，或者可以點樣令到啲老人家過得開心啲呢？
6: 我諗每一個人都希望係有人聆聽啦，有人陪伴啦。長者我覺得係陪伴得佢哋多啲，即係有啲咩可能叫埋你出去玩囉，即係你叫埋啲孫佢哋見到啲小朋友一定好開心，即係可能多啲嘅時間未必係好長嘅，有陣時五分鐘十分鐘一個電話咁樣佢哋已經好珍惜㗎啦。即係有陣時啲香港人就覺得嘩我又要帶佢出嚟飲茶去花成日好長時間。我覺得唔係時間嘅問題囉，係嗰個心嘅問題。啊你好好有心去真係 care 你屋企嘅長者，佢哋係 feel 到嘅，係啦，佢好重要嘅。

0: 咁啊，長者我哋講咁多先啦，因為頭先阿 Claudia 講咧，其實佢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接觸得最多嘅就係小朋友啦。咁亦都咧就係開正咧我哋呢個
1: 老豆嘅呢一塊啦。
0: 咁啊好啦，小朋友因為一啲咩狀況又會揾到你哋即係表達藝術治療咧？
1: 又或者小朋友有冇分階段？即係哦，學齡前一兩歲嗰種玩法又唔同，去到幼稚園或者去到小學有啲唔同咧？
2: 嗯，當然有啦，因為大家而家嘅佢哋嘅發展都好唔同啦。可能一啲幼齡嘅佢哋都未真係識得點樣好象徵啊呢、這個波係代表自己嘅心情，佢哋唔識噶嘛。咁可能有多啲咧，就係佢哋嘅感官上啦。我哋玩泥膠啊，玩唔同嘅試。去 explore， 等佢哋有多啲自信心咧，去到探索呢个世界多啲。
1: 呢个就系学龄前，
2: 系啦，
1: 即系大概几多岁可以开始？
2: 可能幼稚园咁样 ，K 1或者再细一班咁样。
1: 嗯，即系两三岁可能就可以。咁但系通常系咩原因要揾到你哋嚟帮手？即系哦。即我唔會無啦啦的個仔去揾 Claudia 幫手噶嘛？咁究竟係咩原因咧？
2: 有唔同方面嘅，有啲咧就係情緒好爆發啦，我成日屋企又踢嘢，又發脾氣，又喊好耐，喊三個鐘咁樣。有啲就係、是、啊，反而調翻轉啦，就唔講嘢，好冇自信，叫的佢出嚟，叫佢嗌 uncle 佢都唔嗌咁樣。係、
0: 哦、
2: 啦，咁有唔同嘅呢一啲方面嘅。咁有陣時係學校見到咯，學校可能有啲見到佢特別係專注唔到，或者特別咧有啲行為。或者同伙伴有啲摩擦嘅，咁嘅時候可能都會轉介到俾我哋咯。
0: 哦，要去到幾嚴重先至會揾你嚟咧？即係譬如話，佢影響到其他人，或者係譬如阿爸阿媽真係投降搞唔掂啦，你揾人幫下我啦，咁就會去咗你嗰度啦。
2: 睇下個家長佢想唔想早啲介入啦，即係有啲可能緊張啲嘅就有少少問題咧，都會想試下先，因為都想透過一啲特別嘅方式或者透過藝術嘅方式去了解佢哋啫。係啦，咁有啲就係真係啊唔掂啦，喺學校真係去到成日俾人投訴啦，咁咧社工真係要揾人轉介啦，咁一日亦都會 refer 到俾我哋。
3: 咁喺治療過程中咧，家長介唔介入得㗎？即係有啲家長好興㗎嘛，老師叫你畫架車唔係咁畫㗎，車咧就係咁樣畫嘅。佢就會喐手，可能引到嘅小朋友係咪唔需要佢哋一
1: 齊？跟住就可以 sell 埋阿爸爸媽媽都可以加六折㗎，
0: 三人同
2: 一個 package。我哋通常做小朋友咧，都比較少嘅家長入埋嚟嘅，即係唔係好似嗰啲咩彈琴課程，佢喺後面坐喺度。係啦，咁因為有陣時小朋友其實好多嘅問題都係來自家庭，係啦，咁可能佢有家長喺度，反而佢唔係好舒服咁樣講，因為治療咧其實個空間最緊要係安全啦，非批判啦，即係我唔會有人話你。同埋自由嘅空間，佢哋先可以咧建立一個同佢哋嘅互信去講多啲。咁所以家長通常我好少叫佢入埋嚟，但係咧我都明白啊，作為家長爸爸，你哋都好緊張啊，即係咁佢入邊做咗啲乜嘢咧？間房入邊咁，所以我哋係會同小朋友咧一齊去傾啊。陣間咧，爸爸可能媽媽都好擔心，都好想知嘅喎，好好奇有啲乜嘢我哋可以話俾佢聽咧？我哋會一齊傾嘅。
1: 會唔會好似新澤師妹咁樣？咁然後有個單面玻璃鏡啊，佢啱啱咧個眉頭。皱咗一皱啦，阿妈妈你要留意，会唔会咁样睇住定系点咧？
2: 我哋完全唔会睇住噶，因为佢嘅 privacy， 佢嘅私隐系非常重要嘅。咁我哋确保如果佢唔系有伤到自己或者伤到人哋咧，我哋啲嘢系会帮佢保密嘅。即系可能佢讲话，哇，我爸爸好衰噶，成日都虾我嘅咁，我哋唔会讲翻俾爸爸听嘅。除非我哋同小朋友倾咗，你今次有咩想同佢哋去讲翻嘅，我哋一齐倾下。咁佢就话，我想同爸爸讲话，佢可以改善下咁样。咁我哋就出到间房就一齐讲，我哋会。傾下點樣講添嘅，咁好讓個小朋友又安心啦，佢會繼續同我講嘢啦，亦都知道家長咧，亦都即係有個歷程，知道啊佢哋發生咗啲咩事咧。
1: 嗱好啦，我哋講下啲即係實際例子啊。你普遍見到香港嘅小朋友大概邊方面係即係需要幫助多啲咧？即係例如可能佢哋溝通問題啊、情緒問題啊、定係壓力嗰方面，你覺得香港嘅小朋友你接觸到嘅比較多係邊方面有需要幫助咧？
2: 我比較接觸到咧就係情緒調節啦、情緒管理啦，即係有啲係即係好易少少一句説話就大發脾氣嘅嗰啲啦，或者係真係好冇自信、好驚嘅、好焦慮嘅嗰一種啦，即係又驚自己考得唔好啊，又驚媽媽啦，即係通常都係情緒嗰方面會比較多嘅。
1: 好啦，咁假設啱啱一開始情緒個調節嗰度有問題，咁你見到佢啦，你會點樣去即係第一節或者第二節應該點樣做個步驟咧？
2: 通常佢咧第一下見到我都唔會突然間爆佢情緒嘅，咁就要睇下。
0: 亦都唔會同你特別 friend 嘅，通常都係即係陌生人嚟噶嘛。係
2: 啊係啊，咁所以小朋
1: 友咁你就引爆佢啊，睇下佢有幾爆先。
2: 呢個我哋會有少少，但係我哋係安全嘅方法入面。但我可以講下嘅，即係我哋第一次見到佢，梗係唔 show 我啦，唔知邊個嚟嘅。咁我會介紹我自己啦，我係 C C 啦咁樣。咁然後睇下佢會中意啲咩咧？我好中意係由佢中意嘅入手，咁就有偈傾啊嘛。即係可能佢係中意Roblox 嘅，中意打機嘅，咁我哋就由打機嗰度開始啦。或者啊，佢睇
0: 都要識講得先得嘅喎，係嘛？
2: 所以都要跟住要學潮流地學啊，所以係啊，即係活到老學到老啊。
0: 咁跟住咧嚇，
2: 係啦，然後佢其實已經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哎呀，我打機啊，呢個邊個角色點啊？咁樣之後就再睇下佢喺入邊個角色係點啊？如果你係個角色同隔離嗰人人打你，咁你會點？即係可能會有少少 drama 嘅方式去咧create 一個情景俾佢睇下佢會點理解啦咁樣。咁當然我哋會一齊可能做直頭用泥膠去做一啲角色出嚟啊，或者畫畫去做一個情景啊咁樣。係啦，咁小組又唔同喎，小組咧就反而真係多衝突啦，因為幾個小朋友爭一個顏色筆，可能都已經會發脾氣咁樣啦。咁反而小組咧好好，我哋就會利用咗嗰個衝突咧去做一個 learning 啦。咁就一齊停低先，我哋諗下先，如果你得一支顏色筆，咁點樣去 share 咧？咁就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契機。
0: 有冇機會係即係唔係好成功㗎？即係譬如舉個例，
3: 佢哋唔聽，
0: 或者你叫嘅佢把口都唔開，或者佢始終都係唔肯將佢內心嘅一啲嘢表達俾你知。咁如果你遇到呢啲 case， 你會點處理呢？
2: 係。佢唔話俾我聽就好好啦，因為我哋根本就唔係想佢講嘢啊嘛。我哋即係我哋根本都唔係靠語言，咁就用藝術嘅方式啦。咁叫佢冇所謂㗎，你隨意畫啦，畫咗先。
0: 如果佢唔肯畫咧，即係拒絕咧，或者係發脾氣咁樣咁嘢咧嚇。
2: 通常如果第一節我哋會有啲真係希望大家安全嘅一啲小規則，係啦，我哋會用遊戲嘅方式去做一啲規則出嚟先，即係幾時我哋要停，幾時我哋要開始咁讓佢哋知道啊，喺個安全環境下，我哋可以自由地表達嘅咁樣。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突然間要有個拳頭揼個隔離嗰度啦，咁我哋就翻去安全嗰個部分啦，就會停曬啦。咁我停曬所有嘢嘅時候咧，就俾大家去sort of 冷靜翻啦，可能我哋一齊諗下方法啦，有冇人可以諗個方法可以一齊冷靜？咁就全部人一齊，唔係好似淨係啊，今日我錯咗，係咪得我要冷靜？我就會叫曬全個小組，我哋一齊試下先，我都要試下喎。我有陣時都會發脾氣喎，咁點算呢？咁係啦，咁就 engage 佢哋去諗啲方法，我哋一齊 calm down。
3: 其實係咪更頑固嘅人，即係就算唔肯講咧，喺藝術範疇或者即係任何嘢少少位嘅蛛絲馬跡，都係可以令到佢哋開得到喎，係咪會咁噶？
2: 我嘅經驗其實都有少少係會有咁嘅轉變，即係可能有啲係入到嚟完全唔喐，完全唔講嘢，甚至係選擇性加密啦。而家好多都係真係 selective mutism 唔講嘢，即係佢好大壓力，佢喺個情況下想講都講唔到。咁嘅時候，我會讓佢可以坐喺度啊，你幫我觀察下啦，你唔使講嘅，你睇下嗰個小朋友佢講咗啲咩，你聽就得㗎啦。或者有陣時咧俾嗰啲唔肯講嘢啊，因為佢真係講唔到，好怕醜，或者真係有啲壓力嘅時候，叫佢哋做啲小隊長，即係俾我見到你嘅，但我唔係語言嘅方法見到你啊，你幫我拍，哇，好犀利喎，你做到呢樣。咁等佢都有另外一個方法俾人見到佢，俾人聽到佢。
1: 咁所以即係話小朋友可能很多時都是一個小組幾個一起去做這個的表達藝術治療，就主要是這樣的。
2: 學校入面就少做多啦，因為都有幾個差唔多嘅方法。
1: 係係，咁所以即係換言之啊 ，Claudia 應該好清楚，如果兩兄弟啊，或者兩姊妹啊、兄妹打交嗌交，作為表達治療或者表達藝術治療，可以點樣處理呢？嗱，我下星期就要問呢個答案啦。即究竟假設彪彪人同水水打交，
0: 或者萬堂包包，
1: 係啦，做老豆應該點做呢？或者藝術治療可以點幫到佢呢？我哋下星期就繼續討論落去啊。
0: 咁啊，講完一集啦，
1: 哎呀，好，唔該 Claudia，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令人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0: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10: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6: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所以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8: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9: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21: 早晚都陪住你。
2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4: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过一个句式，就是 just because 跟住 something doesn't mean something， 就是呢件事唔代表咁样噶。Okay？上一集佢嘅例子就係、如果佢同你出街，咁就唔代表佢係鍾意你家。Just because she's going out with you doesn't mean that she's in love you。今日再俾多一個例子大家，等嗰個句式再清楚少少。譬如我話呢樣嘢好貴，但貴就唔代表呢佢個 quality 好好嘅。咁我英文呢就係、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留意 just because 之後完整嘅句子作為一個 close， ok。 Just becauseSomething is expensive， 咁呢個完整句子中間裡面可以有一個 main verb 嘅， ok。 So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直接落個落唔使 comma， ok。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expensive doesn't mean that it's good， doesn't mean it's good， again doesn't mean 後面都係一個完整句子， doesn't mean it is good。 所以呢兩個 clause 呢都有佢各自嘅 main verb， whatever blum main verb， 咁所以呢完整句子嚟嘅，我兩個都可以 stand alone 作為一個句子，譬如 it is good 同埋 it is expensive， ok。 咁就唔好覺得呢係 grammar 上有錯， just because it's expensive doesn't mean it's good。 希望咁樣再清楚少少，咁就講到嚟，拜拜。
25: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6: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7: 好，唔該曬 Claudia， 咁下星期會繼續講多啲關於表達藝術治療嘅嘢啦，而小弟亦都留低咗個問題喺個即係訪問嘅尾段嘅，就係究竟兩兄妹嗌交，究竟下星期就會用一個表達藝術治療師嘅 angle 嚟講下，究竟我哋爸爸應該點樣去拆解呢件事，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同繼續啦，咁樣。好啦，咁頭半部分嘅時候
28: 呢，一個可以話今日即係精神爽利呀，
29: 梗係啦，話佢最威㗎嘛呢單嘢。
28: 我剛才呢，如果大家即可以回帶重溫呢，就聽呢，即我是冷笑了兩聲兩聲的。第一呢，即是第一小弟呢，就因為一哥第一句就話，哎，兩個小朋友回了學啦，大家就鬆了啦，咁大家吓好戲最後頭啊，當兩個小朋友都要搞功課，同埋分別都要湊唔同嘅時間返學啊、放學啊、咩簽手冊啊、俾校車費咧，你就知道頭痕啦。咁呢個係唔講住啦。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咧，正所謂啊，能力越大，
29: 責任越大。最近成日聽啦，
28: 開心多幾多日。唉，我個女啊，又係要我返學。 凑翻学，我老婆而家唔肯噶啦。
29: 我唔敢五十步笑一百步，因为我都可能好快咁啦。
28: 系我呢啲啊过来人啊，以九叔自居嘅。撇清關係，哎，老婆好啲，婆婆好啲。
29: 喂，我而家都識做啊，我未經歷會我老婆最叻。
28: 哎呀，梗係你搞啦呢啲，我哋呢啲唔識
27: 㗎。嗱，但我覺得唔可以用呢個咁嘅態度，因為我哋應該好似 Claudia 咁樣，我哋要即係表達一下自己嘅一啲心聲，去治療一下我哋呢班老豆、老豆、老老豆。
28: 就係唔使做
27: 咗。我哋係啊，咁又唔好咁。
28: 所以我佩服你外父啊。
27: 嗰個叫咩？
28: 你外父一話诶边个负责教功课都可以嘅，
29: 系唔系
28: 中风嘅形容。
29: 你唔系佩服佢外父，佢推佢出嚟嘅。佢话公公啦咁样。
27: 我哋唔好咁消极先。
28: 做开个中风
27: 啦。即系作为一个老豆群组啊，偶然都要褒奖下自己啊，即系叻过太太嗰方面嘅啲嘢嘅，喺照顾小朋友嗰方面。嗱，我俾啲时间你谂下，阿的神有冇嗱？即系小弟就即系基本上就。
28: 最叻系你啊！
27: 唔系，即系如果同我老婆比嘅话，
29: 佢哋就谂唔到老婆有啲咩叻，佢哋谂到自己最叻。
27: 唔系玩嘅话，我老婆叻啲嘅，系啦，即系我，因为我真系做丑人嗰个嘛。咁但系嗰啲可能即系冲奶粉啊、氹瞓觉啊、换片啊、剩啊，都系太太叻啲啊。有样嘢太太而家叻过我，就
28: 系
27: 处理啲 bubble 嘅时候，佢系叻过我嘅。即系佢忍受呢个叫做污糟嘅程度咧，系比起我更加
29: 好、
27: 更加高嘅个程度。即系佢可以真系徒手去处理，但我而家系反而我开始过唔到呢个关口啦。
29: 我有嘅嗱，可能咧喺我个女咧由出世开始咧，有一啲突发情况，好多时小朋友你都知道，突如其来有啲嘢可能爆喊啊，可能突如其来啲系曳啊，呢啲位咧，我会觉得我太太系相信我 handle 到多啲。嗱，如果情绪咧，讲紧情绪吓，即系例如我女突然间喊，我会冇耐性嘅。但系咧，如果我女系因为冲凉而喊，可能引发起嘅麻烦就唔系净系情绪啦，例如佢会周围揈啊，啲花洒乱咁掉啊，或者佢冲凉唔合作啊，跑嚟跑去啊，可能我老婆会冇我 handle 得咁好，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喺一就一。二就二，我淨係做 A 就做 A， 唔准做 B 嗰啲 friend 呢。
28: 喔，果然係教練啦，
29: 係。係啊，所以我有咁嘅心態，我女呢對我呢係好似會叫做點講啊，定啲。
28: 係。
29: 係啦，佢冇，佢知道冇得喐。
27: 但你個招數係點啊？總之你行出嚟。
29: 佢嘅招數就係佢由好細個我已經開始培育呢個態度俾佢。你見到爸爸變臉呢，你就好醒目啦，你唔好諗住玩得咁癲啊，咁其實佢都醒水嘅，即係佢會知道以為爸爸開始個樣變面地喎，例如沖涼事件，可能佢鍾意攞咗啲番鹼呢捽完手呢，佢就會捽塊玻璃捽埲牆，然之後呢佢就會好開心。咁當然啦，喺我嘅角度我會覺得你唔好搞亂晒啲嘢啦。但第二我又會覺得好想你發揮自己啫，你放飛下 ok 嘅。但有時你太過分呢，可能換咗喺佢阿媽身上呢，佢就未必話完全可以控制到，但係佢阿媽會陪佢玩呢件事嘅。只不過佢未必控制到佢返嚟咁解啫。
27: 咁因為阿嫂做唔到醜人呢、這個
29: 係啦，
27: 佢
29: 不嬲都係做好人嘅角色，壞人嘅角色通常我做。所以呢我哋有時有啲分歧位係咩呢，阿女開始曳啦，開始喺屋企噼里啪啦玩啦，整亂曬啲嘢啦，跌嘢啦，掉嘢啦，掉嘢我最唔得嘅，聽我把聲有啲掉嘢我最唔得嘅，然之後我就開始鬧 Hira 咁一下學咧，我老婆就想嚟鬧我啦，我老婆就話做咩啫？即系啦，佢又唔使讲得多喎，即系好似我变念我女惊，我老婆变念我惊噶啦。跟住佢就做乜啫？我冇嗌下佢啫，可以点咧？咁所以喺呢啲位咧，我就觉得我老婆处理佢嘅情绪或者陪佢向住一个玩嘅方向，佢系擅长啲嘅。
27: 系，
29: 但系要佢执行翻纪律咧，佢系冇我咁叻嘅。
27: 哦，阿刘生你
28: 我就冇乜嘢叻嘅，即系争，我本来想冇讲噶啦，真系，因为你知啦，即系我呢啲啊，即系叫做咩低调啊，个人我个人比较低调，含蓄同埋。
29: 不如你可以讲下你有啲咩冇咁叻啊？
28: 冇嘢啊！
29: 你冇咁叻啊？
28: 如果你假要我谂嘅话咧，我谂我系比较馒头妈好少少嘅，就系一啲应付。一啲爛攤子係比較叻啲，即係譬如舉個例，如果大家有聽本節目都知道啦，譬如屋企有鹽蛇啊，呢個洗衣機突然間壞咗啊，屋企突然間水咩嗰啲冷氣機漏水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 饅頭媽唔想處理，或者係牽涉到啲維修啊，搵人安排嚟處理嘅嘢呢，我係好少少嘅，即係都係因為其實都係冇人做，焗住我做嘅。咁同埋呢，有陣時喺呢啲位呢都係要表達阿爸，即係好似係一哥嗰啲，欸，冇人搞得掂，我嚟，即係表達返呢個男人嘅雄風呢，點都有啲嘢揸喺手嘅，即係廁所漏水啊，咩個水箱沖唔到廁所啊，呢啲啊，洗衣機嗰啲呢都係我搞多嘅。咁最主要原因我諗呢就係、是喺對外方面咧，我係會比較，因為成屋都係女人啊。咁譬如你揾個師傅上嚟維修，咁誒、始終都係師傅，多數都係男性啦。咁有時揾個男人去鎮住咧，都有啲幫助嘅。咁有陣時我又會同佢哋溝通，叫做即係用一啲比較社會啲嘅方法，喂，師傅，
27: 社會啲
28: 嘅方法，喂，平少少啊，嚟啊，搞搞佢啊，嗱，嗰啲幫我整埋個廁所，上嚟整漏水就搞埋個廁所漏水啊，咁樣。咁啊，呢啲咧就似乎我係比較饅頭媽好少少，始終女仔咧有陣時喺呢啲位咧。未必會去到咁盡，或者唔敢去到好盡嘅。咁呢啲我處理啦。咁至於嗰啲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諗我對於時間嘅掌控咧，我係我同阿的士一樣嘅。我其實係相當硬嘅呢件事。即係第一，可能做電台唔可以遲到啦。咁啊，翻學我覺得亦都不能有遲到啦。上校車亦都不能有遲到啦。咁所以我對於揸時間咧。我係揸得比較緊嘅，同埋我即係你突然間有聽啲信都知啦，我成日都係嗰啲催啊、趕啊、夠鐘啦、啊、遲到啦、啊、上車啦、啊，即係有好多呢啲都係我，但係即係不能夠不啊幫自己講翻一啲好説話，就係如果唔係我啊，由細到大啊，日日咁樣督促住佢哋啊，都唔知道有幾多鑊啊！嗱，真係試過噶嘛？如果大家聽翻幾年前嘅一封信就係咧，唔知道我好似拍緊戲定係之前嗰晚拍通宵啦。咁我就諗住瞓個覺，咁啊饅頭媽就哎請我嚟啦，我聽朝我湊佢哋上校車啦。結果就突然之間喺6-7点嗰陣，有人叫醒我，同你一樣啦。喂，我哋頭先個個都遲曬到，你快啲開車揸佢翻學啦。嗱，一冇咗我，
29: 冇你
28: 家就亂咗啦。
29: 冇錯，時間冇曬觀念啦。
28: 咁呢啲咧就，所以饅頭咧而家好信我嘅時間掌控嘅。
29: 哦，
28: 即係譬如舉個例，佢咧。是永遠都不會擔心，譬如我約咗今日放 1.9 咁先算啦，佢從來都不會擔心我會甩底啊
27: 遲到啊
28: 或者遲到，當然間唔中都會有遲嘅，但係佢唔會擔心呢個人係唔出現嘅，即係好似有少少似啊一哥嗰啲喺呢啲位呢，阿爸都係會有嗰種擔當啊保護性喺度嘅，阿媽呢佢就猶豫啲嘅，即係譬如當然啦，因為我係阿全嘛，咁我係一個專業嘅司機嘅時候呢，譬如有陣時佢會主動提出啦，阿全，我今日咧就去边度玩？你几点钟可唔可以嚟车我啊？即系佢会 request 由阿全啊，好似一位专业嘅网约司机一样，
29: 系
28: 可以顺利车到佢翻屋企嘅。咁我谂呢啲都系叫做我叻过阿万头妈少少嘅嘢啩。
27: 系，因为咧嗱，小弟就即系冇车呢样嘢啦。咁但系我就同的神有啲似咧。就都係做丑人啊，或者做權威嗰、那個啦，即係除咗嗰個叫做者叻啲之外咧，就係邊啲 moment 啊，小朋友會主動行過嚟揾你幫手啊。嗱，即係例如我
28: 屋企有鹽蛇咯，
27: 係啦，即係例如我屋企咧，如果係壞嗰啲玩具咧，
28: 我都係噶，扭開嗰個掣入電嗰啲咯，
27: 係啦，咁嗰啲咧，佢哋就會記得係揾公公嘅，
28: 哦，
27: 因為都係你，因為唔係我整啊，平時日頭唔係我喺度整啊嘛，咁佢哋會知道玩具壞咗就揾公公啦，要食嘢咧就揾嫲嫲咁樣嘅，即係要做功課就揾婆婆，其實佢哋知嘅，咁小弟係幾時要揾咧？就係、是、當佢哋想食零食嘅時候呢、
28: oh.
27: 就會揾我㗎喇。
28: 係。
27: 嗱而點解呢，因為佢哋要問過爸爸話俾食零食。佢哋先會零食。因為好細個已經教佢任何人俾任何嘢食你之前。除咗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之外，你食任何嘅嘢，無論係舅公俾你又好，舅婆俾你都好，邊個俾你都好，邊個姨姨叔叔俾你都好。你拎完講多謝之後呢，你要行過嚟問我食唔食得。爸爸話食得就可以食，話食幾多粒就食幾多粒。咁所以每次呢佢哋要食嗰啲咩尤其是唔知佢想食鈣片咁樣啦，因為佢哋當糖咁樣，可能一日食一粒咁樣，就會行去爸爸要食鈣片，要食鈣片，食維他命，佢都要行過嚟問咗我先可以嘅。咁去到呢咩地步呢，就係啲親戚發現呢，當佢哋逢親呢要做惡作劇嘅時候啦，例如想睇電視啦，想唔知即係擁冧個櫃啦，或者想唔知點樣開個櫃做嘢嘅時候呢，佢哋下意識呢 系会睄下我喺边嘅，然后要行过嚟问咗我，哦，可唔可以睇电视，可唔可以打开个柜，全部都系要问过我咧，先至可以做嘅。咁我呢个位咧就变成屋企嘅嗰个权威嘅担当，
28: 定海神针啊，
27: 系啦，就有呢个状况出现咯。所以老豆都系有啲用嘅，
28: 佢有啲用嘅。我哋三個圍喺度自己講
29: 啊，我吹咗三人組嘛，你
28: 冇咗我哋屋企冧噶啦。所以咧，啲小朋友咧，除咗要學識咧，世上只有媽媽好之外咧，都要好似呢首歌咁樣，間唔中都要多謝阿爸爸。如果爸爸唔掂嘅，多謝一哥帶出咗呢個話題啊。

0: 好，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啊，咁啊，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咧，即系成日喺呢个节目都讲啦，我哋点样学识做阿爸咧？
1: 嗯，
0: 其实好多时都系睇翻上一代，即系譬如我自己嘅爸爸系点样嘅，我都希望做翻佢某啲我觉得好好嘅嘢，就成为咗一路流传落去又好啦，一个榜样啦。即系譬如头先讲话，哦，屋企有啲咩坏就揾爸爸啊。咁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我细个形成嘅。譬如我爸咧就系一个超级劲嘅维修高手嚟嘅，因为佢都做一啲工作系同少少维修啊。总之你知啦，上一代啲人好叻噶嘛。即系其实佢哋咧，首先啊，即系落到嚟香港，十八般武艺都要学啦。咁啊，水电又要识，咁啊拆呢样拆嗰样又要识。咁我爸咧，其实佢系好劲嘅，即系最头先讲嘅最经常喺屋企发生嘅就系个厕所崩坏咗。咁我爸真系可以唔知拆散佢啊，唔知攞啲嘢揦一揦佢啊，就自己维修。佢系从来都唔叫人整嘅，
1: 系
0: 一定系自己处理嘅。咁啊，当然有阵时会整。咁但系佢即系佢慢慢就变成咗一个屋企头先阿一哥所讲嗰啲类似定海神针啊，就
1: 系
0: 有咩事，譬如系即系小事唔好揾佢，即系今晚啲餸唔好食啊，校车迟到啊呢啲唔好揾佢。大单嘢咧，譬如屋企灯胆要换啊，突然之间冇电啊，跳 fuse 啊，冷气机坏咗啊。各样呢啲嘢咧，我阿爸甚至乎系一啲大重大事项，譬如一家人，有啲事情发生，我哋要点样处理？搬屋啊，点样处理？呢啲咧，我阿爸就会系嗰个最后嘅权威人士。咁呢一样样嘢咧，我都要多谢我阿爸，教晓咗我啊，系啊，喺呢啲位咧都要出嚟。做下嘢嘅，
1: 我覺得好似咧，即係男士咧係一個家庭嘅重心咧，永遠都係維修啊、整嘢啊。你唔會突然間有一日咧，就係望下爸爸肚餓啦，煮個飯食啊，好少噶，
0: 都有嘅，
1: 唔多，好少咯。
0: 就一哥係偏向似呢一款嘅，
2: 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阿爸嘅參與度係比較低些少嘅，即係我真係工作忙碌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我阿嫲去處理啦。咁我老豆可能淨係得。见家长日嗰啲时候佢会出席咯，即
0: 系家长日都未出现，
2: 系啦，就家长日出现啦咁样。咁所以我对于我阿爸嘅，即系嗰个而家谂翻起嗰个照顾嗰个叫咩咧？即系嗰个角色系点？我其实有少少模糊，但系佢就喺一啲位咧，即系啲重要片段佢会出现嘅。
1: 系系
2: 咩叫重要片段？即系例如你要考会考啦，佢就会有一日好认真同你讲考会考嘅重要性。例如你要升中，佢有一日同你讲考升中嘅重要性。讲完佢就走噶啦。咁所以喺我印象当中
0: 咧，俾个 speech 你啊，
2: 系啦，老豆系个参与率低嘅，所以我好记得有一次我人生其中一次好主动揾我老豆去，即系叫做求救系几时咧？
0: 攞廿皮你啊，喂，
2: 系应该系我默书唔合格嘅时候嘅，
1: 吓，
2: 因为
0: 签名
2: 冇错啦，因为以前嗰啲默书唔合格，如果俾我阿嫲签咧，就一定系少不了一。顿嘅即系
0: 训
2: 话，以前嗰个年代直情可能藤条炆猪肉啦。以前嗰个年代，咁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日我系惊嘅，咁谂住啊，老豆应该唔系好 care 啊，佢都系一年即系出现一两次咁样，咁然后我就趁朝头早七点几拎俾老豆签啦，
0: 朝头早七点几，
2: 结果事与愿违，连埋我阿嫲两个坐喺厅上面，即系坐喺厅中间就对住我七点几就开始闹啦。所以老豆都系 care 个学业成绩嘅，
1: 但我自己嗰个咧就系因为咧，我好记得我老豆咧俾我嘅感觉就系真系又系教维修嘅，因为由细到大咧，老豆都系讲一样嘢，就系话你要识噶，你第时自己个家庭咧系你噶啦。
2: 哎哟，
0: 系啊，
1: 系咪就系呢句说话？
0: 冇错啦，嗱，我阿爸咧就系教咗好多啲做人嘅原则，
1: 系，
0: 譬如两兄弟、七兄弟，唔好打交，
1: 系
0: 唔好闹交，两一世人两兄弟嘅啫，
1: 系
0: 屋企咧，如果唔团结咧，就俾人虾噶啦，
1: 系
0: 又或者咧。

0: 即係一啲讀完書先追求理想，即係呢啲咧，我覺得都係一啲對我嚟講係一啲幾實正嘅做人道理嚟嘅。
1: 係啊，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老豆由細就種呢樣啦，所以其實我好細個就跟佢學咯，整咩咧？以前我住村屋咧，有時啲天線啊彎咗
0: 講得
1: 而家係啊，上去學整咯，即係真係自己喺上面睇下點樣揈啊！咁我嗰陣時先知道，原來天線係咁樣操作嘅、
0: 哦，
1: 你要自己擰嘅，就唔係以前拍電視嗰年代啦，即係有個大頭龜咁拍就唔係啦，即係想要吞條天線，就係呢啲久而久之咧，我喺我老豆身上咧所睇到嘅，唔係真係話我食嘢要問佢啊，而係究竟佢變咗我個借鏡咯。原來第時屋企變成一個爸爸。有一个一家之主就有呢个风范。
0: 我呢几年都睇到㗎呢几年。因为反而呢几年我老豆就反而开始落手落脚，即係屋企嗰啲维修囉。係呀，即係嗰啲接返个玻璃胶 啊水箱维修。我係去到三十几岁先发现吓、啊、原来我老豆识呢啲㗎。咁又佢话嘿我不嬲都识㗎啦。不过以前唔做咋嘛。就係咁样囉。好啦，转头返嚟啊，九点半钟新闻之后呢有我哋屋企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是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是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回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巴西政府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及武断。巴西政府之前已经提供证据，反驳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上个月15号宣布，自上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关税。到了上个月的23号，美方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及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直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无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指五间学校的膳食都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是米饭、椰菜、萝卜及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92点，跌了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57，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8.48 美元，卖出 4389.26 美元。与高空扰动及西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听呢首。
7: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
6: 系咪凉好多咧？
10: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11: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塞里木湖等等。
12: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齐倾偈。
1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欧海星
12: 旅游乐园同大家二度环游世界。

0: 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都提过啦。水水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咧就正式翻 M 班，开始佢嘅读书生涯。咁虽然话冇用好多嘅时间同埋力气咧去帮佢做一啲心理准备啦，因为平时都有带佢去翻幼稚园啊，睇下哥哥彪彪人系点样翻学嘅。不过喺星期日晚咧，即系开学前一日咧，小弟都有同佢倾下偈噶。咁啊，同阿水水瞓觉嘅时候咧，我都有同佢讲下啦，即系读书好开心噶，可以识到好多嘅朋友啦。不过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嘅就系翻学一定要同人打招呼，要同老师啦、同校长啦、同姐姐啦，同埋同啲同学仔打招呼。咁究竟水水又会唔会乖乖地照做呢？
2: 你话 hello。
3: 咁
2: 我哋而家录音时间咧系星期日嘅夜晚，听日要做咩啊？
3: 月亮
2: 系唔系啊？我话听日瞓醒要做乜嘢啊？听日
3: 翻学，
2: 听日要翻学啦。
3: 系
2: 咪你第一日翻学啊？
3: 系
2: 紧唔紧张啊？
3: 紧张做咩嘢？
2: 紧张即系你个人好兴奋，好期待咯。你明唔明咩叫兴奋啊？唔明。期待呢？
3: 唔明
2: ,OK, 咁你返學就可以知咩叫緊張同興奮啦，因為老師會再教你多啲嘢。
3: 校長。
2: 係，有校長，有老師。
3: 老師。
2: 同學。
3: 同學。
2: 係，姐姐。
3: 姐姐。
2: 係啦，咁爸爸教你返到學校要同人打招呼喎，知唔知啊？
3: 知。
2: 咁你點樣同人打招呼啊？
3: 早晨爸爸。
2: 早晨爸爸，係。咁但係人哋嗰啲唔係爸爸，嗰啲係老師，你話早晨老師。
3: 早晨老师。
2: 早晨校长。
3: 早晨
2: 校长。是，那同学仔呢？
3: 早晨
2: 不是早晨同学仔，因为同学仔是平辈嘛，你可以走去 ,Yo, 吃了饭未？
3: 吃了。
2: 是的，不是问你，我说你听着回到校长来说 ,Yo, 师兄吃饭未？
3: 未。
2: 不是问你了，你试下说 ,Yo, 师兄。你讲师兄啊，喂，唔好挂住笑先得噶。师兄，你话 ，Yo 师兄，你讲啊。
3: Yo
2: 师兄，食饭未？你讲啊。
3: 未。
2: 唔系，你问食饭未？咁听日爸爸妈妈送你翻学好唔好？
3: 好。
2: 好啦，今晚早啲瞓啦，拜拜阿童。
3: 拜拜张显彤。
2: 拜拜张显彤。
1: 大家聽到啦，開學前一晚佢好似好輕鬆好開心咁樣，咁但係亦都好似頭半個鐘話齋，返到學校第一個竟然喊嘅係佢。雖然話之後嗰段時間小弟陪住佢呀，第二日爸爸又喺度，佢都冇咩點喊，亦都表現得好開心，但係呢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三呢，就係佢正式返學冇爸爸媽媽陪住嘅情況下，自己一個步入幼稚園。其实老实地讲啊，忽然有啲担心起上嚟，究竟水水会唔会喊㗎？会唔会扭计㗎？我又会唔会忽然收到电话叫爸爸快啲赶嚟幼稚园呢？好彩喺嗰日放学嘅时候呢，就收到老师嘅信息。老师就话呢，水水喺星期三嗰日第一日自己返学呢，玩玩具啦，玩车车，四周围同人玩。而且呢，老师都话水水好乖喎，人哋同佢傾偈嘅时候呢，佢会咪咪嘴咁笑，仲叫人要叫佢做水水。哦，听到呢度个心终于定咗啲啦。不过做老豆想再定多啲嘅，就梗係要问下当事人啦。咁究竟水水返咗几日學之后，佢究竟开唔开心，又觉得返學好唔好玩呢？
2: 你话 hello。
3: Hello,
2: 张显彤。Hello, 张显彤。录音时间星期三，你今日是不是第一日自己正式上学啊？
3: 是。
2: 那你有没有喊啊？
3: 没
2: 有。没喊啊？那你有没有见到其他人喊啊？
3: 有。
2: 哪个喊啊？
3: 同学仔。
2: 啲同学仔喊啊？
3: 是。
2: 那你有没有跟你说话不用喊不用喊这样啊？
3: 不用喊。
2: 你现在跟我说没用的哦。那上学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做了些什么啊今天？
3: 坐车
2: 玩车车，跟住咁老师送咗啲咩俾你啊？
3: 车车。
2: 咁你有冇多谢老师啊？
3: 多谢老师。
1: 咁你听日继续翻学咯。
3: 好。
1: 拜拜。
3: 拜拜，再见。

0: 迪巴与 Hira。
1: 今个星期呢听到 Hira 讲一句好心酸的说话。
2: Nobody play with Hira。
1: 是啊，有一天呢我們無啦啦在家裡各自就即是回到家，當然就執整下自己的東西，然後才是坐下吃飯這樣啦。就在我們呢會整緊嘢的過程當中呢， Hira 突然間說這句話喎，跟住我們的反應是
2: 好慘啊，即刻擺低手頭上的東西同佢玩啊。
1: 是啊，冇諗過佢咁講。
2: 是啊，佢個樣仲要好慘咁樣呢。
1: 是啊，即係好似真係好似成間屋冇人理佢啊，然之後佢悶咗勁耐咁樣呢，即係唔知係咪啦，可能佢都覺得爸爸媽媽成日出街工作或者去咗街咁樣，咁可能唔即係掉得，其實都唔算啦，我哋除咗工作之外成日都帶佢去玩㗎，不過可能嗰一刻佢睇電視學啩，唔係去邊度學啊。
2: 唔知道啊，好可憐啊。
1: 咁但係佢另外呢仲做咗一樣嘢嘅，就係成日呢好鍾意攞個假電話呢嚟扮用囉。
2: 係啊，跟住就叫我哋你哋講啊，叫 Hira no phone no phone。
1: 跟住佢就同我哋講話 Hira go working， 然之後你喊啊 ,you crying。
2: 是，他就是將他平日對我們的事我們要調轉做一次咯。
1: 是啊，就是我們要出街，跟著他就要扮他要出街，然後他就拉細行李夾這樣，跟著他就叫我們 cry 咯。You crying, you crying, 跟著 Hira, go work, 這樣咯。
2: 好慘啊其實。
1: 是咯，但是諗返下呢啊，我們小個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好像我自己啦，又好似以前冇電話呢樣嘢呢，屋企又冇咁多又玩電話，好似冇喎。
2: 咁梗係冇電話玩啦，但係都有電視睇㗎嘛，都可以唔理你㗎。
1: 咁又係。
2: 我覺得我屋企人就好似係好忙嘅，我爹娘成日都出街嘅，得我同個姐姐嘅啫。
1: 哦，你有冇咁樣啊 ?No one play with me 咁樣。
2: 冇啊，都冇人俾我同佢講。
1: 你仲慘我個女。所以呢而家喺呢個過程當中呢，我哋都盡力一返到屋企呢可以就陪佢玩多啲囉，即係嗰啲咩電話掉晒佢啦，因為每次佢咁樣講呢都有種好痛心嘅感覺啊。
2: 係呀，好似好可憐咁樣啊，同埋其實有時都會諗嘅，即係佢而家最近超級黐我啦，超級黐新年去個廁所都唔得咁樣呢，但係又諗下呢個時期好短暫嘅咋喎。到佢遲啲返學有自己啲 friend 呢就唔使黐住媽咪㗎喇。
1: 係呀，嘩佢而家返到屋企嘅時候見到我呢即係隔咗成日啦，佢就會同我講掛住爹哋，然之後就要佢同我玩囉。
2: 係呀，同埋佢細細隻呢噁起個頭叫你抱嗰啲呢好得意呀。
1: 係呀，佢會埋嚟突然間 monkey， 然之後就擒住你，然之後就攬到你好實咁樣囉。
2: 是啊，同埋最近佢又鍾意扮美人魚啊，鍾意扮 mermaid 啊。跟住之後呢就穿咗條魚尾呢行唔到路呢佢就叫媽咪抱佢囉。
1: 係啊，同埋佢好鍾意扮返 BB 啊，唔知點解。佢最近好鍾意攞返一條佢 BB 嗰啲包巾呢，成日要我包住佢，然之後佢就扮喊囉，跟住就話要食奶，然之後又換片，佢自己好開心囉。
2: 係好搞笑，佢好多諗法㗎，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多嘢可以同佢玩嘅。最好笑呢我哋出去呢有時會掉下彩虹㗎嘛。
1: 哦，
2: 跟住佢叫姐姐呢唔好工作喎，佢叫姐姐你唔好做嘢啦，你同我哋一齊出去掉彩虹啦咁樣。
1: 所以去到呢個年紀呢佢開始好識玩，亦都好知道有咩人冇同佢玩或者陪佢玩呢，我覺得而家就係佢記住呢啲嘢嘅時候囉。我哋都係玩多啲呀，唔係老咗冇人同我哋玩。
2: 係呀，好好喺佢心目中留下美好嘅印象。
1: 我哋日就喺屋企望住對方冇人同我哋講嘢嘅。好心酸啊。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Hey, hello， 你而家做咩而家？
1: 玩
0: 紧咩咧
1: ？iPad 玩。
0: 系啊，你哋有冇出街今日？
1: 冇。
0: 而家啲小朋友暑假可以唔使出街嘅咩？
1: 系啊。
0: 点解咧？你唔出街喺度做咩咧？
1: 你唔带出去唔关我事啊？
0: 唔系，我见到你两个咧喺屋企咧非常之悠然自得嘅，系咪唔一定要出街嘅？其实老实讲，而家啲小朋友
1: 都系啊。
0: 你中意出街多啲定留喺屋企多啲啊？
1: 睇下出街做咩咧。
0: 例如咧，如果譬如话，喂，不如我同你出去做运动咁样。
1: 都可以嘅。
0: 你呢？喂，刘爸爸，如果出去做运动好唔好啊
1: ？No。
0: 如果出去行下行个圈好唔好啊
1: ？No。
0: 如果出去买嘢食好唔好？
1: 好。
0: 如果出去食雪糕
1: ？Yeah。
0: 喂，咁你哋唔使话，即系譬如暑假约啲朋友去玩下，或者有啲活动啊，学下整下啫喱啊咁样嘅咩？
1: 我送你曲奇饼，不如带落去买嗰啲材料啊。
0: 整曲奇饼嘅材料？
1: 系啊。
0: 要咩材料噶？
1: 唔知啊。
0: 你覺得我知咩？你知唔知啊？
1: 唔知啊。
0: 你無端端點解要整曲奇餅啊？
1: 因為想食咯。
0: 好啦，咁之前咧，你去咗邊度啊？
2: 英國倫敦。
0: 去咗英國邊度啊？
1: 倫敦。
0: 好啦，你而家記得啊，倫敦啲乜嘢咧？請問你去過啲咩地方，做過啲咩咧？
1: 即係買嘢。
0: 買啲咩？
1: 嗰啲公仔啊。
0: 買公仔？香港冇公仔買咩？
1: 有啊，但是但啦，平啲啊嘛。平啲啊嘛。
0: 係咪香港有得賣㗎？
1: 但係唔係紅一啲嘅，有啲多啲款咯。
0: 哦、oh, ，OK， 仲有咧，做過啲咩咧？
1: 食嘢啊 ，fish and chips。
0: fish and chips 啊，系点样噶？讲嚟听下。
1: 即系有啲鱼，跟住炸咗佢，跟住加啲薯条，跟住食啊。
0: 嗰啲炸鱼同埋嗰啲薯条，香港有冇得食噶？
1: 都可能有啊。
0: 咁仲做過啲咩咧？有冇去影相啊、观光咁样咧？
1: 好似有啊。
0: 好似有，你唔记得啦咁快？
1: 我好似睇咗嗰啲，即系嗰啲咩大象嗰、那个。
0: 大象？
1: 系啊。
0: 咩叫大象啊
1: ？Big Bang Call。
0: Big Bang 咩 ？Big Bang 啊
1: ？Big Bang 系中文系咩？
0: Big Band 咩叫 Big Band 啊？即系大乐队
1: ？No No， 你点会唔知道我出名嘅？
0: 即系咩？御林军嗰啲
1: 咩嚟噶？
0: 咩大将啊？讲紧乜嘢啊
1: ？Big Band 啊？
0: 咩叫 Big Band 啊？
1: 有傻你咁都唔知
0: 道？你而家说错啦，即刻系讲我唔知道你讲紧咩？都有冇睇到啫？
1: 有啊。
0: 其实咧，我听咗咁耐都系唔知道刘包包咧，究竟喺伦敦咧系做过啲乜嘢噶？
1: 嗯。
0: 喂，根據你阿媽講咧，你係禁止啊，佢去一切嗰啲咩博物館啊、藝術館啊、文化館噶。
1: 去咗一次啊？
0: 點解你唔俾佢去咧？
1: 我唔想去。Big Bang 啊！
0: 大笨鐘係嘛？
1: 佢叫 Big Bang 噶。
0: 佢 Big Bang 咩？係咪 Big Bang 唔係唱歌嘅咩？啊 ！Big Bang 喎。Big Band 韓國組合 Big Band 啊嘛，
1: 你咁都唔，
0: 我以為你講大樂隊添，大笨鐘叫 Big Band 嘅咩？
1: 嚇你唔知啊，你好傻啊！
0: 唔係 Big Clock 嘅咩？
1: 唔係啊，傻啊！
0: 咁你有冇見到大笨鐘啊？
1: 有啊。
0: 佢有冇響啊？
1: 有啊。
0: 你有冇去到啊？林晚頭？
1: 冇啊。
0: 嗱，即係好明顯啊，我嘅決定係啱嘅，我冇去係啱嘅。如果唔係啊，唉，講，好啦，到林晚頭啦，林晚頭去做咩啊？
1: 去宣教。
0: 係啦，咁你負責做咩嘅咧？
1: 我唔知啊。
0: 又唔知？你唔係嘅，你唔講啫，你怕醜啫。可唔可以講幾件啊？你喺英國最難忘嘅事咧？
1: 去嗰個教會嗰度教嗰啲小朋友啊，教嗰啲小朋友做手工啊。
0: 哇！咁佢哋開唔開心啊？
1: 都開心嘅。
0: 係啊，咁你開唔開心啊？
1: 哦，唔知啊。
0: 係，嗰啲小朋友怕醜唔講啊。好，第二件啦，有咩難忘事啊？
1: 我哋去咗睇一個音樂劇。
0: 是咩音樂劇啊
1: ？Harry Potter。
0: 哇，就係 Harry Potter， 是一個舞台劇嚟㗎。係
1: 啊。
0: 好，第三件事呢，
1: 我記得我哋住咗啲屋好大間啊。
0: 啊，你哋係點樣住法㗎？
1: 我哋啱全部人一齊 book 一間屋，跟住全部一齊住。
0: 咁你平時邊個煮嘢俾你食啊？
1: 自己煮。
0: 即係有啲姐姐煮俾你食嘅。
1: 唔係一齊煮。
0: 哦，你都有份煮㗎？係
1: 啊。
0: 係咩？你煮過啲咩啊？
1: 意粉。
0: 哦，好唔好食㗎？
1: 好食。
0: 哦，咁啊好啦，即係日日都自己煮嘅。
1: 全部一齊煮啊。
0: 咁煮完之後啲嘢邊個洗啊？
1: 佢嗰度有洗碗碟機啊。
0: 係咪唔使自己洗噶？
1: 我都要沖咗先擺入去啊。
0: 咁啊，瞓覺咧，瞓喺邊度噶？
1: 瞓同啲人一齊瞓啦。
0: 即係點嘅？啲房係點噶？
1: 兩三個人一間啦。
0: 係碌架床定普通床嚟噶？
1: 普通床。
0: 哦，好唔好瞓啊？
1: 都好。
0: 咁啊，總括嚟講啊，咁啊，你覺得呢個英國之行啊，你開唔開心咧？
1: 開心。
0: 咁我又要再講翻啦，喺今次啊，你去咗幾耐啊？
1: 兩個禮拜。
0: 兩個禮拜入邊啊，劉曼頭啊，試過幾多次啊？主動 send message 俾阿全咧？
1: 冇。
0: 请问你阿爸试过几多次 send message 俾你咧？
1: 几次啊？
0: 我梗系有 send 俾佢啦。你等阵先，下一个先到你。好啦，请问啊，你回嗰啲字啊，通常啊，最长系有几多只英文字母嘅咧？
1: 四只。
0: 例如系你回嘅就系 Y A， 即系譬如问你 你 OK 嘛 ？YA 或者系你开唔开心啊 ？GD GD 嘅英文系咩啊
1: ？Good 啊！
0: 啊系啊，有啊，你无端端啊喺英国嘅时候啊，问我可唔可以颁到一啲啊去一个主题乐园嘅入场券啊，系咪啊？
1: 系啊。
0: 你系咪喺英国 send 咗醒起呢件事嘅 message 啊？
1: 系啊。
0: 你唯一搵过阿全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啊！好啦，到你啦。请问刘包包有冇试过主动 send message 俾阿全呢？
1: 你都唔 send 俾我嘅，唔关事啊。
0: 我有 send 俾你噶。
1: 冇啊。
0: 冇咩？
1: 冇啊。
0: 你去咗几多日啊？
1: 十日。
0: 即系我哋喺嗰十日入边啊，我哋系完全冇沟通过噶，系咪啊？
1: 唔系，我打电话。
0: 啊，系，好似有一次视像喎，系咪？
1: 两次，唔记得咗啦。
0: 系咪？哇，真系实在令人感动到不得已啊！不过咧都好开心啦。其实咧喺呢个英国之旅咧，我知道你哋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啦，大家都适应得好好啦，认识咗好多新朋友啦。咁啊，系咪一个好难忘嘅旅程嚟噶？
1: 系。
0: 咁你仲想唔想去咧？
1: 想。
0: 咁你想唔想同阿全去咧？
1: 唔想。
0: 得得得得得得得，咁如果我自己去得唔得啊？
1: 唔可以。
0: 点解啊？
1: 你去咗边个车又翻嚟？
0: 喂，唔系嘛？咁我自己去下都得啩？你哋三个有份去。
1: No。
0: 你我而家唔使车你翻学啦。
1: 要啊。
0: 系我要车你翻学噶。你几时开学啊？
1: 九月咯。
0: 喂，咁我仲有两三个礼拜，我自己飞下去得唔得啊？
1: 唔得。
0: 好啦，准备一二三。
2: 馒头包包提醒你。
1: 阿全唔识煮嘢食，同埋唔好俾你自己去旅行啊！
0: 咁我可以做咩喺香港？
1: 等我 call 你啊
0: ！call 你做咩 ？call 我做咩啊？
1: 帮手啊！
0: 哦，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有就医疗和社福等表达关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到 4.5%。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就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一个百分点，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3: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啦，咁其实3.5%到4.5% 呢个嘅增长，即系话你中间点就喺4%，系都系一个高于过往十年嗰个平均水平嘅一个增长，仍然系一个咧我哋相当系正面嘅睇法。
2: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 2.5% 和 2.6% 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截至今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市民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收集的意见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有就医疗和社福等民生范畴表达关注。不同政策局经研究及分析收到的意见之后，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建议，目标下个月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陈晓君报道。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特区政府举行超过100场的咨询会，当中大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又走访大湾区其他城市，听取他们就大湾区进一步对接和合作的意见。谢小华说，在两个月的咨询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普遍认同香港的五年规划有助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
5: 大家普遍都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是有助我们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好更好的部署。 我哋一直是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来的意见，而社会的意见意向是明显的，普遍是支持香港聚焦对接国家层面的战略发展的。
4: 政府收集到的意见，不少都支持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又认为应该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等，也都有就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这类民生范畴表达关注。谢小华说，有超过八成的意见都是来自市民，余下就来自不同团体，包括政党和商会等。
5: 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是很正常的，市民的意见是比较聚焦单一某些項目的，或者單一的議題，亦都反映個別市民對於比較自己切身關係的民生問題是特別關注的。而來自團體的意見雖然它的佔數是比較少，但是內容比較廣和比較專業，充分反映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關注。
4: 他又說，不同的政策局會仔細研究收到的意見，經討論和分析後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納入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目標九月內發表。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和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盧子清報導。
6: 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今届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7: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兴建简约公屋的效率和创新，公务员同事都展现出尽心竭力、敢于挑战和勇于承担的服务精神。我感谢各位同事坚守岗位，不断突破，发挥团队精神，精益求精，实践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6: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华加沙正是逼近本港。参与行动的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拆弹行动是历来处理同类大型二战炸弹中难度最高的一次。
8: 咁大家知道咧，最近嘅民宅咧就大概喺30公尺以外啦。咁同埋咧牽涉好多嘅一啲嘅商業嘅大廈喺入面，我哋會將一個區差唔多成3000人咧係疏散去一個地方，而係喺個惡劣嘅天氣情況之下。咁但係就我哋喺成個團隊啊同埋專業嘅儀器之下咧，最終都係成功拆到彈咧，亦都喺一個颱風到達之前係有市民可以安然咁翻返去居所入邊嘅。
6: 負責簡約公屋項目嘅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話，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9: 一关一关咁过，我哋成个团队嘅努力真系帮到有需要嘅家庭。咁呢个体会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须要系以人为本，因为我哋嘅工作真系可以影响到好多好多嘅人。我哋系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6: 政府计划五年内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话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已经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被发现在车入边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陈乐谦报道。
10: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寻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 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嘅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嚟嘅新高。日本气象厅寻晚对千叶县内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系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嘅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昼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嘅画面显示，大片区域嘅停车场、道路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喺千叶县导致嘅死亡个案，死者都系被发现喺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嘅巴士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同河流暴涨嘅风险。而除咗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机场，最终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亦都有旅客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表示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11: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12: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就是你没有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跟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有办法。
11: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不及返工。
13: 香港人最喜欢返工，我跟老细说，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拿多一天假，都有些失望的对他们的交通。
11: 李小姐昨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才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整晚都睡得不好。
14: 机场全部那些门熄了，我们去到已经凌晨点几了，班机已经飞走了，怕了整晚，好怕没有机上来，究竟是不是要买个那张机票，是不是要花多少钱呢？
11: 虽然成田机场的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他说不太担心出不到市区。
15: 机票都买了，明都去的了，那东京那么方便，实有方法出去的。没的，那旅行要开心的了，这些就当是一些经验咯。
11: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在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的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划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欣报道。
16: 启德医院今年10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 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17: 如果医管局真是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了，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呢？那间呢就是嚟緊將會開嘅啟德醫院。咁啟德醫院而隔離亦都有兒童醫院嘅。睇落去個配套呢，即係新生嬰兒嘅心智治療部啊，或者其他兒科嘅配套呢，亦都可能應該喺附近都可以應付到。
16: 佢認為醫管局服務屬於重要嘅民生事項，需要做好規劃，最好先做諮詢。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警方今年上半年錄得20000多宗詐騙案，共涉款達35億元，當中有大約1/10屬投資騙案，總涉款超過16億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人投資虛擬資產等，亦都有透過網紅宣傳。崔慧欣另一節報導。
16: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錄得20613宗詐騙案，共涉及金額達到35億，其中大約1/10嘅個案，即係大約2100多宗，係屬於投資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6億。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警司孔慶芬指出，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資專家，聲稱可以提供必賺秘訣，亦都有透過網紅宣傳。
18: 咁呢啲網紅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係會穿戴一啲名貴嘅手錶啦，又或者係揸一啲名車，咁樣咧其實咧就係想標榜好似一個財務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個嘅概念。咁呢啲嘅詐騙集團咧，亦都係標榜自己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已經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
16: 孔慶芬提醒，如果不成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18: 就是在我们 CAP 615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例就是针对虚拟资产。如果你是罔顾地或者是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这些虚拟资产的话，其实已经是干犯了法例，最高的刑罚是有7年的监禁的。
16: 另外，分 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億1300萬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包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睇准商机推出包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也有街市将空置的铺位划作包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9: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包船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联系到一班街坊。
20: 我见玩陀螺好多啲自由对战区咧，都系喺荃湾啊、屯门啊、大埔啊，我都见过有。但系港岛区真系见得好少。最大嘅原因都系想答谢啲街坊嘅，即系提供个位俾佢哋，少少嘅冷气开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下，开心啲。
19: 包船陀螺热潮亦带动夜经济。郑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铺消费咗400多蚊，佢认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会促进到 到周边嘅消费。
0: 呢两个钟头期间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实我觉得中间嘅时间大家都会有嗰个意欲，可能话我买个烧卖食啦，我买杯嘢饮啊，少少少食一个薯条，咁倾偈啊，喺度玩嘅时候口痕手痕咁啊，搵啲嘢咬下咯，一定会消费。
19: 爆旋陀螺风亦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旋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中意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四至五次。
21: 原本系第二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项咪去隔篱买嘢饮。
22: 大概消费几多嘅？
21: 一次过嚟可能百零蚊咯。呢度嘅气氛几好啊，即系大家一齐交流一下，超咗都开心，自在参与，自在参与。
19: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将空铺变成陀螺战区嘅，系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系其中之一，佢玩陀螺二十几年。
23: 我真系自己都想玩。其实是真的咁简单，咁顺便啊有咁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下，咁都几好嘅。
22: 平时系都会同客人，
23: 会佢夜晚有时落嚟同我挑机咁样。生意一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因为我又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个活动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饮嘢一定经过人会买一杯。
19: 佢相信爆旋陀螺热潮会维持到两至三年。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条件同埋船员心理健康出咗问题嘅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话，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嘅报道完全系歪曲事实。有報道引述美國官員指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張子欣報導。
24: 《華爾街日報》報導，林肯號航母在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往中東參加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近日有消息指，呢艘航母上嘅水兵因高强度嘅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话，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好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美国海军发言人当地星期三向传媒发声明，指出未发现舰上报告有意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由华盛顿号轮换林肯号的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

0: 銷售按月意外轉跌 0.6%， 6月就增長 0.2%， 市場原先預期會增長 0.1%， 撇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按月跌幅輕微擴大，跌幅略多過預期，有 0.3% 的跌幅。撇除汽車和汽油，零售銷售亦都意外轉跌 0.2%。 本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出口按年實質增長加快至 28.9%， 因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殷切，帶動貿易往來。政府經濟顧問說，需要關注環球在 AI 的投資快速擴張可能帶來的風險，但短期未見需求放緩的跡象。又認為即使美國加息，對香港今年的經濟影響亦都相對輕微。由趙家俊報導。
1: 政府公布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同原先估計相同。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第二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經濟按年增長 5.1%， 是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半年度表現。政府指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殷切，帶動本港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實質增長加快至 28.9%。 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2: 鄰近國家或者我們一些叫做半導體的銷售，這個一般來說都是一個領先指標來的，我們暫時就未見到它那個銷售有減慢的跡象，即是說再帶動下來其他的產品的需求，我們看到仍然在短期裡面我們見不到一個急速的放緩的趨勢，仍然都是一個較為強勁的增長的。所以我們是密切關注事，但是目前來說在短期的數據我們未見到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很大的放緩的情況的。
1: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和投資氣氛，樓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 19%， 去到超過22,000宗，是14年以來最高的季度水平。樓價在第二季升 3%， 今年以來累計升 8%， 港股交投活躍，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顯著升近 22%。 新股集資活動興旺，反映投資者對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關資產興趣熾熱。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向上修訂至 3.5% 到 4.5%。 范婉儀說，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在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的影響相對輕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港股連跌四日，恒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超過300點，收市報25,116點，跌279點，跌幅超過 1%， 創三個星期新低。科技指數低收近 1.8%。 ATMXJ 全線下跌，京東是股份業績之後捱沽，京東集團急挫超過10%，京東物流跌近14%，是表現最差的兩隻藍籌股。中芯國際業績之後逆市升大約 5%， 長實在業績之後亦都跌超過 6%， 長和就跌超過 3%。 整個星期恆指累計下跌超過 2%， 連跌兩個星期，科指就累跌超過 3%。 由宏旺證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們分析下港股的表現。
3: 今個禮拜的走勢其實都頗弱啊，整體來講的話呢，我相信呢就港股短期之內都會受壓的。幾方面是去看啦，第一呢就話中東的局勢突然之間又轉返不明朗，見到伊朗呢同埋美國呢大家都有個不讓步的感覺喺度，油價的問題啊，大家都擔心嗰個嘅海峽呢就算通過都好啦，都係好少嘅船隻。咁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呢，大家都會認定呢就話個通脹呢嚟緊會上升，日本嗰邊呢市場預期佢哋呢下個月就會係加息㗎啦，息口嘅壓力地緣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係呢排都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嘅期間啦，咁都係較為呢係反覆啲，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呢，港股的走勢一定會是偏軟，甚至有機會是跌退24,600點的水平。
4: 見到有些公司他們出來的成績表不錯的，公布之前大家有個憧憬在這裡，但就算個別的股份表現得比較好，其他同類型的公司的股價不是太大支持，反映什麼情況在這裡？

0: 所以近期大家咧都会系好担心地方咧，就自己会买错嘢，因为系某一只嘅股票上升，但唔等于嗰个板块上升。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话我哋见到好多，特别系啲科技股啦、AI 股啦、机械人股啊、芯片股计划咧，生意或者嗰个盈利嘅增长，或者系一啲嘅销售，或者系同其他公司嘅合作，都系集中住系一间或者系两间公司度，咁啊令到大家都将啲资金咧系涌向一啲咧系有好消息公布出嚟嘅公司，其他啲大家会觉得喂呢个板块可能就已经系炒过龙噶咯。
1: 中芯国际表示，上季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但各个行业的景气程度都不一样，公司在定价的时候会同客户协商。由赵家俊报道。
2: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将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同时留意到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公司将积极应对，努力将影响降至最低。赵海军说，受惠于人工智能对配套芯片需求激增等因素，集团上季出货量按季增加超过 14%。晶圆平均销售单价按季提升 5.7%， 不过他提到各行业景气程度不一，公司在定价时会同客户协商。
3: 就是在产能比较紧张、供不应求的地方，中芯国际已经花了很多精力，集中力量做了很多突破的地方，我们有优势，这些地方我们提价就早一些，大家来商量。那今年我们明显的看到像手机啊、这个汽车啊和工业其实并没有增长，实际是下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就没有做，或者要推迟到以后再做。
2: 中芯国际上季盈利接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毛利率25.3%，按年扩大4.9个百分点，按季扩大5.2个百分点。公司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增长2%-4%，毛利率指引介乎26%-28%。赵海军表示，今季开出或下线的晶圆订单会使用新价格，将带动毛利率上升。如果撇除折旧影响，实际毛利率可以高多5个百分点。中芯上半年折旧大约23亿美元，集团预计今年折旧将按年上升30%，总额接近50亿美元。折旧几时到达峰值，视乎资本开支的投入，公司会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逐步调整扩产计划，坦言往后折旧多少仍有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七月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市场原先预期是会增加450亿元。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770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由2,541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智普1,270蚊，跌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盈富基金25.6，跌2.8 ；MiniMax 329蚊，跌47.8；华虹宏力130.2，跌17蚊；联想集团33.6，跌1.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85.3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三级康乐助理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2027年泳季综合季节性救生员。教育局招聘语文教学支援或英文课程主任、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计划主任、兼职计划发展主任、兼职评估及支援或数学科特别职务二级项目主任、兼职项目主任、行政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7: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10: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1: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酒，
12: 答案是睇心情。
11: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维标爷。
12: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酒，
13: 是中午12点。
12: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4: 好有挑战性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1: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5: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麻子。
16: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15: 李学斌，
17: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1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8月14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开始之前呢，咁同大家讲下关于个天气嘅情况呢，就係、是、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呢係到明天嘅一点钟，即係做完我哋呢一个广东广西之后嘅一个钟。係啦，即係张伟基做完节目之后，咁呢个雷暴警告呢有效時間就完結啦，咁樣。
1: 我感覺呢個雷暴警告信號，好似都係我哋星期五晚嘅老朋友。
0: 唔係，其實都係咧，咁熱啦，都七月都落咗咁多雨啦，突然間又走嚟落雨，即係嗰個情況。咁啊，通常都係星期五六日添啦。咁呢、這個就係天氣情況啦。咁啊，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學術跨界，係啦。咁啊，頭先聽到把聲啦，咁所以有我好拍檔海林啦
1: ，Hello，
0: 係啦，咁有我 Mills 啦，黃仲遠啦，咁樣，咁學術跨界咧，咁大家可能會諗，咦，會唔會啊 Benson 啊、黃子用啊、其他啲過嚟講學術咧，咁樣，咁今次咧，我哋又唔係好學術咁樣去講學術跨界，係我哋講緊咧就係一個人，佢學好多嘢，好多唔同方面嘅學術或者知識。系啦，咁跟住咧就混埋喺自己生活嗰度嚟到，你话应用又好，系啦，或者系继续去修行练习又好，咁我哋系讲紧呢一个，即系话唔同嘅知识、唔同嘅学术，系啦，佢哋嘅共通差异，甚至乎系对于喺生活上边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咁呢一个topic 咧。海林就应该系大家好啱嘅啦，即系基本上咧，如果佢今日冇嘉宾咧，海林都自己可以讲。你先自己自首，你有几多个界别嘅学术知识啦？我哋都未必话学术嘅，系、涉及嘅咧。
1: 首先我系应该叫 polygraph， 即系可以讲多国语言啊。咁、我其實大學嗰陣，我第一個 degree 咧就係讀就係 interdisciplinary， 所以我就讀graphic design， 跟住讀 photography 同 illustrations 嘅咁樣。咁跟住後來就由依度就 migrate 入去 multimedia， 咁所以其實我長期係遊走喺依個叫 interdisciplinary 或者 multidisciplinary 嘅依個世界入邊咯。
0: 係啦，咁佢講得少咗嘅，係啦，即係音樂嗰啲又會關佢事啦，藝術頭先大家都聽到啦，咁跟住宗教嗰啲佢又涉獵唔少啦，心靈健康嗰啲佢又，
1: 因為我其實係一個香港第一批依個瑜伽治療師，
0: 係啦，咁就。连跑马都关佢事嘅，即系嗰个情况。
1: 咁嗰个就 O K。
0: 嗰个跨界别嗰个情况就会系咁嘅，所以今日本来海林就可以噶啦，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位嘉宾。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咁大家知啦，我系心理学方面啦。咁你话咧，我最多我跨啲界别咧，咁我都系相关性嘅。即系例如都可以冇嘅，即系你话心理学，跟住可能系传媒唔同嘅嘢，跟住喺工作嗰方面。但系其实咧，我所跨嘅嘢咧系唔同嘅形式，但系我做嘅嘢其实系几一致嘅。系啊，即系例如都系关于心理学。不过其实如果你话要跨少少界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其实我本身 undergraduate 系读社会学嘅。系啦，咁我一开头系做广告嘅。咁而當中，
1: 但係廣告其實一個成功嘅廣告後面係充滿咗心理學嘅。
0: 其實
1: 係，
0: 但係嗰時我未讀心理學嘅，嗰時我讀緊社會學嘅，就走咗去廣告，咁之後先心理學。咁再有即係其他唔同嘅一啲嘅小範疇咁樣啦。但係今日我就話我哋嘅嘉賓咧，就係佢本身咧就有關教育心理學。但係呢頭先同海林呢就係咁傾佢哋嘅啲宗教嘅細節啊，大家嘅過程經過啊咁樣。咁跟住呢佢又會去點樣教人哋養生啊各樣嘢嘅。我都唔知應該點樣講啦。我一於交俾你講啦。咁我哋嘅嘉賓呢就係阿蘇怡王，咁就係黃軒賢係啦。咁Hello， 蘇怡你好。
2: Hello，Hello，Miss
0: 喂，你咁啊啦，你先介紹下自己，你點跨界別法啦？
2: 哇，咁我都真係跨幾多屆㗎喎。咁我本身我係心理學 undergrad 嘅，咁就讀個 master 啦，而家係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啦。咁啊，讀讀下之後呢，我就去咗睇研究中醫。研究咗幾年之後呢，咁而家呢啱啱開始呢進軍埋填詞界。
0: 係
2: 啦，咁就頭先我哋興高采烈講緊咩呢，就講緊啲佛學啊，講緊玄學啊，講緊啲新心靈嘅嘢啊，咁其實都有涉獵嘅。咁不過呢，其實我仲有畫畫㗎。
0: 哦，系，
2: 系啊，当年画咗幅阿 Miss 嘅，
0: 系啊，
2: 嘅自画像俾佢嘅，系啊，其实基本上咩画我识画嘅，
0: 系
2: 画画咁样
0: 依家有印象喎，你突然間咁樣講，
2: 唔係個樣
0: 係啊，所以咧就知道。嗱，當然啦，我識阿蘇怡嘅時候咧，佢係冇咁多界別嘅，係啦，但係點知咧一個轉身之後咧，就有好多界別唔同出嚟啦。嗱，我哋先講下呢一樣嘢先。其實大家覺得點為之跨界別呢？嗱，我先講少少啊。其實我覺得如果樣樣識少少呢，就應該唔算跨界別嘅。即係我覺得係佢興趣廣泛咁嗰隻。如果要計嘅話呢，我係興趣廣泛。即係我應該係樣嘢識少少，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有啲認識啦，有啲基本嘅認識啦咁樣。我覺得如果係要跨界別嗰個情況呢，即係知識上唔跨界別，係你唔需要每一樣嘢都變為專家，但係呢你係有一啲花個時間去研究，係啦，對於佢嘅一啲緊要嘅 principle， 即係一啲嘅定理呀、或者個中心思想呀，你係好理解同埋認識嘅。我就認為咁樣算係跨界別。其實我哋以前啲做廣東廣西啊，或者其他嗰啲前輩啊，其實佢哋都好跨界別嘅。
1: 嗯，
0: 係啊，真係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啦。如阿飛哥啊，阿次官啊，即係咁嗰啲咧，就基本上好跨界別嘅。你哋又點睇咧？你覺得自己算唔算啊？我自己睇你哋兩個係跨界別，我係興趣廣泛。即係我如果我自己要分，
2: 你有咩興趣啊？其實？
0: 即是話例如我可能是關於運動我會有興趣的，是啦，咁當然心理學裏面啦，尤其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心理學啦、其實社會上面的、發展動向呢、我都會是好有興趣的。咁我關於娛樂我是好有興趣的、藝術我未必是會好有興趣，有少少啦，但是你話是關於啲流行文化我又會好有興趣嘅，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咁但我覺得係興趣。
2: 問我呢，其實我興趣都廣泛㗎喎，即係我鍾意飲咖啡啦，其實我會研究豆啦，係啦，以前啦未修佛要守五戒之前研究酒啦 ,cocktail 啦咁樣，運動都有做嘅。不過我覺得如果要去到一個真係跨界別嗰樣嘢，其實要研究，其實要讀上去、其實要轉研啦，甚至我覺得要跟 mentor 囉、即係你好難自己一路學一路學，其實你點都要跟啲師傅啊再去研習落去囉。
0: 我同意，因為自己認識，我就係自己稍微認識下，即係咁嗰啲，所以我認為我係興趣廣泛囉，齋興趣。咁、我都贊同就係、有研究呢件事係認真研究過嘅。咁基本上呢，我覺得呢個係跨界別啦。即係例如阿海林嗰個嘅情況，你就算同佢頭先傾嘅啲嘅關於啲玄學啊、宗教啊咁嘅情況呢，咁明顯同埋大家佢總之佢俾我哋睇幅相呢，
2: 就嘴啦嗰陣時就已經
0: 係啦，我已經插唔到嘴，再加上呢就佢俾我哋睇張相嘅時候呢，就已經得啦，知道你係有研究啦，即係睇個幅相就知啦。
1: 我覺得呢個係屋企嘅環境加上性格使然嘅，因為我屋企本身爸爸媽媽佢哋就已經係偏學術嘅，即係我爸爸係教授教英文嘅，咁我媽媽教書教好多年，咁所以由細到大屋企嘅培養就係話，你要做一樣嘢咧，一定要做到極致嘅。咁所以而我自己八卦啦，咁我細即係我好中意打爛沙盤問到篤嘅。咁我有呢種咁嘅，即係當我對一樣嘢有興趣嗰陣，我係有呢種 obsession。
2: 哇！我同你好似啊，有共鳴啊，我就係咁噶啦，
1: 無日無天咁，我就會浮咗喺入邊噶。冇即係我舉一個例啊，我前幾個禮拜我即係唔小心中咗 covid 啦。
0: 係
1: 咁。 咁啊發高燒，咁我就覺得唉，即係瞓咗喺張床度好悶啊咁樣。咁啊不如打遊戲，打手遊。人哋打手遊，可能係打
0: 下就算啦。
1: 咁我係我就
2: 做 strategic analysis 啊，
1: 係啦，唔小心就即刻應。打手游就已经打了一个工会的做副会长啊，跟住就做军师啊，即我是有这种 obsession 的，我觉得是啊。
0: 嗯，
2: 我都是，即我啲嘢想不通呢，我真的睡不着的。即我试过大学的时候呢，看一本书呢，逐粒字文跟接晒啲角，然后逐粒字其实要人解咯。咁我諗唔明啲嘢呢，我就一路轉一路轉一路轉。咁所以其實真係由心理學一路轉到中醫，然後中醫再轉到玄學。咁其實一陣都可以再分享一下啲故事。
0: 係啊，喂，我先講關於填詞。
2: 嗯。
0: 係啦，因為呢一個呢係好少涉獵嘅，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即係一般大家例如頭先咁樣研究或者點樣嘅情況都會少涉獵嘅。其實你係點解會萌生咗我想填詞，即係我想喺呢個界別嗰度研究一下，係其實點樣一回事嚟嘅？
2: 我覺得其實要去到跨到一個界咧，你本身都係要有啲興趣，或者你係要有少少 talent， 其實先去到嘅有啲嘢。咁我本身係好中意思考啦、睇書啦咁樣，好中意寫嘢嘅。其實我媽咧話我咧細個咧未識行，但係咧已經認到英文字母啊。
1: 嗯，
2: 系啊，都几夸张嘅，即系教心理学入面咧，其实 suppose 你一岁到要识行嘅，咁但系我系未识，但系我就 F 咁样认到英文字母，咁即系本身对文字我系有好，即系我觉得都系有啲研究，中意写嘢啊咁样，咁一路写咧，其实因为冇曲啊嘛，咁我觉得都系兴趣嚟嘅啫。
0: 哇，但系点解唔谂住做作家咧？如果系咁样，
2: 因为
0: 即系
2: 点
0: 解
2: 会
0: 系填词咯
2: ？ADHD 底咯。我啲組織比較差，要作文啊，要好多 organisation 噶嘛。咁但係反而我中意音樂曲啊嗰啲，我有彈琴啊，彈下吉他咁樣，咁呢啲興趣啦。我未講住研究先，咁所以對音樂有興趣。咁然後一路其實都係上網揾人俾啲曲啊填啊咁樣。咁啊 until 填下咧，真係可以揾到一個叫喺行入面可能都識啲 connection 嘅人，俾到 demo 我填。咁一路填到我覺得，原來 until 咧有人俾 job 你，或者有歌出到街咧，我就覺得，我成功入到。呢、這個界啦，
0: 喂，我先咁講，我唔敢講錯你嗰個獎，即係你填詞係攞個獎噶嘛？
2: 哇！你咁樣問我，我唔記得個名喎。
0: 俾大概描述下。
2: 數咗四個獎嘅，但係我哋嗰陣時候係係啦，其實係成首歌嘅，我係參加一個澳門入面嘅比賽啦。咁嗰首歌其實攞咗亞軍啦，跟住攞咗好似最佳作曲、我最喜愛歌曲同埋最佳演繹獎咁樣咯。
0: 嗯嗯嗯，係啦，即係所以呢一個咧係真係興趣出發。你有冇特登去揾？相關的人士可以令我填到詞呢，其實你有沒有這樣做？
2: 其實有的，因為呢香港有一個 Facebook 呢是一些填詞群組，我想填開詞的人都會知道的。但是香港有個情況很慘的，先曲後詞，曲大過詞。有很多人呢就是給了一首歌你，跟住他就找很多很多人填。其實很多時候我大學開始填呢打滾了不講多少年啦，如果不是大家知道我想數啦就是講緊即填了很久都是啲人啊給首歌你，我填完回去根本沒有聲氣。我就懷疑哇，佢係咪揾好多人填啊？或者呢度執啲，嗰度執啲，變咗自己首歌。咁 until 咧，我就揾到一個好好嘅拍檔，咁係 Brian 啊。其實而家佢都唱片公司簽咗，其實會繼續作歌噶啦。佢真係好好，揾咗你咧，佢就一路同你傾首詞 ，until 嗰樣嘢係即係成到事啊，變成一首歌，然後再揾人唱咯。
0: 所以就開始咗你個填詞
2: 生涯。咁所以其實都係要努力嘅，你一路去一路其實都要揾人啊，咁樣再努力進發咯。
0: 但係咧嗱，其中一個。我想问嘅咧，你自己有冇觉得咧？嗱，头先大家听到啦，即系心理学啦，有中医啦，宗教啦，有啲关玄学嘅嘢啦，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兴趣啦。喂，其实你有冇觉得你自己填词同心理学或者其他界别咧，有冇影响或者交叠噶？
2: 讲咗交叠先，交叠一定有嘅，因为填词系我哋嘅谂法。其实我觉得跨所有界，其实都离不开你个思路。 你要反思你鍾意啲嘢尋根究底，其實你先會有好多唔同嘅 spark， 然後去諗其實啲嘢最 hardcore 個根究竟嗰個關係喺邊囉。咁填詞其實就好多好多唔同嘅故事將佢填出嚟。咁好似我啱啱第一首出街歌啦，嗰個愛麗絲風遊夢境，其實就係以前其實我都係大學講緊青少年啊，或者甚至係其實中學啊，我聽到好多青少年啲心聲嚟嘅，咁就係將啲諗法去講出嚟囉。咁但係你話衝突都有啲嘅時間囉，時間係唔夠用嘅，因為你一日寫得咁多個鐘，係囉，咁點搞呢？又要填詞，又要我成日平時我要做瑜伽啦，跟住又要修佛啦，又要念經啦，跟住又要返工啦，其實時間係唔夠。
1: 我學咗好多啲叫 body hack， 即係 body hacking， 即係 bio hacking， 因為你唔夠瞓啊嘛。即係你唔夠瞓，你咪要用好多各種各樣嘅方法，令等你可以起碼依幾個鐘暫時可以精神啲。
2: 我都有啲咁嘅嘢嘅，
1: 攝住先。
2: 不過朝早做嘅，而家係一陣又可以交流啦。
0: 大家又可以講下呢一個，唔係因為咧，我自己當喺做某啲嘅界別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互相 cross over， 即係自然，即係例如當係咁樣，我要學一樣新嘅運動。跟住我會用喺心理學裏面我點樣 flow 到，又或者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可以 more discipline， 我本身係完全一個唔 discipline
2: 我有喎，我成日鞭摸我自己㗎。
0: 係咪呀？即係類似我覺得呢啲就係好特別跨界別㗎啦。即係又或者例如我其實我對於命理風水我冇特別研究，因為我興趣，但我有興趣了解囉。但所以呢我去聽某一啲因為之前呢有一個係人佢會做 AI， 但而且佢又教人睇風水命理咁樣，咁同我又同一啲嘅風水命理嘅儒學堪儒學家咁一齊合作過。咁跟住呢當我問咗佢知道佢大概嗰個理念嘅時候，我又會將佢去諗下心理學係點樣解釋呢件事。當你其實填詞嘅時候呢，你自己有冇諗過呢？我要擺啲心理學點樣嘅形式落去，或者我要擺邊啲嘅佛偈落去，會唔會有咁樣嘅 cross 嘅情況？你自己寫低有冇上？
2: 有個佛偈有寫過嘅，不過呢個係故事啦。但係呢因為寫嘢要靈感㗎嘛，跟住我知道呢、其實越緊張就越冇靈感，係好難出嘅啲嘢。咁我係會鍾意將我嘅時間其實將佢切曬做碎片囉。咁我會好特定喺某一啲位置，我知道我個腦係最放鬆嘅，或者邊時會飄靈感呢，咁我就會嗰陣時做囉。同埋我係會好鞭摩我自己，例如我同時呢其實我有幾首歌填緊。咁我就會每日其實第一下起身我就要去 plan 我今日呢個時候要做啲乜嘢咁樣囉，即做完又俾啲獎勵自己囉。
0: 好，咁首先你聽啦， Suri 係一個瘋狂學習嘅人啦，咁就我哋先聽首歌先，就啱啱阿 Suri 佢自己講嘅佢嘅第一首嘅填詞作，咁出咗到亦都大家有聽過啦，就愛麗絲風遊仙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后，目标是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传媒报道指在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水兵殴斗致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不实，强调该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堕海已经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几月，连续多日不靠港。有美国传媒报道，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差，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华尔街日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作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及区域优势突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8点，跌了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97，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6.72 美元，卖出 4389.68 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的1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面卖嘅咩？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色无限，蓝色，
7: 色无限，
8: 蓝地球，
9: 不可思议，天花乱坠，心花怒放，这些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的鸠池，即是今日新疆的库车一带。他7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以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的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咗迎请呢一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往后的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翻译佛典的风貌。鸠摩罗什的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咁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的硬译，他讲究语感和文气，令玄妙深奥的佛法在汉语中有了生命。我们今日熟悉的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是出自他所译的《金刚经》入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他建立的佛典翻译传统。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如此强硬，甚至后来脱离了佛典的语境，成为日常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广泛使用鸠摩罗什留下的词汇。他一生虽然辗转流离，却以翻译佛典作为安住，这个正是《金刚经》入面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践，不执着于自身的安稳或者流离，而是专注于翻译佛经、弘法、利他。对这位来自西域的圣僧而言，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6: 色无限。

0: 好，大家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学术跨界，咁有阿 Muse 啦，黄仲远啦，有阿海林啦，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教育心理学家加研究中医。法学玄学，跟住就田赐恒，系啦。但咁头先，如果大家有听咧，都好多啦，就阿苏怡、苏怡汪，系啊，黄宣言。咁我哋其实头先咧喺咪后咧，都不停讲好多唔同嘅故事，
1: 热烈讨论
0: 嘅。先讨论一个嘅情况，咁点解会跨界到去中医嘅咧？系因为有啲咩嘢特别经验，令到你？无端端，即其实系可以好唔关事。
1: 哇！呢、這个古仔真系好戆居嘅，因为咧，我嗰阵时 U 啊嘛 ，U 啊成日玩啦，玩 OCam 啦，跟住成日通宵，跟住咧应该系伤咗有啲嘢啦，中医角度。咁嗰时唔知嘅，我其实纯粹打咗黑刺，扯亲条颈。跟住就夠玩啦。其實我有幾年嘅時間呢係袋都孭唔到啦，重嘢又搬唔到啦咁樣。咁去睇中醫啦，咁中醫就醫好，但成日發作。咁嗰時就萌生個念頭啦。所以咁佢都針我啦，點解我唔可以自己針自己呢？就好似你打呢個遊戲。
0: 其實你呢一個咁嘅諗法呢係怪異嘅，我只能夠
1: 吓係啦。學家是會這樣想的，因為你會想知道為什麼那些東西 work、
0: 你會想知道，但是不要想針自己咯
1: 會想
0: 學咯你想了解，例如呢、我都會想了解為什麼會針灸是會通到的，即是類似這樣。
2: 那你要自己試驗的嘛。
0: 那我就問個針灸師他怎樣咯、他大概我覺得個原理明白了，都不是無的放置啊、還是怎樣的情況，那就 OK 了。即我可能我這些就是叫興趣了。你哋嗰个情况咧系，人哋针你，你点解要针自己？
2: 唔系，我同佢其实似噶，因为我大学嗰阵我条颈又系好唔舒服啦。
1: 哦，
2: 因为我系孭嗰啲好重嗰啲即系摄影嗰啲咁嘅equipment， 咁就好。即咁去人哋話哎呀你唔舒服啦，咁你咪去學瑜伽囉。咁真係好咗，咁跟住咪越轉越深囉。
1: 真係求人都要求己㗎嘛。
0: 咪真係好少即係好少我睇過醫生跟住食咗藥好返。搞錯啊，俾藥俾我食，我不如我自己睇下啲藥點食。
1: 其
0: 實
1: 我
0: 啲
1: 藥。我幼稚園真係有
2: 咗學人
1: 係
2: 花學。
0: 係啦你即係嗱，其實呢雖然好敬重你呢個情況，我只能夠咁講，其實呢個唔係好自然嘅。真係犀利喎，跟住你就自己走去轉移。
1: 唔係，因為其實我信 scientific 㗎嘛，即係你乜嘢都講 proof 㗎，其實心理學係好理性嘅一個科學嚟㗎。跟住我就諗點解會 work 呢？穴位係啲睇唔到嘅嘢嚟㗎嘛。咁但係又好神奇喎，因為呢我師傅其實用遠處取穴法幫我醫嘅，即係點呢？頸痛唔係醫頸，頸痛佢會同我針一個完全唔關事嘅位。咁我唔明喎，點解啲嘢會 work 㗎？
0: 可唔可以講下我個針灸師都係咁㗎？
1: 係，因為呢其實如果呢真係其實你膊頭痛，咁佢同你針膊頭呢，其實好多物理治療師都咁做嘅。咁佢應該就係同你鬆緊肌肉啊，佢用緊一啲其實當個針，其實當你佢有啲嘢去刺激個肌肉，就令佢放鬆返嘅原理啦。咁但係呢如果係遠處取穴嘅話，其實真係中醫入面嘅十二經絡原理嚟嘅。咁我都話好神奇喎，點解呢個穴位同我身體嘅另一 part 會關事？我咪開始研究。
2: 其實有而家有啲中醫都會講呢樣嘢，但係其實係另外就係物理治療嗰邊嚟嘅，就係話花上筋膜㗎嘛。你人有筋膜，有啲其實你會見到，譬如有啲人可能幾年前整傷咗隻腳。咁但係佢隻腳嗰個整傷，慢慢個筋膜即係黏黏咧，就可能會嗰幾年之後個 hip 唔舒服。咁呢個係即係其實好似喂個 hip 同隻腳踭有啲咩關係？但係其實佢有筋膜係連埋一齊㗎嘛。
1: 係，因為我同事都有啲物理治療師㗎，我成日捉住佢講中醫嘅。佢就物理治療師咧講個 term， 因為佢哋唔可以講氣嘅，即係佢哋就會講筋膜係啦。咁但係中醫嗰度咧，佢就會覺得啊。其實有啲嘢咧，即如果你個氣通，其實乜嘢都會順咯。即呢個又係另一個嘅原理嚟。
0: 氣通係關血事啊，係咪？
1: 我哋有氣血咯。
2: 咁喺呢個阿育吠陀入邊咧，就會講 prana， 其實都似嘅，但係唔係 exactly 一樣嘅嘢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科學嘅盡頭就係玄學，玄學嘅盡頭就係科學噶啦。你其實你即使你講身體，譬如話。 有佢有啲好似叫 synovial fluid， 即係你個脊椎有一啲液體，慢慢好慢好慢先去到你個頭嗰度嘅。咁其實你嗰個手法去放鬆你自己個嗰條頸，其實望上去遠睇都似係好似神婆喺度醫治嘅，但係其實你講緊後邊個原理係科學㗎。
0: 呢一樣嘢啦，即係話你會有讀中醫。是咪即係頭先都會睇到啦、大家都聽到啦。咁同個心理學個關係，你覺得中醫有啲乜嘢好相似，有啲乜嘢好唔相似嘅地方去互相補足到、令到你可能自己養生或者幫朋友養生嘅時候、其實兩樣嘢可以互補啦。
1: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哋讀 psycho 就係諗 mental health 啊嘛，咁成日諗個 body mind 呢個 connection， 即係身同埋心個關係。其實中醫就係睇緊呢樣嘢咯，因為我成日做 mindfulness 靜觀咧，其實就會 feel 嗰個身體。咁你會 feel 到個身體係點，你會分到其實個心係點。心咧我就會 define 做其實個 psychological capacity，即係其實你自己啊個心靈呢刻其實有冇放鬆啊，其實有冇空間去裝盛載其他嘢啊咁樣。咁但係好神奇嘅，翻去中醫度，你以為中醫就係醫身體，又唔係嘅。咁原來係好多，其實有啲穴位係幫你放鬆。例如我失眠，以前我做 mindfulness 嘅，而家我可能會拮住支針瞓覺咁樣咯。咁其實原來有啲穴位係可以幫到咁樣。咁我師傅都醫，其實好多即係有情緒嗰啲嘅 patient 啦咁樣。佢真係話有時有啲抑鬱症嘅 client 嚟睇佢，其實佢落咗一針之後，個病會突然之間爆喊，跟住就好翻，精神科就減藥㗎啦。
2: 在瑜伽就会经常会放松那个hip位，通常我们一开 hip 呢班到就一定会有一个人爆喊，喊到收不到声。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在瑜伽的角度就是 hip 那个，因为 hip 是你人身体上面比较很大的一个骨，而且它那里有很多的 muscle， 那它拿着拿着一放松那个地方，突然间就会我都覺得好神奇，點解突然間有個人就會爆喊，佢自己又控制唔到咁樣，原來嗰度 hold 咗好多 emotion 咯。
1: 不過 hip 係用中醫角度係膽經嚟嘅，膽經係主情緒噶嘛，即係其實我覺得學到盡頭，其實可能有個道理係喺度，有個真理，可能我覺得我都未了解曬，我靠近嗰個真理，但我嘗試用唔同嘅嘢去理解咯。
0: 似啲我哋即係其中一個就講緊一啲萬能 theory 咁啊，即係 theory of everything，即係話即係其實萬嘢歸一嘅，我哋好似。以不同的角度去看法，因為剛才大家講情緒咁樣啦。其實咧，我訪問咗有一個益生菌嘅專家，喺香港最專家噶啦，唔使諗噶啦，係啦，我諗大家都知道邊個噶啦。咁我又唔敢太過 elaborate 佢咧，因為喺嗰度咧係訪問佢多過講益生菌呢樣嘢。但係佢話益生菌係第二個大佬呢件事，唔係宣傳嚟嘅，係啊，因為佢話係其中一個係影響情緒。
1: 是啊，
0: 是啊，即是他说益生菌基本上是很直接地影响情绪，所以你调养个益生菌，即是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帮到你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当然他就说没有特别一个话令到你可能有一个情绪 issues 的，就是因为这样是没事这样，但是他是很肯定是可以直接地影响到个情绪，因为他直接贯通个脑里面。系人物啊，咁嗰啲咧就會受某啲嘅影響嘅。咁啊，
2: 益生菌其實而家係即係我哋對佢嘅了解都係好初步啦。但係最近其實已經有人有一個即係有一啲研究發覺，佢可以 identify 到兩種益生菌咧，係可以幫即係幫助睡眠啊。咁同埋其實你嘅益生菌咧，唔係淨係喺你個身體嘅喎。其實是圍住你身體又都有一群，即係你好似有一個嗰啲咩大氣層咁樣嘅一群益生菌嘅，所以即係有好多研究益生菌嘅專家就會話，其實好難講你嘅身體係邊一度，因為你身體出面即係你摸到嘅依個身體，其實隔離都仲有一啲益生菌圍住你嘅。咁其實喺第一啲玄學嘅角度，嗰啲咪就係你個 aura 咯，係咪啊？嗰就係你嘅氣場。但係其實原來可能有幾年之後，你會發覺係一個科學嘅研究，其實可能佢亦都係即係解釋得到嘅。
0: 如果讲开话玄学，我同阿苏怡喺度倾嘅时候咧，好似你有一个 case 都系关于 有中醫又有啲少少玄學嘅嘢，嗰、那個情況係點樣？
1: 呢、這個係因為我而家做緊 school base 嘅 EP 嘅，咁就
0: 但 EP 係教育心理學，
1: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唔好意思講咗個short form， 係啦，咁就好多時候即係學校入面其實有啲咩特別有情緒問題困難嘅學生，咁其實就總之老師就會嚟即係可能帶俾我見啊，或者佢哋傾啊咁樣。咁呢個有個學生啦，真係拗曬頭啊，令到我哋就係咧佢去。總之另外一個國家其實做了一個手術，那個手術其實重要不是全身麻醉，半身麻醉，回到來香港之後整個人性格大變不同了，那他說為什麼不同呢？
0: 我想問這個大變是有沒有說學校又發現家裡又發現這樣的情
1: 況？是家裡學校發現，
0: 基本上大家都很共同，
1: 是啊，因為我沒有見過學生之前，但我信我老師說啦，這樣他就但同埋都很明顯他是記憶力突然之間大跌，他不記得了同學名字，其實興趣都唔同曬啦，以前中意做嘅又唔會做啦，跟住其實仲出現啲幻覺啊、幻聽啊咁樣。咁用心理學嘅角度去睇，咁我哋都係諗，其實會唔會係啲即係我哋
0: 因為做手術啦，個病咧影響個心理啦。
1: 有諗過，即係會諗過會唔會係真係成件事好創傷性啊？
0: 創傷性啦，係
1: 啦，令到佢短暫諗、有諗過會啲我哋叫 acute psychotic， 即係好突然之間可能佢出現咗啲幻覺、幻聽嘅嘢啊咁樣，即係會令到其實佢成個認知其實可能出現了問題啊，成個人不同了，甚至即係在物理呢個角度看，其實會唔會腦膜炎啊？其實有啲微生物、啲菌啊入咗去啊，其實因為腦是可以突然衰退得很快噶嘛。如果有咩事，咁我梗係即係 send 佢入院啦咁樣。咁但係咧入咗院之後，其實佢哋入面就通常醫院咧就啲精神科醫生啊嗰啲就會開會傾嘅，冇人揾到咩事，照完個腦啦 ，scan 咗啦，即係起碼就唔係就係本身最驚係腫瘤，因為有啲嘢就會其實壓住啲神經啊，冇事啦。咁然後其實落唔到任何嘅斷症啦咁樣。跟住最神奇係咩咧？一個禮拜之後突然之間冇事，然後就出院啦。醫院話佢咩咧？話佢唔夠瞓啫。其实嗰阵时
0: 呢个真系盲能解嚟噶，瞓觉呢件事我谂同埋压力咧，即系当然佢好大影响，但系唔知点解你都觉唔觉得咧，万能解嚟噶，即系
1: 解唔到嘛，
0: 咁解唔到
1: 就
0: 系啊，因为睡眠同压力嘅问题。
2: 其实以前欧洲成日会话，即系会有个 terms 啦，话女性 hysteria 啊嘛。即係乜嘢都係話佢係 hysteria， 咁因為係以前就係有個咁嘅 label 噶嘛。
1: 我諗呢個真係好難解釋。我自己啦，咁我要喺我嘅專業入面同老師，我都係一路其實睇咗好多書，一路睇 DSM-5 啊，即係我哋有本其實睇翻佢可能係
0: 本 manual 啊，係
1: 啦，
0: 睇
1: 翻本 manual 啦，係啦，係啦，即係正常啲診斷嘅嘢去睇啦，又揾唔到一個可以解釋曬嘅。咁有老師其實或者有人其實懷疑，其實會唔會用啲玄學嘢去解釋咧？咁樣咁嗱，我自己係點咧？因為我有 feel 噶嘛。而家開始修行之後，其實我見完個學生咧，我自己唔舒服咗3日嘅，係啦，咁就其實就係有啲嘢真係未必用心理學或者其實用 scientific 嘢，即係科學嘢可以解釋到，咁突然之間又冇事啦，咁冇事都好嘅，我覺得
0: 都係，唔係呢個係特別，因為每一個學科其實唔能夠解釋曬成個世界嘅。
1: 是啊，
0: 的所有嘢，话唔定甚至乎大家都系解释紧一部分嘅嘢，但系有时候大家解释同一样嘢，用唔同嘅角度或者个理解嘅字眼又好，或者大家嘅习惯去描述嗰样嘢出嚟，所以会有呢个情况。例如啊，我同一位成日上电视嘅你当风水师傅啦，即系其实算命风水嘅，即系佢都会做，咁都帮啲名人去做好出名嘅咁样。咁其实佢都讲咧，佢话。佢啊其實咧好多時上嚟問問題，話師傅點樣幫我改下運啊，即係或者係令到我財運好啲啊，桃花運啊，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咧。佢話咧，佢話其實我係做緊你個飯。
1: 我同意啊，
0: 你明白
1: 嗎？
0: 即係佢話咧，我其實我冇特別有需要講到關於啲。算命啊风水啊嗰个情况。我其实只不过听佢嗰件事其实从一个心理嘅导向去讲、即係佢当然唔系讲緊佢话我用心理学啦。我从心理嘅导向睇下你嘅人嘅性格其实系点样呢，点解会导致呢件事呢咁样。只不过由一个算命堪舆学家嚟讲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呢件事系有堪舆嘅味道。但系佢同我讲嘅时候呢，佢就话呢件事根本就佢话系好多事一上嚟十個 case， 你話有五六個 case 都係同佢講緊啲心理啊你性格使然啊，佢話係好正常嘅，即係嗰個情況。所以呢佢自己都話呢 其實呢兩樣嘢咧都好微妙嘅，即係佢自己都好有興趣，所以係關於心理學嘅嘢咁樣咯，即係關於佢自己算命風水。
1: 你知我個即係我啲心理學家啲師傅話咧，喂，如而家去睇算命啊、風水啊，即係哇，佢仲信過聽我哋講啊。
0: 嗯，
1: 係啊，係啊，因為用咗呢樣嘢去包裝，但其實可能。背后有阵时候，佢哋可能要系有人安慰下，想任命佢啊。其实都已经估到佢谂咩，系估得中。其实根本可能未必未到佢副牌，唔系话副牌唔会啊，系未到副牌。其实只系用一啲可能佢讲嘅嘢去估到佢背后一啲谂法。
0: 系啦，即系类似就最知即系通常可能倾偈嘅时候，就一定都可能会有呢啲。令到佢覺得好明白自己，如果係咁，又真係好唔開心，都知道你呢個情況，即係咁，佢就覺得好明白啊！你真係知道我係點，
1: 講中曬。

0: 係研究緊好運係點嚟，係有本書出咗㗎啦，即係基本上。即係而當中呢，我自己會睇法呢，就係其實嗰個運同個際遇就即係等於你個性格啦，了解咗自己啦，我了解咗人嘅性格啦，我跟住可以 manage 自己嘅管理我自己嘅情緒好好啦。咁跟住呢，我自然可能令我如果係工作嚟講，機會突然間會多咗啦，人哋鍾意會同我合作啦，咁跟住令到我可以 connect 到嘅即係其他人又多咗啦，即係你會似係其實一個開咗運嘅。
1: 但係你點解釋譬如你佢集色仔集六次都係六呢？嗰啲又點可唔可以解釋到
0: 呢？我就話佢又唔能夠解釋曬所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就例如亦都係點解一個人做一啲嘢完全唔好似第二個人咁樣，等間我哋都可以講一講呢一個嘅。其實我都有一個咁樣嘅 case， 咁我哋翻嚟可以再傾下。我哋聽首歌先，一於咁啊，呢首歌咧同阿蘇怡都有關係嘅，真係學海無涯，好農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編制五年規劃，認為有助把握形勢和機遇。謝小華說，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在整理和分析意見之後，目標在今年9月份內發表第一個香港五年規劃。

0: 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厨房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厨房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说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印尼北苏门特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之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说五所学校的膳食都是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为米饭、椰菜、萝卜和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的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且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2美元，卖出4,386.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6: 遗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9: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6: 最冷一天，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10: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系1952年出生嘅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同埋1982年出生嘅李京信，喺呢本书嘅对话咧，正正颠覆咗呢种嘅谂法。佢哋一开始就讲嗰个不愿提嘅题目老化。 婆婆话：我嘅梦想系尽量清简嘅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信就咁样形容彼此嘅关系，我哋不仅系创作者同埋制作人嘅关系，亦都系老师同埋学生，又好似母亲与女儿，甚至系忘年之交，真系让人羡慕啊！
8: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佢只系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同佢之间嘅回忆。我认真过咗一世人，冇墓碑亦都冇咩好遗憾嘅。中年嘅京信喺呢个课题上面，只系能够轻轻带过，谂唔出有啲咩说话回应。只是碰到同仔女间的距离这个难题的时候，婆婆都是个凡人，见到个仔的屋企一团糟，就忍不住帮对方清洁整理，点知个仔不领情，他的仔说：妈妈，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有我的生活节奏了，我的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这句说话那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是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咗波动，为咗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唔俾个仔睇到。京信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谂起自己对母亲造成嘅伤害而心情沉重。
10: 作为读者嘅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呢，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他们的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看来我是深深被米兰婆婆的睿智和真情感染了。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信，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到嚟8月14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学术跨界，咁啊就有今日我哋嘅嘉宾教育心理学家黄轩然，系啦，苏王，咁啊其实不停讲噶啦，头先喺出边都已经系。咁啊，我叫都话，喂，唔好讲住，阵间你
1: 留翻入嚟咁。
0: 唔系，因为咧，我谂大家观众可能、听众可能未必知啦。你喺出边讲咗咧，入嚟会讲得好少噶，因为你觉得自己讲过。
1: 心理学嚟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系唔可以喺出讲太多咁样。
1: 嗯。
0: 啊，你先讲你自己啦。咁啊，点解会去学玄学啊、佛学啊？
1: 哇！呢、這个故事真系好长篇，因为。我開始學針灸啦，跟住就針人喺練習噶嘛，咁樣咁啊，就揾啲同事俾我針啦。針完一個同事之後咧，好唔舒服，嗰種唔舒服係講唔上。
0: 係你唔舒服定同事？
1: 我唔舒服，同事好翻啊，同事冇事。跟住我咧就係唔係一啲確實你去睇西醫會講到嘅病嚟嘅，但我就覺得成個叫唔聚財啊，俗稱。係。即係如果要細分咧，就係隻眼會好似好蒙啦，頭重重啦，暈暈地啦，同埋平時咧，我係會覺得有啲。感觉有啲气包住自己嘅下脑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嗰一个月咧，我都觉得个浸气冇咗，我觉得同个世界距离好近，好赤裸啊！即系嗰个月好唔舒服，跟住最后真系顶唔顺啦。仲有小插曲嘅，就跟住我就因为我有旧患嘛，好耐都冇事噶啦，学咗中医之后，突然之间又整亲。跟住我就揾我師傅幫我解啦，我仲有啲唞氣唔順，我仲以為禮得好深好勁咧，其實係傷咗啲神經，扎住令我呼吸困難。點知一睇我師傅，我師傅就問：你係咪針人嚟啊？呢排跟住我即刻，你點知㗎？然後佢就話：唉，軒然，我一路都冇同你講呢啲嘢嘅，因為知我唔信。然後嗰次就第一次同我講咧，佢話佢當年都有試過針過一個人，然後隻手出現咗一條由一個手腕去到即係手踭嗰個位嘅黑色線，佢點樣針放血都解唔到。最後咧，其實都係用咗啲宗教啊，其實嘅方法去解決咁樣。咁然後佢就叫我：唉，你未必接受到㗎啦，你用下啲碌柚葉沖涼啊，試下念下某啲嘢先，即係暗啊，做啲睏明先。唔 work 啦咁樣，咁然後呢佢就話其實佢嘅即係佛學師傅嗰邊其實可以教我一啲法去幫我解，但我要先皈依。咁嗰陣時我就會即係好執著㗎嘛，我唔可以為咗咁而皈依㗎嘛，即係我要真係信呢樣先可以做㗎嘛，我就開始睇。然後睇低下呢就真係好突然嗰刻食緊碗拉麵啦，突然之間不如我去嗰間 cafe 度坐下啦，一坐入去又好搞笑㗎喎，間 cafe 一杯咖啡$200啦，咁呢我入得去，加坐耐啲啦，就攞咗本书睇，一本佛学讲心经嘅书，一睇睇完半个钟之后出去，突然之间冇事，然后就开始觉得，咦，有啲嘢系解释唔到，可能就真系嗰个 cafe 嗰、那个本心经，然后我就开始睇啦。
2: 心经系一个，
0: 可能麻烦你嘅真系，点解
1: 要即刻讲一讲？
2: 心经系一个好powerful 嘅经啦，咁但系其实对于大部分显教嘅人，佢就会睇前面啊，色即是空，空即是事实噶。但系其实心经如果系修密学嘅人咧，就会知道其实心经最精华嘅系后边吉爹吉爹
1: 吉啦吉爹系啦，
2: 波折娑巴诃，
1: 冇错，
2: 即系嗰个系大神咒，系大明咒，系无等灯咒，所以可以解好多嘢。
0: 呢件事系真系科学上系唔系太能够解释啦。讲真，如果以
1: 心理学解
0: 系啦，如果以心理学嚟解，好简单啫，就系你认住啊，即系你明嘛？即系嗰个系一啲嘅心理嘅作用啊。可能如果你最直接，可能就讲紧啊，你有啲嘅基本上系 cognitive dissonance 啊，即系你嘅认知上面有啲不协调，咁所以咧。你就去解釋咗嗰樣嘢啦，即係因為咧，其實我某程度上都覺得咧，認知不協調咧，都真係慢解嘅，都即係唔係因為你好多嘢都會係有咁嘅，即係類似頭先可以係咁樣，即係話我側面人跟住我自己有啲
1: 唔舒服
0: 咁嗰只係啦，但係當然咧，其實同你頭先個 case 係完全係唔同嘅，因為你係問咗師傅，而佢解釋俾你聽噶嘛，即係唔係你自己去諗噶嘛，但係你話夾硬要去試下去解釋嘅，就可能會係咁，因為都真係有啲每一個學科就係有佢每一個學科嘅
2: 比較擅長嘅地方，
0: 比較擅長嘅地方，因為咧幾得意嘅情況就係、其實我本人咧本身咧唔係就係都仲未身體唔錯，而且一個有啲時間嘅時候咧，我係睇 parapsychology 係啊，我係直情即係 parapsychology 點解釋啊？即係等於係心理，你當係心理學偏門偏啲㗎啦。
1: 嗯，
0: 係啦，即係話可能係講緊 spiritual 嘅嘢，即係啲身心靈嘅嘢、靈修嘅嘢，同心理學嘅界線或者個關係喺邊
2: 嗰啲咁樣嘅，
0: 有少少啦，但係當然係 more than 佢嗰啲嘅，即係佢。
2: 因為榮格都已經幾飄啦，佢係講譬如話道教啊嗰啲金花的秘密啊。
0: 例如有啲人可能佢話喺催眠期間見到啲乜嘢，咁究竟心理學
1: 潛意識啊，
0: 係啦，係點樣講翻呢件事嘅咧？就算如果唔係。關於話阿 Foy 嗰個學說或者Jung個學說，即係榮格啊，或者弗洛伊德，咁究竟點樣去睇呢件事咧？
1: 我點解我覺得係用唔係心理學解釋咧？就係、是、你當我好翻係心理作用啦，但我嗰下係唔信緊噶嘛，咁我唔會去心理作用到我出咗咖啡會冇嘢嘛，但調翻轉就係冇嘢。
2: 但係我覺得有好多時候係我覺得我哋成日有少少理所當然就係某一個學科，即係話心理學或者係这个物理学已经这一个学科它 establish 了它不会有新发现这样。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今天解释不到但我听日可以学解释到。因为对于我刚刚开始学仲拨的时候我仲拨老师是一个很出名在仲拨界很出名的一个祖师爷这样。这个奥地利荷兰的叔叔这样。他做仲拨的时候他就说你刚刚学可能听不到。但是你之後咧，你依個同撥咧揸喺手咧，你敲你幫人哋做依個治療嗰陣咧，你可以憑重撥嘅聲，你已經可以聽到佢身體嘅狀況。咁我就係嗰啲多疑嘅人，我就話嚇咁神，有冇可能啊？即係好似講到即係太誇張咗少少。但我後來開始去做一啲真係有嚴重即係絕症嘅，即係康復翻嘅 patient 嗰陣咧。哇好大聲你完全是喂點解喺呢個大即係直頭係一啲好似撕裂嘅聲咁樣。因為你經常用嗰個撥你係知道佢平時正常嘅聲係點樣㗎嘛。點解突然間嚟到呢度好似有啲金屬撕裂嘅聲呢咁我就問佢你其實你以前你 cancer 係咪呢個地方啊你點知㗎咁我就後來我自己諗，可能個重撥，因為平時重撥發嘅聲好穩定㗎嘛，一個同佢唔會變。咁當你同佢熟悉嗰陣，佢其實佢反射翻個身體嗰陣，
0: 即係同你個身體其實係有所互動，所以先至有嗰個音頻、
2: 那個共鳴係啦、那個。
0: 我當係咁樣，即係當係咁，肯定唔係咁樣㗎。即係我當係理解個情況，即係例如可能你突然間身體有一啲嘅變化喺個內部，即係多咗粒嘢，即係假設係咁。咁佢同你嗰個嘅做緊個共鳴就有所偏差啦，即大概係一個理解性嘅情況。
2: 呢個只
0: 係
2: 一個推論啫，係咪？但係即係好，我覺得好多嘢其實係我哋以前未必有得解釋，但係慢慢之後係會知道噶嘛。即係譬如話喺瑜伽，你經常話會話有一啲動作，即係你隻腳要抬起，咁先至係一個修復嘅動作嚟嘅。Viparita Karani。咁後來其實有一個Harvard 嘅Stanford 嘅一個醫生，咁佢自己去學瑜伽，咁佢就去做研究，佢發覺原來點解當你抬起隻腳嗰陣，你會覺得有睡意或者有修復嘅作用咧？其實係一個即係真係醫學上嘅叫即係 biroflex 啊。因為你條頸嗰個地方，即係佢有個感應器嘛，同你個腦講話我而家依個身體個血有受壓力大啊，定係壓力細，咁佢會去調節個心臟嘅跳動嘅次數噶嘛。咁當你個隻腳高過個頭，咁跟住你條頸感覺到我其實有壓力，我唔需要個心臟跳得咁快，咁佢咪會將你嘅心臟慢慢個次數跳得少啲，你咪會放鬆啲咯。咁但係幾千年嚟，大家都係做呢個 post， 其實冇後面呢個解釋㗎，都係要一段時間我哋先至可以揾到個 scientific 嘅解釋㗎嘛。
1: 我想岔開問下你，你做完重撥之後咧，有冇唔舒服啊？
2: 做完即係幫人
1: 做完，即係幫完人之後，你點樣 heal 啊？自己
2: 呢啲即係其實我覺得 係要有 discipline 嘅，即係同你做醫生，你去見病人，你都要消毒你自己隻手，你要戴口罩。咁、你一定要你做呢啲咁嘅即係身心靈嘅醫治嘅，你一定一你要 make sure 你個環境係清潔嘅。咁第二樣嘢就係你之前同之後其實你都要去做 cleansing 㗎嘛。
1: 點解我咁問呢？因為我今日又揦嘢啦，就係呢我就因為呢有時我啲同事都好好奇，咁佢都係啲心理學家嚟㗎嘛，咁好scientific㗎嘛，咁然後就見我喺隔離又喺度念咒啊，跟住又喺度打坐啊咁樣。咁今日就係佢喺度講緊氣功呢一樣嘢，就講緊氣啊，即係氣啊、能量啊，又係啲好虛無嘅嘢。咁我就伸咗隻手就俾佢，我就問：咦，你 feel 唔 feel 到我手心嘅氣啊？就係咁簡單啫。咁跟住完咗之後咧，我其實我都慣咗成日望我自己嘅攝像，又係把脈啊咁樣睇我每日嘅狀態。我一咁去個廁所啦，咁樣慣常性就望條脷。哇！我喺個舌尖嗰度咧出現咗兩笪乳黑色嘅嘢。中醫角度係啲乜嘢呢？舌尖係主心肺，乳黑呢即係有嘢塞啦咁樣。咁我就好直觀咁諗，肺有少塞㗎，個心又塞喎。嘩，我個心平時冇試過，日日都望自己條脷㗎嘛。我就諗唔通係個同事，因為都唔係第一次掂完人呢，通常人哋有咩唔舒服呢就過咗去我度。跟住我都係膽粗粗問個同事，個同事本身唔係好熟，但我知佢前排有段時間唔係好舒服，咁我就問佢：咦，你個心冇嘢嘛？因為我驚個同事自己唔知道，然後就話你點知㗎？跟住我就同佢講，佢就真係好愕然，點解你會 feel 到？佢就原來即係個心其實有啲問題啊咁樣出現咗，咁就先令到佢其實前排成日請病假咁樣咯。
0: 喂，我想問一樣咧，就係、是、佢中醫本身有冇講係話我醫人會有一個氣嘅交換，令到你自己都有影響？定係氣功呢件事係會有呢個咁樣的？
1: 中醫會㗎，你睇下你係邊類中醫。我師傅係信嘅，《黃帝內經》有講咧，刺之而氣不至，無聞其數。即係講其實一啲叻嘅中醫救氣嘅話，其實佢唔使諗點樣取穴㗎，佢淨係針某個位嚟，就係針合谷，就係針太沖，咁佢啲氣就一打暈全身，其實佢就會好啊。
0: 哦，
1: 我努力向緊呢個境界度
0: 就係有嗰個氣，
1: 就係、
0: 是、而我就唔使睇你係邊度傷係應該得邊個穴，我係總之容易
1: 就打你全身，
0: 打你全身嘅嗰兩個穴
2: 有幾個中醫佢個即係人哋都唔叫佢個名，就叫佢個用個穴位嚟叫佢。乜
1: 定
2: 系咁样，系啦，乜理咁样，系啊。
1: 而家我开始修完法咧，觉得有改变啦。以前嚟有两个穴位，两个经络可能唔好关事，我 feel 唔到佢哋连接嘅。而家可能啲气劲咗，例如我针一个好唔关事，例如针个三焦经，跟住咧系可以弹到落三焦经系手背嘅，可以弹到落脚背嘅太冲穴咁样，直头喺个身度会 feel 到有气流咯，好神奇嘅感觉。
0: 所以呢一个如果系讲心理学，应该系解释唔到啦，因为。嗰、那個其實係解釋緊兩邊嘅嘢嘅，不過咧、其實身體同埋個心理咧，我都可以咁講，我其實係一個完全唔會注意到自己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1: 嗯，記得你講過啊，之前問你啊嘛。
0: 嘅一個人嚟嘅，係完全唔會覺得嘅，即係類似咁樣啦。你當係。你话嗰样嘢我食咗系咪好咗？我系讲唔出俾你听，我系咪好咗嘅？我只能够讲，好似系啩咁嗰只，即系类似。总之我唔能够细分咁样啦。
1: 师傅就话呢啲叫麻瓜。
0: 系点啊？各位
1: 麻瓜即系冇 feel。我哋呢啲就睇新闻感之人咯，即系我同海林
3: 慢慢可以慢慢听翻嘅。
0: 喂，嗱，你讲呢个就系啱啦，因为咧我嗰时，所以我嗰时咧系唔去。唔能夠理解到咧，話你感應到啲人嘅乜嘢氣呢回事、你明啊？因為我對我嚟講係完全呢個經驗係零嘅。咁但係咧，我自從經歷一件事，嗰件事係令到我打擊都大嘅。我係第一次發現我嬲係邊度會熱。跟住我直情係每一次講開。類似嗰樣嘢，其實咧，你聽我嘅時候咧，係唔覺得我講緊乜嘅，但我知道我心裏邊諗呢件事，講俾你聽呢件事時，其實係諗緊嗰件事，你明白我咩？
1: 明嘅，明嘅。
0: 跟住我即刻見到我邊度熱，
1: 見到啊！
0: 我淨感應到，我淨感應到我邊度熱。咁、我自從之後咁樣咧，我就發覺真係
1: 可以有 feel，
0: 係可以所我明白點解話啲人嗰個有 feel 嗰個嘅情況，即係我推而廣之多少少，我就能夠明白到嗰個敏感性係強咗，就係頭先啊。
2: 所以嗰件事對你嚟講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因為係嗰一件事你先至可以學到依一
0: 樣嘢，打通咗嗰個感應。
2: 所以呢個咪一個轉化。
0: 你講啦，所以咧依家咧係我平時如果係做運動，
1: 嗯，
0: 我都唔知道邊一度發緊力㗎。你係咪？因為真係嗰個麻咩啊？
2: 佢話麻
1: 麻麻，我用心理學或者解釋一下嘅，即係 OT， 即係啲職業治療師就會話你啲本體感好差，
0: 係啊，體感
1: 本體感，即本體覺得 feel 唔到自己啲
2: 手
1: 指
2: 左手右手
1: 感體
0: 感
1: 啊，協調啊，感痛係講咗感痛，賴咗另一個專業
0: 嘅
1: 又
0: 係
2: 啊。有啲人你嘅痛，你問佢誒呢度痛唔痛啊？差唔多咯，嗰度痛唔痛啊？差唔多咯，到底左邊痛啲定右邊痛啲？佢係唔知㗎嘛。
0: 所以咧，人哋問我呢樣嘢咧，嗰個人係會覺得好煩㗎。即系你，因为我问样样嘢咧，我都噏唔出俾佢听。
2: 要有一段时间慢慢教咯，慢慢开始学识，因为其实痛咁样都系一种语言嚟噶嘛。我成日同啲学生讲，痛咪就系你个神经讲嘅语言咯。你听唔明，你咪要慢慢学咯。
0: 系啊，从而咁样咧，即系感统，即系感官统合啦，即系系咪又同嗰种感应系有啲异曲同工咧？
1: 嗯，
0: 即其实我能够，所以我能够想象到所谓啲人佢好敏感，跟住我再諗返有一次去非洲大迁徙睇嘅时候，其实嗰种就等于动物嗰隻神奇，你想象唔到嗰种嘅敏感性，
1: 嗰种感应
0: 你都系唔理解，即因为系大象系，我就话个脚嗰度咧，佢可以感应到唔知几千里外嗰个伴侣啊，系好夸张，系伴侣啊，佢唔系感应到有灾害啊，系嗰个伴侣喺边度，跟住我就向住嗰个方向去行。咁所以呢个其实今日我哋讲学术跨界系讲紧好多嘢都好似好通，但系大家可能又睇紧唔同嘅嘢。其实好可能咧喺嚟紧嘅世代，即系喺AI。当你嗰啲好实际嘅 calculation 计算嘅时候系好清楚啦。
1: 嗯，
0: 我希望咧，其实多啲研究咧，系俾一啲咧喺科学里边未完全能够知道嘅领域，因为其实咧，我谂系十比一都冇，我相信。
1: 嗯，
0: 即系如果喺学术界里边，应该系九成九都系讲紧科学嘅研究，即系零点一可能就系讲紧非科學嘅嘢，但係又發生咗喺呢度嘅情況，咁係需要好多學術嘅，即係大家 crossover 嘅先至可以知道。好，咁我哋今日大概係咁多，咁我知師奶係蛋糕，我哋會再講㗎喇。咁呢我哋講下星期日呢就有第二個題目嘅，就係一片冰心在玉壺。咁文傑華啦、馬恩賜啦同埋詹一光就同我哋傾，咁我哋聽最後一首歌。呢首歌都好有懸念咁樣嘅，就係陳奕迅嘅《不來也不去》。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厨房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他们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目前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数投入使用。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正是为大楼的新安装升降机进行执修，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有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那间公司具实力和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一位菲律賓防長。自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上面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39美元，卖出4392.9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维基。

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很快乐地度过每一日。Congratulations, Cliff Richards. 开始我们那些年张伟基进入周末的时分，内部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小弟放工的时候一点钟。天气是不是依然都很热呢？大家觉得

唔該曬 Lam 嘅紅日我愛你，仲記得咧佢嗰只 MV 咧就係一架嘅吊車度咧飛來飛去咁樣，好似喺空中啊！哇，嗰種熱嘅感覺咧，我諗喺大家嘅呢個星期過往嘅日子都已經不斷咁享受緊啦。

呢一種熱情又可唔可以歌曲裏面揾到啦嚇 ？Conga。以往好多時咧，我都會播 Gloria Estefan 嘅一個版本。今晚有呢位朋友啊，見過二人作 My Me Sound Machine。

0: 是Jumbo。
1: 青春真的很宝贵的。正所谓青春真可爱青春嘛。哇，明日到鲜花就会谢，即今晚都仲系鲜花。Elisa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啦，依然冇变过噶，希望我走嘅时候都冇变，即系冇咗啦，希望啊。酷热嘅天气咧，依然咧都系持续住，虽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时不时先至出现，不过咧大家都觉得咧喺早排就即系干蒸烧卖啦，近排咧开始咧变咗就系山中牛肉啦，因为湿蒸，因为咧雨水多咗，雨水多咗，但依然都系咁热咁焗。不要因为气温可能微微下降就掉以轻心，在户外工作朋友依然都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行街的朋友也都要多些喝水，多些就是在有遮阴的地方休息，就不要

0: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请讲出事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2: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1: 王祖
3: 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1: 正确加十分。
2: 吓、啊，慢咗添。
0: 第二题，事日快乐系几点做？
3: 王祖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0: 正确加十分，
4: 好有挑战性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5: FM 九二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紧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那些年，张伟基。

She Bop Cindy Lauper 有些事要变了，变什么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到去到3:30。

0: 和哭泳的
1: 书 pop 咧，阿王咧都有翻译做广东话嘅版本啦。只要呢只咧就系佢嘅分享爱，我嘅爱都可以分享俾你。透过呢个频道 FM 926啊。

Joe 咧测试，我哋有陈慧娴，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维基四十五转嘅噃，似乎好似好神秘咁啊！今晚究竟系边位朋友嘅细碟咧？佢系今日嘅寿星女咧，即系八月十五号出世嘅寿星女。Man 之后咧，佢就会出现啦。

0: 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维基四十五转。
2: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首先预告过啦，就是今日8月15号生日的关淑怡啊，呢张细碟不属于咧喺佢系2019年嘅时候发行嘅，咁啊佢其实推出咗三张细碟，其中一只咧今晚为你带嚟咧就系一齐也愿意啦，而呢一只歌曲咧原曲就收录喺1991年嘅时候嘅专辑啊《金色夏季》里边噶。咁而呢一隻嘅細碟推出嘅時候呢，就一邊係原裝版本啦，另外一邊呢就當其時重新嘅混音版本啦。好啦，咁今晚我當然係聽返隻原裝嘅版本啦。一齊也願意，關淑怡，你都同佢講一聲生日快樂。

一切也愿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钟，听日继续咧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

0: 张国荣嘅追嘅。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呢、這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星期日嘅下昼再同大家见面，亦都再次衷心多谢大家喺网上面嘅祝福啊！好啦，星期日嘅下午再见
1: ，Moon River，Good
0: Night。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时嘅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厨房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嘅不良表现反映喺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佢哋参与公务工程投标嘅资格。建筑署喺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执楼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与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非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话，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菲方应该做的是尽快拖走非法佐炭军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委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1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34美元，卖出4383.8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4: 请讲出事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5: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4: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3: 第二题，事日快乐是几点做？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5: 好有挑战性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3: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9: 咦，辉哥？
8: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10: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8: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ove。今个星期做完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真系有咁嘅事？哎呀，桂桂兄佢简直丧尽天良。
1: 阿哥，不如我哋即刻去省城铺头避一避，起码安全啲啊！
2: 系就系，不过屋企冇人看管，又惊有人乘虚而入。如果净系留低啲家人同啲妹仔，我睇咁样对佢哋唔系几公平啩。
0: 咁啦，嗱，你哋两兄弟暂时出去避下先，其余嘅家人同埋女眷全部留低睇住屋企。
2: 咁点得呢？屋企一个男人都冇，咁你哋咪仲危险？
1: 系啊，不如趁天未黑，我哋赶快收拾上路仲好啦。
0: 哎呀，事出突然，边度嚟得切啊？我系贵兄嘅长辈，睇怕佢唔敢对我点嘅。你哋两兄弟先就系佢嘅目标。嗱，最多赔啲钱，打烂几件嘢，都好过你哋喐起手上嚟，有咩损伤我就唔想啦。
2: 君来，阿妈咁样讲都啱嘅。不过妈、
0: 啊、
2: 你老人家认真要小心才好。
0: 得啦，我有分数的啦。我有大嫂同二嫂陪我，仲有屋企嘅下人添。你哋放心去啦。嗱，等事件平息之后，我就会使人通知你哋返嚟㗎啦。
1: 不如咁啦，为测安全，我哋走咗之后要吩咐啲人将四围嘅铁门上锁。呢间係特别设计嘅石室，只要将门锁实嘅话呢，咁住喺里面啲人应该冇事㗎。
0: 嗯，我会的啦。哎呀，你们两个仲入去收拾行李，天一黑赶路就麻烦的啦。
2: 是。妈，天来不孝、哎、未能侍奉你老人家，你自己保重。
0: 得啦，我知的啦。你家所做的怨业究竟仲有几多？我这个老太婆就算念三世经都补唔返咯。

0: 唔该让开。
1: 点解？点解会搞成咁？
0: 阿哥啊，你睇我哋间屋舒适。
1: 阿妈，
2: 你两位一定系梁家兄弟顶啦。本官系李秦检，负责调查呢场火嘅、哦。
1: 大人，大人，请为小民作主申冤啊！大人，
0: 大人，里边嘅人到底点啊？
2: 两位稍安无躁，石室铁门紧闭，无法打开。本官已经叫石匠作墙，好快就知道结果啦。
1: 咁里边有冇人声啊？
2: 连续拍门多次，里边一啲声色都冇啊！
1: 哎呀，大人，呢班强盗，你一定要帮我捉拿佢哋归案。
2: 系咪强盗都未知，而且石室道门系喺里边关嘅，强盗又由边度入去杀人？除非连强盗都死埋喺入边啦。
1: 大人，如果你唔肯当强盗案查察嘅，小民就唯有自己去报县官啦。
2: 大胆，竟敢胡乱批评本官办事啊！本官已经问过地保，佢都话见唔到有人明火打劫，只不过发现起火，所以就打锣求救啫。唔通你连地保嘅说话都怀疑？

0: 窒烧。今次火烧石室，虽然梁天来兄弟大难不死，但系已经除去眼中钉，再唔会阻碍风水噶啦。不点解你仲愁眉不展呢？
1: 唉，讲系咁讲啫。我以为放火烧石室可以将佢两兄弟赶出嚟，甚至将佢两兄弟置诸死地，咁我哋就无后顾之忧啦。唉，而家烧佢两个唔死，佢哋一定会追究噶。唉，手尾长啊。
0: 咁窒烧意思系，
1: 我怕佢哋告官，将呢件事搞大咗。况且有份帮我哋放火嘅人，始终都系外人啦、万一走漏风声，我哋咪唔得点？
0: 放心啦，窒烧，我一早就谂好噶啦。正所谓财可通神，我总唔信个个官府都咁清高啊！
1: 行得通咩？
0: 通，连举人状元都可以用钱买到，区区地方官，哪有不受礼之礼啊？我系一向同衙门中人来往嘅，只要有钱方便嘅，就包喺我身上啊！无论梁天来告到边度，只要我哋嘅银两一到啊，你怕佢挨唔到几多道衙门嘅？
1: 官府真系咁易话位？
0: 官府都系人啫，人啊边个唔中意钱呢、
1: 好，冇错，叔父，你讲得啱。我凌家有嘅就系钱，天不怕地不怕，

0: 伸冤啊，伸冤啊，大人伸冤啊，
1: 咩人喺公堂门口叫喊
0: 啊？原来是李秦检李大人，你仲记唔记得我火烧石室嗰件案嘅苦主梁天来啊？
1: 依稀记得。咦，嗰件案咪已经查明以失火处理噶啦咩？你仲嚟告咩状？
0: 大人有所不知，内中牵涉到凌桂卿同在下嘅恩怨。
1: 嗯，
0: 早在失火之前，有人通风报信，话凌家会斗党行劫我家。
1: 啊，
0: 我有人证噶。
1: 乱讲，凌桂卿家道兴旺，点会揾人去打劫你？本官劝你唔好再激鼓，万一激嬲知县大老爷就反为不妙啊！
0: 唔得，大人，我讲嘅系真说话嚟，我一定要激鼓，最多有咩责任都包在小人身上啦。
1: 呸！堂堂衙门，岂容你喺度放肆？人嚟！同本官乱棍打佢出去！
0: 咪住咪住，大人，小人一介良民前去告状申冤，点解你不由分说唔俾我击鼓不得已？你中伤？
1: 唔好理佢啊！
2: 秦检，医院大老爷请秦检入后堂查收礼物。
1: 系咪凌家送嚟嗰啲啊？
2: 系啊。
1: 好彩本官有先见之明，一早就喺门前挡架。凌桂卿亦都聪明，银两就赶得切送到。唉，梁天来啊，梁天来，你就真系唔～

0: 阿哥，我睇算啦，连告几回衙门，由知县告到府台，都唔受理。每次告官不成，你都要受皮肉之苦。我睇呢件冤案，怕都要石沉大海啦。
1: 唔得，君啊，我哋梁家前世都唔知做错啲咩事，今世会遭逢呢啲咁样嘅祸劫。凌家有才有势，但系唔代表佢可以只手遮天。我一定要告，我一定要告到京中，就算皇帝老子嘅面前，我都要告佢。我总唔信所有嘅官都系贪污，我总唔信所有嘅官都系舞弊嘅。
0: 小心啊，你嘅棍伤未好噶，又要嚟佛前上香，我真系担心你支持唔住。
1: 君来，我之所以嚟上香，就系想求菩萨保佑，我仲想求支签，睇下告状告唔告得入。如果连上天都唔帮我，咁就冇办法。
0: 阿哥，我明嘅。嗱，你好声跪低啊！你我上香，
1: 菩萨，菩萨，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灵贵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天来求救官府，但系官府贪赃枉法，连告三堂，赃官拒不受理。天来仲俾佢哋毒打一顿，唔通逢系做官都系贪赃枉法，有钱就可以滥杀无辜？菩萨，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0: 阿哥，
1: 点啊？
0: 系二号签啊！
1: 快啲，快啲睇下，有冇办法揾个人帮我哋解签啊？
0: 咦？寺门冷清，多个人都唔见啊！
2: 事主想揾人解签系嘛？
1: 啊，系。阁下身穿袈裟，又唔似系和尚，你？
2: 啊，在下并非本寺僧人，但系。最近记住此旨，大发修行，清修行将期满。今日寺中僧人忙于准备佛诞，故此冇人招呼，就由在下为阁下效劳咧。
0: 解签你都识，
1: 君来，唔好立边讲说话啦。呢位先生，劳烦你帮我哋解签啦。
2: 仁兄，你有伤在身，不便行动。我自会解说的。
1: 系啦，先生，点啊？签文点样讲？
2: 梁兄，此签乃系上上之签，大意为善恶到头终有报。你虽身受苦楚，但系上天终归会还你一个公道。
1: 真系嘅。系啦，先生，咁我仲应唔应该继续去告状呢？
2: 告，一定要告。天文话你出路遇贵人，你系想告状嘅话，就要把握时机。在下知道御前钦差正巡视民间，待天子视察民情。近日已经到本院，何不就往大街上拦轿告状？
1: 吓，钦差大人真系嚟咗？
0: 哼，只怕有一个庄官。
1: 诶，唔好立边讲说话。
2: 是不是庄官？你们未告过又怎会知道？千文大意如此，在下要讲的就是这么多，两位慢慢商量再作决定。告辞。
1: 多谢，多谢先生相助。君来，我们再准备状词，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0: 阿哥，只怕要受皮肉之苦。
1: 这些是天意来的，扶我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0: Oh.

0: 叔父去咗打探阴差嘅消息，点解咁耐都未翻嘅？
1: 侄少，
0: 侄少，点啊点啊？啊，阴差大人有冇接到梁天罗嘅状啊？
2: 接就接咗啦，不过一啲反应都冇。
0: 嗯，点解？
2: 梁天罗拦轿告状，阴差大人指命随从接咗状词，又冇召见梁天罗就打道回府啦。
0: 吓、啊，弊。咁即係话佢返去一定会细月撞词嘅，咁到时我哋岂不是又有麻烦？
2: 侄少，我都諗过阴差係京中派嚟，唔似得地方县官府台，咁就算送礼都唔知佢受唔受噃。
0: 哎呀，你仲唔快啲去联络下受过我哋恩惠嘅官员打探下啦。
2: 你仲使吩咐咩？我已经知会各地方官，万一阴差问起呢件案，必须异口同声力数梁天来不是。咁阴差唔系本地人，一定听信各地方官嘅。咁礼物方面，如果有声气，就会通知我哋送过去，当系为大人洗尘。咁呢件事应该都冇问题嘅。
0: 唉，讲系咁讲啫。今次我硬系觉得心神不安。
2: 哎呀，侄少，除咗皇帝之外，边个够你有钱啊？饮晒都系受朝廷俸禄，唔使食饭咩？啊，
0: 唉，呢件事如果顺利咁就好啦。啊，哎呀，我都系食翻两幅寿糕定下神先啦。啊。

0: 是因为梁天来告小人的事嘛。
1: 你可知本钦差为何不按常规先行传召你两个被告人上堂？
0: 小人不知。
1: 乃是因为本钦差阅读过状词之后，曾经命令各地方官府以写报告评论此事，众地方官都一致保举你为恩实人家，断不会作此伤天害理之事，所以本钦差先召你上堂，睇下是否属实。
0: 大人明察，小人实在无辜，望大人秉公办理。
1: 本钦差自会分晓，你二人暂免下跪，暂过一旁。
0: 谢大人。叔话，睇嚟我哋送嘅礼送啱人啦。
2: 泽少，咁我哋就定啦。你睇钦差头先啦，几和颜悦色噶，仲唔使我哋下跪？梁天来今次死梗啦！
1: 传梁天来，梁君来。
3: 传梁天来，梁君来。
4: 小人梁天来参见大人。
5: 小人梁君来参见大人。
1: 你二人是否状告邻贵卿，邻中孔二人杀人放火？
4: 冇错，小人就系要状告邻贵卿、邻中孔二人。
1: 你两个望一望堂前站立嗰两个人，系唔系你哋要告嘅凌家叔侄？
4: 大人，冇错，就系佢哋啦。
5: 阿哥啊，大事不妙啊！有冇理由原告人要下跪回话，而被告人竟然可以唔使跪嘅啫？
1: 大胆梁天来！据各地方官回报，凌贵卿乃恩实商人，平时乐善好施，又怎会与你有仇呢？
4: 回禀大人，你陈小人就真是不清楚，我只是知道凌贵卿嫌我家的石室阻碍他的祖坟风水，故此屡屡找人来上门骚扰我们。
1: 你既不知原因又没有证据，怎告人？
5: 大人，有人证的，凌家老仆福来可以做证的。
1: 福来？凌贵卿
0: 啊，在。
1: 你家中可有仆人名叫福来呢？
0: 回禀大人，确有此人，不过在月前已经辞工回乡下了。
1: 既无人证，梁天来，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讲？
4: 大人，小人所讲句句都是真说话，我梁家七尸八灵，俱属事实。大人，大人，我望大人你替小民主持公道。
1: 你话凌贵卿嫌你石室阻碍风水，根据本官所知，凌家曾经央求你出让，只不过你嫌价钱太低，故此拒绝噃。凌贵卿，
0: 在，
1: 可有此事呢？
0: 啊，系啊系啊，大人，千真万确噶，嗰间石室阻碍祖坟风水。当时正值大备之年，小人明明三甲在望的了，就是因为这座石室破坏了我的好事，我都是求功名心切的啫，那我才要求叔父前去议价的，小人既然肯出钱了，又怎会找人放火呢？是吧？
1: 好一个求功名心切，凌贵卿你都好有大志啊。梁天来，本官睇嚟，你呢件案都唔使再问落去啦。
4: 大人，大人，睇嚟唔通只有皇帝先至唔受贿贪赃？
1: 大胆，人嚟，将凌家叔侄绑起。
0: 喂喂喂，大人，点解绑我啊？
2: 哎呀，唔系搞错系嘛？
0: 点解绑我啊？
1: 凌贵卿。你嗰十颗珍珠恐怕送错对象，本钦差绝对唔系一个有眼无珠嘅庄官嚟嘅。
4: 君来，睇嚟我哋有希望喎。
5: 系啊，阿哥，我哋有希望啦。
1: 梁天林，你兄弟二人抬头一望，睇下本官系乜嘢人？
4: 谢大人。
5: 咦？

0: 嗰日喺寺院里头帮我哋解签嗰位，系佢，系佢。
1: 冇错，本钦差今次微服出巡，系因为知道朝廷有赃官卖官鬻爵，当中只有凌贵卿出巨资贿赂主考，欲博取三甲。呢件事早由本官查明，故此凌贵卿屡试屡败，本官为掩人耳目，寄居佛寺中，就是为了找寻证据，肃清赃官。咁啱撞到呢宗人间惨案，本官岂会置之不理？既然人证福来已经返乡，本官一样可以派人找寻佢嘅下落。凌贵卿，你叔侄二人恶行超章，罪无可恕，本官要押你二人回京亲自审问。至于联名保你嘅官吏，都明显地受咗你嘅贿赂，一一现形。梁天来，你兄弟二人愿意随本官回京作证吗？
0: 啊、小人十分愿意、啊。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世上又怎可以冇公理嘅呢？

0: 梁天来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梁汉威、吴宗泰、林有荣、温泉、丁恩、曾永强、郑子成、陈德信、蔡浩良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1: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2: 点解每一次都是你开解我，安慰我？
1: 罗嘉玲。
3: 有用吗？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 凌涵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下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七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今集呢 ,B-Box 就可以楞到去無伴奏合唱團啦。咁先介紹下啦，無伴奏合唱呢通常有位成員呢就運用自己啲聲呢去扮啲爵士鼓啊。咁呢啲就好簡單，叫做 Focal Percussion， 人聲敲擊，同節奏口技有少少唔同嘅。咁 VPA Focal Percussion 呢就強調同和音嘅配合同埋嗰個節奏穩定性啦。咁而 B-Box 呢就會突出個人嘅聲音的技巧和即興的能力。咁今集呢就會有請嚟我的好朋友 Miwi， 佢亦都係著名無伴奏合唱團 Sansa 嘅女高音。咁佢會探討呢兩種藝術形式呢點樣去互相啟發同埋結合，咁就展現到人聲藝術不斷探索極限過程，豐富咗人聲喺現代中嘅應用層次。我有請 Miwi。
2: Miwi，
3: 爆曬麥啊！太開心了，
2: 好勁啊
3: ！OK OK， 歡迎 Miwi 嚟到呢、這個，哇！香港有 beatbox 玩到而家，真係好正啊！感覺
4: 係啊，難以置信我存在喺呢個節目入邊啊！多謝你邀請我嚟傾偈。
3: 講翻我哋點樣認識先？我哋
2: 你哋係點樣認識嘅咧？
3: 嗱，我就最有印象咧，就係佢個表弟咧，就係玩 rap 嘅。
2: 表弟添啊，出到
4: 唐細佬，唐細佬
3: 係唐細佬。我哋本身就會有啲 beatbox 嗰啲 cipher 啦，好似 INK 講咗嗰啲啦，會喺街邊度 beatbox 啊 rap 啊。咁我本身識佢細佬先啊，
4: 好難唔識你喎，唱 acapella。首先我入行係非常之多年前，咁以前對於大家嚟講。beatbox 啦，或者用人聲去打鼓咧，係一件非常之困難同埋非常之新鮮嘅嘢嚟嘅。而 Hard Gray 就當然係其中當時一個非常之出名，或者已經當時已經好成功嘅一個 beatboxer 啦。咁所以其實有時會睇下佢啲片啊，又或者大家都會提過呢個名嘅。咁所以 beatbox 嘅界別咧，一定有 Hard Gray 哥哥喺度。
3: 哇！
4: 即刻要攞翻個年齡。
3: 我唔係話特登請啲嘉賓係要去讚我啊，都多謝即係個讚賞啦，係啦呢個。但未系好深入了解嘅，纯粹系即系可能大家互相 follow 咗，跟住会睇到啲 story 咧。咁系直接去到好似有一次你要上某电视台嘅节目，阿 Peace 咁佢嘅成员咧就唔得闲咁样，咁、然之后就邀请咗我去做呢个 guest feature 佢哋 Sansa 去玩啦。呢、這个我系最有印象嘅，就开始就 close 啲嘅话。
4: 是啊是啊，那次就因為我們其中一個成員不得閒，那他就負責人聲敲擊，那我們就需要找一個很快可以 pick up 到，或者 at least 上到電視不會打冷震的人先，那當然
2: 資深
4: 的、啊、那就即刻想起 Hard Gray， 因為他那時候做全民造星的嘛，都是啊，那就很熟路啦，又很熟手啦，又很熟這個舞台表演啦，那就一定是首選是他，那好彩他都得了那天。
3: 系啦，跟住就真系由嗰次開始會再多啲有啲互相 share 或者有啲共同嘅話題啦，譬如可能我哋再之後講到嗰 part 嘅旅程啦，譬如中間佢會再請我去佢嘅演唱會做 featuring， 覺得係好正咯呢件事，揀咗我去咗個即係佢自己嘅心肝寶貝裏面嘅其中一 part 咁樣，係好難忘，我同 Corey 都好難忘嗰次嘅經歷。
2: 是心肝寶貝
3: 啊！演唱會喎、啊，佢哋嘅 Sansa 演唱會喺麥花臣裏面嚟，
2: 哇，
3: 勁多人，
2: 唔怪得知啦。
4: 係、都係我哋個隊其中一個小夢想啊。其實麥花臣呢個台，咁、所以我都其實幾 surprise 你話啊，我可唔可以唔自己一個嚟啊？我帶埋我。一個學生嚟咁樣，咁 Corey 就而家好勁啊，咁但係當時相對冇咁多經驗㗎嘛，佢肯定係，咁我都好 surprise 喎，哇 ，Hard Gray 帶埋自己嘅一啲學生或者之前嘅合作嘅夥伴嚟，咁我都覺得哇，呢、這個老師幾好喎、啊，咁樣
2: 都有講過啦，有一集係 Corey 做嘉賓嘅時候，都有講過佢哋而家已經係亦師亦友啦，個關係唔錯。
3: 我就都好坦白講，我以前年輕嘅時候呢都好個人主義嘅、但其實當你玩藝術玩到去某個程度或者境界嘅時候，其實我覺得 share 比起你自己單打獨鬥呢會更加好囉嗰樣嘢。
2: 喂，你講開 Corey， 頭先我哋好似都有講過，因為呢 之前 Corey 同我哋黑龟老师都有出个 trip 啦，去过比赛啦。听闻你同黑龟老师都有去过俄罗斯做呢个表演喎。
4: 哇！
2: 讲下经历，
4: 不生难忘啊！
3: 系啊，不生难忘。
2: 好中意听呢啲啊！
3: 因为呢件事亦都系唔到我控制啊，纯粹咁啱有啲经纪嘅合作，即系咁啱缘分之下就揾咗我，睇可唔可以安排到一个呢个嘅比赛啦，即系都欣赏我哋啲 acapella。咁我自己有对 crew 嘅，记得好似有介绍个 VOB 咁样，咁就系以 VOB 嘅名衔去比赛。但系嗰段时期咧，本身嘅 member 咧就已经系移咗民啊，或者唔喺香港，唔得闲。咁我又要用第啲其他嘅朋友有冇啲 source 可以去凑够，因为我一个好中意旅行，好中意去欧洲国家，好中意见识唔同世界嘅人。
2: 系，
3: 所以如果有呢个机会咧，我会用尽我所有嘅方法，睇下有冇唔同嘅朋友过嚟帮下手。喂，好玩噶，一齐玩。我就系抱住呢个心态去邀请 Vivi， 结果就促成咗呢件事。
2: 去咗几多日啊？
3: 九日。
2: 好耐啊！咁你哋中間有冇擦出啲咩火花咧？音樂上，有冇啲咩可以 juicy 啲嘢聽啊
4: ？juicy 啲，
2: 嗯，
4: 其實咧我自己去之前咧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嘅，因為嗰陣打緊仗噶嘛，咁所以都有少少驚嗰邊嘅穩定嘅局面啊，係、
2: 哦哦哦、
4: 啊，咁但係最尾都好似黑 Gray 咁講咯，即係其實。你有幾可去俄羅斯，仲要係去唱 acapella 啊，去比賽啊，見世界各地鍾意 acapella 嘅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我都慶幸我最尾係衝啊，跟住就去咗咁樣。
2: 算唔算係叫做代表香港
3: 咧？係代表香港啊！
2: 代表香港，
3: 我哋係唯一一隊過去俄羅斯呢啲國際賽。
2: 好開心喎、啊！我覺得個感覺好光榮啊！嗯，即系嗰次嘅比赛啦，有冇啲咩成绩啊，或者有啲咩经历出咗嚟咧？
4: 我哋喺嗰个四人组别嘅 category 入面攞到第二名，
2: 劲、
3: 喎！
2: 嗯，有几多人啊？嗰度几多个组合啊？咁样？
3: 哇！如果系我哋嗰个组别都有十几队啊，好似系啦，
2: 攞第二好劲噶咯，真系
4: 好开心啊！
3: 好好玩嘅系你每一日咧，至少有三四场表演，喺每一个城市嘅每一个 spot 里边度巡游、嗯，唱完呢三十分钟之后，再唞一阵，再去下一个地点度唱三十分钟，咁、嗯、样去玩。
2: 哇！好正、啊、真系，
4: 同埋你咧唔会知道啲评判几时会嚟啊？有时可能佢会睇录影啦，有时佢会到现场亲身去 judge 你嗰个 performance 咁样，
2: 即系突击咁样嘅。
4: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你每一个表演都一定要做得好好，
2: 好刺激喎、啊，心情。
4: 系咁，其实我哋去到嗰个状态根本就唔觉得系比赛啦，因为你去到唔同嘅地方，跟住见到唔同嘅人，大家都会知道西方嘅人啊，或者系外国嘅人咧，系比较唔吝啬佢嘅赞赏，佢、
2: 嗯、
4: 真系会喺你面前手舞足蹈啊，大叫啊，咁样系啊，咁、嗯、所以我哋反而好 enjoy 嗰种互动，多过真系边啲比赛嘅 technique 要做好啊，咁样咧，咁我哋都冇乜点谂，其实嗰阵
3: 系我哋 focus 系每场演出同观众之间嘅交流咯，就冇话谂太多其他嘢。其中我记得好正就系有个 MC 佢识 beatbox， 临尾嗰几场有同我喺个 beatbox battle 咯，喺个 show 入边。是真的很 open mind， 很 welcome 你打成一片一起去交流，跟住我哋仲会在个 festival 里面有几晚的 after party， 哇都非常之难忘。
2: 喂，有冇拍低啊？好正，我觉得呢个 trip
4: 大
3: 拍低
2: 嘅，有冇拍低啊？即系有机会可以睇下。
3: 系，喂，讲咗咁多我哋呢个之间嘅我哋嘅友情啊关系啊，
2: 系
3: 今集其中一个主打系讲 vocal percussion，
4: 嗯
2: 系，
3: 咁啊我识 Vivi 即系咁多年啦，
2: 系。
3: 我好似冇睇到有個 show 係佢會打 VP 嘅，
2: 係。
3: 但我想知道佢有冇試過做 VP 呢個角色咧？
4: 係，我喺 Sensa 完全冇咗 VP 嘅原因就非常之顯而易見啦，因為有好多成員比我做得更加好，同埋
3: Beatbox 噶，
2: 係
3: 係啊，人聲敲擊我咧，最最個意思係人聲，佢保留翻人聲個聲，就算你擺落去音樂裏邊，即係我當係。剛才啱講過扮爵士鼓，
2: 哇！
3: 咁而 B-box 就硬啲嘅，就會係比較直接了當啲嘅呢個，
2: 極致啲嘅，明白，明白。
4: 我自己就冇試過打 VP， 即係。 一個 performer 咁樣去做嘅。咁但係當然啦，教學需要啊，又或者有時啲學生真係好驚啊上到台，咁我磅一磅嗰一個類型嘅 VP 咧，我都係有試過嘅。咁作為 Hard Grey 好朋友，冇理由唔識幾下基本音啦。咁所以
3: 嗰九日嘅類型都點傳到啊？都
4: 係啦。咁所以好基礎嘅入門係。的確是可以的，咁但係譬如呢去到而家呢，因為其實 Beatbox 越嚟越紅啊，因為喺譬如韓國啦 ,Beatpella House 啊嗰啲以 Beatbox 為主嘅 Acapella 嘅形式呢又開始冒起咗，咁所以其實越嚟越多細路覺得呢樣嘢好鬼有型啊咁樣，咁所以有時我入門教完佢之後呢，佢會 ask for more 啦，已經唔滿足啦，即係可能我自己練咗兩年嘅嘢，佢可能兩個禮拜已經練好晒啦咁樣，咁我通常就會 pass 俾一啲更加專業嘅人去幫手教，例如 Hard Grey 咁樣。
2: 即是你已經導了他們入迷了。
4: 是啊，他們很有興趣，因為這件事我覺得他們很方便啊，因為你隨時隨地你搭個車你都可以練的嘛，其實啲聲嗰個嘴唇啊牙齒啊咁樣，咁所以係一樣好容易 access 到，亦都你努力就好大機會會成功嘅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值得發展嘅嘢嚟嘅，咁小朋友鍾意都無可厚非，我覺得。
3: 咁你覺得我係其實一個 beatboxer 定係 VP 呀？我自己
4: 你一定係一個 beatboxer 喎，對我嚟講。你做到 focal percussionist， 但係你一個 beatboxer。對我嚟講個分別呢，就係 beatboxer 佢係一個獨立思考啲嘅 artist 嚟嘅。focal percussionist 呢多數係一啲一隊 band 入面嘅其中一個成員。佢有時可能會有啲 solo 嘅部分，但係唔會係 100% 時間都會係一個主角。
2: 嗯、
4: 而 beatboxer 呢就係佢可以喺佢嗰個短短嘅表演入面呢，每一分每一秒都諗到啲嘢去攞到你嘅 attention 嘅。咁、
2: 嗯、
4: 呢個就需要好高嘅技巧啦，好多變化嘅聲音啦咁樣。咁而 Hard Grey 我覺得佢嘅聲音嘅變化上其實真係 keep 住好豐富啦，啲 beat 嘅層次又好唔同啦咁樣。咁但係當佢一個咁樣嘅 artist， 如果佢將 beatbox 嘅特質完全擺喺 acapella 度咧，咁就唔得啦，因為係啦，有時會搶咗 flow 啦，或者根本幫唔到個 music 互相打交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做到 focal percussionist 嘅角色，但係佢亦都更加閃耀嘅舞台係喺 beatboxer 嘅舞台嗰度。
3: 咦？咁我想問啦，嗱喺你嘅視野裏邊撇除。beatboxer 先，有冇邊啲係合作過或者你見到香港或者係以外一啲好欣賞嘅 focal percussionist？
4: 比較少啊，因為咧講真，唔係比較少欣賞，我意思係比較少真正合作過，因為 Sensor kind of 係全職嘅，即係大家都會將我哋嘅演出擺 first priority， 咁所以如非必要咧，其實我哋係唔會冇咗個人去演出嘅。咁但係我合作過嘅小部分人入邊，我都好欣賞嘅。我同 Leo 合作過啦 ，Hard Grey 啦。跟住肥傾其實冇合作過㗎，好似真正合作嘅話，但係我欣賞佢一直都為呢個行業好努力做好多事情，係啦、哦、新進啲嘅可能 DTT 囉，冇合作過嘅，但係都係見到佢好努力咁樣去推動呢個界別嘅發展咁樣。
3: 我記得有一個呢好出名嘅日本係專係 name 佢係 vocal percussion， 而家做邊個
4: ?Kai san？是不是叫 Kai san？
3: 是吧 ?Kai san， Kai san， 即是最后在玩下这些。
4: 即刻已经 feel 到是哪个。
3: 是啊是啊是啊。为什么我刚才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些的人会噏得出他就是 VP 界的代表这样。
4: 嗯
3: 是
4: 啊是啊。
3: 好啊，那讲到 Sensor 呢，那啊都要介绍一下，他们是一对会跟现在主流的音乐里面有参与到的一对的 Acapella 乐团。所以其实是即有一定的曝光率或者知名度已经是。問下 Sensor 裏面嘅一啲嘅原創歌，其實有冇一啲 VP 嘅編曲位同埋音色上設計得好好咧？
4: 嗯，關於 VP 嘅設計編曲咧，就一定係歸功於 Peace 嘅。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嘅音樂啦，可能會有啲創新啊，或者好嘗試打破大眾對 Acapella 一般好抒情啊、好聖詩類型嘅感覺啦。咁 Peace 咧就係、是。呢、這、一個嘅功臣啦，因為佢每一首歌啦，例如啦，我自己比較深刻就係、是、譬如《百鬼夜行》啊、《群魔亂舞》啊一啲比較 dark 啲題材嘅歌咧，咁佢就好有心思擺喺佢個 focal percussion 入邊，而有時咧，我哋揾咗 guest 嚟。做演出啊咁樣咧，佢哋都覺得好困難嘅，要重現翻嗰個 beatbox， 因為佢真係唔係普通一個 pattern 由頭打到尾嗰一種，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心思嘅設計啦，好多唔同嘅 action 位啦，咁所以係啦，呢、這個可能直接可以開一集訪問佢添。
3: 係 係啊，我覺得好正，因為我上次睇佢哋啱啱 Sansa 開完演唱會啦，我見到 Peace 係咪直情係百鬼夜行咧？佢用 Loop Station 咧去 loop 咗個底先，
4: 嗯，
3: 咁啊會幾 impress 喎，即係通常。我印象中嘅 in general 嘅 acapella team，
4: 嗯，
3: 好少會用到 external 嘅 device， 尤其是香港、嗯、就會比較枕人聲啦，即係會有打破呢個極限。我鍾意玩一啲嘅 electronic 嘅 device， 加埋 loop station 落去，就好似頭先 Vivi 老師講，豐富咗嗰個 VP 嘅層次，比較 dark 啲咁囉。
4: 是啊是啊，百鬼夜行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创新的编曲了，但是他在今次的 concert 又再玩一样东西，他就是玩 loop station 啊，跟另外再做一些 effect 的声音这样，所以都很多谢他令到这个 concert 声色不少。
3: 在 Sansa 里面我很想知道你们平时那个夹 VP 的方法、通常我两样都可以的，由头参与到落尾的一个 creation， 或者是有些人编曲了先，我后面先 join 的，咁你哋係會大概係一個點嘅 formula 呢你哋。
4: 嗯，我哋有首曲啦，有個旋律啦，然後大家就講我哋對嗰首曲嘅感覺同埋 genre。譬如聽完呢個旋律之後，例如我哋有個星人會講話啊，今次我想 trap music 啲喎，或者我想重型啲喎，或者我想 chill 啲喎 ,hip hop 啲喎，咁樣負責 beatbox 嘅人或者識得人聲敲擊嘅人呢，就會開始去諗嗰、那個節奏會係點，然後就開始傾囉。
3: 好正，從中其實都已經聽到佢哋嘅個核心就係喺個音樂上面先。我自己最近就比較教班多嘅我自己。
4: 嗯。
3: 但係放創作音樂上面我都一直都 keep 住喺度嘅。未太多時間啦，但我留意到而家 AI 呢真係好盛行嘅呢樣嘢。我都最近有試過用 AI 呢去整啲 acapella 嘅東西，或者係 beatbox 嘅創作。
2: 嗯，
3: 我好想問下 Vivi 老師，你點樣睇 AI 呢個年代呢？會唔會驚有一日 AI 其實可以取代曬 acapella？ 因為好勁啊，我見到嗰啲軟件呢係完全可以，你喺一個音呢佢就幫你諗曬其他嗰啲聲部啊，甚至乎 beatbox 係好聽喎。
2: 係啊，
3: 我想講係唔係話真係好似小畫家嗰種受 beat 嘅感覺。
4: 嗯，
3: 係啦，有乜睇法對而家呢個年代再繼續去進行acapella 或者 beatbox 呢樣嘢？
4: 嗯，我係有用 AI 嘅，我自己都，但係用喺 AI 用喺啲咩位置呢？即係我會例如我作咗一條 melody 出嚟，我想好快咁樣 force 到我而家呢條好單線嘅簡單嘅旋律變成唔同種類嘅樂曲類型嘅時候，其實邊一個係最適合？咁講真 ，AI 係真係好方便，即係你可能幾分鐘佢已經 gen 到一首。mix 好晒 ，master 好晒，有晒全部樂器，即係好似你咁講，唔係小畫家嗰種感覺出嚟㗎咁樣。咁但係我前排都做咗個訪問啊，嗰個訪問呢就係話點解仲要出實體碟。我覺得有啲類似嘅，我就講咗句話，其實真係唔知點解㗎喎，因為我哋每隻碟出到嚟其實個成本，因為我哋少量印刷啦，唔可以好似大公司咁一隻成本500蚊，但係冇人買㗎嘛，咁我哋只可以200蚊咁樣賣出去，咁每一隻都係蝕嘅，咁點解要繼續做呢？咁我就拋咗呢個問題出嚟，跟住我其中一位成員呢就答話，其實我哋可能做呢樣嘢嘅過程，我哋做音樂嘅過程，結果當然如果你齋計個數目嘅時候，咁當然係冇辦法巴到一條數嘅。你而家做音樂係傻噶嘛，個個都係咁講嘅。咁但係你喺製作嘅過程入面 ，AI 係幫你慳咗好多時間，但係你自己去製作過程入面中間你得到嘅思考啦，你遇過嘅所有人啦，你得到嘅所有體驗啦，其實係會再引發你去做更加多唔同嘅靈感嘅創作，又或者係你自己人生嘅 value 上面有增值。咁所以呢啲嘢其實AI 就係攞咗你呢一啲嘅體驗，呢一啲嘅時間囉。咁所以如果你嗰個眼光係擺喺哦個 outcome 真係取代到你㗎喎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有中間嘅有啲思考或者中間嘅一啲體驗呢係 AI 體驗唔到嘅，係 AI 俾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仲有一個特別嘅存在喺度囉。
3: 好認同，我剛才整個腦已經有個比喻，就是你新年的時候、你派利是真的會派實體利是，你不會派網上的電子利是、是體驗咯、體驗，我想保留體驗那樣東西，你不體驗你感受不到 sensor 的，如果你沒有那個實質的體驗還
2: 有中間的經歷、
3: 你沒有現場看 beatbox 你感受不到那個的威力咯，你只是網上或者是聽人講，
2: 即是由零去到一百，你只是感受到兩個數字，但是中間的數字其實更加珍貴，
3: 而 Yeah， 冇錯。嗱，上半集咧就非常之豐富啦，關於我同 VV 嘅經歷啦，仲有關於對 VP 嘅一啲嘅睇法同埋分享啦。咁我哋而家去一去小環節先。
0: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box。黑龜老師啊，我成日咧見啲 B-boxer 咧用個嘴咧就可以做到捽碟聲，好有型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5: 可以啊，好簡單。首先我哋攞隻食指出嚟先。
0: 系，
5: 然之后打直，将只食指就贴落个嘴唇前面中间。咁然之后吸嗰阵时候，我哋试下合住咁吸，就会咁啦。试下 ，yeah nice， 好啦，咁我而家再吸丁细啲，就会高音咗咯。冇错啦，咁我哋可以加啲字落去，出咕出咕就变成，出咕出咕。
2: 今集嚟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再听下半集。
3: 香港有 Beatbox。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据了解，医管局正系研究或者喺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会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是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和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21美元，卖出4,378.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ste Mess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号成 Beat》嘅第七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
2: 好啦，我哋翻嚟继续同 Mary 倾下偈先。
4: Yeah，
2: 你呢几年咧都教咗一对啦，叫做 Little by Little Kids 嘅小朋友无伴奏合唱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创团嘅过程咧？
4: 可以，我咧识佢哋嘅时候咧，佢哋系。
5: 好似最細係三歲㗎，但係而家都成十歲。哇，原來好耐啦 ！Oh my god！ 其實咧係以前有一個歌手朋友開咗個音樂學院，咁然後我就喺嗰度認識咗佢哋嘅。咁但係好可惜咧，因為學院嘅發展啊方向營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決定刪咗佢啦，係啦。咁老闆就非常之好，佢就話：哦，我見到啲小朋友其實跟住你係好開心嘅。如果你唔介意嘅話，我又問下家長，佢哋唔介意嘅話，不如我直接 pass 曬啲 contact 俾你。你自己繼續教啦咁樣，咁而嗰班家長我自己都夾得好開心，因為佢哋又好玩得埋啦，跟住又好 supportive 啦，對啲小朋友學習嘅東西又好開放咁，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咗啊，咁繼續嚟我 studio 嗰度繼續學唱歌、學唱和音咁樣，咁慢慢就成為咗一個恆常嘅團體啦，就係、是、Little by Little Kids 啦。
2: 跟住就創咗團啦。
4: 係啊係啊，因為好似我之前咁講，因為我 beatbox 嘅。技術咧真係得嗰個皮毛，咁所以咧去到教到咁上下啦，啲小朋友真係好 talented 啊！佢哋好中意玩 beatbox 啦，又或者好中意唱 acapella， 跟住就自己 jam 啲嘢落去，咁我就覺得唔得啦，我需要揾一個高級嘅大人嚟幫手。呢個高級嘅大人咧，就當然係我哋嘅。第一名的黑 Gray 老師啦，
3: 第一名的
2: 哦，就是因為這樣而邀請了黑 Gray 老師。
4: 是啊是啊，因為我那時候是主要教和音，那所有的小朋友都有基礎的和音知識啦，那開始學一些人聲敲擊啦，甚至乎是說、哎、不如我們直接找一個識Beatbox 嘅小朋友嚟 join 我哋啦，咁樣咁我知道 Hard Gray 嗰陣教好多小朋友啦，到而家都係啦，咁我就問佢：喂，你有冇啲差唔多呢個 age 嘅小朋友？嗰陣揾佢咧，好似係六歲到，係啦，我話五六七歲咁樣咯，有冇啊？咁樣佢話：我真係有、啊，咁就介紹咗 Aiden 過嚟，咁、
2: 哦、
4: 就成為咗呢個六人嘅團隊啦。
3: 冇錯，係啊，係啊，我好記得係都冇乜什麼憂慮咁樣，好啊，試下玩下。跟住之後入咗去就哇，當中又
4: 一發不可收拾，
3: 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呢都敗呢招，我真係冇諗咁多嘢。
2: 但係 Aiden 仔入去呢、這個團之前，本身已經係好勁噶咯，係咪啊？玩咗一段時間
3: 嘅都勁嘅，佢自己 solo 個勁啊，但係呢個勁又係 solo 個勁。取替唔到啊！你如果唔入，你唔會睇到之後嘅火花，或者係我哋經歷過嘅畫面啦。我哋呢、這個其實好正啊，係啊！個契機咧好簡單嚟講，係因為都係參加一啲嘅機構嘅比賽啦，而去促成咗加入 MeV 嘅 Little by Little Kids 嘅團隊一齊去 coach 嗰班小朋友，執佢哋 staging 啊、energy 啊、成個狀態啊，點樣去做好嗰件事啊，點樣去繼續去成班家長加埋小朋友，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公司嘅，已經係一個 team 嘅，
4: 係。
3: 因為嗰班小朋友咧，每次睇佢哋演出咧，啲家長用最專業嘅相機咧，去錄低佢哋嘅演出嘅一刻啦，
4: 有服裝部啦。
3: 有服裝部啦，
2: 好 bro
3: 喎，仲有宣傳部啦。每次佢哋，譬如我哋有個成員叫 Clara 啦，佢會去呼籲所有嘅現場觀眾去at 佢哋嘅 IG 啊，
2: 我哋有自動波啦，
4: 係我哋有應援部啦。其中一個成員嘅妹妹咧，係整曬啲應援帶，係啊係啊，跟住到時舉啦。每一次就咁普通一個當商場 show 咁樣咧，我哋都好似包車去旅行咁啊、
2: 哦，
4: 因為有二三十人咁樣一齊去。
3: 係啊，每次譬如好多嘅演出，我哋其實真係個核心係大家好中意大家去玩咧，所以係什麼之後嘅酬勞或者報酬咧？其實真係冇計咁多咁樣，咁樣令到我哋反而就真係發生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機會或者平台，我哋真係好純粹 enjoy 一齊去 jam 嗰樣嘢，大家會願意抽時間去令呢件事去做得專業，或者係攞出嚟俾人睇覺得係話正嘅咁樣，所以令到我哋不斷有之後再之後再之後咯。
2: 咁黑龟老师啊，你喺呢班小朋友面前啦，有冇话喺第一次喺佢哋面前 solo 嘅时候，即系令呢班小朋友觉得哇，黑龟老师咁劲嘅，咁跟住引发到佢哋之后更加想去学 beatbox 咧？
3: 我就好似
4: 有啊有啊，我哋差啲唔记得咗呢个画面，因为而家咧已经有一半嘅学生系跟紧佢学 beatbox 噶啦，系主要有啲系直情去嗰啲比赛嘛，系咪啊 ？Horace 有去比赛，系我但系我好记得就系佢初嚟嘅时候咧，即系带埋 Aiden 仔过嚟啦，跟住就同 Aiden 仔话喂，不如试下咁 beat 啦，跟住就 blik blik blik 咁样啦，跟住我记得 Claire 个下巴真系跌咗落地咁样嘅，咁但系当然而家已经。見怪不怪啦，即係佢哋成日都咁勁嘅咯，佢哋咁勁係英憤嘅咁樣。譬如黑龜老師一嚟我嗰個堂咧，咁啊 Horace 啊 Aiden 啊，即係有一半嘅小朋友咧就會喺度自己喺度用一啲我唔明嘅，即係嗰啲 beatbox 嘅聲音，已經唔係用地球話溝通噶啦。咁所以佢哋已經見怪不怪啦。咁當然啦，每次其他嘅人見到都係個下巴跌咗落地，我覺得呢個就係好玩嘅地方。佢下巴跌咗落地，你就可以去喐佢，話喂你玩唔玩啊？一齊玩啦咁樣。咁呢個就係 music 最正嘅地方。
2: 咁有冇試過咧？係本身係 a cappella 團嘅小朋友啦，咁就因為睇咗黑龜老師嘅 beatbox 而直頭，過當啊！我要直頭專注去學 beatbox 咁樣咧。
4: 其實小朋友 a cappella 團已經係好少啊，係、反而係
3: 冇啊！香港唯一對係呢條牌呢條結，唔係真係賣廣告。
4: 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就未去到咁我哋呢一種叫做 modern 形式咯，即可能好多小學嘅合唱團會嘗試用 a cappella 嘅形式去唱。
3: 我會想介紹翻啦，咁我哋參加過嗰個次嘅比賽，其實係一個公開組嘅全港嘅 a cappella 嘅比賽，我哋係唯一一隊係
4: 歷史上
3: 十二歲留下，可唔可以咁講？
4: 係啊係。
3: 一隊嘅小朋友嘅 a cappella team 去踩入個比賽，其他全部都係中學組至到大人嘅。
2: 哇！
3: 然後我哋喺個最後個比賽裏面攞到最佳 performance，I don't know。
4: 傑出表現。
3: 傑出表現係啊，卡洛傑出表現獎。
4: 系，因为我哋初呢个表演其实唔系呢个比赛，其实系一个国际赛嚟嘅。咁啊做咗十几廿年噶啦，喺香港就系、是、一个 a cappella 每一个年度嘅盛事啦。咁我就见啊中学组哦，佢哋又未得，跟住得公开组同中学组，咁不如试下公开组啦。咁所以其实我仲好记得个画面就系、是、咧，当啲豆丁咧喺度逐级行上个台，都拎住支咪都觉得好重嗰个画面行上。但是大家的大人超 surprise 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他们是啊好得意啊。
3: 他们初赛的时候表演那段全部人嗌晒拍晒手掌跟住来跳咯，已经是。
4: 是连个评判。
3: 我好印象深刻。
4: 连个评判都弹起身拍手，跟住有些妈妈是感动到喊啊，因为他没有没有 expect 到呢班小朋友會得到所有人嘅支持咁樣，係我自己嗰陣都有啲眼濕濕，好感動啊！覺得佢哋
3: 即係呢個係我哋嘅延續，即係好振奮人心咯！即係覺得我真係冇諗咁多，諗住試下抽時間玩下，點知原來哇會係咁咯！我哋出嚟嗰個 outcome， 大家試下碰撞下嗰樣嘢，跟住令到我真係好想，我都會好守護我哋而家。創造咗嘅嘢，呢堆嘅 little by little kids 點樣去提升佢哋啊？或者去有時有啲演出嘅機會啊，抽時間去幫佢哋去排練啊，令到佢繼續去 expand 係啦係啦，真係發光發亮，唔係講笑。
4: 係
2: 諗到個畫面都好正。
4: 係
3: 最近有一次咧係其中最正就係佢哋去搭上咗醫館嘅舞台，因為有啲嘅 a cappella festival， 佢哋受邀做呢個嘅表演監賓啦。人哋喺全場嘅觀眾係，即係我收到嘅 feedback， 有啲朋友都係資深嘅音樂人，或者係咧話，全晚嘅 MVP 係 Little by Little Kids。Exactly，
4: 我難以置信佢哋係完全唔驚嘅咯。其實我去到見到3000多人嘅台，我都會有少少緊張，但係佢哋係完全唔識得驚。
2: 好叻啊！
4: 好可愛佢哋。
3: 我會感受到嗰種嘅幸福感，我想繼續佢哋都可以繼續留喺呢度耐啲，即係再延續
4: 開心唱歌
3: 同樣嘅舞台啦。冇錯啦，係去 enjoy 去 shine 去俾人欣賞。人哋一齊間唔中，我哋會成班家長小朋友。After party 慶功，即係就係咁樣啫嘛。我哋其實就係追求緊呢樣嘢，我哋主要會係咁。
2: 哇！好開心啊，真
3: 係。 係啊，所以如果 Little by Little Kiss 聽到你哋，大家俾心機啦，
2: 泰國老師讚緊你哋啊！
3: 係啊，冇錯啊。
2: 好啦，問翻兩位先。咁啊，話說好多以前咧老一輩嘅人咧都覺得 beatbox 咧應該都係一啲後生仔玩玩下，甚至覺得即係肥口水嘅聲樂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多小朋友啦、年輕人啦都特登去學嘅。咁你有冇覺得點解而家無論係家長啊定係學校都好似已經明白到 beatbox 其實係一門好高深、值得人去學嘅藝術咧？
3: 因為開始會睇到 beatbox 其實係有價值嘅，你學 beatbox 嘅人或者玩呢樣會有將來會有收入，可以成為一個正當全職嘅職業，即係譬如好似 Corey 咁樣，即係好發奮咁樣開始會去有好多唔同嘅舞台，或者去世界衝出去去見識唔同嘅嘢。And then 我自己咧又會教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啦，會接好多唔同嘅商演啦、VOB 啊、Acapella 啦。同其他唔同嘅合作，即係會睇到呢個其實係一件事囉，即係同個現實社會會有掛鈎，係如果你所講搵錢嘅話都會有，同時間你都 enjoy 緊去做自己鍾意做嘅事，所以 that's why 會明白到會投放呢件事俾啲人放膽去學 acapella 或者學 beatbox。
4: 係對我嚟講就係開心囉，係咁你始終老一輩你見到自己個孫玩得咁開心，你知道嗰樣嘢係好嘢囉，係即係如果你嗰樣嘢帶到俾你快樂或者滿足感嘅時候，你就會係咁練啦。咁同埋音樂其實飽唔到肚嘅，係佢未必係一樣搵到好多錢嘅嘢，咁但係佢係一樣你生活脫離唔到嘅嘢嚟㗎，係即係你開心又聽音樂，你唔開心又聽音樂，咁所以 beatbox 就係一種或者人聲敲擊或者 acapella 唱歌咁樣，其實就係一種你能夠用你自己嘅聲音去創造到一啲快樂出嚟囉，又或者創造到一啲對自己嘅 comfort 出嚟，咁對我嚟講就係除咗錢之外就係開心啦，係就係咁。
3: 冇錯，你會其中一 part 嘅開心就係搵到志同道合嘅人去一齊都鍾意做呢樣嘢，即係撇除好正常可能香港社會要讀書或者係一個正常上進嘅人生嘅時候，喺呢啲興趣快樂嘅時候都會找到個知音去一齊會發掘裏面當中嘅樂趣，呢個係好難能可貴囉。會係
2: 都明白，即係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啦，返學放學溫習，學一啲普通嘅興趣班，因應而家學校嘅制度啦、分數嘅制度啦，咁要學啲嘢都比較悶啊，可能。咁但係我覺得聽完你哋嘅形容啦，咁我自己都覺得嘩，即係俾到個小朋友嘅自信心係好多囉，即係有別於一般普通嘅興趣囉，我自己咁樣覺得囉。
3: 啲人點解要學 beatbox？ 我會 sell 你當我 sell， 咪就係俾到個自信心你囉，你係一個talent 嘅人，你係會做到呢件事，會可以有成就，跟住就可以識到唔同嘅人，有舞台。所以我同 Miri 老師咧會好積極尋覓咧唔同嘅演出嘅機會啦。當然 Miri 老師會做好多，譬如一啲嘅機構辦啲比賽，一定會爭取會喺裏邊噶啦，放心啊，已經係可能就會即係我自己都會諗多啲，可能未來 for little by little kids 有機會我。因為都有同啲外國主辦有 connection， 飛去歐洲度比賽，再去感受嗰個 experience 啊！頭先你所講嗰樣嘢，你解釋唔到咯。總之，如果你相信，我覺得我係 friend 底，覺得係正嘅，你就相信嗰個 experience 係正，咁你就會願意一齊再去。哇，好啊！我想去探索嗰個歐洲之旅，嗰個佢嘅比賽會有啲咩發生呢？就係咁簡單 ，that's it。
2: 咁有人咧就認為 beatbox 同埋 acapella 咧可以分別為兩門好專業嘅藝術啦。咁有人都覺得唔係嘅。咁指望將來，咁呢兩邊嘅藝術可以點樣合作咧？
4: 我覺得係三樣藝術啦，即係 beatbox 係一種 ，acapella 係一種 ，beatbox 加 acapella 係第三種。係，因為佢係一個好獨立嘅，即係大家嘅共通點就係一定係淨係用人聲，一定係用人類去創造出嚟。Even 你而家科技幾發達，你去點樣做後制都好，佢嘅出發點一定係人聲啦。咁我反而咧自己有個小願望嘅，唔知道有冇機會達成啦，就係我哋通常咧同 beatboxer 嘅合作咧，多數係做一啲 cover 或者就算係自己歌咧，都可能係我哋唱完有一段 beatbox solo 仔俾你做solo 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個小願望就係我哋真係創造一樣嘢咧，係好自然咁樣去，即係唔需要 a cappella 俾位 beatbox， 完咗 beatbox 啦，你又俾翻位個 a cappella， 而係好自然咁樣去大家一齊有種百花齊放嘅感覺去做一個作品出嚟咯。
3: 哇，這個好好啊，我覺得。
4: 好好玩是吧？
2: 融在一起。
4: 已經想玩了。
3: 即其實我即追溯到啦，可能我和 Miri 其實之前都討論過的。佢即通常可能有些 Acapella 會誤解呢，Beatbox 會覺得看不起 Acapella， 會覺得可能即在節奏敲擊上面很勁咁樣啦，在這個角度咁樣啦，但是我同 Miri 其實已經打破咗呢樣，冇嗰樣嘢，其實根本就係即係
2: 冇嗰個觀念啦，係嘛？
3: 即係唔會覺得 beatbox above acapella， 或 acapella above beatbox。Just 我哋做緊我哋嘅 role speciality。其實好正，啱啱阿 Miri 講唔同嘅 speciality， bass、tenor and then beatbox。
4: 係啊，即係唔同嘅聲部咯，女高音、女低音。
3: 他們各自在自己另外不受住我需要遷就任何人，都在自己的 sport 裡面在 at the same moment 去百花齊放咯。哇，好正啊！有機會我們研究一下我們自己或者 little by little
4: 砌啲嘢出嚟。
2: Maria， 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一些 beatbox 的聲效咧，係想去學或者係試唔到嘅？
4: 阿Gray 做到嘅，我都有興趣學嘅，學唔到咁解啫嘛。
3: 我記得佢做到嗰、那個佢聲帶有所。
4: 哇，有做功課啊你！我唯一嘅表演，
3: 呢個係我把聲。
4: 喂，
3: 跟住到佢把聲。
4: 哇，好緊張啊，大佬！
2: 呢個係用個鼻。
4: 好，呢個係 bell 把聲。
3: bell 。
4: Good try, good try.
2: 阿嫂一個平民嚟，
4: 冇咁講，冇咁講，大家都係平民。
2: 係用個鼻去出聲定係點樣？
4: 哇！你可唔可以用一個教學嘅方法講出嚟？我都唔知道自己點樣做
3: 。如果用 slow motion 或者係人類讀字咧，我會教阿 Bill 會讀
2: no。
3: Yeah， 再誇張一個牙，再夾多啲個上上。
4: 高音啲，跟住多啲口水，嗰个扮震机喎，系啦，但系要讲 no，
2: 唔系用
4: 有 feel，
3: 有
4: 声音嘅，
3: 到十三首阿 Bill 就会成为一个 beatboxer， 俾时间佢啦，
4: 耶，
2: 好。
4: 我自己啊，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学捽碟声，我觉得呢样嘢劲有型，但系我已经尝试咗好耐都唔识咯。
3: 嗱、有几款嘅，我教你最简单一款，嗱阿 Bill 一齐学埋，俾只手指嚟，
4: 系，
3: 跟住摆喺个嘴唇中间，
4: 中间
3: 个嘴唇要乌住嘅，
4: 乌住
2: 啲嘴，
3: 读个呼字，呼
2: 呼，
3: 但系调翻转系吸气，好啦，跟住就摆喺里边 ，yes， 阿 Bill 做到啦。耶、yeah， 是啊，讀 who 字 who
4: who 啊，
3: 调翻转级系啊，
4: 哦，但系嗰啲人哋嗰啲啜嗰啲系点？
3: 嗰个再夸张啲，咁要对准好对啱呢个嘅手指嘅人中呢个位呢、這个系啦呢个位 ，and then 就摆喺个中间里边，
4: 就系做唔到呢个咯，成日啲 big boss 都话 is easy，would
3: would would。這個很考泊車的技巧，你的嘴唇就是那架車，你的手指就是那個泊車的角落的停車場，那你泊啱那個角落。但是剛才呢第一下呢阿 Bill 已經做到了，已經
4: Oh my god， talented，
3: 阿 Bill
4: 是深圳女 beatboxer， 香港現在是不是很少女 beatboxer？
3: 很少女 beatboxer，
4: 哇、wow，
3: 被電台耽誤的 beatboxer，
4: You are the next one，
3: 是的，恭喜 Welcome to our beatbox family，
4: OK， I'm the second one，
3: 好啊，咁我哋最後呢個環節我同 Miri 咧都會有一個嘅 freestyle 嘅 jamming 啦，就會有 a cappella 再加 beatbox 嘅合奏，我哋會有。
2: Wow。

0: 剛才大家聽出耳油啊，多謝今集嘉賓 Mary，
1: yeah, 多謝曬，多謝大家，
2: 好精彩嘅，
0: 老師，
2: 多謝曬啊，多謝曬大家，多謝呢對白呢啲 kids， 多謝阿 Capella，
1: 好玩
2: ，OK， 下集再見，拜拜。

0: 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面对身体机能的退化，长者从曾经的照顾者变成现在的被照顾者，他们应该怎样适应身份的转换，又应该怎样面对因为需要他人的协助而产生出的内疚和愧疚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香港心理卫生会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今日佢会教我哋点样调整心态，喺接受人哋照顾嘅同时，保留住尊严同埋自主权。欢迎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你好啊，杜博士。
5: Priscilla 你好啊。
4: 其实根据你嘅个人经验嚟睇啦，长者通常喺咩身体状况之下，其实会开始需要佢哋他人嘅协助或者全面嘅照顾噶？
5: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其实佢哋身体状况咧，长者随住年龄，大家都知道他们身体状况是会有一定退化的，亦都可能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帕金逊症啊、认知障碍症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啦。这种退化呢，我们就叫做渐进式的退化，即是譬如认知障碍症的话，就是说他的认知功能啦，譬如说记忆、语言能力、方向感啊这些方面呢，他会逐步退化的。可能以前做到的一些事，譬如说他自己的理财啊，咁随着年龄增长呢，慢慢他会做得没那么好，跟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可能会完全做不到的。咁在这个渐进式的退化里面呢，长者出街之后不记得条路回家，咁这个时候呢家人先察觉的。但是这种退化呢，我们叫做渐进式的退化呢，他是慢慢累积的，直到去到一个临界点这样。但是亦都有另一种情况，我哋叫做突发式嘅退化。咁譬如话典型嘅，譬如中风啦，或者係长者佢因为意外跌亲啦，佢受伤啦，尤其係如果佢跌亲之后有骨折情况嘅话，佢哋恢复能力係比较差嘅。所以当呢啲突发嘅事情发生咗之后呢，佢哋个能力呢突然间咁样断崖咁样係下降嘅。一夜之间呢，可能就由原本可以独立自理嘅，变成需要协助去冲凉啊、换衫啊、食嘢啊咁样。係啦。所以对于照顾者嚟讲呢，出现呢啲突发式嘅能力嘅退化呢，亦都系对于佢哋嚟讲一个好大嘅压力源嚟嘅。因为系突然间突如其来啦，突然间系需要安排好多嘢啦，系需要諗下自己點樣去照顧嗰個老人家啦，可能要打斷咗自己原本嘅生活啦，所以對照顧者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難去應對嘅事情。
4: 咁其實最嚴重呢，或者對長者打擊最大嘅情況又係點呢？係咪其實突發式係對於長者嗰個打擊嚟講係會比較大㗎？
5: 其實都係㗎，因為漸進式會有比較多嘅時間俾我哋去適應嘅，但係突發式呢就唔同啦。好似头先咁讲，一夜之间就可能系完全两种唔同嘅状态，两种唔同嘅生活方式。呢种情况下，对于长者嘅冲击亦都系十分之大嘅。
4: 咁对佢哋嘅心理影响其实会系 有啲咩影响嘅咧？
5: 嗱，如果系突然间面对呢种身体机能嘅骤降啦，我谂可能最即刻会有嘅反应系震惊啦，或者系尝试去否认啦，即系佢可能未有足够嘅时间去消化呢样嘢嘅时候，佢可能会好难去接受嘅。原本佢哋可能系可以做好多嘢嘅，原本系可以为呢个家做好多决定嘅，但系一日之间咧，自己就变成一个被照顾者啦。个角色咧系从以前完全调转嘅，以前佢可能系帮手凑细佬哥嘅，可能会做好多嘢，但系而家咧佢就变成需要被照顾嗰、那个。咁仲有一种情况就系喺身份转换之后咧，佢仲要面对对未来嘅哀伤啦。冇咗以前嘅身份嘅时候，佢仲会失去埋可能原本佢对于人生有啲计划嘅。而家突然间发觉啊，我可能做唔到啦。咁佢会恐惧自己变成一个妇女啦，可能会惊连累咗啲仔女啊，或者会惊啊为咗我使咗咁多钱啊，呢种情况都好常见嘅。仲有就系对于病情嘅发展啦，会唔会进一步再失去一啲能力呢？会唔会系个病情系完全失控嘅呢？所以呢一系列嘅改变呢，对于长者嘅影响都系好大嘅。
4: 咁除咗心理影响之外啦，其实会唔会严重啲都会影响自己嗰个身体噶？
5: 身体一方面系可能佢受到嗰个病症啦，或者系年龄增长，佢受到身体机能退化嘅影响；另一方面呢，亦都可能因为心境嘅转变，可能因为累积咗一啲好郁闷嘅心情而长期得唔到抒发呢，有时心情上嘅郁结呢是会从身体上面表现出来的。譬如说他可能会医生找不到原因的身体疼痛，或者他是可能明明有能力行得走得的，但是他突然间不想出门。那这些改变呢，有时可能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导致，但是有时亦都可能是因为心境的转变，可能是因为他适应不到变化而导致的。
4: 嗯，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可能好多长者一开始会唔想人哋帮啦，或者好拒绝用拐杖或者轮椅。其实佢哋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其实心理上又系反映咗啲咩啊？
5: 其实呢啲情况都常见嘅，表面上咧，好似好多人会觉得啊，老人家比较固执啦，或者唔听话啦，但系其实背后咧系有一啲复杂嘅心理防卫机制喺度嘅。剛才讲过，如果是面对一些突然间我们失去了一些能力的时候，或者突然间我们从一个照顾者变成一个被照顾者，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是否认的，可能是不想去面对这件事，不承认我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第一时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会似乎觉得即是我不去谈这件事，个问题就不存在。我就可以暂时保留我以前那个自我形象。咁呢个系一个否认嘅防卫心理。咁仲有一种因素呢，就系、是、譬如话我哋去帮佢嘅话呢，有时候譬如话老人家佢容易跌亲，我哋驚佢跌亲，咁我哋帮佢申请可能拐杖啊或者轮椅啊。有时啲老人家会有抵触嘅，因为佢可能呢会觉得即系呢啲工具呢，呢啲辅助嘅器具呢系一种标签嚟嘅。一旦去用咗拐杖或者一旦要坐轮椅呢，代表咩呢？就代表佢真係老啦，唔得啦。咁係有一啲好负面嘅标签喺度，所以可能因为咁样佢会有抵触。呢、这个亦都係可能我哋好多人会内化咗嘅一种对年龄嘅歧视啦。咁、老人家自己都会内化咗呢样嘢。可能社会上有一种价值观，就係觉得老啊等于好衰弱啦，好冇用啦。咁佢内化，如果佢内化咗呢啲观念呢，他就会抗拒一切跟老相关的标签。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怎样处理？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太心急尝试去责怪或者去说服那个老人家的。我们要先理解他的恐惧，先去理解他的当下的一些心情，然后再慢慢呢引导他去用更加正面的框架去看待这些帮助的。譬如话拐杖呢，其实是一个工具嚟嘅，即係佢係帮你呢继续去走到你想去嘅地方。我哋咁样去包装佢呢，可能有时候慢慢就可以帮助个老人家呢去改变佢嘅态度啦。
4: 多謝杜博士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返嚟我哋會繼續請教杜博士，轉頭見。

0: 繼續回來心靈指南，剛剛杜博士提到原來有不少跡象開始顯示長者需要人家幫助，但是長者因為沒辦法適應身體機能的退化而產生的心理落差，覺得尊嚴可能受到挫敗或者而拒絕人家幫助。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有请到韩博士同我哋剖析一下长者内心深处嘅愧疚感同埋失落感究竟系嚟自边一度嘅。长者其实喺被照顾嘅过程入边咧，通常会对边啲人或者事感到内疚噶？
1: 内疚咧，其实系被照顾长者最普遍，但系亦都最容易被忽略嘅一种情绪嚟嘅。好常见嘅一种内疚咧，就系可能对子女嘅内疚啦。譬如话见到子女为咗照顾自己要去请假，可能会担心会唔会影响咗佢哋嘅收入啊，影响咗佢哋嘅升职啊，甚至觉得会破坏咗子女嘅前途啊，同家庭生活。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种内疚啦，亦都有对经济负担嘅内疚啦。尤其系香港好多长者咧，都生活喺呢个贫穷线下嘅，咁所以照顾开支啊、医疗费啊。或者有时需要聘请工人姐姐，咁呢啲压力都会几大嘅。咁亦都有头先讲从照顾者变成被照顾者呢个角色倒转嘅内疚啦。尤其喺华人社会啊，华人嘅传统好讲求父母去照顾子女嘅。而家突然间调转咗呢，咁可能有啲老人家会觉得好似自己唔再似一个父母，反而系变咗细路仔咁样。仲有咩呢？可能亦都系对配偶嘅内疚啦，有啲情况可能系老夫老妻，大家互相照顾嘅，照顾者同被照顾者两人咧年纪都大嘅，所以当一方突然间需要更多嘅照顾嘅时候咧，佢哋可能都会为照顾自己嗰个照顾者咧感到心痛嘅。我哋喺处理呢啲内疚嘅情绪时候咧，我哋都要区分，就系话有时长者。佢有啲担心可能好合理嘅，譬如话经济上嘅关注啊，或者系对于照顾者嘅压力嘅关注啊，有啲系合理嘅。但系有时候呢亦都可能有过度自责嘅情况，即系成日都系表现得好愧疚啊，好郁闷啊，或者系突然间系拒绝好多帮助啊，对子女发脾气啊。如果呢啲情况过度自责，过度抗拒的情况是一直持续的话，那可能就需要一些心理辅导这样去帮助他的。
0: 明白。那除了内疚和都有些心理的转变之外，其实长者还要面对对生活的失控感，或者他们其实实质上是失去了什么呢？
1: 他们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除了我们可能表面看到的身体的功能不如以前之外呢，他们其实失去了很多对于生活的控制的。首先可能是失去了部分自理的能力啦，以前可能是可以自己冲凉的，可以自己去厕所，可以自己换衫吃饭的，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但是突然间呢就变成要人帮手呢，这些情况很容易带来一些羞耻感啦、无力感啦，那不是那么容易去适应得到的。另外就是他们可能会失去一些社交的联系啦，因为行动不便，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出到街啦，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跟朋友见面啦，甚至可能他们同年龄层的朋友逐一可能 有些人会走了的，那他们朋友可能生活圈子越来越少的，这个生活圈子越来越少，他们的孤独感就可能越来越大了。另外就是可能他们都会失去一些个人空间和隐私啦。刚才提到的，因为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需要人家帮手，就会令到他们其实没了很多私人空间的。那这件事可能尤其是当被触碰身体的时候呢，有些老人家是 未必那么容易习惯的。所以面对这些内疚的时候呢，曾经有位心理学家呢，他就提出呢，我们哀悼的时候其实是有四个任务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失去了的事实，我们失去了一些，我们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呢，我们要处理因为失去了这些东西带来那种哀伤的痛苦。第三呢，我们处理了哀伤之后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失去了之后的世界。当我没有以前那么有各种能力的时候， 但是我都要继续生活，我怎样去适应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呢？那第四呢，就是说在我们适应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再去重新投注在一些事情上面，生活还有方向的，并不是到头的。
0: 咁如果呢啲情緒咧冇辦法妥善處理啦，長者喺日常生活咧會嚴重出現啲咩情況嘅？又或者有冇啲行為其實可以睇得到嘅咧？
1: 我哋可以從幾方面睇到一啲症狀嘅，譬如情緒方面咧，最常見就係抑鬱情緒啦。咁抑鬱情緒表現出嚟，通常我哋可能會見到佢係突然間可能少了讲嘢啊，整个人好像无精打采咁样啊，可能对以往中意嘅嘢咧，突然间失去咗兴趣啊，可能言语之间会成日讲自己冇用啊，冇价值啊，会成日喊啊，呢啲就系抑郁嘅表现啦。另外，亦都常见嘅系焦虑，就系、是、经常有好多嘢担心啦，可能担心病情恶化啦。可能担心自己对家人的负担啦，诸如此类的。咁仲有就是、可能会烦躁啦。
0: 是
1: 啦，烦躁啦，容易嬲啦，发生少少嘅事呢就会好激动，可能是会闹人啊，或者会喊啊。咁呢个是情绪方面啦。仲有就是行为方面呢，譬如话佢会拒绝出街啦，唔想见人啦，或者唔想同屋企人讲嘢啦。有时会闹嗰个照顾者啦，会掉嘢啦，会唔食药啦，身体方面呢亦都会可能我哋会见到佢生活习惯上有啲改变嘅，可能瞓唔着觉啊，睡眠时间混乱啦，可能系食欲不振啦，即系食嘢食得好差，唔想食嘢，可能周身唔舒服，但系去医院做完检查发觉好似冇明显嘅原因喎，咁样喺华人社会入面呢，有时长者有心理嘅唔舒服呢，佢唔系几表达到出嚟，或者唔系几愿意表达呢，咁有时色色埋埋呢，佢会以一个身体不适嘅形式去表现出嚟，咁呢个就系身体层面我哋可能会见到嘅嘢。有时最严重嘅情况呢，老人家会有一啲自杀嘅念头，其实香港嘅长者自杀率都高嘅，或者我哋睇全年龄层嘅自杀率入面呢，在长者这个组别的自杀率是相对会高一点的。如果这些症状是持续地出现，是可能超过六个月的话，那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可能会诊断一个情况，就叫做适应障碍。当然这个是即如果家人见到长者有这些症状超过六个月都未解决的，那最好就是寻求专业帮助，那可能通过医生啊，通过临床心理学家啊，去作出一个适当的诊断。
0: 啱啱杜博士同我哋分析咗长者变老嘅过程入面会经历嘅心理转变。杜博士亦都提醒咗我哋，如果唔及时处理呢啲情绪呢，分分钟会演变成严重嘅情绪问题或者家庭冲突。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希望呢首歌俾听緊节目嘅长者都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返嚟之后，杜博士会继续提供一啲专业嘅建议，教我哋点样调整心态。转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与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说，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而言有很大好处。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雙邊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1美元，卖出4373.6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香港心理卫生会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杜航博士和我们拆解了长者面对被照顾时候的复杂心情。很多时候他们推开人家的手并不是因为固执，而是过不到自己内心的关。但是变老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既然身份无办法转变，我们可以怎样跟他好好共存？到底长者要怎样调息才可以舒舒服服地迎接这个新角色呢？下半集我们会继续有请杜航博士和大家开出心灵处方，分享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帮长者填平这个心理落差。杜博士啊，被照顾者的人的心情应该怎样去调整啊？去接纳自己需要被照顾这个新阶段呢？
7: 怎样去接纳自己需要被照顾这个变化呢？其实是更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间的决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接纳是渐进，我们慢慢慢慢去实现这个接纳。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好像刚才讲过，可能当我们面对突然间失去了一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可能会震惊，可能会否认。跟着否认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生气的，愤怒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跟着可能是讨价还价啦，可能是即希望到此为止啦，即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啦。他会想啊，我如果我放弃一些东西，我可不可以攞回我失去的能力呢？有时他会有很多这些想法的。再之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沮丧的阶段啦，即发觉好像啲能力都回不到你，那是不是我之后一世都要这样呢？可能他会经历一个沮丧的阶段，但是最终呢都可以达到一个接纳的，去接受了现在我是要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生活。这个过程呢，我们不能说突然间从一开始就一下子跳到去最后的。可能我们都要无可避免地经历一些否认啦，经历一些愤怒啦，经历一些讨价还价、沮丧，最后先达到一个接纳的心境。咁呢个系自然嘅，亦都我哋唔可以去强求我哋去跳过去行捷径。当然啦，唔同人行呢条路，有啲人可能行得好快嘅，但系有啲人咧可能会行得好慢，甚至可能会喺中间棘住咗。喺呢个过程入边，作为长者啦，其实我都有啲 tips 可以俾大家嘅，就系我哋要容许自己难过。有时一啲所谓负面嘅情绪啊，难过啊，不忿啊，或者惊啊，其实都系正常嘅。情绪系冇对错嘅，我哋唔需要因为自己有呢啲情绪咧而去自责，或者去觉得啊自己点解咁软弱咧？一定要容许自己去难过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去重新检视一下，需要人帮嗰个意义喺边度？需要人帮系咪代表我哋冇用咧？我觉得唔应该咁样谂嘅，因为人类咧本身都是一个需要依附于社会去生存的一个生物来的。所以 我哋接受帮助咧，唔等于我哋冇价值。我哋年轻嘅时候可能都帮助过好多其他人嘅，咁而家咧轮到其他人去帮助你咧，呢个系人生自然嘅流转嚟嘅。咁喺新阶段咧，我哋可能做唔到一啲以前我哋做到嘅嘢，但系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喺新阶段去揾到新嘅意义。我哋就算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去照顾人啦，而家要人照顾啦，但系我哋系咪都可以作出一啲贡献咧？其实完全可以嘅。有时我哋可以去分享一下人生嘅故事啦，有时我哋可以去让家人知道我哋嘅想法啊、感受啊。任何时候咧，唔好尝试即系自己一个人顶晒佢。有啲咩唔开心嘅，话俾屋企人知啦，或者如果屋企人唔喺身边嘅，有时可以同朋友讲下，或者有需要嘅话，可以揾社工啊、揾辅导员啊。其实香港有好多资源去帮助长者啊，亦都去帮助照顾者嘅。
6: 嗯，咁啱啱你都提到啦，其实即系长者自己都要主动去分享自己嘅情况啦。咁其实长者可以点样同屋企人讲，同照顾者讲，或者自己心理系有需求，而唔系将件事屈喺心入边啊？
7: 有一啲方法系可以帮助佢哋去表达嘅。当然啦，喺表达之前咧，有时候我哋可能系需要去打破一啲惯性。呢啲惯性可能系以前社会上教我哋嘅，即系唔好去麻烦人哋啊。有啲小事情你咪忍下咯，或者系你要顾全大局啊咁样。但系当我哋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如果我哋一味收埋佢咧，反而会累积嗰啲抑郁啊、焦虑啊。咁你积得多咧，总有一日会爆出嚟嘅，变成发脾气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打破呢个循环，我哋唔好等佢积积埋埋跟住爆出嚟囉。咁我哋喺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就先讲出嚟，咁就会容易啲去梳理。喺溝通上面呢，其实有一个三句式嘅溝通法，我可以教下大家嘅，其实都唔複雜嘅。點樣叫做三句式呢？当我哋需要一啲嘢嘅时候呢，我哋通过三句话将佢讲出嚟。第一句讲感受，我嘅感受，我嘅情绪，即系譬如话我最近有啲惊啊。第二句咧，我哋讲原因，点解惊咧？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你哋啦。咁第三句咧，我哋再讲个需要。咁可能个需要，我举个例子啦，就系你可以讲话，其实我唔需要你帮我做咁多嘢，但系你十分钟陪下我啊，听下我讲嘢啊。就是这样，感受啦、原因啦、需要啦，三句式的沟通法。通常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讲到出来呢，对方呢通常就会更加能够接收到我们的信息的。沟通的时候呢，亦都可以是挑选一下时间的，即是譬如说是揀一些大家都比较放松啊，不是很忙紧其他事情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平静放松的时候，譬如说有时吃完饭的时候啊，饮个下午茶的时候啊，咁呢啲时间去讲咯。如果有时候呢，因为都有啲家庭呢係的确佢嘅家庭关系係比较绷紧嘅，可能家人之间呢经常都吵闹啊，好难去沟通到。有时你发觉可能我用咗到生教嗰啲方法好似都唔係几有用喎，咁点算啊？咁呢啲时候呢，可能我哋可以寻求第三方嘅協助啦。咁、我哋可以譬如话，如果你有去一啲服务嘅话，可以邀请你嘅社工啊，或者係辅导员啊，作为一个中间人啦、作为一个第三方去協助你同屋企人进行呢个溝通囉。
6: 明白晒，多谢杜博士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杜博士，转头见。

0: 听完呢首歌，唔知有冇为听紧节目嘅你带嚟一啲喘息嘅空间同心灵嘅慰藉呢？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杜博士同我哋分享咗长者嘅心理需求，亦都教咗长者点样自我调节，适应呢个被照顾嘅身份。如果试过自我调节，都系过唔到自己嘅心理关口。收听紧节目嘅长者朋友，你又知唔知道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我哋继续有请杜博士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究竟身边嘅照顾者嘅我哋，有冇啲咩错误嘅沟通方法系需要避免？而社会上又有冇啲机构嘅资源可以帮到手呢？杜博士啊，作为照顾者，其实同长者沟通嘅时候，有冇啲咩说话系绝对唔可以讲噶？
1: 我都可以俾一啲例子出嚟嘅。咁有啲说话咧，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就如果讲咗嘅话，可能会到引发佢哋自我责备啊，或者会加重佢哋嘅情绪问题嘅。咁呢啲说话，我都可以举一啲例子啦。譬如我哋攻击佢自尊嘅说话啦，譬如话，你咁都做唔到噶，你以前都做到喎，做乜咁差嘅而家？即系好似将失败嘅标签咧，系加咗喺佢哋身上咁样，咁就唔系咁好啦吓。仲有一啲说话咧，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引发佢哋内疚感嘅说话，因为好多时佢哋可能已经系内疚紧嘅啦。跟住如果我哋再讲一啲说话去加强佢哋自责咧，咁亦都系会好大程度增加佢哋压力嘅，譬如话。我为咗今日过嚟照顾你啊，牺牲咗好多嘢啊，想做嘅嘢我都唔做啦，我就今日过嚟，你听话啲啦咁样，系啦，即系呢啲去引发佢哋自责嘅说话，我哋最好避免啦。仲有一种说话咧，可能我哋讲出嚟意图系好嘅，但系佢哋作为聆听者咧，观感就十分之唔好嘅，就系、是、一啲婴儿化嘅表达，即系我哋用对细路仔嗰种方法。去同个长者沟通，譬如话你听话啦，要冲凉啦，你听话啦，要上床瞓觉啦，乖啲啦，咁样其实唔系咁好嘅，因为呢种婴儿化嘅表达咧，好似暗示紧佢哋智力有问题咁样，系嘛？作为聆听嗰个，可能未必感觉咁舒服吓。有啲咩说话系其实我哋应该讲，或者我哋讲出嚟系？比较有帮助咧，我哋可以有一啲表达自己内心嘅说话啦，慢慢嚟啊，唔紧要噶。有时我哋可以多啲问佢哋，俾佢哋选择权嘅。譬如话啊，你觉得点样做会舒服啲啊？啊，你教下我点样帮你啊？有时咧，我哋可以表达下感谢啊，可以表达下即系让长者知道其实佢系有价值嘅。譬如话。Hey, 有你喺度，我哋好开心噶。有时咧，我哋长者可能会有好多唔开心，佢会同你诉苦嘅，可能会经常诉苦嘅。其实呢啲时候咧，佢哋表达好多问题，我哋未必要所有问题都要俾到个答案出嚟，都要俾到个解决方案。有时我哋需要做嘅，可能只系喺嗰度陪伴住佢，讲一句啊，我知而家好难嘅，我陪下你啊。咁样就可以啦，咁样就会系一个比较能够安抚到佢哋嘅交流方式。
0: 咁照顾者其实应该点样拿捏日常嘅照顾同放手俾长者去试，两者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呢？
1: 我觉得咧个核心原则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嘢佢系做得到嘅，唔会有危险嘅，就算佢做得慢啲、做得乱啲、做得唔完美嘅。我哋咧都应该俾空间俾佢，如果佢想做嘅话，要俾佢自己去做。有时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帮佢冲凉嘅，可能好快搞掂。如果佢自己冲凉嘅话咧，可能要花比较长嘅时间。咁呢啲时候咧，我哋就要权衡下，佢自己冲凉嘅话，如果佢系花咗长啲嘅时间啦，但系佢都冲得干净嘅，佢都唔会话唔至于话系容易跌亲啊，或者有其他风险嘅。咁呢啲时候其实。佢冲耐啲咪俾佢冲耐啲咯，吓唔需要因为赶嗰十几二十分钟嘅时间咧，令到佢冇咗一啲尊严咯，吓。当然啦，如果真系有危险嘅事情咧，我哋系高风险嘅，咁我哋系需要寻求一啲解决方案啦。譬如话冲凉嗰度，如果系容易跣嘅，咁会唔会去 增加一啲扶手啊，铺一啲防滑嘅毡啊。如果系都唔得嘅，咁可能我哋需要去帮佢，咁我哋都要帮咯吓。所以系睇下个具体嘅情况，但系个基本原则咧就系、是，我觉得就系佢可以做到嘅，唔系高风险嘅，咁就俾佢去做咯。
0: 明白。咁目前社会啦，同埋社区其实有冇啲计划或者资源咧，或者可能你所属嘅香港心理卫生会咧，其实可以从旁协助长者或者呢啲家庭去减轻呢啲心理压力嘅咧？
1: 其实香港系有好多呢啲资源嘅，对于照顾者啊或者被照顾者咧，我都准备咗一系列资源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就系、是、有一个照顾者支援热线嘅。182183呢个支援热线呢就系、是、都系由一啲社工去接听啦，可以提供情绪支援啦、社区资源嘅转介啦咁样嘅。咁另外呢亦都有医管局嘅24小时精神健康专线啦 ,24667350, 长者同照顾者佢有心理健康方面嘅需要啊，有情绪问题啊，都可以打返呢个热线啦。咁仲有一个热线呢系香港护理中心协会顾己及人照顾者情绪支援热线，佢嘅号码系26546266，都系有一啲义工啊或者社工啊去接听啦，去提供支援嘅。除咗以上热线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实体嘅中心啦，去提供相关嘅支援同埋服务啦。譬如话全港各区啊，18区呢都有一啲由社署津贴嘅长者地区中心或者叫做长者邻舍中心啦，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哋各区嘅中心喺边度啦。咁呢啲中心呢係基层嘅支援嘅资源嚟嘅。仲有就係各区呢亦都有一个叫做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啦，简称 ICCMW 嘅。亦都係全港24区呢每个区都有。咁我嘅机构香港心理卫生会负责营办其中一啲嘅中心啦。咁呢啲中心呢係一站式呢去提供一啲心理精神健康嘅支援啦，亦都提供日间训练啦、临床心理评估啊、治疗啊、一系列嘅服务嘅。如果你需要查询呢啲中心联系方式啊或者地址呢，咁其实打返剛才我讲的那些热线都可以去查询得到的。
0: 咁你有冇一两个深刻嘅例子，其实你见到长者可能真係透过你哋嘅服务可以其实真係行返出嚟，或者令到自己嗰个心态上真係有转变而係向好嗰方面嘅呢？
1: 其实虽然我哋服务嘅人群係唔限于长者啦，但係其实都有几多长者係嚟我哋中心，或者是有一部分是来见临床心理学家的。那我印象都几深，其中一个个案呢就是都是一位伯伯啦，后生的时候都很活跃的，有很多爱好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因为他的太太呢都有中风的情况，那亦都不便于行啦，需要坐轮椅啦，平时呢亦都有很多精神的需求啦，或者对他的一些依赖啦，令到他觉得好像自己的时间没晒啊，好像即是全日都要去满足太太的需求啊这样。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都情绪上都几压抑的，同埋他亦都自己亦都有一些病痛啦，有癌症啦，所以在这方面他都有几多的苦恼。那通过我们的心理辅导啊，咁我慢慢帮佢去调整心态啦，去教佢一啲技巧啦。尤其係有时候呢，我记得我俾嘅一啲最重要嘅建议呢，就係、是、有时候你要留返啲时间俾自己。有时候你要懂得 say no 嘅，即使你太太佢有好多需要都好啦，但係有时候你要喺有一啲问题上面你觉得应该 say no 嘅，你可以去拒绝。有时候你可以留返啲时间呢，唔係一日24小时用嚟照顾你太太，有一啲时间係用嚟照顾自己嘅。当佢真係做到呢一点嘅时候呢，我都见到佢嘅情绪成个人嘅状态係好咗好多。但係要做到呢一点都唔容易嘅，即係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啦，去改变啦，同埋可能係亦都要建立返啲目标啦，可能係搵返一啲自己仲做到嘅爱好啦， 活動啦，去多啲參加呢啲活動啦，咁慢慢慢慢先扭轉到嗰個情緒嘅狀況。所以呢個係我記得嘅一個比較印象深比較深嘅例子。
0: 嗯，多謝杜博士嘅分享。今日好多謝香港心理衛生會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杜涵博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靈指南，同我哋詳細剖析咗長者面對身份轉變嘅心態，由成因到處理方法都一應俱全。杜博士喺節目結束之前，有冇啲鼓勵嘅說話想送俾我哋面對人生階段轉變或者情緒受困嘅長者朋友呢？
1: 俾一個建議，你哋可以今日嘗試去做一件好少嘅事，可能係同人講下你嘅感受，或者係去搵返你以前鍾意做嘅一啲嘢，甚至哪怕只係望出窗外做三下深呼吸。你每日搵一件好少嘅事去做一下，可能日積月累，你會發覺生活並唔係咁可怕嘅。
0: 多謝杜博士，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以前的渔民出海，没有卫星云图，亦都没有手机天气程式，但他们只要望一望海面，吹下海风，就已经大概知道海况。其实早在200多年前，英国海军上将蒲福士就已经根据海面状况和帆船航行的情况，制定出蒲福士风级表，将风力分成0至12级，一共13个等级，再透过观察海浪高低、波涛的情况和海面物件被风吹动的样子，估算风力强弱。后来随着科技进步，蒲福士风级表亦都不断修订。到了20世纪初，开始加入地面物件被风吹动的描述，又加入每级风力对应的风速范围。现在气象站通常都会用风速风向计，同时量度风速和风向。风速其实即是空气在单位时间之内移动几远，通常会用公尺每秒或者海里每小时来到表示。至于测量的原理，就好像小朋友玩风车咁，风吹得越劲，风杯或者螺旋桨就会转得越快。

渔民对风向更加敏感，因为风不单止影响海浪，还会影响渔群的活动。例如民间有所谓南风送暖北风寒，春天吹南风多，海水升温较快，鱼类会提早北上产卵。如果北风吹得多，鱼群就会比较迟移动，而当海上风力达到六级以上，鱼群往往会散开，甚至游去深水区避风浪。不过有经验的渔民反而会把握大风来临前后鱼群聚集的时机，形成所谓抢风头赶风尾的捕鱼智慧。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大海最难捉摸的往往就是海浪，因为有时海面睇落风平浪静，但突然之间一道几米高的巨浪就会卷上岸。这种突然出现的大浪就是俗称的风狗浪。风狗浪通常容易在台风或者东北季风期间出现，因为强风会在远处海域形成长浪，海风吹动海面的时候会一路将能量推向前方，所以啲浪就算远睇嗰阵好似唔算特别夸张，但一接近岸边海水就会突然推高。正因如此，就算附近只係有台风掠过，岸边天气表面平静都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

除了长浪，另一种危险的海浪就是离岸流。有时海面会出现一条特别平滑没有浪花，又或者浪放和附近不一样的水道，这里就有可能是离岸流。离岸流其实是一股高速向外海流动的海流，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秒2至3公尺。虽然它不会将人卷入海底，但是会迅速将人带离岸边，所以每年都造成不少意外。对于熟悉海况的渔民来讲，观察海浪的形状、水面泡沫和水流方向，往往是判断危险的重要方法。除了海浪，渔民亦都很重视潮汐的规律变化。例如澎湖著名的双心石湖，就是利用潮汐捕鱼。潮涨的时候，鱼游入石湖觅食，到退潮之后，鱼群就会困在里面。对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讲，懂得看潮水，基本上就可以同大海相处得不错。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出海捕鱼，除了留意大海，渔民还会看下天空的云，观察云形、云量和高度，判断之后的天气变化。我们平时见到的云，大多数都出现在最接近地面的对流层，地面水气蒸发之后会被上升气流带上高空，再慢慢凝结成云。不过由于空气中的水气积聚的密度、气流上升的高度都不一样，所以云都会在不同的高度形成。气象学通常会按照云底离地面几高，将云分成低云、中云和高云。其中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直展云。当积云猛烈向上发展，整个云体甚至可以由低空一直伸展到高空，形成巨大塔状的结构。这种情况有点像煲滚了的水，当大气被猛烈加热之后产生强劲的上升气流，每当见到对流云越来越厚、越来越高，就代表天气开始不稳定，很可能突然会落大雨，甚至出现雷暴。香港夏天成日出现的西北雨，其实就是典型对流云带来的午后雷阵雨。它的特点是来得突然，而且范围未必很大，所以经常会出现隔条街落雨，但另一边还出着太阳的情况。除了云形，云量都是观察的重点。如果天空有六成的位置被云遮住，就代表总云量是六。一般来讲，总云量四以下属于晴天，五到八之间叫多云。如果达到九以上，几乎成片天空都被云遮盖住，就属于阴天。云量越多，落雨的机会通常都会增加。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说，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岛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亦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87美元，卖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到10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黃蘭島吹西風4級，能見到1400米，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南風4級，澳門吹南風1級，能見到13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到12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对于渔民来讲，暴风雨不单止代表天气转差，更加可能直接影响渔场的位置和渔获多少。在未有精密的天气预报的年代，渔民一直都会透过观察海面的变化、生物行为，甚至雨势强弱，来到判断风暴是否即将出现。降雨量和鱼群活动有很大关系，因为当近岸海域落大雨，淡水大量流入海洋，就会令到沿岸海水盐度下降，甚至改变原本渔场的位置。如果海面的盐度低过鱼类适应的范围，鱼群就会向深水下沉，令到渔民很难围网捕鱼。

除了观察海面和雨势，渔民还会留意动物的反应。海鸥就是其中一个天气预报员，平时海鸥会飞向外海捕食，但如果渔民发现海鸥只是在岸边徘徊而没有飞出海，就代表远方可能已经有风暴形成。因为海鸥对气流和天气变化非常之敏感，往往会提早避开恶劣海况。海豚的异常活动亦都是风暴的先兆之一。当低气压发展，冷空气前缘逼近的时候，大海除了会出现大风暴雨，海流和气压亦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形成低声波。这些变化传播的速度有时比真正的暴风雨更加快。海豚能够感受到波浪和气压带来的异常震动，所以如果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之间见到海豚成群快速乱跳，就可能代表暴风雨即将来临。懂得观察自然界细微的变化，其实就是渔民保命的智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香港的渔业过去都曾经非常之兴盛，以前的渔民单靠经验和观察已经建立出一套气象知识，透过口诀代代相传。例如大澳渔民有句口诀：东涉晚孟南风，西涉叶头红，南涉长流水，北涉雨重重。意思是透过观察天边闪光出现的方向，推测之后天气会怎么变，再决定应不应该出海。

香港仔的漁民就有朝北晚南半夜冬，形容一日之内的风向变化规律。潮水变化同样重要，因为潮汐直接影响鱼群活动，所以渔民对农历日期和流水的变化往往记得非常清楚。香港渔民对渔汛季节同样了如指掌，大澳渔民口中的三月水就是每年三月至到五月的捕鱼旺季，渔民会捕捉筹白、马友、鲳鱼和白花鱼等等的鱼类，之后还有黄花水、池鱼季和大澳鱼季，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鱼获。除了口诀，渔民还会观察鱼群吐出的气泡去到分辨鱼种，例如黄泽鱼会形成双气泡，又会透过鱼撞击钓鱼绳的力度估算鱼群的大小。长洲和香港仔的渔民甚至熟悉珠江口、万山群岛等等的海域鱼群分布和作业方式。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从风向、海浪到云层同潮汐，渔民一直都用自己的方法同海洋共存，而他们的智慧亦都成为香港海洋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我想你有听过森林浴的朋友呢，都会有些好奇，是不是真的只是得喜欢大自然的朋友才会去森林浴的呢？那我想你都会估到我的答案啦，当然不是啦。我自己都带过很多呢，其实他声称自己很少接触大自然，甚至可能是不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很多时他经历了一次被带领在大自然感受这个环境的一次森林浴旅程之后呢，都会产生了一些变化的。今天邀请到来分享的这位朋友呢，都可以说是他经历的变化都挺大的。他的故事呢，可能会说到给我们听，不是只是喜欢大自然的人才会享受森林浴的，甚至一个本来不喜欢大自然的人，他可能

0: 最终成为了森林疗愈向导添。今天请来的是何燕平 Elisa， 她都是一位认证的森林疗愈向导，我们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做 Elisa， 我本身是一个翻 office 的人，同时都是一位森林疗愈向导，但是同一些本身都很喜爱大自然的向导朋友来讲呢，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向导，因为我以前一路以来呢只是一个标准的城市人，平时只会行商场，是极少极少去郊外的。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有朋友第一次跟我说，喂 Elisa 去森林浴了，那我听到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多谢啊，有蛇虫鼠蚁的，咪搞。因为我以前呢是好怕好怕蛇虫鼠蚁的。记得在学前的时候，妈咪带我去一个博物馆参观，当时有一只好大只好大只的螳螂飞禽大咬咁样跳上我块面度，射咗我一啖。佢大到系我成个面珠咁大，咁我当其时好惊，亦都系大喊啦。咁甚至乎长大之后咧，都冇乜大改变。我记得十几年前喺 office 有同事发现咗一条盐蛇，咁因为大家咧都未捉到佢，我当时梗系已经跳到老远啦。咁我就担心死啦，捉唔到条盐蛇会唔会爬过两个位走去我个位度噶？咁我就惊到唔敢翻埋位，最后咧仲喊咗出嚟添。咁咧，我对大自然嘅印象咧本身都唔系咁好嘅，因为小学嘅时候去旅行，唔觉意就踩咗落块田度，搞到成对脚都系泥板，觉得好污糟。自此咧，觉得郊外嘅感觉咧唔系几好，亦都系极少去郊外嘅。咁可能会觉得奇怪啦，咁点解我会无端端走咗去森林浴嗰度嘅咧？喺朋友讲过森林浴之后，我就好好奇咁样上网去揾森林浴嘅资料啦。咁偶然有一次喺社交媒体度咧，见到有一个森林浴研究项目招募参加者。咁我就觉得，嗯，不如试一试啦，都冇坏啫。咁点不知咧，一试就不得了啦。因为咧喺嗰次森林浴嘅体验里边咧，好特别。当个响度请我哋去同大树做朋友咧，咁我就觉得，哇，点解又要去搞啲大树咧？我都唔中意佢哋嘅。见到其他嘅参加者咧，用9秒9嘅时间。就即刻去找到他们的朋友了。那我就呆企在当原地那里，怎算好呢？那终于呢，我花了少少的时间就找到一棵我觉得是皮光肉滑的大树。那经过一轮的目测之后呢，我就慢慢地用手指轻轻地去掂下它的树皮。但是又未够钟喎。咁我於是逐隻手指去掂下佢啦，咁啊掂下一隻又一隻，卒之咧就成隻手掌放上个树皮上面啦。咁奇怪嘅事咧就发生啦，我感觉到树皮嗰度有一股好温柔嘅脉搏，通过我嘅掌心、手臂一路咁样传到去我嘅身体，好似系同我讲。哎，唔使惊，我唔咬人嘅。咁我喺嗰一刻，忽然之间咧就感到好温暖啦。咁呢个经历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特别，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亦都从来未试过掂到一啲嘢咧系会卜卜卜卜跳嘅。咁原来咧就系呢位温柔嘅大树朋友咧，将我同大自然慢慢咁样连结起嚟，让我明白到咧，大自然其实唔系咁可怕嘅啫。所以咧，我一有时间，我就会翻去呢个树林里边，揾呢一位大树朋友，同佢打个招呼，去探下佢啦。 咁当然我每一次都会抱下佢，揽下佢，咁佢其实俾到嘅感觉咧，就系好温暖嘅，同埋好实在。咁同埋每一次我都会同其他嘅朋友讲，喂，那个系我嘅好好朋友啊，大家去同佢倾下偈啊。咁但系原来咧，又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呢、这个经历嘅，即系佢哋可能就系走埋去抱下棵树，都已经感觉到好实在啦。咁跟住呢个经历之后咧，我就觉得大自然都唔可怕啦。咁再加上咧，其实我有段时间咧系要用药物去帮助我瞓觉嘅，咁我有少少失眠嘅问题。咁我去咗两三次森林浴之后咧，我就觉得，咦，好似瞓得好咗少少。咁所以咧，我都记得嗰次我就同响度讲，如果我想做一个森林疗愈嘅响度系点样样噶？咁我都问咗一啲详情啦。咁嗰阵时其实就系疫情期间啦。咁我作为一个标准嘅城市人，又冇得去商场行街，成日就要留喺屋企，咁总唔能够日日都系煲剧噶嘛。于是乎咧，我就谂下，不如我真系去读一个森林疗愈嘅响度嘅课程啦。咁至少我可以时不时带自己去森林浴，都几好啊。于是乎咧，我就慢慢咁样踏上咗森林疗愈响度嘅路啦。
0: Elisa 的经历咧，话俾我哋听，原来咧，其实真系唔需要好中意大自然，先至能够让大自然俾你感觉到佢嘅力量嘅。我记得有一个日本嘅研究话，森林疗愈嘅效益啦，会喺一啲你喜爱或者享受嘅过程嘅人身上咧，特别明显嘅。而可能好多人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我喜欢大自然才会享受这个过程，但原来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带着一种开放的心，带着愿意尝试的心去接触大自然的话，可能它会给到一些你前所未有的经历，你令你得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的效益。在 Elisa 身上，她除了第一次真的接触大自然之外，甚至她开启了自己一个新的一页。她还有更多关于大自然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的转变的经历和我们分享。
1: 接触了森林浴之后，我发现原来其他生物都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得人害怕的，原来我们都可以和平共处的。渐渐我对大自然生物的安全范围就缩小了，有时候我甚至可以静静地看着他们，可以看成十几分钟的。当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和包容。大自然原来经常都好关顾我，好多次我带活动嘅时候，太阳总系好温柔咁样支持住我。喺我需要风吹嘅时候，佢就会轻轻咁嚟抱下我，揽下我，让我感到好自在、好舒服。同时，我又学会咗新嘅方向去思考，唔再局限喺以前好黑板嘅规律。变得更加认识和接纳自己，因为以前呢，我是会很用力地去做一些事，去追求完美，令到自己呢很累。但是在大自然里面，我发觉了原来有很多不完美的现象，例如树叶会被虫咬穿窿，咬到一岩一窟，有些树木为了要争取阳光和空间，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去生长，树形就不再是左右对称了，有时溪水被石头挡住，要转弯或者要分叉，令到我明白即使是不完美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慢慢我就开始接受不完美了，甚至乎呢我有时会跟朋友讲笑话啊，其实我是完美地不完美的。我体会到如果为了追求完美太用力太辛苦的话，同埋唔一定系有必要噶，渐渐就会觉得平衡可能系更加适合我啦。喺森林浴里边，我好中意睇云嘅，因为佢好千变万化啦。有时可能似一只宠物狗仔，有时系一只飞马，有时可能系一只船嘅。咁同埋云层之间有时会射出一啲好温柔嘅光线，让我明白好似一句英文嘅谚语就话，黑暗之中总会有一线嘅光明，凡事总会有出路嘅。呢啲諗法呢喺我处理自己生活上嘅烦恼嘅时候就係我嘅强心针，让我明白困难总係会过去嘅。咁而家我去多咗森林浴，咁我同先生呢都培养咗共同嘅兴趣喎。我呢就会去探我嘅大树朋友，佢呢就去影雀仔啦。我哋各自都会用唔同嘅方式享受大自然。我哋都好明白，其实快乐真係可以好简单。
0: 在大自然的怀抱入面，我们可能会觉得开心，或者有不同的情绪，甚至可能会觉得大自然会用不同的方式给很多讯息我们。对于什么为之享受不享受，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呈现的方法。刚才听 Lisa 所说，好像觉得大自然不断地给一些讯息他，去鼓励他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咁样系咪一种享受呢？可能享受唔一定系要嘻嘻哈哈，哇今日好开心啊！可能有阵时都系一种好深刻嘅连结，或者可以响大自然嘅时光入边揾到一份意义，呢啲会唔会都系享受呢？
1: 有时候咧，朋友就会问我啦：，喂 ，Lisa， 其实去森林浴是不是一定要一些很喜欢大自然的人的感觉会好一点的呢？那我就会告诉大家，不一定的。好像我这样就是一个例子啦，我本身都不喜欢大自然的。不过呢，如果你愿意尝试，你愿意带着开放和好奇的心，大自然就一定会欢迎你了。例如有一次，我记得那阵时我都仲未正式学森林浴嘅。那次咧，我去香港仔水塘郊野公园烧烤场上面有一棵好大嘅枫香树。每一次我去探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好欢迎我咁样向我挥手，同我讲欢迎你又嚟到呢度啦。可能佢知道我系一个大自然嘅新手。对我是非常之咁关顾嘅。
0: 唔知各位听众会唔会都回想到有一刻大自然曾经同你挥手呢？嗰一个挥手系点样发生嘅呢？你见到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向你挥手嘅时候系咩感觉呢？如果你觉得冇喎，大自然从来都冇同我挥过手喎，邀请你听完今集之后，可以试下多啲留意啊。可能大自然一直都同你挥紧手，只系你冇留意到咋。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无论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菲方应该做嘅就係尽快拖走非法佐炭军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咗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富什纳，但是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寻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寻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編制五年規劃，認為有助把握形勢和機遇。謝小華說，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在整理和分析意見之後，目標在今年9月份之內發表第一個香港五年規劃。財經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69美元，卖出4377.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5: 想用音乐传情，
4: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C on the go app，
7: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6: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7: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6: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梁平主唱的《少年的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3，新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恨不钟情在当年，我哋有吴欣欣姐姐个性。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1%嘅。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吴欣欣姐姐嘅恨不钟情在当年之后，我哋有佩妮嘅歌声，两夜不能留。

痴痴地等嘅有婷婷姐姐，会唔会痴痴地等嘅系神秘女郎呢？咁就要问下叶枫姐姐啦。

0: 三十日。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了一条桥，就是用一个剧本杀的角色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的一个活动，让学生是投入很多的，他是投入到当是自己一个真实的环境去做，那跟传统的生涯规划很不同。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欣妮姐姐真係好多好好聽嘅歌，就好似呢一首我徘徊都好鍾意嘅小鳥高飛，我哋由欣妮姐姐嘅歌聲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五點搭七嗰啲啦。咁咪聽緊嘅呢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樂詞陪伴你，仲有個雷暴警告陪伴你啊。有一個時間暫時去到今朝早嘅六點鐘啊。

Sam 可以许冠杰来自电影《笑傲江湖》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歌《沧海一声笑》。继续我们有妹姐的出现，跳回彭舞先，再共舞。

弊啦，喺佩佩嘅脑海里边，我唔系谂起罗文，我系谂起卢海鹏嘅一首歌《激光中》，我哋有罗文嘅歌声啊。好，咁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推晏咗啊。头先系六点钟，而家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前晚工作咧就遇到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啦，哇！佢真系陪住佩佩成长啊！细个时候听佢嘅歌，大咗就睇佢嘅书。陈美玲。

陈美玲蒙忧草，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嗱，讲起咧，佩佩熟悉嘅艺人朋友呢一位，一定系其中一位啊！都好似好耐冇约佢啦。

欧瑞强青葱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今日星期六啦，咁啊有阿和哥伍之和咧带大家去游山玩水嘅。今日咧唔系同大家游山玩水，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嘅盂兰节嘅。咁可能咧大家对呢一个节日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啦，同埋唔同嘅程度嘅感觉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喺和哥嘅心目中咧，呢一个节日咧又有啲唔同嘅。咁究竟系有啲咩唔同咧？同埋我哋即系可以将个焦点放喺边一个位置咧？咁啊，一阵间咧就可以请伍之和和哥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不过呢个时候咧，佩佩要同你讲嘅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勒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是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天气方面，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6: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5: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6: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5: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6: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一》，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睇嚟啦，咁啊，日子嚟到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3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嗱，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啦，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和哥咧同大家倾下偈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盂兰节噶。咁大家想知道喺和哥心目中嘅盂兰节究竟系点样，同埋我哋应该用一个咩嘅角度咧去睇呢个盂兰节咧？一阵间咧就会有佢嘅讲解啦。呢个时候我哋有小凤姐嘅出现。其实呢首歌咧，佩佩识唱好耐噶啦。不过原来佢叫做《星光的背影》。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有佩佩啦，仲有咧，当然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吴志和啊，和哥喺度嘅，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讲起咧，已经系八月嘅十五号啦，咁啊望下个日历咧，已经嚟到农历嘅七月咯，讲起我哋中国人咧，踏入呢个七月农历咧，咁大家就有啲谨慎嘅，系啦，咁可能有好多即系避忌嘅嘢咧，大家都会即系记住喺个心里边嘅，因为咧七月大家都熟悉嘅有系诶呢个盂兰节，又或者我哋叫做中元节啦，系咪？咁啊，盂兰节喺伍志和啊和哥你嘅心目中，同我哋一般大众理解嘅盂兰节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
1: 咁啊，点都有啲嘅。我谂一般人对于盂兰节嗰个黑板印象啦，我哋叫做。好多時就俾啲電影啊同傳媒咧就影響到嘅，咁一定係相對係比較陰沉啲啦，同鬼有關呢啲咁樣嘅概念啦。咁但係有樣嘢我諗大家可以從另外角度去睇啲節日嘅，因為我哋有時啲傳統節慶咧，其實喺我哋一啲比較人類學或者社會學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係一種社會嘅實踐啦，或者係我哋點樣去凝聚社區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另一個角度睇啦，其實盂蘭節咧係對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節日，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潮人嘅即係潮州人啊嘅盂蘭盛會咧，其實係我哋國家級嘅非遺嚟嘅，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嘗試咧去從一個節日啦，同埋做一個傳統嘅角度去理解咧，其實又有唔一樣嘅睇法嘅。咁有一樣嘢幾得意啦，我有時成日同啲朋友啊，同啲學生，我成日都問一個問題：盂蘭節係幾時咧？咁樣。咁我諗咧，好多人咧，
0: 七月十四咯。
1: 我做嗰個實驗啊，係七月十四，冇錯，呢一個好典型嘅一個答案。不過呢個係一個唔係咁精準嘅答案，我只能夠講。
0: 係。
1: 因為咧，其實好簡單嘅，我就覺得好怪。其實咧，大家只要攞一本傳統嘅日曆啦，即係有新舊曆嘅日曆，一睇係嗰日曆標住邊日係盂蘭節咧，一定唔係七月十四嘅，係七月十五。
0: 是
1: 7月15日的。這件事我都成日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明明那個日曆打在明明已經寫著7月15日農曆的盂蘭，為什麼我們香港人呢十之其九呢都覺得是7月14日呢這樣。這個呢我覺得是很有趣，因為盂蘭節這個節日呢事實上真的是比較複雜，因為它同時呢是一個佛教的節日，因為盂蘭節大家要搞清楚呢，其實盂蘭節那個源头咧，嗰、那个典故咧，嚟自佛教一个故事。咁呢个故事其实咧，我一讲大家都会知嘅。但系大家又未必将呢个故事咧，系同盂兰节咧楞上关系，就系木莲救母呢个故事。咁所以盂兰节其实就系讲木莲，佢阿妈因为生前做咗啲唔好嘅嘢，佢死咗之后去咗饿鬼道去受苦。咁木莲咧就好努力咁样去饿鬼道去超度佢啊，念诵盂兰盆经啊，去到超度喺饿鬼道受苦嘅信众。其实就系个咁样嘅一个充满住孝道，佢为咗去救佢阿妈，为咗帮佢阿妈而去到饿鬼道超度佢饿鬼道受苦嘅一啲嘅众生咁样啦。咁所以其实盂兰节最初期最早期嚟自木莲救母，呢个系一个彰显一个孝，即是孝順的孝啦嘅一個故事嚟嘅。咁但係由於佢嚟到中國之後咧，又好巧合地咧，同我哋中原我哋一個道教嘅中元節咧，又咁啱係同一日喎。其實七月十五好得意嘅，佢同一時間係盂蘭節，亦都係我哋嘅中元節。而我哋道教嘅中元節咧，好多時就因為佢源於一個地官赦罪呢個概念咧，好多時都有啲超度啊、超休嘅儀式。咁於是慢慢咧，呢兩個節日咧，就有少少融合咗嘅，咁慢慢大家就好似呢，尤其是我哋受到後嚟就加上唔同嘅媒體嘅渲染啦或者影響呢，我哋好似忘記咗盂蘭節原本嗰個孝呢個概念，咁就慢慢係去到一個祭休啊、祭鬼啊，甚至同鬼呢係連上關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喺盂蘭節，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有趣嘅現象呢，就係佢個原本嗰個節日個意義啦，慢慢去到民間，我哋有唔同嘅傳釋啦，有唔同嘅渲染啦，或者有唔同嘅再創造啦，係成為我哋今日理解嘅盂蘭節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呢個節日咧，其實我哋都要從一個比較闊啲嘅眼光，同埋睇翻個歷史嘅角度去睇。咁第二樣嘢咧，我又覺得幾有趣咧。其實盂蘭節喺香港嚟講咧，我覺得佢嗰個 影響力都幾大嘅，因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尤其是喺農曆七月啦，其實喺我哋香港，其實好多唔同嘅族群咧，都做緊咧盂蘭節嘅一啲嘅相關嘅活動啦。咁當中就當然以潮州人最為之做得最繁盛啊，最多啦。咁所以其實點解即係潮人盂蘭盛會成為國家級非遺咧？咁都係有個原因。咁但係其實除咗潮州人之外咧，我哋廣府人啦、海陸豐人啦，甚至水上人咧，其實喺呢個月裏面咧，佢哋都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盂蘭嘅儀式嘅。咁所以從一個儀式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呢個月咧都有好多好傳統嘅活動啊，好傳統嘅一啲嘅同非遺有關嘅工藝咧，喺盂蘭場地嗰度大家會見到嘅。
0: 嗱，講起潮州人咧，好重視，係我知道喺一啲嘅盂蘭盛會裏面咧，你會見到潮劇嘅演出噶，係咪即係話每個慶祝呢一個嘅盂蘭節嘅一啲唔同嘅朋友咧，佢哋節目啊或者佢內容都會唔同噶？
1: 係啊，其實唔同族群就有唔同佢哋過呢個盂蘭節嘅佢自己本身嘅儀式啦。咁潮州人佢點解大家咁熟悉，或者點解佢咁比較香港比較多人去講咧？我自己覺得啦，潮州人係一個比較係團結嘅族群嚟嘅喺香港。咁變咗佢哋喺七月咧，佢哋可以有大大小小嘅聚會啦，即係佢哋唔同地方嘅潮橋啦，佢哋叫潮橋嘅佢哋嘅方眾咧，都會喺我哋大小嘅即係主要係球場啦。或者一啲嘅空地咧，就做一啲唔同嘅盂蘭嘅盛，佢哋叫盂蘭盛會啦，或者盂蘭嘅活動啦。咁有唔少咧，都會有所謂嘅神功戲啦，佢哋叫做或者佢哋一啲嘅即係表演啦。咁通常因為之前我哋講過，即係太平清照，我哋廣府人咧就做粵劇啊嘛。咁其實同一個道理，佢哋都做一啲戲咧，去娛人娛神啊，或者娛嗰啲娛鬼咁樣啦。咁其實嗰啲戲咧，因為佢潮州人，所以佢哋做係做潮劇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咧，我鼓勵大家去睇，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人咧好少機會接觸潮劇。嗱，粵劇我哋比較多啦，我哋一般去啲唔同嘅場地都會睇到粵劇啊，電視都有得睇啦咁樣。咁但係潮劇咧，潮呢個潮嘅嘢，潮州人嘅劇啊，唔係潮，即係好新潮嗰個潮先。係啦，咁潮劇咧，一般我哋少接觸嘅。咁但係咧，香港咧，我哋喺農曆七月咧就好多機會咧。去大大小小的盂蘭盛會咧，你就會睇到有潮劇嘅演出。咁啊好得意嘅喎，潮劇咧，咁啊大家好驚，喂，我唔係潮州人，會唔會唔識聽啊？咁樣其實我都唔識聽，即係我都唔係潮州人。
0: 但係你意會到噶嘛，係咪啊？
1: 啊，意會一嚟啦，二嚟咧其實好好嘅，你睇呢個潮劇咧係有字幕嘅。
0: 哦，
1: 所以你真係睇潮劇咧，
0: 街棚都有字幕嘅。
1: 有啊，佢哋有個燈箱咁樣嘅，兩邊咁啊有中文字幕嘅喎。咁啊，當然有啲會係簡體字，因為佢哋都係喺內地請一啲潮州嘅戲班落嚟做。
0: 哦，肯定係啦，你香港都養唔到咁多團啦，係嘛？
1: 係啦，香港比較少咧，即係呢啲潮州戲班。咁你變咗咧，如果你去睇潮劇咧，你又睇得明嘅喎，因為佢有字幕啊嘛。所以我呢有時七月咧，我自己都會去睇嘅，咁啊都睇到好多唔同嘅佢哋一啲戲曲嘅故事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七月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大家一個欣賞潮劇，或者潮州文化咧。幾多地方啦，咁有時你行入去個地方，你又會睇到哇好多習作，其實同我哋廣府嘅習作都好唔同嘅，即係紙扎嘅習作啦。其實你未必一定好驚嘅，我成日覺得咧習作咧你可以當一件工藝品咁樣睇嘅。佢又會扎一啲叫做神袍啦，即係俾神著嗰啲衫啦，或者喺嗰個祭壇嗰度會扎啲潮州嘅一啲好靚嘅裝飾品啦。其實你去睇嘅時候，其實都係一件件嘅紙扎嘅藝術品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用一個心態係當一個欣賞一個潮州嘅傳統儀式啦，或者即係欣賞一下一啲我哋傳統嘅手工藝咧。其實我哋去呢啲即係盂蘭盛會咧，都有好多得著嘅。即係用呢個角度咧，其實我覺得會係睇到好多呢個盂蘭節嘅文化內涵咯。
0: 嗱，講起盂蘭節咧，大家即係除咗睇呢一個嘅神功戲之外咧，我相信大家最多印象咧就係派米啦。其實點解盂蘭節會有派米呢個活動？咁究竟又象徵係一啲咩嘅意義咧？
1: 係啦，其實盂蘭節我自己理解咧，或者我自己睇咗咁多盂蘭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核心嘅思想咧好緊要。即係當然依家一般人我哋就會同鬼掛啊，或者哇同好恐怖，即係講親大家就覺得係大吉利是啊，即係好陰
0: 沉。避之則吉啊，係啊。
1: 係啦，即係我覺得 即係大家可能真係要諗下，我哋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下盂蘭盛會。我反而提出兩個概念，就係盂蘭有兩個幾大嘅核心概念，應該喺裏面會睇到。第一個就係孝，嗱孝呢樣嘢，我諗頭先我開頭講啦，同無年舊母其實佢成個儀式其實佢係對於先人或者我哋對於祖先嘅一個即係超度或者係祭祀啦，即係我哋對先人嘅一個有啲似清明重陽嘅感覺嘅，即係其實我哋對先人嘅祭祀啊，我哋請一啲佛舍去同我哋做一啲叫做副戰台，去同我哋先人去诵经啊咁樣。其實呢樣嘢咧好得意啊，我就最近同啲日本朋友去傾偈咧，日本都有盂蘭節啫喎。
0: 嚇係咩？係咪同一個日期㗎？
1: 嗱，好得意嘅，我同佢傾偈，日本嘅盂蘭節咧，佢哋而家日本咧，佢哋用新曆嘅，所以佢哋咧就用咗八月咧十五，好似八月十四、十五、十六咧呢幾日，大約呢幾日呢段時間咧新曆，就做盂蘭節嘅。
0: 係。
1: 咁而啲朋友講咧，沖繩咧，大家知道沖繩個文化比較係特別啲嘅地方啦，沖繩咧就會用翻我哋嘅農曆，即、就、係、是、我哋中國嘅農曆，真係七月，即係十四、十五、十六，大約係呢幾日咧。他們過盂蘭節，而日本的盂蘭節很有趣，他們是很注重呢，他們日本人對我聽他們說，其實有點像我們清明節的，他們祭呢是祭祖先，他們有些活動呢就會請祖先去到回來家，然後他們有一個家庭的聚會，然後呢就有些會請一些和尚啊，去到在他們家那裡誦經去紀念先人啊樣，其實你會覺得是好像一個紀念祖先的一個節日，其實這個是跟我們盂蘭節即是早期在佛教木蓮教母那個傳統是有點像的，所以孝呢就是或者對先人的紀念呢，其實是盂蘭節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概念，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呢，我覺得就是義，義氣的義，在盂蘭節那裡其實你要除了對自己先人有一個紀念啊、悼念之外呢，你可能都會覺得啊，我哋其實呢個節日我哋都要超度一啲冤魂啊咁樣啦。但其實人間咧，即係鬼嘅世界，我哋要做啦。人間嘅世界我哋都要幫噶嘛。其實好多以前可能物資唔係太豐富嘅時代，咁可能透過盂蘭節，咁有啲嘅潮州嘅組織或者一啲地方組織就會透過呢個節日咧去派米啦。其實我哋好熟悉啦。派米其實就係幫助一啲貧苦大眾啦，等佢哋喺呢個節日，既然佢哋都向鬼分衣施食啦，咁其實人間界都有啲人需要我哋嘅幫助，咁於是喺盂蘭節嘅時候，大家都會有一啲功德去做，即係佢哋你見到有啲盂蘭盛會都會派米啊，俾啲有需要嘅人去攞啊，咁樣去到即係叫做幫下啲唔同嘅階層嘅人。咁所以其實盂蘭節喺成個節日裏面，孝同埋義啦，我覺得都係兩個幾突出喺呢個節日裏面嘅一個核心嘅價值。反而後嚟我哋一講嚟講去講到好恐怖嚇，嗰啲咩鬼啊、鬼門關啊、燒衣啊，即係夜晚冇出街。我諗呢啲係真係後嚟我哋民間嘅一種渲染啦，或者民間大眾傳媒啦一啲唔同嘅傳識咯。咁但係我哋喺盂蘭節，我哋都一定唔可以忘記咧。剛才我講嗰兩個，即係一個兩個幾核心嘅概念咯。
0: 即係咁樣講，我哋盂蘭節咧，應該就係翻屋企陪阿爸阿媽食餐飯啊，多啲去探下爸爸媽媽。如果喺屋企咧，就多啲同爸爸媽媽傾偈，攬下佢講句我愛你。咁應該先至係咁樣過節啊嘛，阿媽媽。
1: 係啦，如果喺其他地方會係咁樣，或者我哋都係要講翻。即係尋源溯本啦，其實都係孝順翻先人啦，即係在世嘅或者過咗世嘅，都係我哋祖先先人，我哋都趁呢個機會咧，去到悼念翻佢啊，或者我哋去到
0: 表達一下敬孝，
1: 表達一個孝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盂蘭節其中一個我諗我哋想帶出嘅。其實好多中國傳統節日咧，裏邊都有啲咁嘅元素嘅，即係啲節日都係希望做翻一啲嘢，去到維繫翻個家庭也好，個社區又好。即
0: 係
1: 有翻呢啲咁樣嘅功能喺度咯。
0: 好啦，咁我哋講到呢一度啦。下集不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個嘅盂蘭節，我哋繼續探討下咯。下集再見，拜拜。
1: 好，拜拜。

唔該曬和哥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聽緊嘅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講聲再見啊！再見到大家咧，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同樣地都係呢一個嘅清晨爽利，同你喺空氣中相遇。临走之前，贝贝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开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咁贝贝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仲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截至到昨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和建议，当中都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政府的目标下个月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我们都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稍后都会听听他对于未来五年规划不同范畴有什么期待。
2: 政府当局昨日是公布本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是有 4.3%， 同原先估计的数字是相同，但是就比较起第一季有所放慢。另外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到 3.5% 至到 4.5%， 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之正面。新闻天地记者访问了经济学家，特写环节会同大家分析。
3: 这几天天气有返啲雨，不过呢早几日早好多日之前呢都天气是持续酷热。户外工作的前线清洁工人有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措施是不是足够，都引起关注的。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就说，如果发现有承建商、承办商违规，是会严肃跟进和处分。而署方亦都已经在乡郊地方为前线工人提供近200个休息设施。正刚我们都会听听署方的讲解。
2: 今日嘅特写环节会继续同大家探讨爆船陀螺热潮，有大型商场系把握商机，举办相关嘅主题活动，联成商户推出优惠。

0: 生意是增长两成几。有小朋友就说玩了爆旋陀螺之后少了打机，亦都有家庭就说多了留在香港消费。留意一阵的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去接替，就有报道指说舰上生活条件和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是否认是有关报道的负面内容。睇翻林肯号今年一月开始就被调到去中东，是未有埋案，一些补给物资粮食都被指严重短缺。环看天下，陈金伟关注。
0: 随着智能手机和通讯软件普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少了讲嘢呢？在美国有研究就发现，现代人每日平均开口讲嘢的字数比起二十年之前少了大约三成，长远可能会加剧孤独危机。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回吐，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按月出乎意料跌 0.6%， 是9个月以来首次下跌，并且创了14个月最大跌幅。加上是考虑到就业职位减少、通胀数据温和，巩固市场预期联储局下月维持利率不变。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近170点，收报 53,732 点，全日跌了107点，跌幅是 0.2%。标普500指数收报 7,785 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 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729 点，跌73点，跌幅是大约 0.3%。晶片股普遍下跌，博通跌大约 6%， 英特尔跌大约 2%， AMD 就升超过 6%。 另外记忆体晶片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大约 0.6%， 结束两个星期升势。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升大约 0.4% 和超过 0.1%， 两者都是连升三星期。欧洲主要股市普遍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 10,750 点，跌 0.2%， 创三星期新低，连跌五日，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 1.4%， 结束四个星期升势。法国 CAC 指数全日表现反复，收报 8,636 点，跌大约 0.2%， 连跌四日，创近两星期低位，今个礼拜累计跌 0.9%。 至于德国股市就做好， DAX 指数创了收市新高，收报 26,440 点，升超过 0.5%， 全个礼拜计亦都升了大约 0.5%， 连升四星期。油价反弹，由于中东局势转趋不明朗，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 88.52 美元，升大约 1.7%。 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每桶 82.4 美元，升 1.4%。 全个星期计，英美期油分别是升大约 6% 和 5.4%， 结束两个星期跌势。金价就靠稳，现货金上市每安士4400美元关口，高见4396.81美元，升大约 1.1%， 其后是徘徊在4377美元附近。纽约期金12月合约收报每安士4437.3美元，升大约 0.4%。美国上月零售销售出乎意料下滑，拖累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跌。美元指数低见 99.471， 跌超过 0.4%， 创一星期低位。英镑对美元一度升穿 1.356， 创超过三个月新高。欧元对美元高见 1.1585， 创大约两个月高位。商品货币亦都做好。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42，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香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3%， 出口按年實質增長加快到 28.9%。 由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殷切，帶動貿易往來，政府經濟顧問表示要關注環球在 AI 投資快速擴張可能帶來的風險，但是短期未見需求放緩跡象，又說即使美國加息對香港今年經濟影響相對輕微。趙家俊報導。
4: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5: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4: 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楼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 19%， 去到超过22,000宗，是14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水平。楼价在第二季升 3%， 今年以来累计升 8%， 港股交投活跃。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显著升近 22%， 新股集资活动兴旺，反映投资者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资产兴趣炽热。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向上修订至 3.5% 到 4.5%。 范婉仪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做好，京东集团和药明生物 ADR 都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 3%。 以港元计分别折合报114元和46.6元。汇控、阿里巴巴 ADR 都升超过 1%， 友邦、港交所、平保、小米、腾讯和美团 ADR 就升近 1%。而港股就连跌四日，恒生指数寻日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低见25,089点，收市系报25,116点，全日跌咗279点，跌幅1.1%，创3星期新低。主板成交额接近2,542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7点，跌近1.8%。整个礼拜计，恒指跌咗超过2%，连跌2星期，科技指数就跌咗超过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6: 今个礼拜嘅走势其实都颇弱啊，港股短期之内都会受压嘅。中东嘅局势突然之间又转翻新明朗，见到伊朗咧同埋美国咧，大家都有个不让步嘅感觉喺度。油价嘅问题啊，大家都担心嗰个嘅海峡咧，就算通过都好咧，都系好少嘅船啫。大家都会认定咧，通胀咧嚟紧会上升。日本嗰边咧，市场预期佢哋咧下个月就会系加息噶啦。息口嘅压力，地缘政治嘅因素底下啦。或者是呢排都是呢啲嘅业绩公布嘅期间啦，咁都系较为咧系反复啲， 港股的走势一定会是偏软，甚至有机会跌退24,600点的水平。
7: 看到有些公司他们出来的成绩表不错的，公布之前大家有个憧憬在这里，但就算个别的股份表现得比较好，其他同类型的公司的股价不是太大支持，反映什么情况在这
6: 里？某一只的股票上升，但不等于那个板块上升，很多特别是科技股、AI 股、今日日股、芯片股的话，生意或者那个盈利的增长、销售或者是跟其他公司的合作，都是集中住在一家或者是两家公司，令到大家都将资金是涌向一些是有好消息公布出来的公司，其他的大家会觉得喂，这个板块可能就已经是炒过龙了。
3: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下星期一再见。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气是会渐转不稳定。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主要喺下昼系低至到中。
10: 今日的事，
0: 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在香港科学馆举行，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等人主礼。
1: 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是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是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两支得奖队伍的代表是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分享得奖感受。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青协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的启动礼。
1: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全民 AI 普惠计划。
0: 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有关个人资料私隐的相关议题。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啊有动物园啦，系动物园啊，将针灸就纳入佢哋嘅常规治疗方案入面，为园入面病嘅动物咧提供啊针灸治疗嘅选项，喺雀鸟同埋咧海牛身上咧都见到成效，阵间会讲下。
0: 另外，同樣在美國有研究發現，隨著智能手機普及，人和人之間的日常互動越來越少，現代人每一日平均開口講嘢的字數比起20年之前大幅減少了30%，長遠或者可能會加劇到孤獨危機。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報導。
11: 眼世界。
12: 随住智能手机和通讯软件普及，大家有没有觉得平时少了讲话呢？美国有研究发现，现代人每日平均开口讲话的字数比20年前大幅减少大约三成，长远或者加剧孤独危机。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和亚利桑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22项横跨2005至2019年涉及超过2200个10至94岁受访者的研究数据。这些研究原本各有不同目的，例如乳癌患者心理、离婚适应和冥想社交效果等。参加者透过录音记录日常生活片段，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说话字数会被分析。结果发现2005年人均每日讲大约16600字，到2019年降至大约11900字，平均每年减少大约340字，跌幅大约28%，当中以25岁以下人士讲少了嘢的现象最明显，平均每年讲少大约450字，跌幅比25岁以上的群组高出44%。团队推测有关趋势在2019年之后持续，现在人均每日讲嘢的字数可能已经跌破10000字。团队成员普法伊费尔表示，现代人平时用手机网购、叫嘢食，全程冇需要同任何人讲嘢，大量人与人之间嘅日常互动已经唔再发生。不过如果改以文字同表情符号沟通，喺缺乏声音嘅温度同语气之下，会令人际关系变得唔稳固，继而产生社交疏离感，并引发同沟通相关嘅认知问题。团队建议现代人每日应该有意识咁至少额外讲多300个字嘅说话，好似透过打电话俾朋友、同店员简单寒暄等方式，维系社交联系，对抗数码时代嘅孤独感。想舒缓痛症或者调理身体机能，睇中医做针灸是其中一个方法。美国有动物园最近将针灸纳入常规治疗方案中，治疗园内患有复杂疾病的各种野生动物。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罗里动物园的兽医团队一直致力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给一班动物，为了令生病动物得到更全面和个性化的照顾，拥有兽医针灸认证的驻园兽医梅森会在传统药物受限或者动物活动能力和康复效果需要改善的时候，为动物提供针灸治疗。梅森表示，针灸可以刺激动物神经，增加血液流动，促进身体的痛症管理和愈合反应。园内一只14岁的黑腹鸳鸯早前突然出现右脚无力的症状，检查之后立即为它展开补充维他命、镇痛治疗和针灸治疗。经过两次治疗之后，这只黑腹鸳鸯的协调能力、力量和行走能力都有所提升。另外一只患有慢性疾病的海牛斯洛斯半边面部神经严重受损，影响单侧鼻孔的张合和单侧眼睛的眨动能力。在传统疗法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兽医团队为他针灸，最终斯洛斯鼻孔和眼睛周围的活动能力都增强了。梅森说，对动物针灸的未来充满期待，希望医疗团队能够持续将针灸疗法应用到动物园内更多不同的物种身上，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13: 报章摘要，
0: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总结公众咨询时候说，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他说，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到香港抓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 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被问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到香港五年规划会制定政府必须要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谢小华回应时候说，任何一个指标的属性究竟是硬指标抑或预测性，都是有它背后的考虑，这个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所设计的指标方法都是一样的。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同预先的估值是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但就低过首季经济增长的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了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的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增长以及短期的展望，因为这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 4.5%。 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昨日说，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和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的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个工作目标，成功在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亿2000多万的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40万人要疏散。本港机管局就说，是截至到昨晚的8点，昨日全日是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有23班是延误，受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是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在暴雨当晚飞抵成田机场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100人是轮候，车资是更加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元。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是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只是部分旅行团因为交通挤塞引致到行程延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昨日接标，当局合共收到两份的标书，分别是来自港铁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和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慧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慧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慧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之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在上个月4号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是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是一度派出战机升空警告。民航署呢昨日就说，政府已经收到并且完成审视国泰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就显示航机入面的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是涉及到航班机组人员错误回应了空管人员对另一个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是将无线电调校至到不正确的频率，其后相关机组人员亦都是未有察觉到通讯中断。民航处说高度关注今次通讯中断的事件，并且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有关改善措施。国泰就说已经在7月中落实相关的改善措施，民航署会继续密切监察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今个礼拜三亦都创下最热夜晚纪录。一个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做嘢的大埔装修单位之内，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感到闷热疲惫，他在星期三是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 东方日报报道。
1: 接近七点钟嘅时间，听一节新闻之前咧，系关注一下天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辆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重开。一辆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住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的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没有人被困车内，警方正追查司机下落。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路透社报道，大疆未有回应裁决，五角大楼就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中方曾经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划设各类的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郑浩景报道。
2: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早前被列入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名单上的企业被禁止与五角大楼签订合约。大疆强调，公司既不为中国军方所有，亦都不受到中国军方控制。去年提出法律挑战，要求美方将公司从有关名单之中除名，但是被地方法院驳回。大疆不服，向上级法院上诉。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作出裁决，指出下级法院早前只是依据公开非机密纪录就认定大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国防部并未公开说明理由，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名单。案件发回重审之后，地方法院可以审查机密纪录，决定是否维持国防部有关大疆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认定。五角大楼今年六月将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扩大至188间企业，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提出法律挑战，包括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今个月较早时获一名法官发出初步禁令，禁止五角大楼继续将药明康德列入名单，指政府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决定的合理性。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由伊朗决定。梁正涛报道。
3: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话，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嘅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系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系唔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政府话上半年的增速超越多年的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为放缓，但是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4: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5.1%，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则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5: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啦，咁其实3.5%到4.5% 呢个嘅增长，即系话你中间点就喺4%，系都系一个高于过往十年嗰个平均水平嘅一个增长，仍然系一个咧我哋相当系正面嘅睇法。
4: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2.5%和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本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系1.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0美元。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雅，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现时世界排名93位嘅王泽林面对排名比自己高28名嘅艾米雅，首盘首封唔错，先赢6-3。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波，比对手多2个，但系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最终王泽林连输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至于在乒乓球方面，港队在 WTT 瑞典大满贯赛事混双同女双项目分别晋身决赛，王振廷同杜海琴在混双4强面对西班牙组合，赢直落3局晋级，将面对国家队组合林思栋同拐曼。女双方面，港队的杜海琴同吴咏琳8强淘汰国家队的黄曼玉同拐曼之后，4强面对韩国组合申宇彬同朱千熙，打足5局之下，以局数3-2胜出，晋身决赛。我哋又睇下足球方面，昨晚喺旺角大球场进行嘅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友谊赛，由香港超级青年联赛18岁以下冠军杰志主场面对曼联16岁以下青年队，两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分胜负，最终杰志 U18 12码赢3-2，总比数4-3胜出。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咧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去接替咧有报道指啊舰上生活条件同船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嘅林肯号航空母舰。
1: 有防务专家就指出，林肯号原本是属于太平洋舰队，因为美伊战事被临时抽调。如果再由亚太地区抽调原本驻日本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的话，有关调动是暴露出美国海军在全球多线部署底下航空母舰数量和兵力面对的结构性限制。
2: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咧就话，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嘅报道啊，完全系歪曲事实。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欣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喺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嘅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有人精神崩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林肯号已经无间断地部署在海上执行任务超过260日，多日没有靠港。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舰上的情况。他说有大量消息指出，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又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和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美国有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大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就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四发表声明，亦都指出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传媒有关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报道都是虚假信息，强调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林肯号上一名水兵堕海，他已经被救起。海军发言人就说，未发现舰上报告有意自杀或者企图自杀事件有所增加。至于美国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消息，美国官员指出，这项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有观察家指出，海军的部署期通常为6至9个月，但在冲突时期可能延长。不过长时间部署会为官兵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交战时期。以今次美伊战事为例，虽然最近几个星期双方之间的敌对态势有所缓和，但美国海军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封锁伊朗港口，加上目前白宫对于这场冲突几时结束、战略终点是点未有明确交代，导致局势充满不确定。伊朗及伊朗的代理人拥有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及反舰导弹，美军水兵必须24小时保持最高级别的防空与备战状态，应对持续威胁，对海军的长期耐力与后勤装备维护带来极大挑战。有防务专家指出，林肯号原属太平洋舰队，因美伊战事被临时抽调，现在美军被迫再从亚太地区抽调原本驻日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 有关调动直接暴露美国海军在全球多线部署之下，航母数量与兵力面对的结构性限制。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分析指美伊战事已经将美军的精准导弹及防空武器库存消耗到令人担忧的水平，进一步削弱了美军应对其他潜在危机的能力。
1: 回来本港了，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探讨爆旋陀螺热潮，有大型商场把握商机举办相关的主题活动，联成商场的商户推出优惠。
2: 阵间大家听众都会听到啊，有到商场参与对战啊，陀螺对战嘅小朋友就话咧，爱上咗玩爆旋陀螺之后咧，少咗打机，咁亦都比以前健谈添。有家长就话多咗留港消费。听听新闻天地嘅实习记者邓丽欣嘅报道。
5: 屯门有商场趁住暑假举办爆旋陀螺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成大型竞技场，同时设有限量新款爆旋陀螺售卖区，吸引大批爱好者嚟呢度揾高手过招。现场亦不时见到人龙，
6: 呢度热闹啲，多啲人，跟住同埋可以同班屯门嘅 friend 一齐玩。
5: 有小朋友话玩爆旋陀螺开心过打机，亦学到嘢。
7: 我而家玩咗陀螺之后唔打机啊，玩陀螺开心啲，因为玩陀螺有嗰种刺激感，你唔知道下一秒你系会赢定系输啊嘛，而且陀螺它是实体，打机只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跟人家交流多一点，因为本身我很少讲嘢嘅，但玩了陀螺之后讲嘢讲多了，所以喜欢咯。从中识到不是一定是货金，即是买最强的零件就一定的人咯，最紧要是个心态咯。
5: 有家长认为爆旋陀螺有助社交，减少沉迷电子产品，甚至带小朋友跨区过来朝圣。
8: 其实我哋唔系住呢区噶，所以我哋都特登搭车搭一个几钟头车过嚟呢度去买陀螺同埋去玩呢个活动咯。咁因为而家都系暑假时间，咁就可以佢哋可以去玩。
9: 然之后我就可以玩，然之后我觉得好开心。
8: 因为如果而家有呢个活动嘅话，大家就可以小朋友多啲互动啦，就唔系匿埋屋企打机咁样啦。咁因为我觉得喺佢哋呢个年纪咧，佢哋靠啲社交都。
5: 有家庭亦因为子女爱上咗玩爆旋陀螺而多咗留港消费。
10: 留多咗香港，因为佢都鍾意同其他人玩陀螺，不上反而我觉得冇陀螺呢个风气。之前可能有机会一个月都一至两次返去，可能打下机呀，同啲朋友同学仔，但而家係一个月都未必有一次，即係不上讲緊，就变咗多咗嚟呢度囉。
11: 消费多咗，多咗出街食饭，跟住佢有时候去玩嘅时候，我咪周围行下，喺铺头行下，买下其他嘢咁囉。在这里玩，那我又觉得我放心，我又可以自己再走下街。以前真的星期六日都会上去的，因为这边又近嘛。现在一个月才去一次到，那我当然宁愿选择在香港玩和消费啦。讲真，
5: 这个商场看准热潮，联成超过60间商户向爆旋陀螺玩家赠送限定优惠，部分商铺亦会在店内放置陀螺战盘，并派出陀螺专员即场同陀螺战士一较高下，就连珠宝店都玩埋一份。珠宝店新界西区经理吴佩权话：希望借住今次活动拉近同客人嘅距离。
12: 我哋希望咧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其实打破大众咧对过往珠宝店嘅印象嘅。有唔少人客咧过往咧认为珠宝店咧系好有距离感。过往家庭顾客如果嚟我哋分店购物咧，往往咧一啲小朋友咧覺得好無聊噶，咁家長有時仲要照顧啲小朋友啦，都冇辦法專心去選購貨品。咁呢次活動咧好完美咁樣解決咗呢個情況咧，就係小朋友由我哋嘅陀螺專員帶領之下可以進行對戰啦，而家長亦都可以喺輕鬆放心嘅情況之下咧，好仔細咁挑選佢哋心儀嘅首飾嘅。
5: 信和集團首席商務總裁蔡碧林表示，爆旋陀螺賽事參加者達到2000人，活動帶動到人流。旺丁又旺财，餐饮商户生意增长尤其显著。
13: 你见到嘅人流都证实咗一切，就系真系好多人喺香港各区都会嚟我哋屯门呢度啦，同各个挑战者去做呢个竞技啦。咁另外我哋留意到咧，都系内地客都有 嚟，可能喺社交媒體度啊，都知道我哋喺度搞緊呢個比賽。可能佢又要排隊下買下，又要去個試玩場嗰度玩下，又去各個唔同嘅商店去度睇下咁樣。咁佢逗留嘅時間係長咗好多噶。咁我哋變咗就見到好多餐飲咧已經好受惠啦。
5: 蔡碧林又話：今時今日經營商場潮流觸覺要好強，先可以把握到商機。
1: 时间接近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个礼拜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跟住落嚟嘅新闻话题都同天气有关啊！嗱，早排咧天气都好热下，外界都关注到啦，高温之下咧，户外工作嘅前线清洁工人有冇合理嘅休息时间，以及防暑配套设施咧系唔系足够？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话，署方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署嘅指引，唔会限制工人嘅合理休息时间。如果发现承办商违规，系会严肃跟进同埋处分。
1: 至於鄉郊的前線工人的工作環境，潘炳陽就說廚房已經是安裝了190個配備冷氣機、風扇和抽氣扇的太陽能清涼休息站，正是不斷檢視可不可以在更多的鄉郊地點增設。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訪問了潘炳陽，聽下他怎樣說。
14: 我哋一直都好重视前线员工嘅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咁喺而家近日嘅炎热天气之下咧，喺工作安排方面咧，我哋其实同承办商咧系会严格遵守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我哋嘅清洁工咧，或者系防治中暑员工咧，都系属于中度劳动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派发一啲便携式嘅挂衣风扇咧，等佢哋去帮助降温咁样。咁针对呢啲工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风险评估啦，同埋做一个工作嘅调整嘅。咁食环署同埋承办商咧，就唔會特別去限制呢啲工友嘅合理休息時間嘅。最近因為啲報道咧就話有啲負責防治蟲鼠嘅員工咧，因為佢著全套保護衣咧去做一啲滅蚊工作，而會有一個多啲嘅休息時間嘅。實際上咧，其實因為呢啲員工咧本身係著咗一套全套嘅保護衣啦，佢哋咧就唔可以有一個掛腰嘅便携扇喺身度帮佢降温咧，所以喺个黄色鼠疫警告之下咧，佢哋会获安排咧就有15分钟嘅休息时间嘅。至于其他嘅前线同事咧，因为佢哋已经获发咗便携式嘅风扇帮佢降温咁样，咁部门咧会因应实际情况咧就安排佢哋做休息啦，同埋有其他嘅防暑措施嘅。
15: 你哋喺呢段时间啦，有冇话都会落去巡视下，即系一啲外判商有冇执行到呢个指引，俾到一啲工友系充足嘅休息时间？
14: 我哋会平时做一啲按风险嘅巡查啦，咁睇睇有冇收过啲投诉，如果有投诉，我哋会跟进啦，睇下究竟个承办商系咪按翻呢个风险嗰个评估，就安排啲工友咧喺唔同嘅鼠疫警告之下，俾一个休息嘅时间佢咯。如果我哋发现承办商冇按合约安排工友休息啦，或者提供装备嘅，我哋会好严肃去跟进，根据合约咧做处分嘅。
15: 食环署辖下都有好多清洁工要喺一啲乡郊嘅地方嗰度做清洁嘅工作啦。食环署会为呢一批嘅前线工友提供一啲乜嘢具体嘅防暑设施咧？
14: 而家我哋已经系确保咗所有嘅员工咧有充足嘅饮用水啦、短暂嘅休息地方啦、清洁用水同埋厕所设施嘅。呢样嘢咧，我哋其实而家系已经100%做得到嘅啦。署方亦都安装咗190个太阳能清凉站啦，配备咗冷气机啦、风扇啦同埋抽气扇嘅，就可以帮助工友降温。咁另外喺29个休息地点咧，或者我哋嘅乡村式嘅垃圾站咧，亦都加设咗一啲太阳能供电设施，配备咗头先讲嘅降温嘅设备嘅。
15: 190个太阳能嘅休息站啦，嚟紧食环署会唔会有计划覆盖多啲嘅地方咧？即系增设更多呢啲休息站？
14: 会啊，我哋其实咧都不断去检视，睇下而家嗰个喺乡郊嘅地点咧，会唔会可以再安装多啲太阳能清凉站啦，等多啲工友可以使用。但系咧，好多时受制于政府土地啦，有冇喺度啦，会唔会牵涉一啲影响交通啦，同埋都要咨询一啲村民嘅意见啦。我哋要解决咗一啲问题，才可以再安装多些。
15: 近日个天气都好热啦，有冇去检视有冇空间咧可以去优化下前线员工嘅一啲制服上面嘅一啲设计或者物料咧，可以提升到嗰个防暑嘅效果咧？
14: 咁而家制服上面咧已经系采取一啲方便排汗啦、速干透气嘅物料啦，可以抗紫外线嘅。着嗰阵咧就会希望啲工友嘅，即系嗰件衫系本身系贴紧个皮肤啦，咁可以嘅帮助啲汗咧尽快疏导，同埋咧就保持个身体干爽。咁但系如果工友真系觉得一定要做一啲打底衫里面，就我哋会建议佢着啲轻薄啦、吸湿同排汗啦，同埋快干嘅物料嘅，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啲汗水积聚咧，就保持身体干爽咧，就可以有助咧降温咁样。另外，我哋都要求处方员工或者系承办商系提供一啲防晒帽啊、冰袖啊，同埋便携式风扇咧，就去帮助佢哋降温嘅。咁处方会继续去不断检视呢啲制服嘅设计啦、物料啦，同埋呢啲防暑装备嘅实际效能咧，亦都要求承办商咧，如果发现有啲破损啊、坏咧，就会即时更换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

0: 製造商大疆是否應該被移出美國國防部認定的中國軍工企業名單，說下級法院只是依據非機密資料就認定大疆為中國國防工業基礎作出貢獻的做法存在錯誤。大疆在訴訟中表示，美方將公司列入名單的決定違法和具誤導性，說公司被貼上國家安全威脅的標籤，並被禁止和多個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簽訂合約，已經失去商業交易機會。五角大樓拒絕評論進行中的訴訟。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就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的经济打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由伊朗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点34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的数字相同，比起第一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是5.1%，就是近5年来最强劲半年度的表现。
2: 另外，政府是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到3.5%至到4.5%。当局话，上半年嘅增速超越多年以嚟高位，下半年增长或者稍为放缓，但系就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
3: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就预期今年全年经济增长是3.8%，同政府的预测是差不多，又说要继续留意息口的走势。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都访问了谢嘉熙，听下他的分析。
4: GDP 嚟講，我哋咧就預期今年個增長3.8%啦，咁亦都同政府嗰個預測係相當接近嘅。其實我哋睇到就話上半年個經濟狀況係相當唔錯啦，我哋見到個私人消費開支又好，投資又好，同埋出口都好，個表現都相當亮麗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翻就係其實去到下半年嗰個風險咧，仍然係需要留意咯，因為我哋見到第二季個 GDP 其實按季已經出現一啲跌幅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見到喺呢個嘅市場個投資氣氛啊等等咧都表現唔係非常之好。最近雖然港股好翻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隨住嗰、那個即係息口嗰個不確定性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到整體嗰個嘅借貸嘅意欲啊，或者係影響到整體嘅即係消費意欲咯。咁啊，大家要繼續密切留意嗰個嘅息口嘅走向係如何啦，因為呢個都係好影響到本港各行各業同埋每一個 GDP 嘅組成部分嘅走向嘅。
5: 近期咧，本港嘅出口表現都好強勁，咁但係外界都有關注，即係會唔會話人工智能個熱潮會唔會過剩啊？呢啲咧，

0: 点样睇？可能话下半年咧，受惠于即系人工智能嗰个带动嘅出口同埋投资咧，会点样继续利好香港嘅经济表现啊？
1: 嚟紧嗰个嘅出口嚟讲咧，人工智能相关咧，仍然系嗰个主要嘅亮点啦。其实你见到区内主要嘅经济体咧，即系中国内地又好，日韓台都好，其實嗰個相關出口都非常之強勁㗎。咁相信會繼續帶動本港嗰個轉口嘅貿易咯。相信嗰個情況都係即係表現都會相當係繼續亮麗，因為始終人工智能都一個長期嘅發展啦。咁我諗都會仍然係好正面咁去影響住區內嘅整體貿易，包括香港咯。
0: 本港失業率咧都大概喺3.7%呢啲嘅水平啊，即係係咪都顯示咧，即係本港嘅勞動市場咧，其實都係維持穩健啦。對於即係可能香港嗰個私人消費開支方面咧，會唔會話都係有繼續利好啊？
1: 私人消費開支嚟講，我諗大家要睇幾樣嘢啦，匯率啊、人民幣啊，或者港匯嗰個走向啦嚇。咁我哋見到人民幣繼續升值，咁其實應該咧係訪港旅客嗰個支持咧，仍然係喺度嘅。當然就留意翻，如果利率反轉或者係個金融市場有啲嘅波動嘅情況之下，咁本地嘅消費要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啲。咁我哋要謹慎樂觀啲去睇咯。
0: 點樣睇埋咧？即係嗰個北上消費咧，對於即係本港嗰個私人消費開支方面咧，會唔會話都已經有啲扭轉啊？
1: 我諗北上消費嚟講，其實我諗即係再有更加多嘅北上消費咧，亦都唔係咁明顯㗎啦。其實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習慣咗呢一個嘅情況啦。所以我又唔覺得話嚟緊嗰個北上消費會影響到個整體嘅增長咯。
0: 頭先都有提到關於啲息口嘅情況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最新市場嘅預測係點樣啦？會唔會話咧個加息嗰個機率咧都比較偏向係今年嘅稍後啦？個幅度又大概係點樣啦？會唔會話咧係比較輕微去影響咧本港成年嗰個即係經濟表現啊？
1: 如果你加息嘅時間點越遲嘅，咁當然即係可以享受更加低息嘅環境咧，就會嘅時間耐啲嘅時候咁啊影響啊，相對係細啲啦。但係總體嚟講，就係嗰個不確定性咧，大家都係要留意嘅，會唔會影響到整體個消費同埋即係資產市場嘅表現咯？我諗個加息嚟講，你暫時維持係覺得今年唔加息嘅，但係始終嗰個嘅不確定性咧，係影響緊本港整體個經濟嘅表現啦，包括係樓市啊等等咯。樓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仍然係認為會繼續升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個速度會隨住加息嘅不確定性咧，可能會放慢咗少少啦嚇。咁但係基於個供求個關係咧，而家個供應係相對係少嘅嚇。咁嘅情況之下，我諗個樓市都仲係一個溫和上升嘅趨勢咯。咁啊，但係即係始終息口係有啲嘅負面嘅影響喺度嘅。
2: 我哋转个话题，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截至到昨日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同建议，市民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同机遇。收集嘅意见都包括支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亦都有就住民生范畴表达关注。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3: 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海杰话，超过16000份嘅意见或者系建议，比起预期系多，反映市民认同香港需要一份清晰、长远同埋有前瞻性嘅规划。他又說，社會比較關注發展北部都會區和民生範疇是屬於意料當中，期望五年規劃正式的文件會詳細說明重大項目或者政策的方向，並且列出績效指標。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謙訪問過郭海傑，聽下他的意見。
4: 我諗比大家預期中多啦，即係16000份，但係唔係淨嗰個數字嘅。咁你見到成個社會嗰個氣氛啊，唔單止係政團啊，亦都包括一啲可能基層嘅組織啊，咁亦都各自搞一啲五年規劃嘅活動，去收集一啲意見，然之後再交翻俾政府。咁即係你見到大家都好踴躍，就唔係淨係睇啲意見書嗰個數量啊。其實佢係一個全民參與或者去推動政府施政嘅一個即係好嘅例子嚟嘅。另一個就係話，大家都認同其實香港咧係需要一份清晰 長遠有前瞻性的一個規劃，令到無論是一些青年個人發展啊，定還是企業投資啊等等呢，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可以跟啦。大家亦都是希望香港是真的可以把握到即係國家的發展一個機遇啦，國際的脈搏啦，咁從而令到香港係繼續長遠地保持自己嘅競爭力。
2: 都見到比較多人都關心，譬如話香港點樣去推進發展四中心一高地啦，北都嘅發展啦，同埋一啲嘅民生嘅一啲議題啦。咁你點睇呢一類嘅意見呢？
4: 我諗呢個位置就意料之中啦，因為始終北都發展係我哋即係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一次即係土地嘅政策啦，而家發展政策啦，咁所以佢嗰個發展咧係影響到我哋將來青年嘅置業、安居、就業、創業嘅希望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對佢有一定嘅關注度。是好正常嘅，咁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咧，始終尤其是即係我哋即係都睇青年上流啊、創科啊、成個產業發展啊呢啲議題比較多咧，其實市民始終會關心就係話，最終五年規劃落地嘅時候，對我意味住乜嘢？即係話，係咪真係創造到一啲新嘅就業、創業嘅一啲機遇啦？咁所以大家會關心，譬如話北都啦，會關心勞動力啦、青年嘅失業率啦，即係呢啲技能培訓啦、呢啲咁樣嘅問題啦。所以佢哋亦都會關心房屋嘅議題啦、創科係咪真係可以創造到一啲機遇啦等等。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切合我哋即係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嗰個期望同埋嗰個睇嘅。一啲相關議題，
2: 你自己對今次份五年規劃啦，有冇啲咩期望啦？政府就話目標喺九月之內發表正式文件啦，施政報告都會隨後發布啦。你自己希望施政報告可以點樣配合到呢一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呢？
4: 我諗有幾點嘅期望，因為時間個跨度大咗啦，咁所以我哋去做一啲跨局長遠政策嘅空間咧，其實係比起施政報告係多得多。咁所以咧，北都河套大學城即係一啲重大項目嘅落地咧，我哋係會比較期望係喺五年規劃入面見到成個軌跡啊，即係我哋見到話點樣一步步，譬如話吸引一啲龍頭企業落到嚟，即係創造到就業，然之後係俾市民見到實實在在嘅一個幸福感、獲得感，咁呢樣嘢咧嚟講係重要嘅。咁另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話一啲大嘅跨局，平時可能喺施政報告入面唔夠足夠空間去處理嘅一啲長遠嘅政策，譬如人口政策，北部都會區我哋而家講話會有250萬人口會入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咁嗰250萬人口有幾多係香港原有嘅人口，有幾多係外來嘅人口，牽涉到就係好多問題，即係包括無論係人才嘅吸納、挽留、老齡化、社區個建設啊、教育啊、生育嘅支援啊、跨境嘅流動啊，我哋唔同嘅規劃咧，其實呢度有幾多人，人喺邊度嚟，係我哋成個資源規劃嘅一個基礎嚟嘅，咁需要去跨局咁樣去協調，咁所以其實可能喺五年規劃入面咧，亦都要諗一諗。咁另一個期望咧，就係話我哋五年規劃可能會有一啲 KPI 啦，咁呢個係參考翻內地五年規劃嗰個做法啦。咁其實我哋都要睇到就係話，咁嗰個檢討成個過程點樣做？可能每年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就係一個即係去檢討個五年規劃落實嘅一個機會啦。點樣去持續咁樣吸納智庫、學界、業界嘅一啲意見去落實，真係去跟進成個進度係做成點呢？咁如果有啲嘢做得好，有啲嘢做得爭啲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即係去補足呢啲位置呢？咁所以我諗呢幾個方面呢都值得去探究一下。
2: 嚟到差唔多朝早7:45嘅時間，準備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咧，提提大家天氣情況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以及係有狂風雷暴。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下個星期咧中期天氣係會漸轉唔穩定。室外氣温現時係27度，相對濕度91%。
5: 報章摘要：
3: 商報嘅頭版報導，首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結束，市民撐本港對接國家戰略發展。 南华早报，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合共收到16000份意见或建议。文汇报，香港上半年 GDP 增长 5.1%， 五年最劲。大公报，特区政府上调全年经济预测，预料增长 3.5% 至 4.5%。信播头条亦都是港府上调预测，全年经济增长最高 4.5%。
2: 星岛日报的头版讲到启德绿色集运截标，港铁斗新地再通的财团。明报，长洲屋苑27年没有开业主大会，物管受到惩罚。东方日报，歌舞团体租社区中心玩低俗游戏。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 AI 模型关键指标超越 Fable 5。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寻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总结公众咨询时候话，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他说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到香港抓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被问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到香港五年规划会制定政府必须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谢小华回应时候说，任何一个指标的属性究竟是硬指标抑或预测性，都是有它背后的考虑，这个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所设计的指标方法是一样的。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与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低过首季经济增长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了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考慮到上半年比起預期強勁的增長，以及短期的展望，因此是上調全年本港經濟增長預測，調升至 3.5% 至 4.5%。 對於有指本港經濟增長強勁，但市民的體感是有不同。范婉儀解釋說，所有經濟環節都有增長，但增長的幅度有分別，貨品出口加速，連續五季錄得雙位數增長，而私人投資是持續三季出現雙位數增幅，私人消費就維持在五季的溫和增長。信報報導。
3: 明報報導，市區重建局過去三個財政年度錄得虧損，主席周松江昨日說，面對多變外圍環境和物業市場波動，局方以靈活的策略應對，並且善用資源落實各項工作目標，成功在 2025-26 年度轉虧為盈，錄得3.2億的營運盈餘。他說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強版的招標妥敲定具體措施和執行細節。明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日本千葉縣暴雨成災，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過40萬人要疏散。本港機管局說，截至到昨晚8點，昨日全日來來往香港和東京成田機場的航班有23班是延誤，受到當地的交通癱瘓影響，有港人是一度被迫滯留在成田機場。有港人說，在暴雨當晚就飛抵成田，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100人輪候，車資是更加上調至到相當於1800元港紙。旅行團方面影響不大，旅遊業議會說暫時是未收到港人求助個案，只是部分旅行團因為交通擠塞引致到行程延誤。經濟日報報導。
3: 大公報的報導，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尋日截標，當局是收到兩份標書，分別來自港鐵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國際與新鴻基地產合資的綠色智慧集團。据了解，港铁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 至於綠色智軌集團就計劃引入中國中車研製的智軌系統。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市場對啟德的項目反應是正面，目標今年之內批出系統合約，2031年投入服務。大公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國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倫敦的客機在上個月的4號在東歐羅馬尼亞上空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聯絡，北約亦都一度派出戰機是升空警告。本港民航處昨日說，政府是已經收到並且完成審視國泰航空提交的全面調查報告，顯示航機入面的通訊設備運作正常。事件是涉及到這班航班的機組人員錯誤回應空管人員對另一個航班發出的指示，繼而是將無線電調校至到不正確的頻率，其後相關機組人員亦都未能夠察覺通訊中斷了。民航處說高度關注今次通訊中斷事件，並且已經要求國泰航空嚴正跟進有關改善措施。国泰航空话已经在7月中落实相关改善措施，民航处系会继续密切监察国泰航空已经落实措施的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继在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本港在星期三亦都创下最热夜晚纪录。一个中年男工人昨日被人发现倒卧在他做嘢的大埔装修单位之内，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向家人透露感到闷热疲惫，他在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他的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是昨日发公告，昌生物业代理和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长洲一个屋苑大约27年期间，未履行公契责任，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及召开业主大会，并且是在去年第一次业主大会的会议记录中作出和会议内容有关键性差异的失实陈述，向他罚款125,000元，并且严厉谴责。资料是显示昌生正是管理长洲桂桃花园。局方说今次是物管发牌制度实施六年来第一宗物管公司长期没有成立业委会以及开业主大会并且作关键失实陈述的个案。有物管业界人士是形容27年没有开大会，或者令到业主对屋苑开支是蒙在鼓里，属于不专业。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双双成为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的得奖队伍。他致辞时候说，是赞扬这两支得奖队伍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的成果赢取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亦都充分彰显了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推动港产游戏的发展，新一届香港游戏优化和推广计划是再选出了五间公司，各可以获得最高55万元市场推广资助，并且是有专家指导出海。有业内人士就说，手机游戏曾经都是本土研发的重心，但是演算法和市场垄断之下是需要转投到电脑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在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合共涉款达到35亿，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额超过16亿，占整体损失近一半。损失最大的个案涉及一个外籍商人误堕网上情缘的投资骗案，结果被骗去高达大约8,400万。警方就呼吁市民必须要高度戒备。 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医管局话启德医院会在十月分阶段投入服务，主要临床服务会在2028年启用，当中包括妇产科和初生婴儿服务。对于有指当局计划在联合医院新大楼落成后将分娩服务转移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就话正是全面检视九龙东医院联网的妇产科以及是各项临床服务的发展，但强调现时仍然检视有关临床服务的安排，未有最终定案。大公报报道。
5: 社评摘要。
3: 商报时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的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个月就将会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定可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社评，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的最佳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说，始终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启德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人灵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鉴今次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兴建模式，采用建设营运移交模式，成功吸引不同的财团入标。经济日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定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陆运招标，不管是最终选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多年来都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到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都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3: 文汇的社评就说，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发挥在标准认证、品牌营销和市场推广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大有可为，前景是无限。文汇报社评。
2: 信报社评，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经超过4年，乌克兰黑海港口是自6月以来持续遭受到俄罗斯攻击。评论说，正值夏季收获高峰的两国粮食出口同样受到影响。黑海粮道若果长期受阻，不单止危及中东粮食安全，更加会牵动全球的政经局势。俄乌既是交战国，亦都是两国全球两大粮食的出口国。双方互相打击港口承受代价的却是可能千里之外依靠进口粮食为生的民众。信报社评。
3: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 92%。 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